0: 长见识了。就因为答对了，回头要去一趟这个镇江看一看这个钟灵泉，
1: 可以吧？
0: 哎，给他做一个答谢。
1: 那你应该谢谢露露啊！
0: 哎，谢谢露露，谢谢露露，
1: 是不是
0: 比心，比心，比心啊！看到我在镜头前给你比心了吗？
1: 好吧。
0: 行啊，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就是最治愈您的瞬间是什么。
1: 哎，是的，大家都可以在听听上找到我们聊天室早安北京啊，然后呢也可以在公众号上的搜索北京文艺广播啊。
0: 行，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第二时段为您准备的资讯。
1: 对，那刚才咱说到，比如说您要去钟灵泉的时候，到那儿你是不是得拍个照片？
0: 那必须得拍照片打卡嘛。
1: 没去过的地儿是不是都得拍个照片？然后还得有的人还 P 一 P， 是不是？
0: P 一 P，
1: 把几张照片弄成一个比较有意境的，是不是？
0: 啊，串联起来。
1: 哎，总之啊，这大家如果拍照片的话，一定要参加我们北京美人人拍的这样一个活动。
0: 嗯，
1: 一直呢会到12月31号，邀您用镜头来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呀、中轴线的庄严呐、口袋庄公园的惬意啊，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天、每周、每月、每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的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呢，就用手机来搜索北京时间的 APP， 下载客户端之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点亮京城。
0: 再来关注下面的一条消息：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号到24号将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
1: 嗯，
0: 市集呢首次集结全国现象级的文创、国际级的潮玩装置、水度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这个实力派对就是食品的食，会不会有什么大胃王的比赛？我在想哈，还有这个贝壳剧场、交响乐等等等等，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建议大家绿色出行，错峰到场。详情请关注北京时间的 APP 或者拨打热线96168。
1: 我们最近呢再来关注一下演出啊。经贸网的消息，近日呢京剧《宰相刘罗锅》复排建组会暨新闻发布会呢在北京京剧院举行。那6月6号和7号，京剧《宰相刘罗锅》呢会在长安大戏院迎来首演。有空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
0: 宰相刘罗锅的这个京剧啊，还是复排，
1: 复排的，对，
0: 听起来挺有意思啊。这个天地之间有干，
1: 那是电视剧。
0: 对，但是我就觉得，就像这部电视剧，应该很多年轻的朋友都没看过吧？
1: 其实很经典
0: 啊，确实很经典。那会儿觉得啊，
1: 是的啊。然后有空的朋友，6月6号和7号可以到长安大戏院啊去看一看。
0: 是啊，再给大家推荐一个最近一段时间特别重磅的一个展览，叫做《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那这个展览的展出地点呢是在首都博物馆，时间是在5月18号开始。众多美洲文物是首次来华。那这次的展览呢是以全馆一体、全域沉浸为特色，将覆盖首博本馆3大展厅以及公共空间，总面积呢近1万平方米，约800件珍贵文物，是可以说是横跨3000年的历史长河，将呈现一场穿越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沉浸式文化盛宴。而且呢就是说，就这个在我看来是头一次，就是你能在这个场馆里面出的这个国家和地域的一些美食啊，或者说什么在首都博物馆能够吃到，到时候肯定不能让您憋，能让您从这个
1: 异国文明感受一下，包括也能美食也是一种文明嘛。
0: 对，从视觉、从味觉都能够体会到当时的那种异域的文化，
1: 挺好的。所以昨天之前抢到我们的早鸟票的，
0: 对，抢到了朋友可以举一下手。
1: 对，
0: 哎，抢到的朋友可以举一下手，抢到这个首都博物馆这个大展的可以举一下手啊。
1: 是的啊。

0: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郝阳。
2: 大家好，我是高燕。
1: 刚刚跟大家说了一部剧啊，这个

0: 同福客栈搬到北京、
1: 嗯、
0: 哎，那这些人物他还会说方言吗？
1: 那搬过来了，人估计还是是那儿的人吧，不知道啊，这咱们得期待一下啊，还没开始演呢。
0: 好的，好的，好的。嗯、来，我们再关注下面的一条消息，来自于《北京日报》。5月15号到6月12号，第六届中国粤剧艺术节将在粤剧故乡浙江绍兴举办。
1: 嗯，
0: 这一届的粤剧艺术节呢，将依托互联网加演绎的模式，联动各类媒体平台，开展精品剧目线上演播、同步直播、精彩片段推送，让全国戏迷呢随时随地云赏粤韵。
1: 对，就是很多喜欢戏这个粤剧的朋友，如果觉得说哎呀这个浙江可能没法去，但是咱可以在各个这个媒体平台上去看、
0: 嗯、
1: 啊，也是很好的哈。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好吧，那下面呢我们还是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我们今儿给大家准备的一些这个互动话题呀、啊。
0: 是、就是、我看很多朋友都发来了。
1: 哎，最治愈你的瞬间是什么啊？
0: 嗯，
1: 比如向着阳光说啊，下班回家看到家人做的哪怕只是简单的这个煮碗面，也能在烟火气中获得踏实的那种满足感。
0: 还有刚看到这个 CC 姐说每天早晨起床和下班进门，这个猫咪都会喵喵的叫两声，然后倒在这个腿边让他给他梳毛。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家先生就说这是他最治愈的瞬间。
1: 哎
0: 啊，猫也说这是他最享受的瞬间。
1: 是、
0: 啊、是一只布偶啊。
1: 嗯，
0: 挺可爱的。
1: 挺可爱的，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嗯、他们家的猫真的好好看。
0: 是。
1: 嗯，然后呢就是他就那天还说他这个梳毛，我还猜呢是不是因为他也喜欢被动按摩。你想嘛，是不是梳毛那种感觉是不是挺像的？
0: 对对对，那但
1: 是
0: 这个梳毛的这个梳子也挺好的，看起来啊。
1: 那是猫梳毛就是专用的吧，应该是。
0: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嗯， 嗯，
1: 然后还有燕林说啊，这个也是说到了这个毛孩子啊，有毛孩子陪伴的时候最治愈，说我织毛衣的时间他就在我旁边，要不呢就是我

0: 居室啥？
1: 对，他特别喜欢棉签，我们家有一个地垫儿，
0: 嗯，
1: 那个地垫底下他藏了十几二十根棉签，
0: 真行。
1: 然后呢，藏到里边了之后呢，就是因为有时候我们扔了垃圾箱，或者有的时候我那棉签盒没盖上，他就从里面叼
0: 出
1: 来一根，
0: 嗯，
1: 然后他就藏在那个地垫底下玩玩玩，把一根玩坏了之后
0: 再拿另一根，
1: 他会自己把那个垫子弄开，然后从里面再取出来一根再玩。我跟你说绝了，真的是，
0: 人家也会。

0: 菜花，花草清风，空气清新，远离势力的喧闹，内心变得平和淡然，浮躁的心渐渐沉淀下来，这就是最治愈我的瞬间。
1: 哎，你看看，
0: 你看看。
1: 然后呢，这个露露发来了一条，说最治愈你的瞬间是什么呢？说孩子一句特别懂事暖心的话，就会很治愈我。当然了，养个小棉袄这种话经常可以听到的。哎，你看看，
0: 看看。然后青青家的早餐也发送过来了，
1: 过来了吗？
0: 过来了，刚发过来。而且他也说了，喝咖啡的瞬间就被治愈了，就是非常爱喝咖啡的人。所以他早上起来这个早餐，这是咖啡吗？美式吗？
1: 应该是吧，看起来应该是。
0: 是吧？今天这叼了个天鹅呀，这是。是吧？
1: 还真是，还真是。
0: 这咋啥都能叼呢？
1: 哇，你看它还有这个放大图。你看放大图。
0: 雕的真好。
1: 是的，好看好看。
0: 这雕工绝了。
1: 确实是。
0: 每次我真的我觉得我看到青青家的这个图片就是我被治愈的瞬间。真的。
1: 可以。
0: 就觉得这个美的事物啊真的是能治愈人的啊。
1: 是的。然后我们看看还有哪些朋友发来的。
0: 哎，你不给我出题吗？
1: 哦，出题是不着急，不着急，我可以再等一等。
0: 非得冷不差的来一下。
1: 哎，冷不差的来一下，说不定看到那个大家说的什么内容，我就顺势给你出一道题。
0: 哎，行吧，
1: 你看看，
0: 你看看。那我继续说了啊。
1: 哎，您说。
0: 哎，玉溪云城说了，说遇到帮忙的好心人，就觉得十分的温暖，人间处处充满了爱呀，治愈的瞬间
1: 啊。
0: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谁哈，这个啊，露露，露露说这个啊，这你刚才念过了啊，
1: 哪个啊？
0: 就刚才那个小棉袄那个。
1: 小棉袄说了，对。
0: 七七五八说，治愈我最好的瞬间就是听到好听的音乐，然后去公园赏花拍美景，然后快走或者是慢跑锻炼身体，就特别治愈。记得参加我们北京美人人拍的活动啊。是吧？拍照片拍花嘛，那你参加一下，是不是又比如说又能得到大奖，对不对？
1: 是。
0: 这不就更好吗？然后还有比如说公众号这个有位朋友说刚刚出月子啊，现在宝宝48天，这个所以每次看到宝宝大口的这个吃奶，我就觉得特别的治愈。然后老公说当我抱着宝宝然后的时候，就看到了一幅来自就是天上的图画，就是那有一幅画，
1: 我大概知道你说哪幅画。
0: 对对，西方的一幅画。这也挺能联想的啊。
1: 是的，
0: 可以。
1: 好，我们换个电乐吧。
0: 这是换电又要出题了吗？
1: 对，那你说你这都迫不及待，那我不赶紧抓加快，是不是？
0: 那你来吧，快点。
1: 对，有一首古诗来自于李白。床前明月光，
0: 疑是地上霜。
1: 举头望明月，
0: 低头思故乡。
1: 哎，这首诗就是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嘛，静夜思嘛，
0: 哎，
1: 对不对？那其实我要问你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啊，李白诗句这个床前明月光当中的这个床，在唐代

0: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合一，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
1: 以上为广告时间。三福

0: FM91.6。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2: 目前呢是在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万泉河路北向南、富士路西向东、莲石东路西向东、京通快速路远通桥到四惠桥的东向西、崇文门外大街南向北，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车辆行驶缓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1: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0: 准备好了吗？
1: 早安北京，快乐出发。北京时间上午的8:31，各位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的第三时段，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郝阳。
0: 高燕，
1: 就刚刚跟这个高燕同学出了一道题哈，就是李白的诗句“床前明月光”当中的这个“床”在唐代最有可能指的是什么？就是这个事儿啊，咱不是说问，刚才我也给大家解释了，不是说“床前明月光”这句诗当中的这个“床”指的是什么，而说这个“床”这个字儿。在唐代最有可能指的是什么？
0: 嗯，
1: 对，然后因为那个时候确实是把这个井上的围栏叫做银床，所以呢床这个字儿在唐代最有可能是指的是井上的围栏、
0: 哎、
1: 而不是说这首诗当中李白说的这个床前明月光的床就是
0: 指的是什么，
1: 就是什么、
0: 嗯、
1: 对吧、
0: 嗯嗯、
1: 因为确实就关于这个床字现在有很多的争议啊，包括刚才有很多这个龙渊呢、还有这个双正堂都在说，其实他们在其他的一些场合或者说渠道听到了关于这个床前明月光的这个床字的另外的一些解释，这不矛盾。
0: 嗯，
1: 对，咱们具体是由这首诗句引发的这个字儿、
0: 嗯、
1: 在唐代它具体指的是什么，而不是说诗句当中它指的是什么，是有一个区分的。
0: 哎，
1: 我们这个是很严谨的，大家可以放心啊、
0: 哎、怎么样，这样大家是不是记忆更深刻？
1: 哎，肯定更深刻了。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是最治愈您的瞬间是什么，也欢迎大家跟我们来多多互动哈。
0: 是的，那我们下面呢还是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给大家准备的一些资讯啊。
1: 好的，
0: 首先呢我们来说说北京的这个五月啊。哎，你记不记得咱小的时候、嗯、基本上一到五月份
1: 也有，就
0: 是
1: 各个单、
0: 嗯、
1: 大合唱，
0: 就是一般在五月份就是特别容易举行各种各样的一些活动。
1: 对，歌唱春天，歌唱美好的生活，
0: 没错、
1: 嗯、
0: 所以说咱们北京啊这个缤纷五月啊会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各个方面的一些好戏啊，这个大家都可以来看一看啊。
1: 嗯，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城市副中心文旅亮点分城，在五月份哈，应该说呢成为了五月出游热门的一个目的地。北京呢首个行进式的水岸沉浸大秀“韵上行水景诗乐”项目启幕了。那它呢会配合着像水幕投影、灯光特效、实景演绎等多种的形式，生动在。

0: 这防着蚊虫、或者说这个那个的，现在可能相对来说环境会好一点。
1: 嗯，
0: 来，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一条消息，来自于京报网，北京千帆音乐季微博大演音乐节将于5月23号火热开唱。那这一次的这个音乐节呢，集结了众多实力歌手与人气乐队，打造露天音乐狂欢盛宴。那这一场音乐盛宴呢，是由798艺术区主办2026北京艺术季，也是在本月启幕。活动也是汇聚了众多画廊，还有美术馆，还有专业的拍卖行等等等等，各大机构春拍活动同步展开。
1: 是的，所以说像音乐啊、展览啊，最近也是这个比较有活力啊。
0: 是的。
1: 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家出去玩还是希望有一些惠民举措的。哎，现在有了啊。京报网的消息，5月19中国旅游日北京分会场活动会在5月19号北京欢乐谷重磅开启。这个活动呢，是围绕吃住行游购娱啊全产业链的一个要素，定时的推出超值的秒杀专场，那同步也是推介精品的旅游的线路。另外呢，像首钢园啊，它立足于工业遗存的独特的场景，涵盖潮流的电竞赛事，还有 Live House音乐演出、非遗的陶瓷艺术展、马拉松赛事等特色活动，将硬核的工业风貌和青年的潮流文化、专业的体育赛事以及精品商业活动深度融合。
0: 来，再关注一下第28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那这样的一台博览会呢，是昨天在国家会议中心开幕了。
1: 嗯。

0: 的亮相。具体情况我们来听一听记者杨帆发来的报道。
1: 在国家会议中心宽敞的展厅内，各大参展商已完成进场，各种展品也已基本就位。今年各大展台都很突出前沿引领和应用融合。在广东省的展台上，一款通过呼气就能进行肺癌早筛的仪器让大家称赞连连。
2: 就是呼气2分钟，检测15分钟就可以出到一个报告。它的原理就是气象色谱技术，然后对人体呼出气的分子进行检测，这个准确率达到96.4%，收取的费用还是比较低的，才只有几十块钱。
3: 打了我们的金开区免费一装。
1: 历年来科博会的一大亮点就是浓墨重彩地展示北京的科创成果。今年北京更是有一批亮眼且世界瞩目的成果亮相，三城一区参展踊跃，朝阳海淀等展位面积均超600平方米。在亦庄展台，巨身天宫3.0、朱雀2号等明星展品和多款全球首发即将亮相。
4: 这边到时候会有生物医药 Biopark 沙盘，整个新创园当时 GT 比赛真实的赛道可以现场做真实的体验。然后这一块区域是我们今年半程马拉松机器人的几个展示。
1: 今年科博会为期3天，于5月8号至10号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展览面积约50,000平方米。共设置信息科技、智能制造、医药健康等6个专题展区，国内外参展企业和机构800多家。相关负责人介绍，
5: 我们这个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这一块也是一个本次展会的一个重点和亮点，包括河北推出的一个智能化城市，还有天津推出的一个稀土产业的一个产品，包括我们北京石景山的各个区的一些科创成果，包括展览论坛、主论坛、平行论坛有37场。
1: 目前第28届科博会布展工作已基本就绪，展品已全部落位，静待开展。

0: 购票处来去购买这个，
1: 也没有优惠通道，只有一个线下的办理的一个点
0: 啊。
1: 对于北京日报，最近呢，北京市交通委城管执法局、公安交管部门对牛街、广安门内、安定门内等街道开展了废弃非机动车联合检查清理行动，将公共空间还给骑行市民。今年呢，截至目前，全市城管执法部门已经累计摸排清理废弃的非机动车1900多辆。对于废弃所谓的这个僵尸车，公示告知满7天之后，如果还没有人认领的，执法部门将进行清拖。那具体情况，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记者靳旭发来的报道。
2: 5:45，在广安门桥下的非机动车停车场，执法人员对一排排的非机动车进行检查，很快就发现了几辆一眼看上去就很久没人使用的电动自行车。
3: 这辆电动自行车积灰非常严重了，电池还在，有可能产生这个
4: 安全隐患，
3: 给咱们市民百姓的人身造成伤害。他这辆车是有车牌号的，咱们协调一下交管部门，查一下车主信息，尽快联系个车主把车清理走。

0: 在广安门地铁站旁的非机动车停车棚下，同样也有很多疑似废弃的非机动车。
1: 这辆车落满了灰尘，结满了蛛网，链条锈迹斑斑，后视镜反正都已经是缺失了，包括它车胎都已经干瘪了。这两个自行车车闸呀，包括车铃啊，什么都没有了，这车胎也都瘪了，明显是废弃了很长时间了。
0: 城管执法人员对疑似废弃非机动车张贴了执法公告，标志着这些车辆进入了执法程序。市城管执法局执法总队执法三队队长谢峰介绍了他们对疑似废弃非机动车执法的工作流程。
1: 会要求属地执法队对疑似废弃的电动自行车进行一个清理前的公示，告知车主7天公示期满，车主他没有主动车的权利，自行的清理，那么我们会对这个车进行清理前的集中的存放，最后交由有资质的企业回收处置。
0: 5月1号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城管执法部门按照法定职责，消除电池起火的安全隐患，缓解非机动车停放紧张的问题。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总队副总队长范志宏介绍，
2: 在非机动车综合治理的过程当中，城管执法部门坚持先公示后清理再处置的原则，执法流程合理合规、公开透明。截止到目前呢，全市城管执法部门已经累计摸排清理各种废弃车辆1900余辆。
0: 今年3月份，本市交通综治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了年度的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专项行动计划。北京市交通委员会静态交通管理处副处长方辉说，结合5月1号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的实施，全市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
3: 今年截止四月底，本市新增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位13.27万个。市交通委着力推进全市重点轨道站点、学医、警商书等160处点位的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周边停放秩序显著提升。围绕条例的实施呢，市交通委线上深入解读条例，线下在全市地铁、电视，在100主题海报，并深入高校、机关单位、社区等开展。
4: 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5: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6: 大家好，我是高燕。
5: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最治愈您的瞬间是什么。
6: 是的，
5: 对，还有很多朋友也发来了自己治愈瞬间的一些画面，包括一些图片哈。
6: 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个大家哈，咖啡不加糖说了，早上起来吃完早点以后喝杯咖啡，然后去公园遛弯，就是很治愈我的瞬间。
5: 是，就是我觉得然后再去公园遛弯，这都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忙忙碌碌的，得一片闲暇，那这个确实对于身心都是很治愈的一件事情。
6: 真的是啊。然后呢，这边小妞这个她说她老公治愈的瞬间是什么呢，说晚上我们家那荷兰猪啊都会趴在老公的肩膀上15到20分钟，说老公可享受了。是趴的，他是有他给按摩吗？
5: 没有，他就是趴在你身上，就是有的时候动物亲近你，你就会觉得自己
6: 很治愈是吧，
5: 你就会觉得自己身上是有正能量的。因为你会觉得比如说动物
6: 吸引它，
5: 对，你吸引它，因为动物比如说你太凶啊或者说什么，它就

0: 那更不可能了、
1: 那
0: 所以答案只在 A 和 B 当中出现、就是
1: 什么
0: 其实今天这一道题的关键就在于，就是关羽就是趁手的武器、是不是青龙偃月刀，
1: 对，就是历史上的啊、不是咱那小说里的那些，
0: 哎，对，历史上的、历史上青龙偃月刀，那你既然这么问，我觉得他应该是不用吧。
1: 那不一定，我有时候反向思维，你看现在无论是这个庙里啊，还是
0: 神仙慎言呐、
1: 就全是是吧，
0: 啊，慎言呐、
1: 反正你自己选吧，自己选吧，我也不给你那啥啊、
0: 行，我能刷新一下吗？
1: 你刷吧，
0: 啊，可以刷，看看大家、是吧，
1: 你看世心林世心，我给你念都行，历史上有，说但是关羽的时代呢还没有，然后那个雪蛤子说周仓当时给拿着来着，郭开花说不用好像是大枪吧，这个反正你自己选吧，说用的也有，说不用的也有。
0: 我觉得比如说我们看那个三国演义、就这部作品当中，它可能会有一些就比较那个神乎其神的一些描写、因为这道题你说到历史真相，就历史史实，我觉得应该是不用，
1: 应该不用是吗？
0: 应该是不用，
1: 你确定吗？就是说它这个是假的对吧，正史明确记载啊，不对，你应该你选的是几啊？到底
0: 我选的是不用啊，不用你的选项是几？
1: 是 A 真的，历史上没这种刀，是吗？你选这个吗？
0: B 是什么呢？
1: 假的，正史明确记载在用。
0: A 那就是 A。
1: A 就是他这个历史上没这种刀，
0: 啊，
1: 是吗？
0: 啊！
1: 你到底确不确定？
0: 确定。A
1: 行吧，恭喜你回答正确。
0: 哎呀！2-0了，朋友。
1: 啊，没事儿，无所谓，咱就图个开心嘛，不就是？
0: 哎，雪孩子，
1: 我给你解释一下先、
0: 雪孩子还跟我说用。
1: 我给你说一下啊。
0: 愿闻其详。
1: 哎，说这个汉代呀，它没有长柄大刀这种兵器。青龙偃月刀呢，是后世小说加工，就是艺术加工的一个产物。正史里的关羽呢，大概用的就是像长矛啊、环首刀啊这类的一些兵器。
0: 哦，明白了。对，因为其实确实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些书籍，它可能是基于历史所写，
1: 就是，
0: 但是未必会完全按照历史的真相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好的，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目前东部环路的路况。东二环光明桥到东直门桥南向北，东四十条桥北向南，东三环华威桥到双井桥，国贸桥到燕莎桥南向北，长虹桥北向南，东四环四方桥到东风北桥南向北，红领巾桥北向南，东五环五方桥到远通桥南向北，七棵树桥到平房桥双方向，以上路段车行缓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2: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3: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2: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3: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2: 准备好了吗？
3: 早安北京，

0: 北京时间上午的9:01，各位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的第四时段，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1: 大家好，我是高燕。
0: 九点了，朋友们都到单位了吗？让我看到你们的双手。周六加班辛苦啦。
1: 对，是的。然后大家也可以把您的早餐发送过来哈，然后我们也给大家来加精啊。
0: 是的，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就是最治愈您的瞬间。
1: 是的，
0: 确实有很多朋友发来了在生活当中很治愈自己的一些片段、一些画面哈、一些场景啊，感觉到就是有的时候看大家的这些留言，自己再闭上眼睛想一想，好像确实是挺治愈的。
1: 哎，还真
0: 是不是？
1: 嗯，
0: 那最治愈我的瞬间就是在出题的环节能够拿到高分，然后把对手怎么讲呢，就是叫做叫零封啊。
1: 那你就直说我不就完了吗？真的是。
0: 咱们
1: 我这是为了让大家记忆深刻。
0: 是，咱们就趁热打铁吧，第四时段了，
1: 要给我出
0: 我就把题先给你出了吧。
1: 啊、那你来吧。来吧，
0: 好吧，
1: 嗯，来，
0: 哎，好像就是，
1: 我已经无所谓了，破罐破摔了，
0: 哎，那倒不至于、这道题其实挺简单的，
1: 哦，你别把我架在那儿，
0: 哎，
1: 学你说话，嗯，
0: 对，就是比如说各个朝代的这个官员
1: 啊，
0: 他都有自己属于自己的一个身份的一个象征，
1: 嗯，
0: 你比如说进城门呐、或者进皇宫啊、可能都要凭借这样的一个
1: 带个牌
0: 物件或者说什么的，问题是。唐朝官员
1: 哦，
0: 唐朝啊、
1: 嗯，
0: 他比如说上朝，或者出入宫门，需要出示一种类似于身份证的一个东西，一个物件
1: 是啥？
0: 上面呢刻有这个官员的姓名、有职务，还有他的品级，这种证件叫什么？
1: 行，选项。
0: 如果没有选项，你能答出来吗？
1: 答不出来。
0: 啊、好嘞。哎，四种动物啊。
1: 啊。
0: 老虎
1: 啊，
0: 鱼
1: 啊，
0: 乌龟
1: 啊，
0: 和龙，虎符、鱼符、龟符和龙符。
1: 虎符肯定不是，那是调兵遣将的。
0: 哎呀，厉害呀、
1: 啊！这还用力、啊？这电视剧里全是有
0: 啊？是吗？是吗？啊？
1: 嗯、对，那
0: 虎符啊，
1: 肯定不行。
0: 虎符不行，
1: 那肯定不行了
0: 啊，
1: 对吧？还有什么来着？
0: 虎、鱼、龟、龙啊，还有鱼符啊，龙符、龟符。
1: 什么符？
0: 龟，乌龟的龟。
1: 哦，龟符
0: 啊、
1: 还有什么符？
0: 龙符。
1: 龙符也不行，人家皇上这是吧、那会儿九五之尊，能让你天天带个龙在身上吗？
0: 哎，也是，
1: 他也不太行。
0: 嗯，
1: 所以就只能从鱼和龟里边选了。
0: 鱼龟。

0: 虽然隔
1: 了
0: 好几百年呢，但它也有点传承，是不是？
1: 是不是？
0: 嗯
1: 啊，传承。哎，大家怎么都不愿意帮？是都在查吗？这道题？
0: 贵，这道题可能有点难吧？
1: 这道题还难。

0: 今天的零点起啊，国内的汽柴油价别上调320元和310元。从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了2.5毛，就0.25元、0.27元和0.27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12.5元。
1: 是的啊。我们下面呢再来关注另外一条消息啊，就是关于这个头盔这事儿啊。
0: 嗯，
1: 因为确实现在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在5月1号开始，不是骑电动自行车必须得戴这个头盔嘛。
0: 嗯，
1: 而且这规定呢已经实施了一周了，但是新的问题来了，你说到了目的地这头盔放哪儿呢？
0: 还真是，
1: 对吧？
0: 嗯，
1: 但是其实啊还有招啊，民警提示大家，其实大部分的这个电动车呢后座它其实是可以打开的。
0: 嗯，
1: 然后那个坐垫的下方它是有一个小卡扣的，你把那个头盔那个带子穿过去扣好，然后再把座椅呢合上锁住，这头盔呢就会牢牢地固定在车上，
0: 哦，
1: 既不乱晃它也不怕被偷。
0: 哎，明白了，回去可以试一试啊。
1: 对，就好多人可能没有发现。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
0: 来，我们再关注一条跟大家在路面上会遇到的情况相关哈。本来消息，被乘客开车门撞伤，保险公司拒绝赔付怎么办？好心载人出事故，责任呢又如何划分呢？围绕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最高人民法院最近呢出台了司法解释，明确所谓的开门杀事故当中对受害人的保障，以及好意同乘，如果说发生了交通事故该怎么来处理。具体情况我们来听一听记者王琛琛发来的报道。
2: 没有观察车外便贸然开车门与行人或其他车辆发生碰撞，这类危险交通行为被称为开门杀，一次小小的疏忽往往造成严重的后果。悦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合伙人岳珊珊表示，当乘车人开门杀造成损害时，有的保险公司会拒绝赔付，导致受害人陷入索赔困境。
3: 保险公司认为说是乘客不应该属于是机动车一方，所以说在三者险里边的话他不应该赔，包括说在交强险
2: 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对此，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认为，
4: 乘车人开车门的时候不注意，司机有提醒的义务，如果是司机自己开了车门把后面的人给伤了，那他是要赔偿的。那现在乘客有没有这样的责任，其实也应该在三者责任里面有，因为这都属于对第三方的受害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这样呢把车辆和乘客连带一起对第三方进行赔偿，在法律上来讲是很有效率，受害人能够得到补偿，保险公司也能承受，车有责任，司机他就会提醒乘客你不要这样去做，可能会大量的减少事故的发生。
2: 日常生活中搭便车等好意同乘行为十分常见，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应当减轻赔偿责任。但公安交管部门认定驾驶人责能不能直接等同于重大过失，在实践中存在争议。这次最高法司法解释明确，两者之间不能直接划等号。悦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合伙人，
3: 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因素综合来进行判断驾驶人员是否是存在了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把之前的这个司法裁判过程当中已经形成的一些共识通过司法解释形式来给固定和明确下来，统一裁判标准。
2: 北京市律师协会交通与运输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黄海波认为，最高法发布的司法解释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乘制度价值，保护善意，鼓励互助。
5: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司法实践当中的一个进步，如果说随随便便咱们就给提供好意同乘的机动车使用人确定一个法律责任的话，这个可能会破坏好意同乘的这个社会价值，也会影响善行的这个普及。但这里面有个问题，就是说在好意同乘的这个规定之下，这个乘客比如说他受伤，他这个赔偿问题怎么解决，社会保障机制或者说保险的这样的一个机构来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这也是需要我们今后进

0: 史高燕，
1: 那我们继续跟大家来播报资讯。
0: 是的，那下面呢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海淀区2026年的第一批公租房启动配租这个事儿啊。
1: 嗯，
0: 近日呢，海淀区房管局呢发布了海淀区2026年第一批公共租赁住房直接发放选房通知单配租，以及2026年第一批公共租赁住房快速配租公告。这次配租的公租房呢共计958套，其中大套型237套，中套型211套，小套型510套。那其中快速配租意向的登记对象需要在2026年的5月13号的10点到2026年的5月15号的16点，通过北京保障房中心有限公司的网站进行意向登记。
1: 嗯，有意向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这个时间啊，是13号的上午10点到15号的下午4点这个期间。来吧，再关注下面的一条消息。最近呢，我国科学家在帕金森病研究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曹鹏博士团队成功开发出了新型的探针系统，首次实现了在活体动物大脑中研究帕金森病致病的机理，为后续的药物研发和临床应用按下了加速键。那具体情况也是来听一听记者康立波发来的报道。
2: 长期以来，帕金森病治疗药物稀缺，致病机理难以在活体层面动态观测，是困扰全球神经科学界的难题。今年4月份，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曹鹏博士团队成功研发出一套全新的遗传编码荧光探针系统，解锁了帕金森病活体研究的新范式。
3: 4月份新发表的研究成果呢，能够让我们第一次在活体动物的大脑当中去研究帕金森症的致病机理，能够建立一个更好的平台，能够更有效更快地能够找到帕金森症的药物，那么造福人民大众。
2: 曹鹏介绍，这套全新的基因编码荧光报告系统就像给大脑病变装上了一个可视化的探测器，它不仅能为基础研究者服务，

0: 市政府的这个好的政策才能够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好的环境去尽心的去做科研，去寻找重要的科学发现。
1: 曹鹏介绍，这项研究始于2016年，共经历两个阶段，在此期间也经历过失败与坎坷。在新型研发机构的管理模式下，允许失败、稳定支持的机制，让科学家们敢于在无人区大胆尝试。
0: 我觉得失败的时候可能要比成功的要多，特别是做基础研究，虽然有一个想法，但这个想法有可能不对，可能是难以实施，那么会遇到很多的失败。在北生所这样子的新型研发机构呢，那么我们允许失败，不怕失败，因为有稳定支持，能够让我们变得很勇敢，有想法就去尝试，即使是失败了，我们还依然有足够的勇气能够继续的尝试新的想法。
1: 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曹鹏表示，作为生命科学领域的工作者，团队将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坚持四个全面战略导向，努力把神经退行性疾病的研究成果转化为临床。

0: 我们要把我们的神经退行性疾病的研究不仅做清楚它的机制，而且还需要把这些研究能够进行进一步的转化，然后让研究的成果能够走向临床，最终能够造福人民。
1: 这里是早安北京，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资讯。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警方严打电诈黑灰产业的事儿啊。
2: 嗯，
1: 本台消息呢，今年以来，北京警方呢持续加大对涉电信网络诈骗黑灰产业的一个打击力度，通过多维度综合治理和全链条的打击，累计打掉了曲线运金车队48个，抓获了犯罪嫌疑人280多名，拦截了黄金8.23公斤，现金是2990余万元。那警方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大家，凡是声称什么稳赚不赔呀、内幕消息投资理财项目都是诈骗啊！凡是要求购买黄金贵重物品然后去邮寄的啊，这种都是诈骗。然后呢，参与曲线车手跑腿送货的赚取外快的这样一个行为，可能啊会涉嫌帮信罪啊，会依法的去追究责任。所以也请大家提高警惕啊，避免成为犯罪分子的帮凶。
2: 再来关注一条来自于北京日报的消息，北京市教委等七部门最近发布了2026年接诉即办每月一题中小学生身心健康发展问题解决方案，明确本市将强化中小学健康监测干预，整合多部门数据，建立市区校3级学生健康数据平台，构建

0: 初高一体化网络素养培养体系，指导学校规范建设电子阅览区、专用机房，为学生提供安全便捷的数字学习渠道。
1: 是的啊。
0: 好吧，以上就是今天节目当中的全部内容。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互动啊，因为今天确实看到了很多朋友发来的美食以及发来的治愈，
1: 都给大家惊了，
0: 对，治愈大家的瞬间。明天周日大家难得休息一天，明天早上也是由我们在电波的这一端陪伴着大家。希望明天早上我们还是能够欢聚在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一天当中最惬意的这个晨光时分。
1: 哎，是的。
0: 好吧，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浩洋，
1: 我是高燕，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
1: 娱乐72变。

0: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2: 黄大，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小。

0: 什么因素呢？
1: 合适，
2: 便宜。
1: 说说我那号啊，就没有合适。
2: 哎，
1: 我看它便宜没用啊，仨叉顶天了。
0: 你是愿意在网上买，还是愿意在实体店买？
1: 实体店，它能试。
0: 哦，你非常看重体验。
1: 对，因为这个网上有时候它那个材质啊，你看着它那样子是那样子，色儿那色儿，摸那手感它就是不一样。
0: 嗯，但是一穿就合适。
2: 那是要是不要啊？
1: 这让我真的很纠结啊，材质不好真合适也麻烦，材质好真穿不下去根本没用，
0: 挑它比较难。
1: 嗯，
0: 但你网络上你只要搜我要一个胖大款，
1: 小花
0: 高兴不高
1: 兴，你看见了是怎么着？我搜过吗？我是不是过走那儿当大款的瘾呢？
0: 那小韩呢？
2: 我就是图这个便宜。哎，实体店呢也去，我实体店看完以后啊，看看大点也行小点也行。
0: 是啊，
2: 哎，
0: 我这大点也行小点也行。
2: 对，
0: 这怎么不合适都行。
2: 不是，这咱这能穿怎么都能把自己塞进去，
0: 怎么能对付。
2: 哎，
1: 愣塞。
0: 就说你图便宜的背后是什么呢？
2: 是贫穷。能是什么呀？
1: 哎呀你一点都不回避啊。
2: 不是这个，这大家现在都有这习惯。哎呀，那衣服你实体店看着真漂亮真好看，
0: 最后发现网上确实比实体店要便宜，是吧？
2: 这肯定有便宜的，就是哪怕它有点小区别，
0: 哦，
2: 啊，也能接受，也便宜。
0: 那么你们在选择服装的时候，哪些因素影响你的购买决策呢？说起来有点深了哈，这话题。
1: 对，我们一般好不这么问这个，
2: 不决策，
1: 我们都特别临时起意
2: 啊。对对，
0: 价格、品质、款式、品牌，你们最先看重的是哪一个呢？
1: 我觉得啊，合适。
0: 合适，没有这个，
1: 就没有合适的是吧？
2: 没合适的，
1: 你选一样是吧？
2: 对，
1: 我愣选价格吧。
0: 就都合适，都合适以后呢，是价格、品牌、品质、款式哪一个？
1: 那我还是觉得这个价格，
0: 价格。
1: 哎，那款式的，因为我这样什么样的款，我就是衣裳架子，就穿什么都行啊。
0: 你不是衣裳柜子吗？那年轻的小松呢？
2: 那我就更看重一点这个品牌。
0: 嗯
2: 啊，这个潮牌啊，出去
1: 这什么都叫牌的，知道吧？
2: 嗯，对，
1: 大牌的袜子
2: 都得有牌子，哦，要不你跟一块玩的
1: 大牌的背心
0: 不是很矛盾吗？刚才你还说要找网上便宜一点的，
1: 便宜点的大牌袜子。
2: 对，打折处理的，
1: 对
2: 不对？
0: 哦，
2: 比如说去年的老款，
1: 太老了，
2: 啊，打二折打三折，
0: 嗯，
2: 哎，网上这都能买着。
0: 嗯，
1: 有些东西它确实，你看它平时也不用，但是个大牌子还真好。你说一折领带，这辈子可能能用两回。
2: 谁？
1: 你结婚一回，金婚一回。
2: 哎呀，是这男同志一般他都不太会弄这个。
0: 你们知道吗？现在这个女装退货率是非常高。
1: 我上哪儿知道去？
2: 哎
0: 哦，你们不知哦？是吧？杨洋没跟你说呀？杨洋退货，你净给他往下送了。
1: 我不知道，我就管掏钱，其他我不管啊。就是他拿我给的钱买完东西，他再退完自己要钱，
2: 套现了。
0: 哎，这里有这么大一局呢？哎，
2: 你们家这么乱呢？
0: 我今儿没说什么吧？
1: 你还没说什么呢？你全说出来了。
0: 说不合适，人家退也合理啊。
2: 对呀，啊，人穿不了啊。
0: 再说可能是原路返回退给你啊。哇，王大雷，你这个用心
2: 真是
0: 叵测，
2: 脏心烂肺。
1: 你才脏心烂肺的，
2: 这怎么想人家啊？
0: 对，亏得杨洋对你这一番退货之情。
1: 这有什么之情啊？我一点都不知情。
2: 省钱了，给你省钱了。
0: 对啊，
2: 对对，买十件退，
0: 啊，不让你那钱啊，嗯，
2: 闲
0: 着。悬
2: 着
1: 你再说就是俩钱什么着？
2: 哎，就不
0: 悬
2: 着也不
0: 闲着。这个女装退货呀，啊，就是比男装退货要多出很多倍。
1: 嗯，
0: 这个我觉得可以理解。
2: 对，
0: 因为男生买衣服就没有女生多。
2: 哎，对，而且老爷们儿也比较没那么细致。
0: 对，但是这个女装的退货率啊，超出了女性的其他的消费品，成为了一个最高的。这个确实让人想一探究竟了。
1: 嗯，
0: 咱们到那隔壁那快乐大学看看去，哪儿一宿舍？哎，女生宿舍啊，女生宿舍。
2: 哎，看看。
0: 哎，不是真看啊。我这看看指的是咱们看看人怎么说。
2: 对对。
0: 七七，
1: 嗯，
0: 一会儿帮我也带一下呗。这五件退货的，你别弄乱了。
1: 哎，你怎么又退那么多？怎么？
0: 我呀，买的时候啊，我真不知道哪个合适。这款式，你看，
1: 哪合适你自己都不知道啊？
0: 我哪知道啊？
1: 你是不是老去那新店买啊？所以你知道，你看我去熟店，有时候不至于这样。
0: 这不是学校要搞一个晚会吗？
1: 啊，
0: 在众多的女主持的竞争者中
1: 啊，
0: 最后呢，学校选定是我。
1: 内幕，你说我信吗？
0: 你落选呢？你说这话，我
1: 你还告诉我你当选了，你合适吗？
0: 这不是我，我也就是
1: 你什么？你想说点什么？你告诉我。

0: 也就是随便那么一送，谁让跳我呀，对吧？你肯定也就是随便准备吧？啊，你还是精心准备了？
1: 我是精心准备，还让你上了，那是不是我更亏得慌啊？
0: 我也没想到
1: 你炫耀的劲头啊！
0: 没有没有没有，真的巧了，这回没准是我，下回没准就是你了呢，是不是？
1: 没下回了，下回我连参加都不参加，有你我都不去。
0: 你瞧你瞧，
1: 全是内幕，咱们但凡不是一宿舍的，我还信点。
0: 让我们这凭实力取胜的，你让我们
1: 实力什么实力？你看看我现在跟你在一块，我还不知道你的实力。
0: 对对对，你啥你好，帮我退了呗。
1: 哎呀，退退退退退。
0: 然后这个礼服呢，我到网上一看啊，有一个问题。
1: 有什么问题啊？
0: 他们都用一张图片，我也不知道哪个做得更好。
1: 还、啊、真是，有时候他那衣裳都是这样，你看着这个，在另一家又发现了，实际买来他还是有差别，那色不正有的。
0: 偷图吧，可能是，我就都买了吧，有三件是一样的，其实就是看看哪个更合适。结果你猜怎么着？
1: 啊、
0: 都不合适。
1: 要说你这种奇特的身材啊，就不如我。
0: 不是这个问题，
1: 这身材这方面，你别吹了，我这都合适。
0: 将就了，你都将就，我这不行。你这线走着走着，能怎么再收一下？突然收那么多呀？

0: 有一门衬不行，太廉价了，这个必须得退的。还有这两件你也帮我拿着，这个取件码我都写在这个盒子上了。
1: 可以，
0: 我看一下啊，因为这俩写重了，
1: 呵，
0: 可能我再查查啊。你先别走啊，
1: 怎么就别干嘛？你到底说？
0: 一会儿帮我带一下呗。
1: 哎，又帮你带，我刚才帮你带一个了，可以了。
0: 这五件单带一下，
1: 还
0: 单带。
1: 你有完没完？
0: 啊，就改了，改好了，改好了，五件对吧？行，那你就麻烦了，得到我们学校门口呢。我就那什么了，我都上被窝里了都。
1: 上被窝。上被窝是上哪儿啊？你这个表达能力我都不知道，主持人怎么选上你的？
0: 是我上不过你下不
1: 行了，我听了。
0: 喂，琪琪
1: 啊，怎么了又？
0: 到了吗？
1: 到了。
0: 那快递员到了，催呢。
1: 哎呦，我刚到这儿，人呢？
0: 怎么走那么慢呀？
1: 你这么训我可不行啊！
0: 没有没有没有，赶紧给他了就。
1: 给他了，可见着了。
0: 哎，琪琪
1: 啊。
0: 那个刚快点说呢，少一件啊。
1: 不可能，你给我的我都没动啊。
0: 掉一件吧。
1: 不可能，我要它干嘛
0: 使啊。你都说了都说了啊，哪个号哪个区哪个
1: 这屋嘛啊，4667-3829-1478-7665。
0: 5111呢？
1: 5111哪有5111啊？
0: 没有5111。
1: 你找你那儿有没有5111？
0: 你找找你那儿有没有？
1: 你找找你那儿有没有5111？
0: 你找找你
1: 你找你那儿，你先找你，我这肯定没有。我
0: 说他
1: 空空的，空空如也，你别理他。
0: 啊，您别着急啊，我一会儿再找一下好吗？啊。那我改一下时间，明天你再取吧。行，行行行，哎哎
1: 啊，
0: 咱明天取啊，你回来吧。
1: 你当我当快递了？嗯，丽丽，
0: 怎么了？怎么起？
1: 我心情不好。
0: 哎呀，这个今年是我，
1: 不是这事儿，交心更不好了。
0: 啊，不是这事儿啊？
1: 不是这事儿。哎呀，这贵怎么办呀？这么贵呢？你知道这不容易呢，
0: 哦，
1: 这是我一月生活费呢。
0: 啊，那你当时买什么呀？
1: 那确实喜欢。我刚才说，我看的时候，当时哎呦，我的脸都亮了，我冲动，我说一下就买了。我当时脑子一热，你知道吗？嗡一下，
0: 确实挺好看的。
1: 但是确实贵，你这个着急，你
0: 要不你就买了吧？当然了，人家给你送到了，你这一穿又那么合适。
1: 是，
0: 买了以后，万一说咱姐妹几个是互相借着换着。
1: 哎呦，但是他太你想着我借着换着，哎，我刚发现，
2: 不是
1: 我买衣服，你借着换，那哪行啊？
2: 不是你也穿我
0: 们的，我也借给你呢。
1: 我不借你的，我才不要的。
2: 换着穿啊，
1: 换穿什么？就他那个，退好几个，找不着号，别人退，我这是记着的，别来一套。
0: 你这穿老穿一件，人家说你就一件，老一件啊，总一件。
1: 谁老一件老一件的？我好几件了，就是没这贵，知道吗？
0: 就说嘛，所以你这咱有几个换穿，我也穿你这个，你也穿他那个。
2: 那你那给谁穿？
0: 就是我意思呢，你不也冲动了吗？
1: 嗯，
0: 你也是真喜欢吧？
1: 真喜欢，
0: 真喜欢。我冲动背后必有原因。哦，真喜欢，
1: 漂亮好看。到现在我觉得它太贵，确实啊，超出了我的消费能力范围了。
0: 还留着吧？
1: 还留着啊？
0: 你穿不了，
1: 还有你呢是吧？好嘞，哎，就冲你这句话，我决定我退了。
2: 哎哎。
1: 你加速了我退货决心，有你在我退了，我现在冷静多了。
0: 你这选的，
1: 你看我现在状态冷静了吧？
0: 晚上我看你有点激动，
2: 你太激动了，
0: 冷静冷静冷静。
1: 我不行，我当时就晚上的冲动，看你我冷静，
0: 我
1: 退货。
0: 这还
1: 我
0: 的不对了，是不是？
1: 我退货。
0: 那你当天晚上你熬着夜选，从11点一直选1点多吧？
2: 对，
0: 打那卧室那个应急灯，
2: 这着火了是吗？
0: 就是那个晚上看看，好不容易选了，你时间都花在这儿了，成本都上来了，
2: 时间
0: 难道不是
2: 成本？
0: 对，
1: 不行，就冲你们俩刚才要这，要我必须退货。
2: 不是，
1: 我冷静了，我退货。
0: 我当初你怎么
1: 冲动？我当初我就是因为冲你们俩
2: 不
1: 退货，我退货。
2: 我们俩再穿有你穿的多吗？
1: 不差。
0: 一礼拜你穿4天，我
1: 有半天我退货。
0: 咱大小周
1: 退货，现在白快递我退货。
0: 你早干什么去？冲动，
2: 真是
1: 早没你们俩
0: 退货还得给钱。
1: 我认了，得没你的钱。
0: 人商家还得说，
1: 我认了，听不见。
0: 人商家也不容易，做买卖
1: 我更不容易。
2: 你对人家一点都不理解。
1: 我现在理解，冲你们俩我就理解。
0: 老胖，你们这种退货人怎么做生意？
1: 胖，你这4件你说什么了？
0: 那我那阵是货不对版。
1: 一样啊，
0: 你这是好端端的，
1: 对，一块背，我来一套。
2: 你这这么合适，你干嘛退？
0: 好端端，你退什么呢？
1: 我就
0: 又不是不对的，
2: 没事找事儿。
0: 小松，
2: 哎，丽丽，
0: 场面挺大呀！
2: 哎呀，是你怎么才来呀？
1: 哎呦，新衣服真好看！哎，
2: 别摸，别摸，
1: 干嘛呀？
0: 你别瞎摸瞎摸的！
1: 我摸衣裳又没摸人，怎么？
2: 你摸不坏，摸不坏，
0: 贵重人心疼了。
2: 是，对呀，回头你摸脏了。
0: 那咱们先坐，咱吃唱歌吧。
1: 真是，来坐坐坐坐这坐这。
2: 唱歌唱歌。
0: 哎，我来一个。
2: 哎，来来来，哎，你看着点啊。啊。

0: 躲开点！哎，你慢点，你喝水再洒我身上，
1: 我得保持它跟新的一样。
2: 就你干嘛呀？
3: 我就说有人洁癖，
0: 俩月生活费呢，说买就买啊，穿两天我就给他。就退回去了，
2: 退回去，
3: 对呀，就退了，合适吗？
2: 你都穿了呀？
0: 我穿了，对，我穿了，我生日，我高兴，我穿了，大家都看了，我目的就达到了。我平时也不穿，我穿这么贵衣服干嘛？
2: 啊？
3: 这那啊？你就买这就为过生日这一天？
0: 对，就为让大家看了。
3: 退了？
0: 对呀，退了。所以你别给我弄脏了，你们都在意着点儿。
3: 哎呦，
0: 真
2: 行！你就是网上骂的那种女一。
3: 怎么了？幸亏我把我那衣裳退了。
0: 你老提你那衣裳干嘛？我这是你俩月生活费呢。
3: 你别提了。

们有些街坊啊，特别是一些女性的消费者，在网络平台上买了衣服退货的时候呢，发出这样的感慨：目前女装行业货不对版的问题十分严重，说买了多件衣服无一件能留下，而且不光是货不对版的问题，模特图更注重氛围而不是细节，线下的衣服价格并没有比网购的贵很多，等等等等的原因，也造成了女装退货率高的话题下常有消费者和卖家争论。有些卖家感到非常委屈，说今年的退货率高，生意太难做，有些商家甚至也回复

0: 相似功能一搜，每家都是一样的网图，根本不知道实物长什么样。哎，怎么办？有的就都买，有的就都不买。
1: 除了商家自身的原因，高退货率的产生也存在着外部原因。某平台的商家就表示，除了线上卖不动，线下批发市场拿货的人也少，这与消费信心不足有关，同时消费者对于网购也没有了新鲜感。另一方面呢，运费险也成为了压力的来源。在退货不需要承担物流成本之后，不少消费者会选择买回来试试，这也使得退货率不停的上升。此外，退货率上升也会提高运费险的成本。有业内人士表示，退货率变高后，运费险的费用会增长，一单运费险或达到5元，部分大卖家每月在运费险的支出上有几十万。他表示，虽然运费险不是强制开通，但商家如果不开通会影响运营。
0: 另外，除了上述因素，商家认为造成女装行业困境的主要原因还有平台机制在压缩商家的生存空间。不少消费者会为了凑单参加满减活动而下单，过后退款又拉高了店铺的退货率。其实退货率增加也增长了商家的流量成本。业内人士就表示说，我理解消费者的不满意，不过商家和消费者存在认知差异。现在的情况是，商家不花钱基本上没流量，但是退货率提高后，商家需要进行再一次销售，所有的销售成本都会再来一遍，包括投流也要再投放一遍，还有耗材、物流成本。在高退货率的背景下，也增加了商家的压力。每一次包装都需要提供气泡膜袋、防尘袋、衣架，需要赠品。比如以一个冬装为例，大衣重量比较重，加上运费，一次发货成本超30元。如果退货，衣架、小赠品可以再次利用，其他都是一次性耗损。所以多重因素的叠加下，不少卖家选择了躺平。听说目前有一部分主播已经不再做带货女装品类，也有部分主播转型去做带货美妆或者是生活用品。业内人士也认为，行业目前已经到了供大于求的阶段，势必会淘汰一部分从业者。从消费者的消费趋势来看，今年服装板块的风格更聚焦，需要主播有自己的风格，同质化的产品销量则大打折扣。另外一方面呢，消费者可能会吸取低价产品的教训，不再抱有捡便宜的心态，会重新筛选购买渠道，也可能回归到线下去实体店买衣服。
2: 消费者也在积极地对卖家提出建议。对于拍摄模特图卖家秀与实物差异过大的问题，有消费者建议模特图应该通过视频360度展示实物，在处理上减少 P 图、打光、加滤镜、拉腿、找角度拍等操作，把更多精力放在提升质量、注重版型上。

0: 东三里屯，
1: 北京的声音，北京人的情怀，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娱乐七十二变，恭候您。
2: 哟，在呢，电视台主持人，永远带俩实习生，节目档期不定，经费不定，人手富裕的时候也负责盒饭，狂热的美食咖，梦中情人是洋洋，但李大红说自己才是王大磊的真爱。
3: 雪松，隔壁胡同街坊，自称是青年作家，平时总在家里坐着，曾参与多项大型活动的策划、搭台、拆台等工作，担任街坊有心人、街坊喜剧班、街坊逗笑社的总撰稿和剧务等职务，平时最喜好蹦迪和斟酒。

0: 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王磊、王维，欢迎你看看有什么新发现。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令大家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它喝起来有多放心。首先在种植的过程当中，这个番茄不打催红剂、催熟剂，不早摘，自然成熟。第二点，配料表特别特别的干净，只有水、浓缩番茄汁以及一点点的葡萄糖调整一下它的口味。它首先它的味道不是那种纯甜的，酸酸甜甜，带有浓郁的西红柿味儿。那么第三点是什么？它是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航空食品分会的会员单位，同时记住了，家里边有孩子的、有学生的、有青少年的，他是北京学生营养餐协会的会员单位。也就是说，这样的番茄汁供的是飞机餐，供的是学生的营养餐，而且在包装上有明确的标注。这样的番茄做出来的番茄汁，您说能不营养健康、能不安全放心、能不好喝吗？整个组合主品加赠品一共是40盒，每盒是125毫升。另外咱们今天还有特别的加赠，
1: 是再加赠40盒，等于是组合翻倍了啊、一共加大约是80盒。那么市场上的一盒要10块钱，你想80盒多少钱啊？但是今天我们只要299元，您拿走的是80盒。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阅读时光。晨光正好，书香漫城。每周六周日上午十点，阅读时光，用文字丈量世界，以阅读对话灵魂。我是静桥，陪你一起阅读好书。
2: 您能相信吗？2000多年前，古人就设想出了会唱歌甚至会抛媚眼的仿真木偶人，堪比最早的仿生机器人。元代的一张戟案能查典籍、寻药方、找好物，竟然是古代版搜索引擎加 AI 助手。古人的脑洞远比我们想象的更辽阔。本期节目我们特邀《古人的脑洞有多大》作者赵运涛博士，拆解古籍中的奇思妙想，解读需求、限制、意义的想象力密码，带你穿越千年，解锁中国古人的脑洞宇宙。
3: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阅读时光，我是静桥。今天我们就要和大家分享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也非常的直接，就叫
4: 古人也有类似的故事。比如说这个古人就讲一个人去准备去科举考试，准备去科举考试呢，但是呢他在路上在一个庙里边休息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个梦，梦到什么呢？梦到自己考上了。考上之后怎么办呢？就开始干嘛呢？就开始就是这个
3: 人生走上巅峰了，
4: 人生走上巅峰，什么
3: 加官进爵，
4: 还没到加官进爵呢，先是来有人报考，说你来报道，报告他说你考上了，考上之后干嘛呀？开始什么去游玩呀，去提名啊，然后呢回来之后干嘛呢？要换媳妇儿了，为什么呢？
3: 他娶妻生子，
4: 要原来那个媳妇儿对他的压抑太大了，他说我现在终于考上了，是吧？我还怕你吗？为什么这个？你如果从那个心理学就分析，他就知道了怎么回事了。就是潜意识里边过去干嘛，就不得志的时候，可能是如何如何，是吧？哎，我们就可以用这心理学去分析古代的很多的故事，你会发现。
3: 这个是最知名的那个黄粱一梦。
4: 也不是那个黄粱一梦。
3: 不是黄粱一梦的故事吗？
4: 黄粱一梦是另一个体系了，这也是一个故事，也是一个故事。黄粱一梦是另一个体系的故事了。所以很多心理学的故事都可以，我原来还特别想写一本就是中国的梦的解析
3: 啊。
4: 中国古代有很多好玩的梦，比如说什么刚你说那个黄粱一梦，南柯一梦，
3: 甚
4: 至古人想象的梦中。

0: 梦，
1: 嗯，
0: 就是这个，我们有一个盗梦空间啊，有个电影特别火嘛，
1: 嗯、
0: 对吧？
1: 对，
0: 这个古人也有梦中梦，就是他在梦中又做梦。

0: 从社会学的角度啊，从这个当时的生产力的角度，从各个角度也都是催生了我们想象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源头。
1: 哎，是的，是的，
0: 嗯，
1: 所以我写这本书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还就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它对于补益我们这个或者补充吧，就是这个中国这一个在人类整个的世界和世界对话。是中国，我们现在不讲好中国故事嘛？我觉得把它这些个材料放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我觉得都是有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因为我们一开始对于这个传统文化的挖掘哈，比如说我们可以从服饰的角度啊，从饮食的角度，还有从这个文化的角度，小说等等各种各样的视角来解读。那么对于想象力的探讨确实比较少。那这些技术都会在什么样的一种情形下，或者是技术在怎样的一些材料当中呢？比如说，如果我先想到想象力的话，首先可能是《西游记》对我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孙悟空的那么神通广大，以及面对妖怪的时候，妖怪的那些奇奇怪怪的一些套路，那么它其实包括它的千里眼啊、顺风耳、筋斗云啊等等，哎，我们好像现在都已经慢慢的实现了，我们也可以一日千里了，对，这其实就是想象力映照到了我们古代的想象力映照到了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
1: 哎，《西游记》当中的想象，有时候你会发现它。不是说不仅是你刚才说的，就是那些个，就是什么筋斗云啊，这个，
0: 嗯，
1: 可以说一日千里这种速度的这些个内容啊，它有很多细节的想象呢，也是被我们现在科技实现了。你比如说我们最熟悉的芭蕉扇，它那个芭蕉扇不是可以变小了放在嘴里边吗？
0: 嗯，
1: 然后怎么变大的？你去读原文，你会发现，书中有描写的，它那个芭蕉扇有几缕红丝就在扇柄上。你用这个大拇指按着这个第七缕红丝，然后再念一个咒语，这个扇子就会变大，就相当于什么呀？指纹解锁，但是谁的指纹都行啊，因为只要是你大拇指按着第七缕，
0: 就是它要有一个机关是在那儿的。
1: 对，然后呢，再按一个，再读一个语音密码，它那个语书上有啊，那有一个密码，大家可以去看。就是什么呢？就是它，你看这细节非常的、非常的有意思啊，就是
0: 声纹识别。
1: 哎，声纹识别。就是《西游记》，你会发现，就是我这本书中选取的材料什么的，就不是说就是他随便想，
0: 嗯，
1: 你会发现古人的想象，它往往是带有技术感，或者说有边界、技术边界的。你比如说那个芭蕉扇，直接就变大不就得了吗？
0: 嗯，
1: 或者直接变小就不得了吗？不是的，他要设计这么一个，哎，为什么这么设计呢？后边的情节就好看了。他只问了怎么变大，他没有问怎么变小，结果牛魔王。

0: 没有，
1: 可能一部分是为了小说的创造哈，为了这个情节继续的延展，也有可能就是我们古人在想象的过程当中，他其实是想得很细致、很周到的，而且他会觉得未来这也许是能够实现的，也是在想象的过程当中进行一个科技的发明。虽然现实生活当中没有办法马上实现，但是在文学的世界里就可以让它尽情的去展现。在《西游记》当中，其实是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基于这个工具的设计、工业设计的想象。大家是不是还想听关于《西游记》里的故事呢？如果想的话，大家可以在评论区里发出你们的这个要求哈。大家可以说，哎，我们还想听赵老师继续来讲一讲，在《西游记》当中还有哪些。

0: 有耳机，而且是啥耳机？
1: 是的，晚清有一本书叫《新石头记》，新石头记呢，就是以这个贾宝玉啊，也是以他为这个主人公吧，但是呢，是让他穿越到大约是这个晚清这么一个时代啊。那么这里边就记载他们到了一个万人的大礼堂里边，然后呢，有人就问了，说这个大礼堂这么大，前面如果有人讲话的话，后边人听不见怎么办呀？其中就有人说了，他说每个人都会有一个金属的这么一个小听筒，把它塞到耳朵里边，甭管是多大的一个礼堂，只要是你戴上这个，

0: 甭管你是什么样的文化，就是最后都会融成我的一部分，就是化成天下嘛。所以呢，你看，就这就是西方的这个对创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基于自己的文化的这样一个传统，显示出来类似一个蓝牙耳机这么一个东西。
1: 嗯，没想到在100多年后啊，就实现了，100多年差不多就实现了。
0: 还有更好玩的清代，我再给大家讲一个清代的好玩的啊，就是你比如说清代有一本书叫这个《续子不语》，哎，它讲什么呢？讲就是记载了一种记话筒。记话筒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小竹筒，一个小竹筒呢，你对着它说话，它中在这儿有这种隔的闸，你对它说60秒吧，就说一段话啊，相当于60秒吧，放一个小闸，说60秒放一个小闸，说60秒放一个小闸，然后呢就可以把这个竹筒带到远方，让你的亲朋好友听了，但是你听的时候要按着次序打开。
1: 哦，这有点像咱们现在的什么呢？大家觉得？
0: 是不是特别像微信？这是古人的想象，注意啊，这不是真的发明啊，这是古人的设想，他的一个创意。而且这个原文说什么呢？说过百日则积微气散，就是过100天自动清理内存。这是这个古人的他一个设想。
1: 哦，但是这个想象真的很有意思，也许可能就是我们后来去发明这些，比如说像微信啊，像语音留言啊，一个很好的，就是我们可能从古至今一直有这样的一个需要，有这样的需求。
0: 对，所以创意很重要，所以感想很重要。所以我写这本书，刚刚你问我就是为什么契机写，我一个呢就是从这个材料古人类学，另一个我就是从这种文化自信的方面想的。就是过去总有人说，就是外国人发明一个东西之后啊，然后呢我们从这个1到100我们很容易实现，但是很难从这个0到1的突破，说我们缺少创意。这本书我就解决这个问题，你读完之后你就发现，那我们的古人那真的是脑洞大开，他从来不缺少创意，古人有特别各种好玩有意思的创意。所以呢我就在想，就是在这种人工智能 AI 的时代，我们最缺少的是什么呢？缺少的是想象力，缺少的是创意，而这是恰恰就是AI 不能取代人的。为什么？因为我这里面探讨了古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脑，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会有限制，有需求，有限制，然后呢有道德意义的一个约束，它才会有这种想象力的诞生。而 AI 呢，它是完全没有限制的，
1: 它有大量的数据库，
0: 它是无边无界的，所以它是不能诞生就像我们人类的这种想象力的。
1: 对，大家可以想象，如果现在把你困到了一个地方，然后没有水喝啊，或者是让你看不到这个阳光，你会不会就是去绞尽脑汁的去想，去获取能量，去获取资源？这个时候呢，你甚至你也许没有办法去得到，但是在你的脑海当中就会形成各种各样你因为需求而产生的你需要的东西啊。但是现在因为我们物质被极大的满足，大家的想象力好像就被限制住了，看似我们拥有了更多，但是我们的想象力却慢慢的成为了一个比较缺乏的资源。那所以我们可以看看古人他们是有多么辽远的一些想象力哈。刚才赵老师也听中是做了一个历史的梳理，从先秦时期产生了怎样的想象力，我们来一点一点的跟大家分享。我们先来说一个特别好玩的啊，就是近两年机器人特别的火，特别是在今年的春晚上，大家看到机器人这个跳舞啊，包括前段时间刚刚举行的机器人这个半程马拉松跑得也都非常的快，哎，大家非常的关注。那么在古代啊，在2000年前，其实我们的古人就已经开始想要去做机器人了，而且他们的机器人做的还非常的像，甚至把人都这个给骗过去了啊。这当然是一个关于想象力，想象力的技术虽然没有实现，但是那个时候在2000年前，大家想一想就已经开始有这种设想了。对，赵老师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我给大家讲一讲啊，这个记载什么，哪本书呢？叫列子啊。这本书的成书啊，可能在学界还有一些个争议，但是呢

0: 个类似的这么一个机器人，或者是这样一个东西，是吧？
1: 在那样一个物质还不是很丰富的时候，他们就想要机器人来代替人做一些事情了。
0: 哎，对，尤其是古人，我这本书里面有很多啊，有很多就是这个，比如说这个在木工中预言自动化，它实际上也是有一定的技术基础的，就是什么？就是这种木工的发展。
1: 嗯，
0: 木工的发展呢，它慢慢的就积了一些技术经验。它虽然不能做到完全的自主，但是呢，在这个基础之上，它就会有一些个想象。
1: 对，所以这也是我特别想和赵老师探讨的一个话题哈，就是我们古人的这些想象。

0: 想象和现实技术的进步，它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关系，是吗？
1: 对对对，技术它积累的一定的程度之后，比如说这个木工，他可能就会平时做一些个小木头人啊，
0: 嗯，
1: 能够这个简单的零件啊，通过这个水力的驱动啊，它可能就会动起来。这个当然这个在隋代的是有文献记载的，各种表演的木头人啊，半自动化吧，因为它靠这个水力嘛。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他就可能就会想象出来，设想，我们是不是如果有其他的动力源，它是不是能够自动的或者表演的更流畅呀？甚至古人想象的有劝酒的机器人，你喝酒的时候啊，这也是古代文献里边记载，我这里边有记载啊，有描述，就是宴会的时候，这个机器人走到你面前，如果看到你酒杯里还有酒，他就不会给你倒酒，如果发现你酒杯的没酒了，机器人就会给你倒酒。
0: 是因为他们经常要宴饮，有这个需求是吗？
1: 对，有这个需求，然后呢又有这样一个就是利用水力驱动的这么机器人啊，这样一个技术了，然后呢古人就设想，是不是有一种可以自动斟酒的，甚至呢古人设想了一种，也这个我有点这个时间有点犹豫啊，古人就是什么呢，可能是这个设想，也可能是真的有，我也可能是技术的程度更大一些，就是什么呢，就是自动出酒器。
0: 对，
1: 我在这个茶和酒这样一个篇章里边，就是这个茶对酒的想象复刻里边就提到了，就是唐代的时候，唐玄宗时期有一个叫马代峰的人，他发明了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出酒的酒山，就是一个大盘子，盘子中端件是一个酒山，这个酒山里边就储存着酒，这个在这个酒山的半山腰是有一个龙头下来的，这个龙头呢下边是放着一个荷花，你把这个杯子啊，一个空杯子放在这个荷花上，然后这个龙头呢就自动出酒。神奇的是在哪里呢，这个文中记载啊，说这个酒杯中的酒到了八分满的时候就会自动停止出酒。
0: 还有感应功能。
1: 我们现在不是有那种咖啡机啊，就是你
0: 对你设置好它的这个这多毫升之后，它就自动出，
1: 它自动停止是吧？
0: 对，
1: 我们唐代的古人的这个文献里边就有类似的技术的一个设想，或者是可以说是设想吧，也可能是真的就有这样一种，或者是技术的基础。
0: 只停留在设想吗？还是有一些通过设想真的后来实现了呢？
1: 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古人的很多真的设想实现的是现代技术，实现的比较多。
0: 在古代有这样的吗？好像是通过这个物理的这个气压的原理来出水的，在古代还是有很多这样的设置。
1: 也有，就是刚刚我跟你说的那个，就是利用水力，那个小人物会这个动的，比如说可以表现这个姜太公钓鱼，什么大禹治水等等，在隋代时候是有这个设备的。有这些个比较神奇的设备的。
0: 日常生活当中也有很多古人对于日常器物的一些想象哈，所以这就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为什么会有这些想象呢？是因为他们有需求。比如说酒在古代生活当中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存在，那么在饮酒的过程当中不仅仅有诗词唱和，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咱们怎么能让这酒啊喝着更便利一些，
1: 更便利
0: 快乐一些，
1: 包括饮食怎么能够马上上来，那个宋代清一路就记载什么呢，说吃饭的时候就有一个大盘子，有一个勺子，我把这个勺子送到每人口中，每个人就喝到一口酒，我把这个大盘子倒到每人口中，第一轮每个人都想吃到了羊肉一样，第二轮每个人都想吃到了鱼。
0: 它这有点像那个自动分餐机是吧？
1: 我再给你讲讲，就是这个清代的一个文献里边记载，说有一个熟师叫老王，他呢就是请客吃饭，吃饭的时候这个客人说要有鱼就好了，然后这个老王就拿出一个篮子来，找了一个童子说你把手伸进去干嘛，然后呢在这个篮子里边就摸，然后呢这个老王说可以了，然后就从里边拿出一条活鱼来，然后烹饪了之后大家吃的很开心。然后又有人说了，说那个菜市场上哪一家他们家的饭菜可好了，什么这个什么这个啊，比如说这个全聚德的烤鸭特别好了，现在我们要吃到他们家菜就好了。注意啊，这是清朝人的设想，这个老王就把钱放在篮子里边，然后呢就从篮子里边过了一会儿就拿出来什么呀，市场上那个菜，大家吃的时候原文说都烫嘴很热，点外卖，古人设想的。
2: 听赵老师分享，我们觉得古人的脑洞确实很大，而且这些设计都好有趣啊。如果您还想了解在古人的脑洞有多大，这本书里作者赵运涛博士还在古籍当中发掘了哪些古人的脑洞故事，欢迎您在阅读时光的聊天室留言。 一段广告之后咱们继续聊。

一城汇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

0: 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1: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2: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3: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2: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1: 爸爸，我的森林探照不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4: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2: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地向你表示感谢。
1: 假如森林会说话，
2: 我们共同请它
1: 把绿色留下。
5: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6: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7: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去解释他们的话，你会发现就是这样的一些想象，它其实反映的是非常底层的一些文化的基底和思考。那刚才既然说到了饮食这方面哈，我还想请书中的几个关于饮食的古人的这种想象，还有没有比较有意思的？
1: 你比如说古人对于就是不用柴米油盐嘛，那柴是古代是第一资源啊。
0: 嗯，
1: 那古人就设想，就是做饭的时候要是不用这个柴就好了。哎，所以古人设想了好多什么呢？
0: 像咱们现在电磁炉似的，
1: 电磁炉、电磁锅之类的。然后呢，就是往往就是这个一个大鼎啊，
0: 嗯，
1: 你用很少的火，或者是不用火，你只要倒上水，它就过一会儿就自动开了。就这些个设想，
0: 嗯，这有点像微波炉了。
1: 实际呢，它就是对于柴的一个缺少。但是古人这个设想的时候，他也不是随便想的，
0: 嗯，
1: 他还会做一个贴牌，贴着谁呢？说这是诸葛亮发明的，
0: 哦，
1: 或者说是鲁班发明的，往往都附会到他们身上。所以呢，我又分析一下古人他这种心理为什么会，做贴牌技术，
0: 是为了证明这样的一个想象的合理性。
1: 想象的合理性。当然了，如果你要从整个的想象史的发展，你会发现早期的想象人们，嗯，什么长燃鼎的想象，往是皇家说皇宫里边有一个，是不用这个烧火就能够干嘛的，就能够做饭的，哎，这么一个鼎。到了后来呢，就是变成了什么呢？就变成了士大夫他们家，谁他们家有一个。再后来呢，就是平民老百姓了，在田里干活的时候，突然挖出这么一个东西来，
0: 嗯，
1: 挖出一个锅来，诸如此类的。你会发现，就是古人的想象力是什么呢？它是一种主人公的这种或者一个背景的一个下移。就是从皇家到士大夫到渐渐到
0: 平民
1: 老
0: 百姓，
1: 他的角色也在演变，
0: 嗯，
1: 随着历史的发展，这就是什么，就是人们在想象的时候，
0: 嗯，
1: 就是他的主体也在演变，那么这又涉及到一个整个一个社会历史的一个演变了。
0: 所以从想象也能看到这个历史的演变，
1: 所以我就是中国人的想象力的简史吧，嗯，我们读历史史料它是有史观记录的，经史子集四大部里面，经呢是古代的那个最重要的是吧，
0: 嗯，
1: 史呢是有这个官修的主持的官修的史书的，子集又是在这个子部里面，它实际上还有一股暗流，就是想象力的传播，所以我就把这一部分就给整理出来了，就是刚刚你说的为什么那么多志怪小说里边的，这实际是很多的属于子部吧，这一部分是实际上在过去可以说是被忽略掉的。为什么？因为经史这是最重要的，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中国人还有一个脉络在传承，就是什么，就是想象力在传承。
0: 那想象力有神话的这部分哈，在您的这部关于我们中国古代的想象力简史当中，有没有涉及到那些瑰丽的神话故事呢？
1: 特别多啊，有很多神话故事。你比如说山海经
0: 、
1: 山海经这部书里面，我就专门探讨了山海经中的神兽。当然我还是和这个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结合起来，就是探讨一下这个神兽它是如何产生的，或者它对于后世有什么影响。但是这个思想我实际上也是受到我上学的时候郭长宝老师的一个影响啊，因为郭老师当年给我们上课的时候，他提到这个山海经特别有意思的观点啊，就是说它是一个巫师的工作手册。其中有一个观点我特别的认同啊，就是什么呢，这神兽它和这个先秦时期的铸鼎兽的形象把它描绘出来是有关联的。什么关联？就是让老百姓记住他们，或者巫师啊记住他们的模样和形状，实际上就是战胜恐惧的一个重要的方式。这是就涉及到一个心理学的一个问题了啊，就是当你恐惧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要干嘛呢？要先给它命名。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刚开始的，比如说对于某个未知的东西啊，这个病毒也好啊，包括这个怪物也好啊，你特别恐惧它的时候怎么办？给它命名之后，你的恐惧就会消失一半儿先。
0: 对，因为我们对于恐惧的重要的来源就是未知，就是你不了解它。
1: 对，古人对于这样一个神兽的想象也是，古人那个生活嘛，周围也可能就有很多野兽啊，是吧？对他们是一个生存的威胁。尤其是夜晚的时候，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怎么办？他就恐惧。那恐惧怎么办？有两种对付的方式。这个第一种方式就是你想象出来一个更强大的英雄来保护你，后人就想象出来这个后羿
0: 啊，后羿射日，
1: 就是后羿射日，他还展示了很多妖怪呢。
0: 包括我们对于年兽的这个想象。
1: 所以你看这个小孩实际上就代表着我们原始民族的那种，我们上古民族那种精神。这个小孩晚上在睡觉的时候，

0: 他听到外边刮风，他就害怕，就是外边是不是有什么怪兽，怎么办？所以为什么小孩喜欢英雄，喜欢这个孙悟空，喜欢哪吒？为什么他在内心就干嘛？那是他的守护神，就跟我们这个上古民众享受出来那个大禹治那个后羿射日那个后羿一样，能够替老百姓斩杀妖魔鬼怪是一样的。
1: 这是我们人最本真、最原始的一种内心需求。
0: 哎、对对对，所以这是一种方式，就是对于这个怪兽的控制。第二种方式就是命名完之后，古人还有一种思维方式，什么思维方式呢？就是古人认为我只要叫出你的名字，我就能够控制你。所以《山海经》中记载这么多这个吃人的这些个东西啊，这个怪兽啊，就是你干嘛？如果你要记住它的名字，哎，你就能够避免可能是被它吃掉。
1: 哦，
0: 哎，这种思维啊，在后世也是影响比较多的。哎，你比如说这个。有一本笔记小说就记载说有一个神兽叫这个山绵，叫灰文，你只要叫它的名字，它就给你能够带来金银财宝。哎，这实际呢就是什么呀？就是古人想要通过名字能够控制它。那么在这个历史当中呢，这背后注意啊，这个我这本书啊，它不仅是讲这个现象了，所以呢我就经常
1: 还要讲原理，
0: 哎，讲原理，
1: 对，
0: 这个，
1: 透过现象看原理，看本质，
0: 底层的逻辑，它古人为什么这么设想？这个底层的逻辑是什么呢？就是古人认为名字一体的，所以《左传》国语主，那他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叫测名为志，就是先把自己的名片交上去，干嘛？把我的名字交给你，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就掌握了我思维方式，在先秦就已经有了啊。那么后世影响就特别的深。
1: 比如说《西游记》里面，
0: 哎，《西游记》
1: 孙悟空去到了这阴曹地府，
0: 哎，
1: 他要先把名字都划掉，
0: 哎哎，消名字。还有什么呀？就是《西游记》中大家最熟悉的就是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为什么我叫你一声就是紫金红葫芦啊，我叫你一声你就会被吸到这个红葫芦里边来。这里边背后的思维就是名字和灵魂为一体。但是呢这个西游记这里边有一个升级了，它这个紫金葫芦红葫芦什么呀，就是叫假名字也会被吸进去，就行者孙者行孙也会被吸进去。用我们现在说话说就是什么这个 Pro Max 的紫金红葫芦，升级款的，
1: 升级版，
0: 升级款的，这种思维方式在我们很多影视小说里面也会常见，就是你懂了这个思维逻辑，好多古书你就全都看懂了，而且这个文化还影响了日本，你像日本有一个动漫叫《夏目友人帐》，哎，里边就提到了说有一本书记载了很多妖怪的名字，那些妖怪回来，这实际就是受到我们的文化的影响。所以这本书对于有志于做这种电影啊、动漫呀，包括这个短视频呐，培养想象力啊，我觉得都是很有帮助的。就是了解中国的这个文化，它的思维的逻辑是什么样的，这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
1: 就是以前看志怪小说，你比如说最重要的那就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你就会觉得哎呀，这些想象啊，这些设置很奇特，这可能都是他小说的推进啊，为了这个故事的演进来设置的。但有的时候如果从这个心理学啊、社会学啊，以及我们对于想象力的等等的这些因素去考虑进去的话，你就会觉得哦，原来这些内容都是我们中国古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是他们日常思考的，通过文学的方式来进行了一个展现。刚才我们提到了比如说日常生活里的这些想象啊，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传统文化当中，比如说这个神话故事里的一些想象。那么在我们中国传统的神话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形象，就是龙的形象。我们中国人也说自己是龙的传人啊，包括在古代皇家，那么皇上他会说自己是真命天子啊，是真龙天子。那所以这个龙呢，它又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象，一个图腾，但同时它也赋予了很多文化的内涵。但是在有一些小说当中，一些神话故事里，这个龙的形象又不太一样。所以就是关于这个龙的这个话题，也可以请赵老师跟大家聊一聊。
0: 好的，这个龙，这个如果你要读一些个古典小说的话，你会发现它的形象可能是跟我们好像皇家宣传的不太一样。你看皇帝穿的是龙袍，皇帝是真龙天子，好像龙的地位应该很高。但是呢，你要读《封神演义》，你会发现哪吒把这个龙太子的龙筋都给抽了，对吧？那个《西游记》当中，孙悟空对龙王那是呼来喝去的，好像他的地位又不是很高。

哎，我在这本书呢就讲到了什么呢？就是讲到了为什么这个形象它会演变啊？是专门有一讲就讲到了这个，哎，越讲越复杂的这个神兽世界，它是如何受到各种思想的一个影响的。那么刚刚我讲的那个中国的传统龙是很早就有了，很早就有了。那刚刚我说的那个什么和哪吒打斗那个龙，包括孙悟空，呼来喝去那四海龙王，实际上跟我们传统龙它是两个符号系统。它那个龙是什么呢？就是那是佛教的龙，在印度那边它叫什么？叫 Naga， 它实际上是蛇。但是随着佛教我们知道传入中国之后呢，它要在中国立足怎么办呢？它就跟中国的传统龙结合了，因为中国人喜欢龙嘛。那就跟中国的传统龙就结合了，但是他在那印度那边呢，他实际上他的形象不是很光彩，地位呢也不是特别的高啊。因为佛在这个传法的过程当中，这个龙呢经常来捣乱，所以呢不是被收服了，就是呢被赶走。所以呢你看融入到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来呢，这个哎他也变成了什么呢？就是这个地位呢比较卑微，不是地位很高的这么一个，就跟中国的传统龙虽然形象上又融合了，但是呢他也是干嘛呢？也有它原型的故事的一个影响。所以中国的文化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刚刚我说的外来文化如果想在中国立足的话，一定要经过本土化，变成我们本土的一部分。我就借着这个龙的这样一个例子，我给大家讲讲，它是我写这本书中我是如何讲这种思想的融合的啊。首先这个我们说这个印度的这种 Naga 就是蛇王，他来到中国之后借鉴了中国的龙，变成中国的龙的这个形象啊，变成了中国的龙王。但是呢它又带来了两个影响，就新的影响。什么影响呢？第一个呢就是这个龙宫多宝，传说呢就是它守着很多宝贝，所以从唐代开始就有各种龙宫多宝。

0: 来的。
1: 他去找龙王的时候，龙王说给他试了几件嘛，
0: 嗯，
1: 龙王说没有再重的了，没有更合适的了。孙悟空说了一句话，说还愁海龙王没宝力，就是人们都说什么呀，龙王你龙宫宝贝多，这是当时一个俗语。红楼梦中也有一句话说，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这里边用了一个反衬，什么呀，老百姓都知道多宝的这个龙王缺少的东西都来找这个金陵王家来借，你想想他比那个宝贝，就人人都知道龙王多宝贝，他缺少的东西金陵王都有，你想想这金陵王得多厉害。我这里边就讲，你要读懂了这个，龙宫多宝的这样一个有多宝的这么一个意象之后，你再读古典小说，你就全串进来了。
0: 哦，
1: 西游记你也读懂了，红楼梦也读懂了，
0: 也读懂了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设置？
1: 哎，
0: 然后包括其实大家的内心当中也会有这种文化基因啊。我们想着想着就会想到，哦，龙王，哎，他确实他宝贝挺多的，也是受到了这种文学的影响。
1: 哎，当然第二个影响是什么呢？就第一个影响就是龙宫多宝，就是融入到我们文化当中。第二个影响呢，就是我们知道，因为它是蛇王，什么吃蛇呢？金翅大鹏鸟，所以这个在印度那边，在佛教那边的这个他那个蛇王叫 Naga， 有一个死对头的，就是那个金翅大鹏鸟。

0: 部小说的，就是《说岳全传》，讲岳飞的故事，但是中国是浪漫主义色彩的，就是讲现实的故事啊，它往往也有一个神话题材的开篇。
1: 对，
0: 《说岳全传》讲岳飞的故事，也是开篇有一个神话故事，说这个宋徽宗道君皇帝给这个玉皇大帝烧这个烧这个信的时候，写信的时候，结果一不小心把这个玉皇大帝上的玉这一点啊，给点在了这个大上面了。
1: 嗯，
0: 结果玉皇大帝在天上一收的时候，说变成鼻子快气歪了，一看说王皇可恕，犬帝

0: 你的这个思维，不断扩展你的视野。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就是要跟上新的技术。首先呢，你这个技术的发展，刚刚我也提到了，它是推动你这个想象力在往前发展的。你比如说古人在一些木工的技术上，他就想啊，一个木工的机器人儿，或者一个木工的木狗。我们现在有机器狗了啊，古人就想要有木狗的，就一个人到一户人家去串门，发现有狗在叫他，他吓坏了。那么主人说这是假的，是木头的，这是清朝人想象的。现在你看，我们真的是有那种机器狗出现了，所以呢，你要一定要跟着现在的技术，就像我们那个《三体》一样，你三，对不对？所以你的。哎，想象力。
1: 对，就科技上的边界在不断的拓宽，就像在这本书的第一章当中提到的，古人因为他们目之所及就是自己生活的这个地方，那么对于未来的啊，对于更远的地方，他其实就是在自己的想象当中。那么他会想象远方的风景是什么样的，远方有怎样的威胁存在，或者是有怎样美好的风景存在。其实我们的想象力就是随着科技不断的进步，在一点一点的拓展。那么科技进步的同时，大家也千万不要丢失了最宝贵的想象力和好奇心。最后呢，也可以通过阅读赵老师的这本《古人的脑洞有多大》，去了解我们的古人，他们对于世界的探索和想象是怎样。

0: 牌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库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文化经纬线。
1: 时光在山河间镌刻印记，在文脉中藏进密码，
0: 或是一段传奇不为人知的注脚，或是一席夜话围炉而叙的清欢，
1: 静心邂逅岁月沉香，
0: 打捞文化里的闪光。
1: 文化经纬线，敬请收听。
2: 数学小天才翻陈年账本，翻出欠百姓求公道，反复上书，魏瑞答不理。事情闹大，被人追杀，又案重提。田阳跟你聊聊明代的徽州私绢案。今天这个故事呢，要从明朝徽州府的歙县开始讲起。徽州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影响深远的地域概念，最早出现在北宋徽宗年间，这地方今天当然是没有了。整个地域呢被拆分和重新划分给了安徽、江西两个省。明朝时期的徽州府下面管辖了六个县，包括刚才提到的歙县，外加上一县、休宁、婺源、祁门和绩溪。在这六个县里，属歙县的面积最大，人口最多，连徽州府的府衙也直接设在了歙县的县城里。交代完了故事发生的地点，我们再来交代一下故事的主人公。此人名叫帅家模，就是言字旁一个莫言的莫。他是明朝隆庆年间歙县县衙里的一个小官吏。在咱们开头提到的电视剧里，编剧将他的名字改成了帅家莫，由张若昀扮演。咱再说回这个帅家模啊，他是歙县一名管理钱粮账目的小官吏。在这个岗位上他是非常称职，为什么呢？因为这家伙有个才能，就是特别精通数学计算。

由他登记管理的各种钱粮账目，那是一清二楚，分文不差。如果发生在今天，帅家母保不齐能成为数学家，最次人也能当一个好会计。今年他却注定是前途无望。为什么呢？因为那会儿要想当官，您得考科举。科举考什么呢？八股文。您光数学好，偏科严重，想要科举得中自然是没戏。好在前途暗淡的帅家模给自己找了个爱好，什么呢？算账。他这个职位能够查阅涉县历年给朝廷纳税的钱粮账目，闲极无聊的他就开始了以重新核实计算旧账本为乐的生活。可这一查不要紧，他发现了一个问题，这往年涉县给朝廷纳的税里怎么多了一大笔呢？帅家模发现徽州府每年给朝廷缴纳的钱粮里有一笔额外缴纳的人丁丝绢，一年是8780匹丝绢，折合白银是6000多两。要知道徽州府其他的税费都是由6个县均摊的，唯独这笔人丁丝绢却由涉县独自承担。这个不合理的发现让帅家模非常惊讶，为了防止自己搞错，他不仅把数字重新算了一遍，还专门去查阅了大明会典和徽州府志，想在这种官方文件里找找依据。这一查不要紧，帅家模确定了两，他搞清了这780匹，按照规定应该是徽州6个县均摊，可是这笔钱年间一直交了200多年。面对这个结论，帅睁睁看着自己的县吃哑巴亏。丝绢的前因后果，包括他推演计算的过程，全都列了进去。当然了，身为一个小吏，帅家模自然不敢让朝廷免去这项税赋，所以他成文里只是建议朝廷，这笔税赋要么按照大明会典里的规定，由6个县按人丁分摊，要么就按徽州府志里规定，按6个县的田地亩数分摊。总之一句话，税可以照收，但是负担得由徽州府6个县均分。帅家模的成文交上去以后，果然得到了南京应天府领导的重视。很快上级的批示发了下来，要求徽州府召集6个县的地方官员、乡绅和民众代表详细调查此事后据实汇报。收到上级批文的徽州府衙不敢怠慢，赶紧给6个县的

一样。那怎么了？他们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要公开抗拒上级的指示吗？帅家模打听了一下，这才知道涉县的知县因为丁忧回家尽孝去了，县衙里没人主事。至于其他五个县，统一的回复都是明年是朝廷规定的朝觐之年，县里的老爷们要去北京述职。为了做好这个述职工作，县里的公务呢一律暂停办理。当然了，这话一听就是借口嘛，明年进京述职，您今年就不办公了？更何况五个县同一个说法，这摆明了是商量好的呀。那眼瞅着五个县都这么消极应对，难道作为主管单位的徽州府就不催催吗？要我说啊，这徽州府还真是没什么催促的动力。您想，徽州府关心的只是这笔人丁私捐能够按时缴纳，至于是下面六个县里的谁来承担，他并不关心。反正上级的指示我已经下发了，将来要是问起来，我也可以说是底下人一直没回复，把这责任呢推的是干干净净。至于其他五个县，自然也是觉得，哎，这笔钱你涉县交了不就行了吗？如今非要搞这么一出啊，要把这个负担均摊给我们大伙，那谁乐意啊？所以大家自然是能拖一天。

慢吞吞地给徽州府写了一个回文。在这个回文里呢，绩溪县先是强调这笔税赋一直由歙县承担，没有改变的理由，同时指责帅家模就是个寻衅滋事的流氓，没事儿给上级找事儿。之后更是强调歙县是徽州最富裕的县，多承担一点赋税怎么了。在回文的最后，绩溪县更是明里暗里的威胁上级，您啊，最好还是按照原来的办法征税，避免民间怨声载道，导致激起民变，这样对官府和民众都比较方便。说起来，绩溪县的这份回文里说的那些个理由基本上都是靠不住的啊。歙县最富，难道就应该由他独自承担原本由大家均分的赋税吗？那以前的惯例如果是错的，难道就不能更改修正了吗？如果光有这些，徽州府可能直接就驳回了，可是偏偏是回文的最后一句戳中了徽州府的要害，如果不按过去收税就有爆发民变的可能。这句话虽然是绩溪说的，可背后明显是五个县一起达成的共识，徽州府就算不怕一个县的民变，这五家一起搞他也受不了啊。面对这个威胁，徽州府思考再三，决定也效仿一下下级的做法，拖啊，拖到最后大家都不记得了，这事儿就算是抹过去了。就算大家都不记得了，可有一个人对这事儿

我就不信没人管得了你们。到了南京以后，帅家模找到了督察院的一位御史，递上了一份陈情的状子。御史又把他的状子递交给了管钱粮税收的南京户部，户部认真给徽州府下发了指令，要求徽州府查清涉县独自承担税赋的起始时间，同时定好之后均摊给各县的方法，之后再来回复。这趟南京之行让帅家模非常满意，他觉得自己接下来只要回家去配合徽州府调查就行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有人给他送来了消息，说是另外五个县已经买通了一个杀手，准备在路上要了他的命。就像老话说的一样啊，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帅家模均摊税赋的做法对涉县有利，可对其他五个县就是增加负担，他们当然看他这个小吏不顺眼了。得知这个消息的帅家模自然是不敢回涉县了，他连夜逃回了老家湖广的江夏县，就此隐姓埋名销声匿迹了。随着帅家模的消失，这起私捐案又一次陷入了停滞，毕竟起头的人都没了，还怎么查呀？一晃五年过去了，随着隆庆皇帝的驾崩，万历皇帝继位，大明朝连当家人都换了，徽州府的这起小小的私捐案自然就更没人关心了。万历三年三月，涉县县衙忽然收到了徽州府发来的逮捕令，要求立刻捉拿帅家模。就是这样一道逮捕令，让已经沉寂了五年的徽州私捐案再次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之中。为什么都过去五年了，徽州府这时候又把这事想起来了呢？

原来就在这一年的年初，南京户部给徽州府下了一道公文，责问几年前让你们调查的人丁私捐案的结果。这道公文一下给徽州府问懵了，本以为已经拖过去的事情居然又被上级想起来了。无奈之下，徽州府病急乱投医，只好先给涉县下发逮捕令，把帅家模抓起来问话。要说这徽州府也是有点打击报复啊，让你小子惹事儿，如今我不好过，你也甭想好，先抓了你再说。面对这道逮捕令，涉县知县自然不敢怠慢，可您要说他有多积极倒也未必，谁心里都明白，帅家模搞出这个人丁私捐案，完全是想为涉县减轻税务负担，他们怎么会有积极性抓自己人呢？然而说来也怪，就在这个时候，隐姓埋名多年的帅家模竟然自己先跳出来了。他给徽州府递交了一个申诉状，申诉自己之所以隐姓埋名，是因为有人想要暗害自己。他同时也说明自己又找到了关于人丁私捐案的新证据，愿意配合主管单位的调查。面对帅家模的这个申诉，

还是说回知县姚学敏的这个回文，姚知县基本上照搬了帅家模之前的观点，概括起来呢就两点。第一是大明会典里并没有确切要求人丁私捐由歙县独自承担，那么按照惯例就应该是徽州府六县均摊。第二呢，就是之所以歙县独自承担了这么多年，完全是因为多年前有人在税务账目上做了手脚，修改了税收科目，以至于那五个县的税负全落在了歙县的，不惜得罪其他五个县的同僚。可也有道理，在回文最后他找来了歙县的几位大人物签字，这里面有前任督察院右副都御史，有前任兵部左侍郎，有前任贵州按察使，还有一位是前任南京户部右侍郎。听听，这几位之前可都是省部级高官，即便现在退休了，那影响力还在，更何况里面还有一位以前是南京户部的，明显是这位老领导给过去的下属施了个压，才有了南京户部给徽州府的那道公文。就在歙县的回文上交给徽州府的同时，一份来自南京的公文也同时送到了，发文的是南京巡按衙门。公文里说明歙县的回文干系重大，在这儿呢我们插上一句，歙县的回文刚到徽州，上级的处理意见就同时送到，这摆明的是歙县提前请招呼。更重要的是，发文的是南京的应天巡按衙门，一个掌管兵权的部门，潜台词就是不要怕其他五个县老百姓闹事儿，他们要是胆敢作乱，我巡按衙门可以立刻派人镇压。难题终于交到了徽州府的手中，面对咄咄逼人的歙县回文，外加上级单位的强势压制，徽州府终于扛不住了，他们只好给其他五个县下达了死命令，要大家尽快写明情况来徽州府会同商议，不得有误。那么其他五县又该如何应对呢？面对着歙县蓄谋已久的突袭，其他五县一下子就懵了，可是上级那边不断催促，大家也明白这回不能靠拖字过关了，五县只能各显神通，逐个给徽州府提交了报告。由于时间紧，上面又催得急，这样回复的报告自然不能像歙县和帅家模联手搞出来的报告那么条理清晰，概括说来五个县只能各说各的理，有说人丁私捐按惯例就是歙县缴纳，不适合擅自变更的，有说自己本地不产蚕丝交不了私捐的，有说自己实在太穷无法承受新增负担的，总之一句话就是没人认账，而且结论一致，都是这笔税负继续由歙县承担。皮球呢就这么又踢回给了徽州府，徽州府左看看右看看，谁说的都咬了上级领导，可其他五个县上面也有人呢，徽州府觉得我也太难了，所有这个领导面子我偏偏还谁都不能得罪，怎么办呢？就在此时帅家模再次出马了，他给徽州府提了个，咱们不如去南京查一查朝廷的皇册吧，一查就全都清楚了。有人会问，这个皇册又是什么东西呢？所谓皇册，就是明代记录税赋徭役的档案文件，在明朝初年编写制定，之后一直被存放在南京玄武湖中的一个岛上，有重兵把守。说白了，这就是一份朝廷制定的关于税收的官方文件。

到户部的批准后，徽州府紧急成立了一个调查团，里面包括了帅家模外加其他五个县的代表。调查团在重兵的护送下前往南京，又在户部官员的监督下进入了防卫森严的黄策库。然而在经过了长达一个半月的查阅后，调查团得出了结论：洪武年间的黄册缺损严重，跟人丁私捐。发生了什么事儿，引发了当地的动荡呢？咱们下期接着聊。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于达、陈寒，感谢您的收听。

0: 90年前，他们用长征胜利的脚步声为这个国家丈量出生路。90年后，我们用14亿种奋斗的声音奏响同一首永远在路上的新长征交响曲。
1: 今天粤港澳三地的港珠澳大桥的正式动工了。
2: 3、2、1，
0: 同样的山河，不同的征程，不同的声音，同样的心跳，致敬每一代人的

0: FM107.6。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化经纬线。
1: 时光在山河间镌刻印记，在文脉中藏进密码，
0: 或是一段传奇不为人知的注脚，或是一些夜话围炉而叙的清欢，
1: 静心邂逅岁月沉香，
0: 打捞文化里的闪光。
1: 文化经纬线，敬请收听。
2: 上期节目呢，跟您聊了聊明代的徽州丝绢案的前半段故事。徽州府下辖的六个县的代表齐聚南京，想要通过查阅黄册来判断那笔额外的人丁丝绢税到底该由谁来承担。然而关于这项税收的档案竟然完全丢失了。那位说了，那是不是意味着徽州府下辖的六个县从此就可以不交这笔税了呢？我只能回您仨字，想得美。朝廷收了200年的税，您说不交就不交了？您这是打算造反是吗？可是这税到底该由谁来交呢？
3: 小官司从地方打到中央，最后谁来拍板？有人欢秀，如何报仇？民怨变骚乱，县衙被攻占，谁来收拾一个烂摊儿？田阳跟您继续聊聊徽州丝绢案。

按涉县的想法，这笔钱应该大家均摊。按其他五个县的观点，你们涉县都交了200年了，按惯例也该由你们继续交下去。

解的，之后也承认没了黄册问题确实不好解决，可不好解决也总得解决，不是吗？户部提了个建议，咱们呀先把徽州府六个县每年纳税的总额都折合成白银核算一下，如果涉县的纳税额超过了其他五县的平均值，那说明人丁私捐确实是涉县的额外负担，如果没有，那就说明人丁私捐属于合理税收，应该由涉县继续缴纳。户部的这个提议听上去很合理，六个县的这个民众呢也表示了赞同，可是却偏偏苦了一个单位，谁呢？徽州府衙。为啥呢？因为当时朝廷的税收种类啊太复杂，有些要收白银，有些要收实物。举个例子啊，涉县每年向徽州府缴纳的税收里就包括了小麦、生丝、丝绢还有白银。现在呢，您要把六个县一年缴纳的这些个乱七八糟的食物全部折合成白银，相加以后再求一个平均值，妈呀，这里面的计算量想想头都大。在这儿呢，咱们也插一句啊，正因为这种食物和货币混合的收税方法太繁琐，万历时期的名臣张居正才坚持搞了一个一条鞭法，为的就是用货币税收代替食物税收，降低朝廷的税收成本。虽然在咱们故事发生的时候，一条鞭法还没有开始实行，但是南京户部要求徽州府用折算白银的方式评估税收，多少也是有点紧跟中央风向，走在时代前列的小心思了。让我们把目光再回到徽州府身上，虽然核算税收的计算量巨大，但是上级都布置下来了，徽州府也只好遵令行事。他们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总算把下辖六个县的税收数字过了一遍，然后得出一个结论：往年涉县的纳税额确实超过了各县纳税额的平均值，这就是说人丁私捐确实是涉县的额外负担。既然是额外负担，那以后确实应该由六个县均摊才更为合理。这个结论那可真是让几家欢喜几家愁，最高兴的当然是涉县人，他们奔走相告说以后税负呢可以减轻了，可其他五个县的人民就非常不满了，民间议论纷纷，怨声载道，矛盾激化的苗头已经开始浮现了。对徽州府来说，民间的欢喜和抱怨都在其次，摆在他们面前的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税负均摊以后该具体怎么一个均摊法呢？如果是其他税负，那一般都是让交税的县自己商定，可如今这情况，你让其他五个县商量决定，那是非打出人命来不可的。总之徽州府判断自己还是得请上级给个指导意见才行，于是在万历四年11月，几个经办官员拿出一个收税草案，每年的人丁私捐8780匹，折合成6145两白银，这笔钱继续由涉县承担，但是在涉县应该缴纳的其他税收中减少白银5260两，转交给其他五个县均摊。这个草案提出来之后呢，先报给了在南京的徽宁兵备道副使冯书吉，冯大人大笔一挥，给这方案做了个调整，把涉县减少的白银数改成了3300两。他的理由是，涉县是徽州府下最大的一个县，确实应该多承担一些税负。往好听的说，这是冯书吉体谅其他五个县。

从今年起，我现在的税收负担减少白银3000多两啊。这场从隆庆3年到万历5年的艰苦斗争，我们涉县终于取得了胜利，大家可以杀猪宰羊，举杯欢庆。至于另外那5个县，则是感觉自己被上级单位耍了个一溜够，到最后还平添了一笔税收负担。可是不满归不满，这个税收方案已经是最后的定稿了，大家就是再有意见，也只能是吃个哑巴亏。可就在这个时，正因为他核算了涉县往年缴纳的税收账目，才发现了那笔不合理的人丁私捐，最终引出了后面这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此时的帅家模正处于人生的高光时刻，他觉得自己靠一己之力挑起了这场徽州私捐案，耗费8年时间，终于帮家乡父老减轻了负担。为此，他决定奖励自己一下，于是借着身在南京的机会，拿涉县父老乡亲给他们提供了一笔资金，从有关部门弄了一幅官带。在这儿我们插一句啊，所谓这个官带，通常是朝廷赏赐给县里有威望的老人的一种荣誉，偶尔呢赏赐给见义勇为的好那个绶带或者是大红花。这想法呢，自己花了8年的时间，吃了这么多苦都丢了，就算是拿县里的公款给自己过分是吧。不光他这么想，涉县的这个县官百姓们呀，也觉得不过分啊，该弄。等帅家模回到涉县的时候，全县百姓涌上街头，前边是锣鼓开道，后边是乐队伴奏，帅家模就这么在人们的簇拥和欢呼下游街庆祝，俨然就是一个凯旋而归的大英雄。还是咱们刚才说那句话，帅家模的这种荣归让几家欢喜几家愁，涉县民众有多拥戴他，其他5个县的百姓就有多恨他。如今看到帅家模在涉县耀武扬威，5县的民众觉得这简直就是在抽自己脸呀。原本不断累积的愤怒情绪啊，到此时此刻终于是压不住了，一场波及5个县的骚乱就此发生。首先闹起来的是婺源县，数千名愤怒的群众手持木棍火把包围了婺源县衙，胁迫即将进北京述职的婺源县令替他们向上级部门反映问题。紧随其后的是休宁县，民众在大路上设卡拦截去婺源县上任的新知县，核心思想无非还是请新知县帮忙向上级反映问题。等这新知县好容易突破重围到了婺源，却发现婺源县自己搞起了县民自治，他们成立了一个议事局，全面接管县里事务。至于对这位新来的知县啊，对不起您啊，先去隔壁歇着，县衙被我们给占了。眼瞅着婺源休宁2个县挑了头，其他3个县也不甘示弱，先后发出了檄文，百姓们地也不种了，买卖也不做了，大家集体出动，在徽州府各条交通要道设立关卡，围堵往来的涉县人。那徽州府境内是乱象横生，社会经济的往来全。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徽州府的大老爷们肯定是坐不住了，最倒霉的还是当时的徽州知府。您要知道，这位知府大人是新上任的，他觉得自己真是冤到家了。这个人丁私捐案明明是自己前任搞出来的，偏偏到了他这儿爆发了骚乱。更要命的是，为了平息骚乱，这位知府老爷连续给下面5个县发文，请他们来自己这里会商解决。可是那5个县呢，不回复不接受，直接把知府老爷晾在这儿了。无奈之下，他只好给上级打报告，请求赶紧派兵支援，维持治安，平息。

0: 起骚乱。
1: 消息传到上面，各级老爷们全坐不住了。您还记得咱们刚才提过的那位徽宁兵备道副使冯书吉，冯老爷亲自送的百姓尽快回家，不要闹事。底下发的还有一道逮捕帅家模的命令，子太嘚瑟，不抓你抓谁？之后冯老爷更是亲自带兵赶赴徽州府，在各县巡逻执法，平息动乱。要说是朝廷的官军啊，就是好使，大兵一到，各县百姓们也觉得事情闹得有点大了，于是大家各自推选了代表，留下跟冯大人交涉后续细节，其他人则老老实实回了家。这场为期一个月的徽州骚乱总算是平息了下来。徽州府的骚乱虽然平息了，可税收问题依然没解决。现如今各县代表与徽州府打算商量出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那么这个方案能打也打了，闹也闹了，现在大家坐到一起重新开始了商谈。当然了，在谈判之初，徽州府先定了一个基调，毕竟这个税收方案呢是南京户部定的，还报北京朝廷批准了，如今再要修改明显是抗旨不遵，借十个胆子大家也不敢。既然方案不能改，那就只能从税收的金额上做文章。你们五个县不是觉得增加的税负太重吗？我们请上级单位再商量一下，把这金额再调一调呗。就这样，到了万历五年十二月，关于这项人丁私捐税的新版征收方案再次出炉。在这个方案里呢，税收方式没变，还是由涉县独立承担人丁私捐税，对于涉县应该缴纳的其他税额则是进行减免，同时转移给其他五个县代为缴纳，这个转移缴纳的金额进行了缩减，原先1300两白银，如今把这个数额降低到了2000两，由五个县均摊。这个方案一出呢，五县的民众虽然没还是不满意，您把这国家税改2000，增加。万历六年的11月，徽州府新一版税收方案出台，征税方式依然不变，对于应该转移给五县的税负调整到了白银2530两。虽然这个调整金额变多了，但是这笔钱不用全由五县的百姓承担。徽州府算了一笔账，每年给朝廷交完税之后，一般会有一些税费结余，这些钱经过多年积累，数目也算不小，可以从这笔结余里拨出1950两来承担一个大头，之后再由其他五县均摊50两银子，打包凑整成2000两，里外里算下来，这笔费用最终就从徽州府的小金库里出了，你们五县一共均摊50两白银，这么点钱大家总不能还不乐意吧。咦，可能算数好的朋友听出来了啊，转移的税负一共是2530两，徽州府和五个县一共掏2000两，那剩下530两从哪来呢？当然也是心满意足。至于徽州府和兵备道，虽然有了民间的骚乱隐患，老爷们的位子也可以坐稳了，显然更是心满意足。在此之后，徽州府发布公告，宣布从万历七年开始按这个方式征收税赋，还要把这个方式写入规定，永不更改。到此时为止，一场折腾了近10年的人丁私捐案总算是达成了让各方都满意的结果，可也有一个人不太满意，谁呢？帅家模，此时的他又在哪儿呢？

乱中几个闹事的带头分子。就在各方势力紧张协商税收方案的时候，徽州府抢先给这几位定了罪。先说帅家模，徽州府认定此人自称有方法降低税负，以此为理由欺骗涉县百姓，收取大量钱财后上南京告状，还假公济私的给自己弄了一套官带。种种行为实在可恶，判处帅家模急杖100，流放3000里，戍边从军。平心而论，官府给帅家模定的罪摆明的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帅家模真的很冤。可要是从官府的角度看，帅家模一个小吏，上级官老爷就是弄死你都很容易，如今还能让你保住一条小命，已经算是法外开恩了。不管怎么说，帅家模就此踏上了流放之路，他之后的人生由于缺乏可靠的记录，基本上已经不可考证了。值得欣慰的是，涉县的百姓并没有忘记这个帮他们减税的英雄。在涉县的地方志里专门记录了帅家模的事迹，把他称作是凭一己之力推翻100年陈年旧账的英雄。虽然身遭流放，但是在涉县人心中永远把他看作是仗义的侠士。除了帅家模之外，其他五个县被一起关押的闹事分子们也得到了自己的判决，有被打板子的，有被流放充军的，还有被判有期徒刑的。在这些人中，判刑最重的是一个叫程任清的婺源人。前面咱们提到，婺源县成立了一个议事局，搞起了县民自治，挑头的就是这个程任清。就凭这一点，他的犯罪性质就跟别人不同。官府对他罪行的认定就是离谋反就差一线，必须要从重从严惩处。为此，程任清被判了一个斩监候，也就是所谓的死刑缓期执行。回顾徽州的这场骚乱，被判了死刑的只有他一个人，要丝绸全书。书里一直没有执行，使得他后有人上也算是得了善终啊。就这样，影响一时的徽州私捐案总算是

0: 而且什么调料包啊各种都有
1: 配好了，
0: 哎，配好的，然后一调马上就可以吃了，特别的方便啊。
1: 嗯，
0: 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而且咱们可以多订点哈。
1: 是，咱们这个海蜇头我告诉大家，咱们保质期12个月，也就是一年，家里送亲戚包括自己家里的这个送给朋友人口比较多的，你可以囤个2组3组啊，因为毕竟这个价格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再一个就是呢，给大家做一个承诺，保证今天咱们所有的海蜇头大连原产地直供。再一个就是咱们到家一定是新日期新批次的海蜇这个东西。再就是除了美味之外，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家里的男女老少咱们都可以来吃。为什么呢？它是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低热量的这个食品，对身体没有负担。
0: 而且这个水产品啊，大家在买的时候在吃的时候还是要多加注意啊，
1: 是
0: 要注意它的品质和平台。今天呢咱们这个组合是这个海蜇头呢是壮阳海的啊。

0: 100组。
1: 好，
0: 所以说大家要下单。
1: 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4: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5: 你看，伞要举高摆正才能遮住全身。
3: 长大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6: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7: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8: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3: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撑好安全之伞，守护你我平安。
9: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0: 远离 emo，
11: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2: 我陪着你。
1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吗，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只能说再见。
0: 小说联播，
6: 小说联播。
7: 月光的海，
8: 人跟着年头走，心却留在了上个年代，终于成了一个空心人。有多少沉醉，就有多少。
0: 小说《长恨歌》，作者王安。
8: 在历史转变带给薇薇他们的消息，也是生活美学范畴的。播映老电影是一桩，高跟鞋是一桩，电烫头发是又一桩。王七瑶自然是要去烫头发的，不知是理发师的电烫手艺生疏了，还是看惯了直发反而看不惯卷发了。王七瑶从理发店回来时是非常懊恼的，新烫的头发就像鸡窝，显得邋遢，而且看出了年纪，他再怎么梳理都弄不好，心里直骂自己没事找事儿，还骂理发店没有金光钻却偏要揽瓷器活。其实薇薇也和他的同学一起去烫了辫梢和刘海，倒是干净利索，也增添了一点妩媚。薇薇心情很好地回到家，却不料母亲说她像个从前的苏州大小姐。薇薇被泼了冷水，倒不气馁，晓得母亲这几日因为头发烫坏了气儿不顺，由着她说并不回嘴，还帮着

王启尧卷头发做头发，镜子里看出了自己的优势。王启尧一边想起佛家把头发叫做烦恼丝，是实在有道理，这千丝万缕的真是烦恼死人了。过了几天，王启尧又去理发店，干脆剪了极短的，倒新造出一个发饰，非常别致。走出理发店时，这才觉出蓝天红日，微风拂面，微微再看自己，果然是一个苏州大小姐，不由得一阵沮丧。这回可她心里有成见，总觉得母亲给她的建议不对头，故意要她难看似的。王启尧说什么她反对什么。最后王启尧生气了，撇下她走开去，微微一个人对着镜子，不由得就哭了起来。这么闹一场，他们母女至少有三天不说话，出来进去就像没看见。到了第二年，服装的世界开始繁荣，许多新款式出现在街头。据老派人看，这些新款式都可以在旧款式里找到源头的。于是王启尧便哀悼起他的衣箱，有多少他以为他唠叨着这些，微微倒不觉着啰嗦，还很耐心地听，细致地描绘每一件衣服的质地、款式以及出席的场合。晒煤的日子又到了眼前，他看见母亲的好日子已经失了光彩，而他的好日子正在向他招手。他奋起直追地要去响应新世界的召唤。他和他的那些同学们将这城市服装店的门槛儿都快踏破了，成衣店的门槛儿也踏破了。他们读书的时间没有谈衣服的时间多，他们还把外国电影当作服装的模本反复去看。然而当他们出走出原先那个简单的无从选择的衣着世界，面对着一个尚能够迅速找到方向、走到时尚的前列人的作用，像微微这样天赋一般的人，难免就要走一些弯路，付些学费。其实，微微要是肯多听母亲几句，也许还可以及时走上正轨，合上时尚的脚步。可她偏是要同母亲唱对台戏的，母亲说东他偏西。要说起来，在服饰的进步方面，微微是花大力气了，但失败还是不可避免。他每过一段日子就为了要钱做衣服和王启尧怄气，做好的衣服效果适得其反，又要和王启尧怄气。再看母亲，不费一点难的将箱底的旧衣服稍作整理便一领潮流，还得怄一次气。在追求时髦的过程中，微微就是这样将钱和心情做代价，

鼠便得了要领，看见它就知道街上在流行什么，而它一旦纳入时尚的潮流，心情便从容了许多。它有了一些识别力，晓得哪些才是真谛，需要跟上，不在这一年回顾前一年，难免百感交集，那真是叫人乱了手脚的。不要小看这些从俗入流的心，这心才是平常心，日日夜夜其实是他们撑持着，这城市的繁华景色也是由他们撑持着。这些平常心是最审时度势，心明眼亮，所以也是永远不灭，常青树一样。卑微高中毕业了，没有去卖羊毛衫，而是进入一所卫生学校。学校在郊区县，一星期回来一次。这个学校是女生多，男生少。女孩子在一起，难免也是争奇斗艳，互相攀比着买衣买鞋。每到星期六，回到市区，便如同补课一样，大逛马路。其实王其瑶早已经卸下打针的牌子，只在工厂间里勾毛线活。本是活多人少，可是插队落户大回城，进了一批就变成人多活少，收入减低了。为了应付微微服装上的开支，也为自己，他不得已动用了那笔李主任留给的钱。他感慨地想，没饭吃的时候都没动这钱，如今有吃有穿的却要动了。他觉得动了一回就难保没有下一回，就好像满口牙齿掉了一颗就会掉第二颗，心里不觉得有些发空。可是一街的商店都在伸手向他要钱，他挨过今天，挨得过明天吗？王其瑶眼里，微微眼里的是个新世界，又回来了呀。他比微微晓得这一些的价值。金条的事情，王其瑶瞒着微微，想，若是被他晓得，还不知怎呢。所以，微微向他要钱，手是一点不松的。微微才会想起父亲这一桩事。除此，他也并不觉得需要有个父亲。王其瑶从小就对他说，父亲死了，他也是这样对别人说的。当微微稍稍懂事以后，

却也少走动，一年至多一回。所以微微的生活其实很简单。他的外形上比他的实际年龄显得成熟，内心却还是个孩子。除了时尚，什么人情世故都不懂。这不能怪他，全因为没有人教他。这倒是淮海路女孩的一个例外。淮海路的女孩还是有些野心的，她们目睹这城市的最繁华，却身居中流人家，自然是有些不服，无疑要做争取的。

去，便是回家向王琦尧要钱。他甚至从来都没想一想，他向母亲要钱，母亲却向谁要钱。有时王琦尧向他叹苦经，他便流着眼泪为自己的家境悲叹，但过后就忘了，再接着向王琦尧要钱。一旦要到钱，他欢喜都来不及，哪里还顾得上钱的来路？所以只要王琦尧自己不说，微微是不会知道金条那回事儿的。现在到了晒煤的日子，微微的衣服也有一大堆了，从吃奶时候的羊毛斗篷，一直到前一年流行的喇叭裤，真是像蝉蜕一样的。这城市里的女人，衣服就是她们的蝉蜕，她们的年纪是从衣服上体现的。衣服里边的心，有时倒是长不大的。王琦尧细心地翻捡着这些衣服，看有没有生霉斑，大部分时便被抛至一边。王琦尧是根据循环论的法则多年的经验，他知道再怎么千变万化，穿衣总是一个零，你能变出纵然有心等等了。断旗袍当年是如何千颗心万颗心地用上去，穿在身上又是如何的千娇百媚。这多年来压在箱底儿，他等着穿它的日子到来。如今这日子眼看着就近了，可他怎么再能穿呢？这些事情简直不能多想，多想就要流泪的。这女人的日子其实是最不经熬的，过的时候不觉得，过去了再回头，怎么就已经十年二十年的？晒煤常常叫人惆怅心起，那一件件的旧衣服都是旧光阴，衣服住了阳了生霉了，光阴也越推越远了。曾有一次，王琦尧让微微试穿这件旗袍，还帮他将头发拢起来，像是要再现当年的自己。当微微一切收拾停当站在面前时，王琦尧却惘然若失。他看见的并非是当年的自己，而是长大的微微。微微要比他高大，因此这件旗袍在他身上紧绷绷的，也略短了。到底年代久了，缎面儿有些发黄变色，一看便是件旧物。微微穿了它，怎么看

缝里传出的竟是油烟味儿。你也不能摸，一摸一手油，这里全都改了样子。昔日的最繁华、最局促，当年精心设计的建筑式样、装饰风格，让。

听众朋友，王安忆创作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演播田洪涛，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

0: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2026年1月经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东路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2: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1: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3: 好，这炒肝是刚出锅的，吃热乎吃。
4: 好嘞。
1: 古老的回响遇见新的声音，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5: 北京传统。
1: 我叫秦思源，我是那年一直在关注北京，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
2: 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平古今，说尽情与愁。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2: 春，这就找家伙，还要找这家伙逮着什么是什么。
3: 哎，不说这话不就没事了吗？
2: 秋月也豁出去了，爹爹息怒，爹爹息怒，不怪我二师兄，怪我，
3: 你他妈也不是好饼。
2: 哎呀，老古家怎么出来你这种人？你死不要脸呢？你们俩都说什么来的？谁叫你来的？逼得姑娘没办法，最后说了，我奉母命而来，我娘让我来的。哎呦，把他娘也牵扯到里头了。哎呀，这古凤春像疯了一样，把他饶了，老七婆没完。最后王氏也来了，一开始王氏害怕，让老头子骂得狗血喷头，一句话也不敢说。咱们这制度就这样，男尊女卑啊，男人是一家之主，那是一层天呢。

骂来骂去的，王氏急了。王氏心说话干什么？我不是你的奴才，我是你的妻子。嗯，你这么骂我，我简直都不如儿女了都。王氏也豁出去了，用手一指，姓谷的，你闭嘴。自从我嫁给你之后，我没过一天安静的日子，我倒了霉了，你竟惹祸了，我跟着你提心吊胆，我跟着你远离家乡，逃进九华山，

娘的能不关心吗？我犯了什么法了？我给女儿出个主意，让她选个家婿，有什么不对？哎，你就这么暴跳如雷呀？你拿我不当人，今天我也不活着了，咱俩也过到头了，我也不活了，我跟你玩了命了。王氏也豁出去过来撞头了，又哭又喊。您别忘了，夫妻平行机构，民政局和卫生局一边大，那那急了眼了怎么的？你看那神剑仙刀平常作威作福那么大脾气，一看老伴儿真反抗了，他也没词儿了。喂，哎呀，你这女人，我不跟你一般见识，躲到一边去，这事儿没完没完。哎，张三丰，看见没？看见没？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们家收了你才惹出这么大的麻烦，没有你我们一家和睦相处啊，你是个罪魁祸首。张三丰，滚滚，我们家没你，马上收拾东西走。不是老七婆这么折腾，我掐死你。你说张三丰惹着谁了？委屈，本来不想走，一看师傅都像疯了一样，我留下来没滋味了，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我师妹师娘都得受我的株连。后来张三丰点了头了，师傅，如此说来弟子领罪，您别生气，我这就走。快收拾东西，我没什么可收拾的，我来前光身一人，我走也是光身一人，此事多学到点武艺。师父，我走了，您多多保重，受弟子一拜。来，让老师古凤春臭骂一顿，逐出门外。张三丰哭着走的。呀，古来西呀，跟他感情挺好，一直把他送出多远去。二弟呀，我爹就那脾气啊，你别往心里去，过些日子他老火气一消了，你还回来。哎，你千万别记仇，我怎么能呢？老师对我有救命之恩，而且传授我绝技，我终身不忘，铭刻肺腑。老师骂也骂的，打也打的，这不算个什么。说是那么说，走了就没回来。后来张三丰路遇奇人，叫三清上人司马德超，那人能耐可了得，那是个隐士，又传授他能耐，后来叫他许了愿，终身不娶。干嘛呀？入玄门做了道士，成了三清弟子。要怎么张三丰出了家了呢？后来接草庐，创办紫霄宫，创办武当派，没有杂念了，就是前沿武术，一个门往里钻，这才成了武圣。那是张三丰的事儿。翻回头还说古凤春，撵走了张三丰，过了俩多月，这事儿才平息了。后来他主张，谁说也不行，非把女儿哎，嫁给司空了，就这么地了。但是老伴至死不同意，古来西也不同意。你别看他那么说，也没算最终拍板，始终没拍板。特别是古来西跟他爹不和，心说爹这什么脾气，不是人脾气，你就是爹呗，你也不能这么干事儿。那张三丰犯了什么错了？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把人撵走了。你到了现在不闻不问，也不知道我这师弟是死是活，他心里一直惦记着。对于妹子的婚事，他不同意。另外，他还知道个情况，他就纳闷儿：
为什么那天我二师弟跟妹子正在房中谈话，刚说了几句我爹就赶到了，难道说是巧合吗？后来他一了解，是司空廖给报的信，司空廖找来的，心说这不是小人吗？这不是小人吗？他妈这种货我妹子怎么能给他？所以他从中竹篮，这事儿始终没定下来。司空廖也知道装作没事儿，在大师兄面前还是毕恭毕敬，哎，你爱说说说什么他也不往心里头去，照样学武。可是古凤春呢偏疼偏爱他，就把追魂夺命剑的绝招倾囊而赠，既没传授张三丰，也没完全传授给他儿子，哎，全传给司空廖了，就是司空廖偏得呀，把绝招全学会了。这一年8月15赏月的日子到了，哎，司空廖打定了主意来找，见着古来稀，师兄啊，今天我师父说了，放假一天也不练功了，咱们是不是出去溜达溜达，看看山景？本来古来稀就烦他，一听这话，有什么看的？一年365天，光在山里头转悠，还有什么山景可看？他往天跟今天不一样，今天过节呀。登上跳月崖赏月那是最好不过了，您是不是去一趟啊？不去，没那个兴致。另外大师兄你要去了还有个好处，老师把追魂夺命剑全交给我了，尤其那最后的8招追魂夺命的8绝艺，你会吗？都交给你了啊，没交给您吗？没有，咱利用赏月的机会，我把这招传给您，你看怎么样？您是我师兄，我独占独吞，我觉着心里头不忍，交给您了，咱们俩切磋技艺有多好啊？哎，古来稀想这也是个好主意，不为赏月，就为学剑招，但是对他爹心里头不满意，心说爹你不分里外了，你我说你亲儿子你不交给我，你交给外人，我呀还得学回来。就这么的跟司空廖登上跳月崖，九华山的顶峰太高了，登上这往下一瞅是云雾缭绕啊，有块平地，两个人在这待了一会儿，唠了几句闲嗑，晚风一吹的确挺舒服，最后谈的武术。司空廖说，这么办，你把宝剑拽出来，我现在就教你最后这8招，哎，来咱准备好啊，哎，来。古来稀也没多想，收拾收拾衣服，把宝剑的手中一晃，来吧，我说师弟啊，我跟你学学。说个学，两个人往跟前一凑，一开始打得慢，后来是越打越快。古来稀做梦没想到，司空廖居然下起毒手。那剑招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哎呀，古来稀看这是真的，哎，师弟，别闹着玩，我盯不住劲儿，快住手！说什么他也不住手，相反的变本加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把古来稀逼上崖头，到这个悬崖的边上了。古来稀一个没留神，让他这一宝剑正扎在小肚子上，扎进去可不浅呐！古来稀疼的啊！一剑就扎上了，这宝剑都撤不回来了。最后司空廖一抬腿，撤剑当人，扒这一脚，从跳月崖上就摔下

0: 您想想，连扎再摔，这人好得了吗？司空亮这心也噔噔噔噔直蹦啊，他不敢往下走。
1: 嘿嘿，这纯粹是你自己找的，
0: 休怪我无情。他把血迹全都擦干净了，宝剑上血也擦干净了，假装没事一样，在跳跃挨着他蹦蹦蹦蹦蹦蹦蹦得浑身是汗，一口气下了山，回到跳跃山庄，进屋就喊师傅，失眠了不得了。古风春不知道怎么回事，迷迷糊糊刚要睡，这一嗓子撕心裂肺，老头就坐起来了。怎么着师傅？坏了，我大师兄离家出走了，喝了点酒发了一顿牢骚，说从今以后再不登家门了，我怎么劝也劝不住，还捶了我好几拳头，他跑了。你看我浑身是汗，追我也追不上，他太太一瓶不心疼吗？让女儿去撵也没那么回事儿。古凤春没撵，古凤春一听啊，我明白明白，啊，这小子哪是我儿，我们是冤家对头，这二年来我就发现他南不顺北不顺，走了，活该，走他吧，早晚有一天他得回来，我当爹的我找他呀，他也怎么怎么的，走走走，正好省着有人在我眼皮底下气我，他没找，这事儿谁也不知道。司空亮这个人多歹毒啊，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放下心了，心说那肯定古来稀没个好，那剑扎那么深，摔下去那底下狼虫虎豹什么野兽都有，他是万无生理，他就这么想的。他真没想到这古来稀还能活着，世界上的事儿就是这样，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就是这个道理。可当时他认为是死了呢，认为这个戏法变得不错，这回秋月还往哪儿跑，不是我的是谁的，他是心满意足。没过了些几天吧，这天下雨，九月的时候这雨还挺大，古风春也没出去，正在下雨的时候来了几个背雨的，多少年来没有过这事儿。这几个背雨的斗笠蓑衣都夹着包进了屋了，哎呀，老乡啊，对不起对不起，我们是进山买药的，没想到遇上大雨了，打算在这避避雨讨口茶喝。你看这事儿算个什么呢？古风春说行，请进请进请进，把大伙让到屋里头，这些人全都坐好了，可斗笠没摘，老伴儿赶紧给烧茶，茶叶不太好吧，一会儿水烧好，主喝了一碗茶，把斗笠摘了，啪一扔。古风春认得我吗？呀，古风春一看可吓坏了，真没想到。那边吓什么呢？这人当初就是开封府皇宫大内一等侍卫，姓胡，他怎么认识？能不认识吗？在开封住多年，另外杀宗亲王赵启的胡林全知道，两个人还交过手。古凤春以为过去那么多年了，都改朝换代了，还有什么呢？拿出来了。胡林一笑，哎，我说古凤春呐，古凤春你真行啊，没想到你待得这么稳当，杀了那么多人，把亲王给杀了，你好得了吗？你逃门在外，隐匿在九华山呢，你没想到吧，天理昭彰，报应循环，我们已经采访到你的踪迹，经过调查知道你住在这儿，今天奉旨前来抓你，给宗亲王

0: 报仇。你别忘了，现在仍然是大。吴凤春一看大祸临头了，能束手被擒吗？后头是窗户，他使了一招叫燕子投井，啪一转身，哗，后窗就跳到外头去了。他打算要跑，哪知道双脚刚一沾地，再看房上、墙上、院里、院外100多号，进屋的是几个，外头都埋伏着呢，把弓箭全准备好，别打，弩弓盒子、长矛、大刀，伏兵四起，院子包围了。就听这阵胡林在屋说话了：“哎，姓谷的，知道你能耐大，我们想抓你绝对抓不着，事先做好准备了，山里山外全是我们的人了，你往哪儿跑？你跑得了吗？另外我再告诉你，你回头往屋瞅瞅，这是怎么回事？你看一眼。”古凤春不知道怎么回事，转回身往屋里看，大吃一惊，老伴司空亮、女儿全叫人抓住了，五花大绑，刀牙脖下，看着来，你乐意跑跑你的，有能耐你就跑，你前脚一走，这三口马上开刀问斩，你要不要了你就走。哎呀，那个人到了这种蠢，把一家人都给留下，当时有能耐也施展不了了，没有办法，回到屋里头跟胡林说：“哎，胡林呐、啊，你要是个人物，你把我家人都放了。”“哎，行啊行啊，你束手被擒，我们就抓的是你，你跟我们去打官司，你这一家人都放了，马上就放，你把家伙放下，咱们说话可算数，要欺骗我你对不起鬼神，哪有那道理，肯定说话算数。好嘞，打吧，打。”往上一闯，把古凤春给捆上了。胡林看了看，不行，一根绳子不行不行，他这功夫棒极了，拿铁锁捆，铁锁捆还不行，拿铁丝把手指头都给吊上。他会金钟罩铁布衫，会锁骨发，一般的绳子锁不住他，捆得密密麻麻，躺那块干脆动不了地方了，这才放心。嘿嘿，古凤春这回没说的了吧，这三口人都给放了，那真说话算数。夫人王氏过来搂着丈夫哭开了：“丈夫喂，丈夫喂，我认为多年呐、啊，这事儿已经过去了，没想到官府还在追查此事，你落到他们手里的还有个好吗？我是你的妻子，我不能眼睁睁瞅着你挨刀，我要先行一步了。”啊，帮一脑袋，王氏碰死了。哎呀，古凤春一闭眼睛是人事不省，后来被人家带走了。据说啊，据说谁也没看见，说这古凤春死得太惨了，带到衙门去飞行拷打，最后问成剐罪，一刀一刀给剐了。哎，这是据说。夫人也死了，整个这一家子就这么完了。可是家里剩下谁呢？就剩下秋月跟司空亮，人家说话算数，没株连家属。那是夫人呢，乐意碰死，要不碰死也没事儿。就剩下一男一女，司空亮乐了，哈哈，心中非常得意，心说：“秋月呀，这回除了我看你还能嫁给什么人？”
1: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

铁伞怪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编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不谷飞飞倦早耕，冲锄扑扑趁初晴。
1: 春雷阵阵，草木新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0: 昼出耕耘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1: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农事接踵而来。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0: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硕果累累，五谷片。

0: 飘香，大地一片色彩斑斓，丰收如期而至。
1: 相邻无事东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0: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辛勤告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势，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起。
1: 大家好，咱们接着来说这部英烈
2: 欧一曲。不要请战了，我要亲自战打于金彪。老头头一看这于金彪太厉害了，自己若不亲自出马呀，且别说能不能打得过他，这个士气就已经败落了。因此坨坨亲自催马提刀来战于金彪。于金彪啊，真是好样的，连胜四将不费劲儿，仍然是精神抖擞。一看老头陀亲自出来了，于金彪乐了，哈哈哈哈哈哈，我战的就是你，杀一个胜死他们一万个，老头陀呀，快把你的人头留下，我好回营要那帅印呢。哎，打到这时候他还没忘跟徐达打赌的事儿。两匹马，两口大刀，闪着寒光，冒着寒气，上下翻飞，就站在一处。这一交手就是二十几个回合，未分胜负。此时就见坨坨一刀往于金彪头上劈来，于金彪横刀往上一架，坨坨把刀头扳回，现刀转，照于金彪的整嗓就刺。于金彪呢，双脚往前一蹬，身体往后一躺，把九尾刀的刀转躲过。二马一错蹬的功夫，于金彪刚把身体坐起来，老坨坨的刀又到了。这招叫脑后摘瓜呀，一刀奔于金彪后脖颈就砍。于金彪急忙往下又一缩身，九凤刀从头顶飞过，虽然没砍着脑袋，把盔缨给砍掉了。吓得于金彪倒吸一口凉气，鼻子尖儿唰见了汗了。于金彪心说：“好厉害呀，真是名不虚传，果然是刀马纯熟，老当益壮。看来要想胜坨坨，绝非易事啊。”一边想着，于金彪把战马拨回来，他大吼一声，抡起来和善板门刀，这就剁。这叫人力马力刀力三力合一啊，笨坨坨就来了。老坨坨双手端刀往上一架，烫啊，好嘛，火花四溅，把这坨坨震得在马上也一晃的。心说这于金彪马快刀沉，有把子力气。就这一下把于金彪也给震得够呛。您看呢，这个男子的力量就是这样，别看上了年纪，我们今天也是如此。您看很多这个力量型的比赛啊，什么掰手腕啊，什么举重啊，这年纪大一点没关系啊，很多中老年人非常有力量。也就是说这人上了年纪啊，这力量元素没有过多的衰老，这是大自然的赐予啊。今天于金彪跟坨坨站在一处打的这个热闹啊，要取坨坨的人头，大败援兵，这不是那么容易的。哎呀，于金彪打着呀，心里边就有点着急了，眼看着打了得有五六十个招。

面了，心说话，我要再不取胜，有何颜面回城啊？想到这儿，于禁表示更加猛烈的进攻，一招仅四员大将，再不取胜怎么向皇上交代？唐家陈定说，廉颇老已上老了，不能再任他这么耗下去了。于禁彪不明就里，他贪功向边呼啦一下子让出一表，贪功心切，你动脑子你就不会往下追了。第一天得胜回城，这也是徐达不是给了三天期限吗？所以没有必要冒险。可是于金彪脑筋发热，以为坨坨真是扛不住了，是真败呢。他一心想要坨坨的人头啊，所以脑瓜一热就蒙蔽了双眼了，紧紧的顺这条道他就追下去了，追了得有二里多地吧。再看坨坨已经踪迹不见，这时候于金彪才有点犯嘀咕，心说坏了，穷寇莫追呀，别中了老匹夫的奸计。可是已经晚了，就听四面八方哇，地动山摇一样一阵山响，怎么回事？就在于金彪不明就里的时候，只见有数十辆铁叉车正在向前移动。等他清醒过来要驰马逃走啊，不行了，铁叉车已经合拢，车头接着车尾，车尾接着车头，连在一起就形成一个圆圈，把于金彪就困在核心。这种东西啊叫车公阵，也是坨坨发明的。这是个什么车呢？用铁板铸造而成，这铁板着了下也得有一丈五尺多高，每一节长有三丈八，每节车的头尾波动的铁环，这两车一碰啊，自行勾挂。你不明白，然后啊，就有人家的兵将这回射着老实的，直到把被困的刺猬。这种东西手困到里边，铁板砍那个环子根本就砍不动啊。此时老托托催马来到车外，他登在车外铁板的踏凳上往里观看，手捻阴须大声叫骂：于金彪啊，于金彪，这回你告诉你值得，爱惜你是个材料，只要你现在肯服输认罪倒戈投降，本太师仍然不究既往，如不听良言相劝，老夫命人放箭，你是万难活命。于金彪一看事到如此了，那可真是个硬汉，他双眉倒竖，虎目圆睁，呸，老匹夫，闭住你的臭嘴，某家愿为义军而死，绝不为你冤超生。好，于金彪，你可别后悔。老托托从踏凳上下来，吩咐一声：“开弓放箭。”是。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霎时间，弓箭手站到踏凳之上，是万箭齐发。于金彪无可奈何，得舞动大刀。拨打凋零，上户起下来，他们发现毒马杀入重围，一命鸣金收兵啊。

心切，头也不回。焦相二将没办法，只得率兵在后边冲杀接应。哪知道呢，援兵把于金彪放过去了，然后重新恢复列阵。等这二将冲过来，援兵乱箭齐发，焦廷和项文忠无法接近援兵的阵地。二将是暗中叫苦啊，就知道于金彪肯定要中计，所以他们干着急没办法。那说于金彪现在怎么办？哎，您别着急，还没到于金彪死的时候。单说这个时候，在通往滁州城的山路上来了这么一行车马，有几辆马车呀，拉着箱子笼子这些东西，两辆轿车走在中间，车前车后有几十名装丁骑马护卫着。走在最前边的是一匹大黑马，马上坐着一条彪形大汉呢。这大汉是剑眉虎目，黑参参的面皮，穿青挂皂，头戴六棱抽口硬状帽，鬓插蓝绒球英雄胆，腰扎一巴掌宽的板带，足蹬青缎子快靴，手里边提着一对八楞梅花链子乌金锤。人说打扮，一听这兵刃，您一定猜出来了，来者正是那位猛鹰。徐达动身去滁州，吩咐自己的外甥，他呢先走一步了，等后边家人料理好了，由江中护送来到滁州。徐达走了之后，江中就在家呀，按照老夫人的吩咐，把房产

然后有一点值钱的细软之物打包装车，哎，这些事儿咱就自不必说。那么后来都收拾好了，江中呢就在庄子里边找了几辆马车，拉着这些香笼还有丫鬟婆子们，老夫人和徐达的妻儿老小坐了两辆轿车，江中带着几十名庄丁骑着马护送着去往滁州。江中从小从山里长大，现在要进城了，哎呀，心里高兴。尤其是那大舅徐达要当元帅了，另外还有胡二舅啊，这个义军的首领朱四舅，以及那么多舅舅，跟这帮人一起，他走着走着把别人甩后头去了，他看不走着走着呀，他又走。等快到滁州的时候，就听见鼓角震耳，喊杀连天呐。江中一听，这开打了，这是。那江中最爱打仗啊，一听见这个声音，把护送家眷的事儿丢到脑袋后头去了。他把马缰绳一松，这匹大黑马如飞似箭往前就跑。来到一个高岗，带住马缰，居高临下，往前一看呢，哎呦，无数的援兵援将和义军正打呢。定睛一看，一员老将败下阵去，后边一个使大刀的紧紧的追赶。怎么追着追着那老头不见了呢？又出了一堆大铁车把追赶的大将给包围起来了。你别看江中啊虎捉闷愣的，傻人也有傻心眼啊。他一想，上回我大舅和我二舅让我跟援兵援将打，现在我大舅都当元帅去了，这援兵援将那更是敌人了，他们打的肯定是义军是好人，那甭问呢，让铁车围起来的这个人那肯定是我舅舅手下的大将啊，我既然赶上了，我就得把他救出来，要不救他，让援兵把他打死，那等到滁州，那我又得挨揍。江中想到这儿，也不管有没有危险，也不管身后的家眷了，撒开战马就冲下高岗，冲到援军的队伍当中，一顿链子锤呀，打的援兵是哭爹叫娘，死伤一片。他一口气就冲到铁车阵外，此时呢，援兵的弓箭手正在放箭。于金彪虽然武艺高强，那这么多的箭他也挡不过来，此时啊他已经身上中了数箭了，倒还行，致命之处都给护住了，但是也流了不少血了。咱这么说，江中要再晚来一会儿啊，恐怕于金彪性命不保啊。江中来到铁车阵外，嗷嗷一嗓子，一通链子锤呀，把弓箭手打得死的死，逃的逃。哎呀，江中在外边就喊呐，英雄啊，英雄，你是义军的不？我想法把你救出去。他一边喊呢，一边围着这个铁车阵转，想救于金彪。进不去呀，一点缝隙没有，没门啊，这怎么办呢？他一想，来吧，我给他开着门吧。想到这儿，江中把这马往后倒退十余丈，然后狠狠的一锤战马，把这大锤抡起来，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好家伙，马往前冲，大锤一抡，这力量可大了去了。这一下子砸下去啊，所有的铁车都在颤悠。一下没砸动，把马圈回来，接茬砸呀，啊叮啊烫啊哗，一直砸到第九下，接头的那个铁环消息让他给砸开了。原来这个大锤呀、啊，把铁环震断，两辆铁车往旁边滋扭扭扭扭扭扭，这裂开缝了。江中看见

0: 于金彪的身上已经中了好多箭了，虽然还骑在马上，已经少气无力了。将中催马来到于金彪的跟前，一看这位将军血染征袍，哎，大个子，你怎么不回答我话呀？你还能不能走啊？要不然我背着你呀。于金彪啊，强咬牙关，这才说了一声：“我自己能走，你头前开路。”
1: 哎，好嘞！
0: 江中一拨马头，在前边跑出铁车阵。于金彪强忍着伤痛，在后边紧紧跟随。两个人一前一后，又冲入援军阵内。这援军呢，都让江中给吓破了胆了。一看这江中抡着锤子又过来了，我的妈呀，快躲着吧，这小子太厉害，哇，躲出老远去。江中一边跑一边还逗他们呢，来呀小子们，来呀，看你们脑袋硬还是我锤子硬。就这样保护着于金彪闯出重围，他们就来到一个山坳里。于金彪一看此时脱离险境啊，心里边这个劲儿一泄，他可支撑不住了，大刀撒手，哭啾，他一头就趴在马鞍桥上，还行，没从马上掉下来。江中赶紧从马上跳下来，把马拴到树上，把大锤放到地上，把于金彪从马上就抱下来了。哎呀，抱他车费了劲了，都没处下手啊，身上都是箭呢。好不容易让于金彪坐到地上。于金彪此时啊，心里边还明白，对江中很是感激呀，但是疼得他有点说不出话来，一阵阵的冒虚汗呢。哎呀，江中干着急呀，这怎么整啊？我说，要不然我把你这些剑给你拔出来吧。于金彪一看，也只好如此了，勉强地点了点头。江中把袖口往上一挽。我说你可忍着点啊，过来攥起一根剑杆，腾就拔出来一根，好家伙，这剑头上带一块肉来，把于金彪疼得一咬牙呀，几乎就昏过去了。江中还行，回头问怎么样，行不行啊？行啊，行，那就行啊。啊，这么的啊，我把你往这边串一串，你呢抱着这棵树好不好？这样呢你能使上点劲儿。于金彪点了点头。就这样，江中把于金彪往这边挪了挪，让他抱着一棵树。江中他就下了手了，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好家伙，这得十几根弓箭全拔出来了。于金彪疼的呀，双手都抠到树里头去了，这玩意儿老流血也不行啊。江中倒是真虎，抓了几把土往于金彪身上就呼啊，哎，反正啊把这血算给止住了。又过了一段时间，于金彪缓过来一点了，江中随身带着水葫芦给于金彪又喝了口水。就在这么个功夫，后边有人喊江中：“冤家，你跑哪儿去了？”江中起身一看呢，正是老太太，赶紧过来了。舅老啊，我刚才救了个人呐，跟我舅舅是一块儿的。徐母过来一看于金彪这个模样，就知道受了重伤了，要腾出一辆车来把他拉到

0: 真是五味杂陈。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道破帝王将相，建功立业也有那无奈神伤，尽说千古佳话，英雄气短只因儿女情长，品评不朽人物，看其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时临一海书香，且把纸上传奇与电波弘扬。老时间，老地方，新经典，新华章。我是说书人赵亮，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中午一点，听我开讲。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现在啊，老年人呢，平时呢会预备点小零食，万一呢自己饿了，哎，咱们赶快点吧点。
2: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这么一款非常适合大家吃的，而且特别特别健康的，经过改良过的小零食，它的名字叫做景贵斋的五叔驼奶奶盖的萨琪玛。萨琪玛呀，咱们在认识您发现没有？有的时候吃这个萨琪玛，心里还有负担。
1: 对，
2: 就是油和糖高了，或者说这牙口不太好的时候吃这萨琪玛确实是比较困难，但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萨琪玛呢还有点不一样啊。首先它的颜色就不一样，您平常买的萨琪玛是淡黄色的，今天咱们这是淡绿色的。为什么？里边添加了五种蔬菜，为的就是大家在吃这个萨琪玛的时候能有蔬菜的营养。比如说里边添加了西兰花、青梗菜、芹菜、青菜和菠菜五种这个高纤维素，然后呢芹菜里边有铁和磷的这个含量在蔬菜当中是非常非常的突出的，这个为的就是各种各样蔬菜当中的这个营养，同时让这个颜色稍微有点改变，咱们吃的呢能有意思点。这样呢咱们在吃这个萨琪玛当中有鸡蛋了，对吧，咱们能补充蛋白质，有这个碳水化合物了，咱们里边有面啊，另外呢就是这个蔬菜咱们也有了。那么第四种是什么呢？第四种是奶类，咱们也得补上。它这个萨琪玛上面呢还有一层驼奶的奶盖，为什么选择驼奶作为这个奶盖的原材料呢？是因为驼奶啊营养价值高，很大一类人需要这个驼奶，所以就给它加上了。咱们奶类也有了，蛋类也有了，碳水化合物也有了，蔬菜也有了，那么还缺什么？缺这个坚果类。今天这上边也有，给大家补上了一些南瓜籽和芝麻，而且呢它做的还非常非常有糖。什么意思？它油放的非常，不使用蔗糖作为加工的原材料，真的是实惠。
1: 没错，这个说到萨琪玛呢是传统的美食了，小吃了啊，这个大家都非常的喜欢。而且今天这个萨琪玛呢有它自己独到的，那也是非常的诱人啊。咱们叫做景贵斋这个品牌的五叔驼奶奶盖的萨琪玛，咱们的主品和赠品是400克一盒，给大家是两盒加两盒，一共是四盒，也可以说是四箱。
2: 四箱，每箱里边呢大概有40块左右，这是160块左右的四箱，199元给您包邮送到家。这个是我们的今天的主品加赠品。但是今天如果您是节目期间拨打电话的话，我们再给您加额外的一箱，也就是5箱199元。但是还没完，如果您现在拨打电话抢到了前100个名额之内的，那么我们今天组合给大家翻倍，5箱变10箱，但是价格不变，190依旧是199元给您包邮送到家，赶快拨打咱们的电话，
1: 对，400-015-5151，400-015-5151，太难得了哈！你像连主品再赠品，加上特别的赠送，以及呢前100名预定的朋友又是北京的地址的话呢，再翻番一共是10箱啊。那么在市面上呢，好像这一箱就要99块钱，
2: 一箱99，10箱将近1000块钱了。今天只需要199元，但是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大家一定得抢。
1: 合一盒的话呢，不到20块钱。

0: 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虽然它的性价比如此的高，虽然这样的萨琪玛在市面上您很难寻找到，倒是还是给大家一个非常关心的承诺，就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所有萨琪玛都是独立的真空包装，10个月的储存期，无色素、无防腐剂，您可以放心安心的吃。而且呢，它的价格确实是特别有优势。今天一共给大家的是5大箱，如果您在前100名之内打电话的话，给大家翻倍，10箱，每箱是400克左右。那么今天只需要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
1: 对，我们的订购热线呢，赶快来拨打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燃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长城脚下，大运河边，中轴线上，四九城中，一个城市的风云流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演绎有滋有味的北京故事。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为北京市广电局重点资助。
1: 前面有现场的吗？前面两位，帮我把票都拿出来看一下啊！
2: 队伍已经准备下车，在下车的乘客
3: 在北京西直门外的动物园地区，坐落着曾经闻名全国的北京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动批。它可不是单独的一个市场，而是由东鼎、巨龙、天河、白马等市场共同组成的市场群落。对于不少老北京来说，估计没有人不知道这个地方。不过随着北京的城市变化，调整疏解非首协同发展，成为了咱们国家的重要这片中国北方最大的服装批发集散地，也即将迎来属于它的蜕变与新生。然而言的庞大市场群落，它的退风顺吗？
4: 李副主任，我向您
5: 欢迎欢迎，来来来，快来来，
4: 好好好，
5: 回来就主动报名来参与我们的动批市场的疏解腾退工作了。
4: 是啊，我觉得这个工作挺有意思的，就想来报名试一试嘛。
5: 哎呀，刘森呐，你知不知道啊？我们这个部门呐，你这样主动报名的可是凤毛麟角，
4: 哈哈，
5: 人家都是躲着走还来不及呢。
4: 是吗？有那么吓人？
5: 那我先问问你
4: 啊，
5: 你知不知道这动批市场在这儿开了有多少年了？
4: 哟，这我还真不了解。
5: 跟你说
4: 啊，
5: 动批市场开到今天，那时间可是不短喽。
4: 嗯。
5: 在开始这个疏解腾退工作的时候啊，我去市场里实地走过几次。那时候你只要随便拦住一个上点年纪的摊主，都能给你讲上两段动批的历史。
6: 不瞒您说啊，打从动物园这一带有市场那天起，我就在这儿摆摊了，到今年满

0: 满算整整30年。您还别不信，我们那会儿呢都是蹬着板车来卖货的，一开始都是偷摸着来的。大家管我们这种人叫什么您知道吗？叫倒爷。钱是挣了点，可确实是辛苦啊。后来呢，政府成立了一个叫动物园地区市场管理处，这不是在这让我们在里边摆好。
1: 哟，这是
2: 光是这样
1: 啊，
2: 你可能也知道啊，咱们洞梯这一带啊，大大小小的市场12家，
1: 嗯，
2: 摊位得有1万，从业人员也超过了4万，平日里的客流量啊，那都得是10万起步，每天光资金流水都得有几千万。
1: 好家伙，这我是没想到，他们生意做那么大呢。
2: 所以啊，现在你要是去市场里，
1: 啊，
2: 随便跟哪个摊主说，洞梯如今要疏解腾退了，哎，你猜猜他会怎么回答你？
0: 疏解腾退？您刚才说疏解腾退是说让我们关门停业呢？我跟您说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什么？您问我为什么这么自信？您瞅瞅，这边生意可好了，有多好？有多少人在这儿发家致富、买车买房了？更何况连非典那会儿都没把咱洞批给打趴下，如今这太平盛世的哪能说关门就关门啊？关不了，您信我的，10000年这儿都关不了。
2: 这洞批啊，历史长，人气旺，生意好，可现如今呢又到了非腾退不可的时候。原因你也知道，一方面啊，总书记说了要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另外啊，这个地方人员密集，消防啊、交通啊、治安啊、环境啊，各种隐患全都有。
1: 嗯，
2: 而且这还不算，有人算过一波，这洞批啊，没
1: 这话茬怎么
2: 1亿？
1: 我这么多？
2: 可不嘛，这从咱老百姓交的税里出的呀。哎，总之呢，情况就是这样，所以咱们这个工作呀，难度大，商户们的抵触情绪也高，可是呢，又非做不可。
1: 哦，
2: 怎么了？后悔了吧？主动报名，难度大，
1: 是不是？
2: 啊，
1: 没有没有。李副主任，
2: 啊，
1: 听过您的这个介绍之后啊，我发现这工作确实有难度，啊，比我一开始想的要大。但是呢，就像我跟您说的那样，我仍然觉得这个工作它挺有意思的，也很有挑战性。不瞒您说啊，我就是北京人啊，从小也是跟着父母来逛过洞批的。现如今这个市场的历史使命已然结束了，我也愿意用自己努力来给它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2: 好啊，刘森，
1: 嗯，
2: 你能有这样的决心很好啊。
1: 所以您就安排任务吧。
2: 嗯，好。哎，那你觉得如果要完成市场的疏解，应该从哪个角度先入手呢？
1: 我觉得所谓市场嘛，其实并不在于这里地有多大、楼有多高，关键点呢还是这儿有多少商户。如果能从商户入手，或许我们的工作会好开展很多。
2: 没错，所以我们还是先和他们谈一谈。
1: 好。
3: 2015年9月25日，北京北展地区建设指挥部，也就是洞批市场疏解工作的牵头单位，发布了致动物园商圈商户朋友的一封信。信中列出了洞批疏解工作的时间表，计划在2015年内完成4达大厦内各市场、众和市场、天河白马、万荣商城表的发布，在商户们中间迎来了一个，
1: 这又是周二了。
2: 哎，对，咱们，
1: 哎，我现
4: 在人话
0: 换人，什么政策，整天就在这儿传达政策，也没什么具体的东西，说了好几次了，有什么好谈的呀？我们还有生意要做呢，走，
5: 真不靠谱，这没谱。
1: 哎，大家伙别走啊，不是我，哎。

0: 哎，刘三，你这么开会，肯定鸡一嘴压一嘴的讲嘛。不过你后来不是改变了方法，让商户们派代表汇总大家的意见吗？
1: 是啊，这不上星期嘛，他们这代表啊，派是派出来了，可是那代表他就是个火药桶。
2: 哎，我就问你啊，这公告是你们政府贴的吧？
1: 是政府贴的呀。你们和市场方解除合同，应该、
2: 我们的市
1: 统一协调的，
3: 怪不得。
1: 哎呦，哎，那他是怎么个风云法啊？
0: 我跟你说啊，这说来话长了，回头啊，让三姐自己跟你讲吧，她自己能说。
1: 也是，她表达欲是挺强的。
0: 不过这么看起来啊，商户们的抵触情绪依然很大。
1: 是啊，
0: 哎，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化解这种抵触情绪才行啊。
4: 嘿，林副主任，我想到办法了。
0: 哎，刘森，别着急，别着急，先把气儿喘匀了。
4: 哎，
0: 你想到什么了？
4: 我呀，我想到了化解商户们抵触情绪的方法呗。
0: 是吗？
4: 嗯，
0: 说来听听。
4: 我觉得啊，你看，大家抵触情绪高，那一方面在于呢，如今的冻批依然生意火爆啊，商户们觉得自己捧着一只能下金蛋的鸡；另外呢，大家总觉着疏解这事儿，我们政府部门只是在耍嘴皮子，不会有实际行动的。
0: 嗯，看来我们必须要拿出行动力来，才能让群众理解疏解冻批是国家的大势所趋。
4: 对呀、啊，所以我就想到了嘛，群众之前一直反映说这个冻批它是个脏乱差的中心，人员拥挤，交通拥堵，哎，到处都是卫生条件不达标的小饭馆，搞得人人都爱冻批。可是呢，又人人都觉着在这里啊，工作生活它不舒服。
0: 所以你的想法是？我们先从治理这个地方的环境入手，
4: 哎，
0: 让群众感受到我们的行动力。
4: 没错，我觉得呀，只要我们把这儿的环境给治理好，那商户们就能够感受到我们的行动力，也就能把他们请回到谈判桌上来了。
0: 嗯，那具体怎么做？
4: 哎，我认为可以分三步啊。第一步，咱们先这个拆除冻批地区的广告牌。你看这些广告牌基本都是违法违建吧？咱们通过一次专项整治，拆除掉这些违建广告牌。
0: 这个拆商户的广告牌，你不怕他们说你影响人家生意啊？
4: 是，肯定有抱怨吧。但是这涉及到安全问题啊。你看前几天那刮大风，一个广告牌不就是被刮下来

0: 帮助他们把目光放长远，不是吗？
1: 嗯，你说的对。
2: 哎，把那些个牌子都放那边堆好啊！哎，对对对，就是那儿。哎，小心点儿！
3: 嗨嗨嗨嗨，堆什么堆？
2: 我看包子。哎，三姐，
3: 干嘛呢？啊，好端端的拆什么广告牌啊？
2: 嗨，那前几天政府不是发了拆除公告了吗？那我作为市场负责人，当然得支持政府工作嘛。
3: 瞧你这德行，不急啊，你呢，把广告牌都给拆了，那以后谁还知道我们这是服装市场呢？
2: 你我
3: 啊，哎，小刘，正好你也在，你给评评理。
2: 哎，怎么了，三姐？
3: 我们这广告牌都被他给拆了。
2: 啊，
3: 嘿，那以后我们怎么做生意啊？
0: 三姐，之前传达政策时候您不是也听了吗？这些广告牌都是违建的，它存在安全隐患。再者说了，您不是这两年一直都在网上卖货吗？你互联网上也可以打广告啊。
3: 哎呀，行了，你有你们的，哼。
0: 第二步，我们要治理洞批地区的各种物流乱象。那里不是有一大批黑物流公司吗？他们违规建立物流点，货物和车辆长期的违规占道，所以交通才会长期堵塞。清理了这些违规的物流公司，咱们既能够解决周边地区交通拥堵的问题，还能够冷却市场啊。
3: 高总，
2: 啊，
3: 怎么回事啊？我今天啊本来想去你那儿发货的，嘿，你的物流站怎么连房子都……
2: 哎呀，那
0: 就是要清理洞批地区分布的。三姐，
3: 你看，小刘，你今天过来又想折腾什么呀？
0: 瞧您说的，我呀今天到附近检查，顺便呢过来瞧瞧您。
3: 行了，你别瞧我了，黄鼠狼给鸡拜年。
0: 还没说话。哎，对了姐，那个那天听几个商户啊说了您就行了，说您当初怎么着就花700块钱租了第一个档口，一直打拼到今天成了洞批一姐了。我说您真是了不起啊。
3: 那可不是嘛。2001年我一天就能赚上200-300块钱呢。那当时过完年，我老公也从齐齐哈尔来北京了，我们俩一起。怎么这是我去趟厕所。
0: 哎，哎呀，没事吧，姐？
3: 哎呀，哎呦，小刘，你还没走啊？
0: 我这不是担心你吗？你没事吧？
3: 哎呀，早上吃了个煎饼，我那家伙的鸡蛋不老新鲜的，这不就有点挨肚子吗？
0: 明白了，明白，这不正好吗？我瞧啊，我就专门开了点治拉肚子的。那，来，您拿着。
3: 哎哎，这不合适，
0: 这不合适。
3: 哎，我自己能买，我自己能。
0: 您别客气，你赶紧把药吃了，先救急
3: 呀。哎呀，那这个煎饼好吃吗？大意了，他滚打我十几年了，你让我离开这片宝地，那我是真的舍不得呀。
4: 随着动物园周边广告、物流和餐饮的根本治理，这里的街道环境和卫生得到了很大提升。与此同时，伴随着互联网电商的兴起，洞批市场的客流量开始逐渐减少，客户们的生意一天天淡了下来，他们曾经的抵触情绪也开始渐渐松动化解。
0: 各位好，三姐好，一周一次的商户接待日，咱们这又见面了。三姐，您这眼睛是
3: 有点生意就不太大的，你让我们抓紧时间配合疏散腾。
0: 你们的合同是跟市场签的，市场又跟

0: 产权方有合同，产权方会把钱赔给市场，市场再把钱赔给各位国企。他们最近资金上遇到点困难，暂时拿不出来这么多钱，这我们还是在想办法协调。
1: 行了，什么自己困难呢？我看呢，是这大国企不想掏钱吧？啊，冤有头债有主，干脆哥几个，咱们呢，攒点人啊，上他们单位门口抗议去。
2: 对，
1: 快
2: 堵门去！
3: 我先堵门去。
2: 对，
0: 不给钱就不让回家。各位，还都别激动。千万不能干违法的事儿。
1: 哎，小刘，你放心啊，你三姐我一向行得正，坐得端。我看呢，咱们呢也沟通的差不多了，今天呢就到这儿啊，哥几个，撤。
0: 喂喂，高总，
4: 大事了。门口示威，跟人打起来了，人在派出所呢。
0: 我先去。
5: 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的，借光您的，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孝林，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这周我们请您欣赏了不少快板的名家名作，那么今天我们要请您先来听一段石富宽先生表演的《詹天佑风雪居庸关》，这是一个快板的作品。石富宽先生是一位相声界的名家了，这个我们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他还是一位快板艺术家。真要说到他表演快板、学快板，那得从他少年时期说起啊。那当年呢，就一边说相声，一边还得表演快板的节目，而且都非常的受欢迎。他师承高凤山先生，这段《詹天佑风雪居庸关》也是紧扣铁路的主题。这个作品呢，也可以说是石先生啊快板作品当中具有代表性的一段。

我说的是1903年西太后垂帘听政坐金銮，他召集满朝文武进宫院，只听他妖声怪气的开了言：群臣们，你们跪在阶下听本太后我把旨传，现如今我的内堂枯竭你们不知道吗？啊，普天下的刁民纷纷抗税不纳捐，你们哪家大臣有妙计呀？啊，本太后我就是需要银子钱啊！他一连问了两三遍，没有一人来答言。老妖婆一看发了怒，他这手拍玉案把脸翻，哼，好啊，天朝的兴衰你们全不管呐，怎保我大清的一统华一万万年？难道说你们都是维新党？莫非说你们通通勾结了义和团？凭这条你们就犯下了灭门罪，我摘你们顶戴花翎罢你们官。老妖婆这话一出口，嚯，当时可吓坏了满朝文武官，一个个叩头如捣蒜，那冷汗是滋滋从脊梁骨里头往外钻呐。这时节袁世凯站在一旁不言语，心里不住的暗盘算，嗯，这正是我抓权的好机会，目前我正在小寨把兵练，粮饷不足，处处有困难，铁路倒是个好买卖，有了铁路我就有钱，有钱就能把军队办，有了军队我就有船，大清朝已经是风里残烛无久远，我绝不可优柔寡断误机缘。

0: 好你一个野心勃勃的袁世凯，跪爬半步，口尊太后息怒，微臣有本尽忠言。
1: 你慢慢的奏来。
0: 喳，那洋人在中国修铁路，赚的那雪花白银的堆成山，朝廷若是批准官办修铁路，准能够一本万利发财源。
1: 修哪条路能这么赚钱呢？
0: 回老佛爷，京张铁路，就是北京到张家口啊，那口外的土产特产无奇数，珍珠玛瑙您可就用不完喽，热河八沟喇嘛庙牛羊乐的放满山，宣化的葡萄甜又嫩，口外的蘑菇特别鲜，满山遍野都是宝啊。朝前太后若是准了我的本，准能够荣华富贵万万年。
1: 西太后听袁世凯花言巧语讲了一遍，就好像恍恍悠悠上了云端，脸上的皱纹全都开了褶了，一尺长的老脸蹭的一下全变圆了。哟，修铁路感觉还有这么大好处呢。好，太后我准了你的本，袁世凯你选择吉日动工派大员。
0: 回老佛爷，修路的工程师我们已然物色好。
1: 哦，他是哪家的大臣呢？
0: 他姓詹，叫詹天佑，在外国留洋十几年。
1: 我怎么不认识他呀？
0: 他官卑职小，出身卑贱。
1: 什么？他来修？哼，真是自不量力，胆包天。
0: 老佛爷，他已经在关内修了几条路了，那都是洋人掌大权，这回是官办修铁路啊，挣来的银子如何支配您掌权呢？
1: 那倒是。好，有了银子就好办事了。袁世凯，你便宜行事，
0: 谢太后恩典。袁世凯内外勾结施诡计，约请了外国公使秘密谈判，就在普乐园袁世凯

0: 是朝野上下要求修路的声势不可挡，贵两国争执不下有困难。
1: 看来只有我们本朝自己修了啊。要是修不成，再请贵国来支援，有邦的恩赐，我一定加倍来投报。贵公使，您有何见教，请面谈。
0: 鄂国公使雷萨尔一听就把这眼瞪圆，你满蒙各地是我们的，艰难呐、修这条路的中国工程师嘛，恩秋色把利益来均沾，怎么样啊？
1: 哦，请合了手。
0: 这两个帝国主义分子一阵奸笑，吐狂言，一仆二主定诡计，就等着工程失败来收摊。朔风卷落叶，北国天正寒，鹅毛片片落，白雪积满山。望远处，山峦起伏连成片，抬头看，巍峨险峻的居庸关在那山路上。有一人骑皮毛驴走得慢，顶风冒雪不知寒，他就是我国杰出的公曹，起伏如浪翻。看祖国锦绣河山多么壮丽，万里长城蜿蜒直观，它象征着中华智慧和勇敢，在那世界建筑史上美名传。现如今躯壳已无存，黯然失色，沉睡的巨人何时把身翻。望山下一片荒林和野甸，断壁残墙少炊烟，满目是腥风血雨，雾弥漫，山河破碎，哀鸿遍野，啼饥寒。回国后

附册的金章路，倒有一丝安慰，分露笑颜。这是咱中国人自行设计、自己经营的第一条铁路线，只许成功，要依靠朝夕相处的技术员，要依靠志同道合的老朋友，要依靠沿途的乡亲把路修通。随心愿早一日清偿路款，收回铁路的管理权，哪怕是耗尽心血，也要把这条铁路来浇灌，绝不许幸灾乐祸的洋人讥笑。

0: 见一人，一步三摇走到近前，八字胡须三角眼，漏孔的鼻子向上翻，锦缎皮袄穿身上，胖乎乎的像肉蛋。詹大人，清河镇绅士贾志清拜见。
1: 贾绅士，有何见教，请面谈。
0: 詹大人您细听，周全皆因为铺轨要过广宅的坟院，广大人派我来有事相谈。广大人是恭亲王儿女亲眷，他又是前任的祖祖辈辈做大官，就因为他的坟地里边冒青烟，广大人通知您改变路线，你把互相照应两周全，把他詹大人那詹总办识时务行方便，他保您顶戴花翎重新换，升官发财随心愿，随心愿把他詹总办。
1: 哼，岂有此理，按计划铺路难改变。贾绅士，请你转告广大人改路线，劳民伤财需要银子上百万，还需要建大桥影响全盘。
0: 贾绅士听完了眼珠转，嗯，贾某人走官场不也几十年了，聪明人办事一点咱就透啊，他这是开方的跟我要银钱。生产来人呐，詹大人您看，这是银票3000两，礼义微薄，请您笑纳。
1: 住口！浮桥的官场作风真讨厌，贪赃枉法，早晚把江山断。我詹某为国为民修铁路，何惧你的手眼能通天？
0: 詹大人，您息怒，听我把话来说完。广大人可知道您曾经改过路线？
1: 不错，火车道是改过线，绕过了靠山村和老龙潭。如果火车穿村而过，千百家老百姓就要拆房毁地把家迁。
0: 哦，詹大人，你可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莫非说你就怕民不怕官呢？清河镇并非是广大人一处坟院，北南西都是王公贵戚的坟墓田园呐。识时务为尊贵，免得你自寻死路丢。
1: 我就知道不能让这条铁路受摧残，无论如何铁路不改线，更不能听你的一派的胡言。送客
0: 詹天佑继续铺轨朝前赶，昼夜施工不迟延。这一天铺轨要过广宅的坟院，有一名工人进来把话传：
2: 詹大人，不好了，山坡下发生了大事件。
1: 什么事？
2: 山坡下急需的材料车刚要进站，来了一帮人趴在铁轨上面不动弹。
1: 哦，怎么说，有人要卧轨？
2: 是的。
0: 詹天佑来到了现场，仔细看，见一群人横躺竖卧在轨道边。詹天佑面对着众人高声唤：
3: 乡亲们，

0: 整三钱。
1: 哦，乡亲们，难道说三钱银子就能把命换？人命就这样的不值钱吗？你们是受人挑唆上了当，什么破坏风水，纯属造谣言。多年来没有火车从这儿过，老百姓依然是饥寒交迫，受熬煎。为什么终日奔波不得温饱？为什么常年辛劳受饥寒？皆各列强无理霸占我主权。我也曾在这关内修了几条路，那都是洋人掌大权。京张路全部是咱们中国人自己来修建，绝不许列强无理找麻烦。这是一条蒸汽路，建成它还要靠乡亲们来支援。幸灾乐祸的洋人等失败，咱们一望一字相残，如不在奋发图强，同心干，咱们的痛苦生活到哪年呢？你们是安分守己的老百姓，难道说愿意让官府洋人欺辱咱？起来吧，起来吧，咱们是同胞弟兄，手足一个样。天大的事情我一人担，詹天佑和蔼可亲，深明大义讲一遍。道丁枕木运，公是进度又倒顿，成本低质量好，技术破难关。幸灾乐祸的洋人傻了眼，阴谋找麻烦。詹天佑见士卒往狂澜，京张路上多天险，艰苦卓绝战又酣。火车穿过八大岭，钢龙飞越居庸关，提前打通京张线，震惊中外美名传。让我们学习詹天佑，建设祖国志更坚，为了四个现代化，咱们长征路上紧加鞭。
2: 以上您听到的是石富宽先生表演的快板《詹天佑风雪居庸关》，一个非常好的作品。人物的塑造，情节的叙述，最后这个高潮令人澎湃。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3: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2: 还有点时间，我们再请您听一个相声小段猜谜语，由姜昆、李文华二位表演。
5: 演员闹起
6: 呀。
5: 是啊
6: 啊，您什么都知道。
5: 那您说，
6: 从比方
5: 吃饭。
6: 哦，你给吃了，
5: 脑筋太慢。
6: 哦、啊、这叫一加一
5: 等于二了，
6: 到他这儿都别扭，一减一怎么会等于二？
5: 有一碗没有减几碗的，不俩了吗？
6: 哦，往盘里捡呢、啊、你这叫绕的人。
5: 怎么叫绕的人呢？
6: 要加就真加，要减就真减。
5: 真加真减你也不一定算得上来。
6: 哎，没有的话
5: 问问您，
6: 嗯，
5: 一毛一加一毛九等于多少钱？
6: 哎，这就好算了
5: 啊。
6: 一毛一加一毛九，三毛。
5: 错了。
6: 怎么会错了？
5: 一毛一加一毛九
6: 啊，那是多少钱呢？
5: 两毛一啊。
6: 一毛一加一毛九
5: 啊，
6: 怎么得出这个两毛一呢？
5: 给您打个

0: 什么呀？
1: 这那姓于的于字
0: 不行，姓于的于下边还一勾呢，
1: 我这翘着脚尖呢。
0: 脚尖也算呢，谁注意你下面那只脚了？
1: 那就不甭算那脚，这么一个这念什么？
0: 干工作的干。
1: 错了。
0: 什么呀？
1: 这念和平的平字。
0: 瓶子里边还两点呢。
1: 我这俩耳朵呢？这么大耳朵看不见，什么眼神啊？这是？
0: 这都算呢。
1: 啊，
0: 那我比划一个你看看。
1: 可以。别比划了。
0: 什么？
1: 毛巾的巾字。
0: 我这是吊起来的吊字。
1: 吊在上面还一口呢。
0: 啊，我这张的嘴呢。
1: 张嘴也算呢，
0: 你算耳朵，我就算嘴。
1: 那我再测您，
0: 你测吧。
1: 你这念什么？
0: 那这，中华的中。
1: 错了。
0: 什么呀？
1: 这念申请的申字。
0: 申请的申，当间还一横呢。
1: 我这里还一皮带呢。
2: 好，听完了姜昆、李文华二位合说的这个小段，上半时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曲艺。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过会儿见。

0: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吧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孝林下半段，我是尚远。下面
2: 别的高兴，因为什么呢？在座的每一位啊，学问都大，有文凭，人家这个确确实实的在这儿啊，你这一鼓掌，这一说话，我们都感觉的、怎么了？
0: 我怎么看你这么面熟啊？
2: 是吗？您认识我啊？
0: 哎，我好像看在哪儿见过你呢。
2: 啊，那个在电视上，常见面。
0: 哦，那我问问你
2: 啊，
0: 你认识字吗？
2: 那认识啊。
0: 哦，你们上电视还认识字啊？
2: 这认识字啊？
0: 认识字，
2: 认识。
0: 你说这个模样，他能认识字？你说多好啊！认识字了呢？几年？
2: 我进去是进去几年呢？
0: 你不进去，你怎么上学呀？你不得进去才能上学吗？
2: 啊，进学门啊！
0: 对对对对，
2: 知道。你要有这说，我进去17年呢。
0: 哦，哇！你怎么进去时间这么长啊？
2: 啊，你看，上学嘛。
0: 啊，都什么学？
2: 啊、你看小学，中学、高中、大学，你
0: 你都上了大学了？
2: 那是、
0: 啊，17年，你多子跑出来的？
2: 跑出。问话他别扭啊。

0: 是啊，我怎么叫放出来呀、啊？
1: 放学嘛，
0: 放学。
1: 对，放学是吧？
0: 啊，放学呀、啊！你问错了
1: 啊！
0: 你应该这么讲，
1: 怎么讲？
0: 我们这是叫毕业出来
1: 啊、哦！那就行了。对，
0: 哎，
1: 你什么时候毕的？
0: 毕业。
1: 哎呀，
0: 这位是大喘气，可是啊，吓我这跳啊！什么时候毕的？
1: 你什么时候毕？啊，是什么时候毕的？哎呀。
0: 明白，
1: 啊、
0: 我早就毕业了、
1: 啊。你早就毕业了？
0: 哎，
1: 你看这模样能上大学了你啊？嗯、
0: 这玩意儿啊，人不可貌相，
1: 不可貌相、
0: 啊。哎，你
1: 那我问问你 啊，你这个比大学还有更大的学吗？
0: 比大学还？哦，您这意思是不是要问一问，是不是还有比大学更有学问的学校、啊？
1: 对，
0: 您那就是一般大学毕业就升到教授。
1: 教授
0: 啊，
1: 哦，教授，
0: 哎，
1: 那还有比教授更教授的授吗？
0: 这是哪来这么一位的啊？什么叫不是什么授
1: 更瘦的？
0: 哎，
1: 啊有啊，
0: 这叫用不了，我跟你
1: 用不着。
0: 一般教授大学呀、啊，就够用了啊，够
1: 大学就够用了。
0: 哎呀，差不多了，
1: 够用了，
0: 够用了，
1: 你就够用了
0: 啊，够了，
1: 完了
0: 啊，
1: 我买了，
0: 你买了
1: 啊，我买你的大学
0: 买。买我这大学
1: 啊？
0: 呵，什么叫买我这大学呀、啊？
1: 不是你是大学吗？
0: 我是大学呀、啊，
1: 我出钱
0: 啊，
1: 我租你。
0: 啊，
1: 我能没住的吗？啊、我这样能没住的吗？
0: 啊、
1: 我呀
0: 啊，
1: 吝你。
0: 自行车，
1: 我练你自行车。你上过大学吗？你怎么这大伙都听懂，你听不懂啊？
0: 这什么意思？
1: 我出钱，你明白这意思吗？
0: 你出钱，我知道啊。
1: 我出钱，你
0: 啊，
1: 对了，
0: 好好，这回我明白了。
1: 特务当特务干嘛？我用着特务？
0: 你不说特务，
1: 你给我当那个什么书？你明白了吗？
0: 哦、明白了
1: 啊！
0: 你也给我钱？
1: 对，
0: 我那当啊，抄抄写写呀。
1: 对，
0: 哎呀，这回租我当那个你的。聘文书，
1: 嘿，
0: 哎，
1: 聘文书，
0: 嗯，是，这什么嘴茬的？
1: 好，就这么着。您、
0: 啊、
1: 要多少钱？我还有奖，
0: 还有奖，
1: 我还给你红啊！
0: 一千二，一千二，
1: 开始了啊！
0: 行，
1: 哎呀，
0: 嗯，信我行，
1: 头一句啊，
0: 哎，你说吧。
1: 哎呀，
0: 这差事可以，一千二哈。
1: 头一句，
0: 哎，
1: 头一句怎么办呢？
0: 嗯，你说吧。嗯，
1: 最最亲爱的小分头。
0: 啊，那给你爸爸写呀、啊？
1: 我给我爸爸写干嘛？
0: 小分头谁呀、啊？
1: 我搞一对象，留一小分头，别提那么漂亮了。
0: 呀呀呀！
1: 你问你这不是？你问这个嘛？你文书你问这？
0: 哟，这倒是明白，写情书。我说来吧，
1: 小分头写完了。
0: 小分头写完。
1: 嗯嗯，那天我在卡拉 OK 搂见你，
0: 搂见你。
1: 嗯，
0: 不对啊，搂是咱北京土话，你应该说看见你。
1: 哦，看见你。
0: 哎，
1: 好，就按你的写。哎，对，
0: 哎，
1: 你疯了梦了，
0: 疯了梦了，
1: 你疯了梦了，你，就他身上很高，
0: 啊，
1: 还有很多肉，有肥的也有瘦的。你干什么的？
0: 我这长得很美丽，

0: 我再给你加100块钱。对啊，很美丽，
1: 1300了。
0: 你都想不出别的词来，
1: 全是美丽啊。
0: 你的小脸儿，哎，就像秋天的苹果。哎，我告诉你，你白上这大学，你都没出这词儿。我告诉你，
1: 这俩眼睛蒙蒙的。
0: 你的眼睛就像夏天的葡萄。嗯，你那小嘴就像春天的樱桃，
1: 全是水果，水果。
0: 你那眉毛就好像冬天的黄瓜。哎呀，你那鼻子就好像刚丰收的柿子一样，呵，长得
2: 这
0: 么
2: 别什么，这好看吗？
0: 啊，我们这词儿多好，就这么写。
1: 这挂这个黄瓜，这有柿子，这好看吗？
0: 你写去没写？我就让你这么写。
1: 啊，行
0: 了，着急了。
1: 行，1300，我这
0: 1300啊。哎，别着急，哎，我越学越好。
1: 好，我知道，知道。嗯，哎，
0: 亲爱的小分头，
1: 嗯，有一句。
0: 现在我要跟你说实话了，
1: 原来全是瞎话。
0: 咱俩是天生的一对儿，咱俩是天上河鲤鱼，咱们是地上河鲤鱼，咱俩是天上有飞机，
1: 地上有大炮。
0: 你捣什么乱？你捣什么乱？你捣什么乱？你是文书吗？你捣什么乱？你在这儿？
1: 你看，你让我们这个朋友说说，你天上有飞机是怎么回事啊？
0: 啊，就是那个，
1: 你这不地上有大炮？
0: 唱戏那个词儿，形容一对情人，天上什么，地上什么的，就那个。
1: 您要写这个戏里这词儿。
0: 对，
1: 哎呀，戏里词儿您得这么写呀、
0: 啊？怎么写啊？
1: 天上是比翼鸟，地上连理枝，是吧？水中比目鱼，是一对鸳鸯鸟啊。
0: 对，我们俩就是这些东西。
1: 这是东西吗？
0: 好，就这么写、啊，
1: 就这么写，就这么写。
0: 现在我跟你说，
1: 说吧。
0: 从我家里跑了两个女的，
1: 你是人贩子呀？
0: 你人贩子！
1: 你不刚才说跑俩女的吗？
0: 你不成家，
1: 我成
0: 你不过日子，
1: 我过日子。
0: 到时候他不给你过了，他跑了，你怨我吗你？
1: 哦，
0: 哎
1: 呀，你应该说离过两次婚呢。
0: 哎呦，你别大学教授吧你。
1: 不是，
0: 对，离过两次婚。哎，这词好，
1: 行，
0: 我离过两次婚。
1: 哎，你这么说就对了。什么叫跑俩女的？
0: 我离过两次婚。哎呀，这个词儿这么深，那个小分头都听得懂吗？
1: 懂，除了你不懂，都懂。
0: 啊，那懂就行，你人听不懂啊？
1: 行，你甭惦记这个。
0: 头一个女的，啊，她不让我天天搓麻。
1: 搓麻。
0: 就打麻将牌
1: 啊！知道，
0: 我朝他脸上啪
1: 打上去了，
0: 他哇
1: 哭了，
0: 到我妈妈那里，说到他妈妈那里去了，
1: 打跑了一个，
0: 第二个女的啊，她不让我天天搓麻，我朝他脸上啪
1: 又打上去了，
0: 她朝我脸上啪
1: 还手了，
0: 她朝我脸上呸
1: 啐你了，
0: 我吧
1: 给他一脚哇。哭了，
0: 到我妈妈，行，这就是不让他再走了。
1: 好家伙，
0: 这意思吗？
1: 那锯腿干什么呀？
0: 你一锯腿，谁让你锯腿了？啊，买好车，
1: 好车，
0: 加长的，
1: 哎呀，
0: 再给你买条狗，
1: 买，好，买条狗，
0: 是大狗，花的，
1: 大狗花的，
0: 再买条小狗，
1: 小狗，
0: 长毛的，白的，
1: 长毛的，白的，
0: 大狗一叫汪汪汪。小狗一叫汪汪汪，大狗康康咬小狗一口，小狗汪汪，你坐那
1: 我说我受不了啊，我说我写不了这封信，
0: 你写不了不行，我们给你钱了，你是我聘的文书，
1: 我再写就我成文盲了。
3: 以上您听到的是赵伟洲、严月明二位合说的相声《聘文书》，太精彩了啊！好，下面我们再给您听一段非常幽默的单弦作品《北京人》，由马增慧女士演唱。这里头充分地展现了单弦音乐的魅力，还穿插了很多其他艺术门类的音乐元素，这种妙用都增强了舞台效果。您听这观众啊，一阵又一阵的掌声和这个热潮一般的热情。

您听着这个剧场的实况啊，您跟着一块激动，尤其是这词儿写的也好，接地气儿，语言特别的通俗幽默，这是唱的是北京人，唱的是北京味儿，唱出了北京人的幽默劲儿。

0: 要到北京人儿。
1: 不是，
2: 以上您听到的是马增慧女士演唱的单弦北京人，您听听这个剧场效果多好啊。好，听到这儿，我们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尚远，感谢您的收听，空中笑林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下是广告时间。
1: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那么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大家都特别喜欢的，也可以说是哈尔滨的、
2: 叫做美食。
1: 美食什么呢？哈尔滨红茶。
2: 对，哈尔滨红茶现在很多人都特别喜欢，从家里边无论是老人、中年人还是孩子，都特别喜欢吃这哈尔滨红茶。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正宗的哈尔滨红茶。什么叫正宗？首先印5个字的标识叫做哈尔滨红茶，您在外边买的有的叫做哈尔滨风味红茶，有的叫就写2个字红茶、是因为有一个哈尔滨红茶的质量规范在那儿管着它，有质检单位在那儿管着它。那么今天百年以来的哈尔滨红茶的传统制作工艺，同时符合刚才质检单位出具的哈尔滨红茶质量规范的这样一个标准，比如说它里边的蛋白质要很高，它的淀粉要比较少，它的水分要多少，它的红茶工艺要以什么样的传统工艺去进行制作。所以说您今天拿到手的是正经的哈尔滨红茶。

0: 每一口的茶里面体会到红茶的香味，这是嗅觉。同时您的口感上，红茶肉比较紧实，同时没有腻的感觉，还有一种肉的甜香味，这个是我们的味觉，等于说从听觉、嗅觉、味觉上都满足了您对于美食的享受。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特别特别的有竞争力。
1: 哎呦，今天呢我们这是80克一根啊，那如果在市面上要15.9块一根，那今天呢我们是主品赠品加起来11根和10根是21根，那如果15.9块一根的话呢，就是333.9块，
0: 这是它在市面上的销售价格。
1: 但是今天呢我们价格是199。
0: 另外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加赠，就是在我们的节目播出期间199，不是带走21根的，带走的是多少？42根，
1: 翻倍了，
0: 翻倍了。而且呢每根合下来4.7块。如果您需要
1: 400-015-5151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回复关键词红肠，您呢就可以接到
0: 4.7块，您买到的是肉肠，同时是正经的哈尔滨红肠。哎，所以说给孩子呀老人吃是特别特别放心的。另外今天再次跟大家强调，它的生产企业哈尔滨信诚食品有限公司，用的制作工艺都是受到监管的，同时它的整座制作工艺都是保留了从俄罗斯传过来那种百年的传统工艺，用的什么俄式土炉，用的是果木去进行熏烤，而且还有二次熏烤，保证您吃到的每一口红茶都是满满的肉感，同时还有浓郁的蒜香和浓郁的果木香气，这个才叫做红肠本来该有的香味。同时今天您还花不了多少钱，我们的组合价格特别的有竞争力。
1: 咱们连主品赠品呢一共给大家差倍了，21根变成42根，
0: 42根
1: 和1根4.7，
0: 只需要199带走42根的哈尔滨红肠。如果需要的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妈，我去上学了。
4: 等一下，课本带了吗？水杯灌满了吗？
3: 哎呀，带了，我都初一了，还老把我当小学生。再说了，
5: 过度提醒是贴在粗心上的标签。
6: 爸妈，你们歇着，我来洗碗。
7: 哎呀，小心点儿，碗别摔了，洗洁精别放太多。
8: 水杯灌了，我不洗了。
5: 过度提醒是浇在主动上的冷水。
9: 这题应该怎么做呢？
10: 哎呀，你看条件啊，审题仔细点啊，步骤不要跳啊。
11: 就不能让我好好想想吗？
12: 氧化还原够不够？
5: 过度提醒是搅乱专注的噪音。
13: 过度提醒就是提前指责，它藏着你不行的预判，裹着我不信的质疑。
14: 少一点提醒，多一点信任；少一点指责，多一点支持。
15: 劳驾您嘞，借光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6: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8: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9: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个咱北京城中普通的大院，到底有多大呢？嘿，大了去了，吃饭的馆子，喝茶的铺子，做小买卖的店面，接了街坊砍大山的去处一应俱全。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就生活在这儿。这院里头住户多了，不过还得数这几位最能砍，一律爱说爱玩的主。
1: 老刘皇审问刘
0: 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2: 小底、大磊、韩雪松上台鞠躬。Showtime！今天啊，在我们街坊这儿做了一个小调查，网上买衣服哪些是您看中的因素，而且购买的时候哪些因素最影响你的购买决策，是价格、品质、款式还是品牌呢？另外几位也谈到了女装退货率，街坊有些消费者表示对网购女装都去魅了，那么到底这背后的因素又是什么呢？咱们这样听听几位街坊的分析。酒吧里就是网上你们买衣服啊，你们最看重什么因素呢？
3: 合适，
4: 便宜。
3: 就说我那号啊，就没有合适。哎，我看它便宜没用啊，仨叉顶天了。
2: 你是愿意在网上买，还是愿意在实体店买？
3: 实体店，它能试。
2: 哦，你非常看重体验。
3: 对，因为这个网上有时候它那个材质啊，你看着它那样子是那样子，色感它就是不一样。
2: 嗯，但是一穿就合适。
4: 那是要是不要啊？
3: 纠结啊，材质不好真合适也麻烦，材质好真穿不下去根本没用啊。
2: 找一些特型的需求，另类的需求它比较难。
3: 嗯，
2: 但你网络上你只要搜我要一个胖大款，听着搜这名儿，高兴不高兴？
3: 你看见了是怎么着？我搜过吗？我是不是过走那儿当大款的瘾呢？
2: 那小韩呢？
4: 我就是图这个便宜。哎，实体店呢，也实体店看完以后啊，看看网上有没有接近的呀，同款的呀，哎，经济实惠。因为我这身材好啊，大点也行，小点也行。
2: 是啊，
4: 哎，
2: 我这大点也行，小点也行。
4: 对，
2: 这怎么不合适都行？
4: 不是，咱这能穿，怎么都能把自己塞进去，
2: 怎么能对付？
4: 哎，
3: 愣塞。
2: 就说你图便宜的背后是什么呢？
4: 是贫穷。能是什么呀？
3: 哎呀，你一点都不回避啊？
4: 不是这个，这大家现在都有这习惯。哎呀，那衣服。你实体店看着真漂亮，真好看，
2: 最后发现网上确实比实体店要便宜，是吧？
4: 这肯定有便宜的，就是哪怕它有点小区别，
2: 哦，
4: 啊，也能接受，也便宜。
2: 那么你们在选择服装的时候，哪些因素影响你的购买决策呢？说起来有点深了哈，这话题。
3: 对，我们一般好不这么问这个，
4: 不决策，
3: 我们都特别临时起意
4: 啊。对对，
2: 价格、品质、款式、品牌，你们最先看中的是哪一个呢？
3: 我觉得啊，合适。
2: 合适，没有这个，
3: 就没有合适的是吧？
4: 没合适的，
3: 选一样是吧？
4: 对，
3: 我愣选价格吧，
2: 就都合适，都合适以后呢，是价格、品牌、品质、款式哪一个？
3: 那我还是觉得这个价格，
2: 价格，
3: 哎，那款式的，因为我这样什么样的款，我就是衣裳架子，就穿什么都行啊。
2: 你不是衣裳柜子吗？那年轻的小松呢？
4: 那我就更看重一点这个品牌，
2: 嗯
4: 啊，这个潮牌啊，出去
3: 这什么都叫牌的，知道吧？
4: 嗯，对，
3: 大牌的袜子，
4: 对对，都得有牌子，嗯，要不你跟一块玩的，
3: 大牌的背心，
2: 不是很矛盾吗？刚才你还说要找网上便宜一点的，
3: 便宜点的大牌袜子，
4: 对，那打折处理的，对不对？
2: 哦，
4: 比如说去年的老款。
3: 太老了，
4: 啊，打二折打三折，
2: 嗯，
4: 哎，网上这都能买着，
2: 嗯，
3: 有些东西它确实你看它平时也不用，但是个大牌子还真好，比如一折的领带，嗯，这辈子可能能用两回，
4: 谁
3: 你结婚一回金婚一回，
4: 哎呀，是这男同志一般他都不太会弄这个。
2: 你们知道吗？现在这个女装退货率是非常高，
3: 我上哪儿知道去？
4: 哎
2: 哦，你们不知，哦，是吧？洋洋没跟你说呀？洋洋退货，你净给他往下送了。
3: 我不知道，我就管掏钱，其他我不管啊。就是他拿我给的钱买完东西，他再退完自己要钱，
4: 套现了。
2: 哎呦，这里有这么大一局呢？哎，
4: 你们家这么乱呢？
2: 我今儿没说什么吧？
3: 你还没说什么呢？你全说出来了。
2: 说不合适，人家退也合理啊。
4: 对呀，啊，人穿不了啊。
3: 不
2: 再说可能是原路返回退给你啊。过王大雷，你这个用心
4: 真是
2: 叵测，
4: 脏心烂肺。
3: 你才脏心烂肺的，
4: 这怎么想人家啊？
2: 对，亏得洋洋对你这一番退货之情。
3: 这有什么之情啊？我一点都不知情。
4: 省钱了，给你省钱了。
2: 对啊，
4: 对对，买十件退八件，
2: 后来买了一件顶那十件。
4: 哎，
2: 总之呢，不让你这钱啊，嗯，
4: 闲着。

0: 说就是俩人闲什么着？
1: 哎，就不闲着也不闲着。
2: 这个女装退货呀，就是比男装退货要多出很多倍。
1: 嗯，
2: 这个我觉得可以理解。
1: 对，
2: 因为男生买衣服就没有女生多。
1: 哎，对，而且老爷们儿也比较没那么细致。
2: 对，但是这个女装的退货率啊，超出了女性的其他的消费品，成为了一个最高的。这个确实让人想一探究竟了。
1: 嗯，
2: 咱们到那隔壁那快乐大学看看去，那儿一宿舍，哎，女生宿舍啊，女生宿舍。
1: 哎，看看。
2: 哎，不是真看啊。我这看看指的是咱们看看人怎么说。
1: 对对。
2: 七七，
1: 嗯，
2: 一会儿帮我也带一下呗，这五件退货的，你别弄乱了。
0: 哎，你怎么又退那么多？怎么？
2: 我呀，买的时候啊，我真不知道哪个合适。这款式，你看
0: 哪合适，你自己都不知道啊？
2: 我哪知道啊？
0: 你是不是老去那新店买啊？所以你知道，你看我去熟店，有时候不至于这样。
2: 这不是学校要搞一个晚会吗？
0: 啊，
2: 在众多的女主持的竞争者中
0: 啊，
2: 最后呢，学校选定是我。我
0: 这说没内幕，你说我信吗？
2: 你落选的，你说这话，我
0: 你还告诉我你当选了，你合适吗？
2: 这不是我，我也就是
0: 你什么呀？你想说点什么？你告诉我，
2: 我也就是随便那么一送，谁让跳我呀？对吧？你肯定也就是随便准备吧？啊，你还是精心准备了？
0: 我是精心准备，还是你上了？那是不是我更亏得慌啊？
2: 我也没想到
0: 你炫耀那劲头啊！
2: 没有，真的巧了，这回没准是我，下回没准就是你了呢，是不是？
0: 没下回了，下回我连参加都不参加，有你我都不去。
2: 你瞧，
0: 全是内幕，咱们但凡不是一宿舍的，我还信点。
2: 让我们这凭实力取胜的，你让我们
0: 什么实力？你看看，我天天跟你在一块，我还不知道你的实力。
2: 对，你实力也棒，你也强啊，你也好，帮我退了呗。
0: 哎呀，退。
2: 然后这个礼服呢，我到网上一看啊，有一个问题。
0: 有什么问题啊？
2: 他们都用一张图片。我也不知道哪个做得更好，
0: 还、真是有时候他那衣裳都是这样，你看着这个，在另一家又发现了，实际买来他还是有差别，那色不正有的
2: 偷图吧，可能是，我就都买了吧，有三件是一样的，其实就是看看哪个更合适，结果你猜怎么着
0: 啊？
2: 都不合适。
0: 要说你这种奇特的身材啊，就不如我。
2: 不是这个问题，
0: 这个身材这方面，你别吹了，我就都合适。
2: 将就了，你都将就，我这不行。你这线走着走着能怎么的收一下，突然收那么多呀？你看他收了，他着急了。啊，腾一下就收起来了，这就不对
0: 哦，这还不对了，就你对，
2: 这肯定是制作的问题。还有一门衬不行，太廉价了，这个必须得退的。还有这两件你也帮我拿着，这个取件码我都写在这个盒子上了。
0: 哎呀，
2: 我看一下啊，因为这俩写重了，
0: 呵，
2: 可能我再查查啊。哎，你先别走啊，
0: 怎么又别干嘛？你到底说，
2: 一会儿帮我带一下呗。
0: 哎，又帮你带，我刚才帮你带一个了，可以了。
2: 这五件单带一下，单带。
0: 你有完没完？有完没完？
2: 改了，改好了，改好了，五件对吧？行，那你就麻烦了，得到我们学校门口呢。我就那什么了，我都上被窝里了都。
0: 上被窝。上被窝是上哪儿啊？你这个表达能力，我都不知道主持人怎么选上你的。
2: 是我上铺，你下铺。
0: 行了，我听了。
2: 喂，琪琪。
0: 啊，怎么了又？
2: 到了吗？
0: 到了。
2: 那快递员到了，催呢。
0: 哎，我刚到这儿，人呢？
2: 怎么走那么慢呀？
0: 你这么训我可不行啊！
2: 没有没有没有。

0: 我都没动啊，
1: 调一下吧。
0: 不可能，我要它干嘛
1: 使、啊？你给我都说说、啊，哪个号哪个区哪个？
0: 这屋嘛，啊，4667-3829。14787665
1: 511呢？
0: 511哪有511啊？
1: 没有511。
0: 你找找你那儿有没有511？
1: 你找找你那儿有没有？
0: 那边有没有511？
1: 你找找你。
0: 你找你那儿，你先找你，我这肯定没有。
1: 人等着呢。
0: 空空的，空空如也，你别来
1: 啊！您别着急啊，我一会儿就找一下，好吗？啊，那我改一下时间，明天你再取吧。行，行行行，哎哎
0: 啊，
1: 咱明天取啊，你回来吧。
0: 你当我的快递了？丽丽，
1: 怎么了？怎么起？
0: 我心情不好。
1: 哎呀，这个今年是我，
0: 不是这事儿，你心情更不好了。
1: 啊，不是这事儿啊，
0: 不是这事儿。哎呀，这贵怎么办呀？这么贵呢？你知道这不容易呢，
1: 哦、
0: 这是我一月生活费呢。
1: 啊，那你当时买什么呀？
0: 那确实喜欢，我刚才说，我看的时候，当时，哎呦，我的脸都亮了，我冲动，我说一下就买了，我当时脑子一热，你知道吗？嗡一下，
1: 确实挺好看的，
0: 但是确实贵，你这个着急，你
1: 要不你就买了吧，当然了，人家给你送到了，你这一穿又那么合适，
0: 是
1: 买了以后，关键说咱姐妹几个是互相借着换着，
0: 哎呦，但是他太你呀，你想了，借着换着。我刚发现，
2: 不是
0: 我买衣服，你借着换，那哪行啊？
2: 不是你也穿我们的，
1: 我也借给你
0: 啊！我不借你的，我才不要的。
2: 换着穿啊！
0: 换穿什么？就他那个，
1: 穿
0: 好几个，还找不着号，别人穿，我这是记着的，别来一套。
1: 你这穿老穿一件，人家说你就一件，老一件啊，总一件。
0: 谁老一件？老一件了，我好几件了，就是没这贵，知道吗？
1: 就说嘛，所以你这咱们几个换穿，我也穿你这个，你也穿他那个。
2: 那你那给谁穿？
1: 就是我意思呢，你不也冲动了吗？
0: 嗯，
1: 你也是真喜欢吧？
0: 真喜欢。
1: 真喜欢，我冲动背后必有原因。真喜欢，
0: 漂亮好看，但是现在我觉得它太贵，确实啊，超出了我的消费能力范围了。
1: 还留着吧？
0: 还留着呀、啊？
1: 你穿不了，
0: 还有你呢是吧？好嘞，哎，就冲你这句话，我决定我退了。
2: 哎，
0: 你加速了我退货的决心，有你在我退了，我就冷静多了。
1: 你这选的，
0: 你看我现在状态冷静了吧？
1: 晚上
0: 我
1: 看你有点激动。
2: 你太激动
1: 了，冷静冷静冷静！
0: 我不行，我当时就买上了冲动，看你我冷静，
1: 这还
0: 我
1: 的不对了，是不是？
0: 我退货。
1: 那你当天晚上你熬夜选，从11点日选1点多吧，
2: 对，
1: 打那卧室那个应急灯，
2: 这着火了是吗？
1: 就是那个晚上看看，好不容易选了，你时间都花在这儿了，成本都上来了，
2: 时间
1: 难道不
2: 是成本？
1: 对，
0: 不行，就冲你们俩刚才要这，不行，我必须退货。
2: 不是，
0: 我冷静了，我退货。
1: 我冲你怎么
0: 冲
1: 动？
0: 我当初我就是因为这，你们俩
2: 不
0: 退货，我退货。
2: 我们俩再穿有你穿的多吗？
0: 不成。
1: 一礼拜你穿4天，我
0: 有半天我退货。
1: 大小周
0: 退货，我现在白快递我退货。
1: 你早干什么去？冲动，
2: 真是
0: 早没你们俩。
1: 退货还得给钱，
0: 我认了，这没你的钱。
1: 人商家还说，
0: 我认了，听不见。
1: 人商家也不容易，对，
0: 那我更不容易。
2: 你对人家一点都不理解。
0: 对，我现在理解，冲你们俩我就理解。
1: 老胖，你们这种退货人怎么做生意？
0: 胖，你这4件你说什么了？
1: 那我那是货不对版。
0: 一样啊，
1: 你这是好端端的，
0: 照退，一块退，我来一套。
2: 你这这么合适，你干嘛退？
1: 好端端，你退什么呢？
0: 我就
1: 你又不是不对的，
2: 没事找事儿。
1: 小松，
2: 哎，丽丽，
1: 场面挺大呀！
2: 哎呀，是你怎么才来呀、啊？
0: 哎呦，新衣服真好看！哎，
2: 别摸，别摸，
0: 干嘛呀？
1: 你别瞎摸瞎摸的！
0: 我摸衣裳又没摸人，怎么了？
2: 你摸不坏，摸不坏，
1: 贵重人心疼了。
2: 是，对呀、啊，回头你摸脏了。
1: 行，那咱先坐，咱吃唱歌吧。
0: 真是，来坐这坐。
2: 唱歌，
1: 哎，我来一个。
2: 哎，来，哎，你看着点啊，你坐我裙子了。都注意点，这新衣服，新衣服。
0: 瞧，这人，
2: 这吊牌都没摘呢。
0: 哎，来吃的，来吃这个，吃这个，吃这个。
1: 来，看着，
2: 别往我这儿踩。
1: 又怎么了？
2: 哎呀，躲开点！哎，你慢点，你喝水再洒我身上，我得保持它跟新的一样。
1: 那你干嘛呀？
0: 我就说有人洁癖，
2: 俩月生活费呢，说买就买啊，穿两天我就给他。就退回去了，
1: 退回去，
0: 这就退了，合适吗？
1: 你不穿了呀？
2: 我穿了，对，我穿了，我生日，我高兴，我穿了，大家都看了，我目的就达到了。我平时也不穿，我穿这么贵衣服干嘛？
1: 啊？
0: 这那啊？你就买这就为过生日这一天？
2: 对，就为让大家看了。
0: 退了？
2: 对呀，退了。所以你们别给我弄脏了，你们都在意着点儿。
0: 哎呦，
2: 真
1: 你就是网上骂的那种。你
2: 怎么了？
0: 幸亏我把我那衣裳退了。
2: 你老提你那衣裳干嘛？我这是你2个月生活费呢。
0: 你别提了。

我们有些街坊啊，特别是一些女性的消费者，在网络平台上买了衣服退货的时候呢，发出这样的感慨，目前女装行业货不对版的问题十分严重，说买了多件衣服无一件能留下，而且不光是货不对版的问题，模特图更注重氛围而不是细节，线下的衣服价格并没有比网购的贵很多，等等等等的原因，也造成了女装退货率高的话题下常有消费者和卖家争论。有些卖家感到非常委屈，说今年的退货率高，生意太难做。有些商家甚至也回复了消费者说，您想用100元的价格购买500元质量的服装，您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呀？消费者也回应说，那我们也不愿意买这个低价的低劣伪劣货呀。总之啊，同质化的宣传

0: 除了商家自身的原因，高退货率的产生也存在着外部原因。某平台的商家就表示，除了线上卖不动，线下批发市场拿货的人也少，这与消费信心不足有关，同时消费者对于网购也没有了新鲜感。另一方面呢，运费险也成为了压力的来源。在退货不需要承担物流成本之后，不少消费者会选择买回来试试，这也使得退货率不停的上升。此外，退货率上升也会提高运费险的成本。有业内人士表示，退货率变高后，运费险的费用会增长，一单运费险或达到5元，部分大卖家每月在运费险的支出上有几十万。他表示，虽然运费险不是强制开通，但商家如果不开通会影响运营。
1: 另外，除了上述因素，商家认为造成女装行业困境的主要原因还有平台机制在压缩商家的生存空间。不少消费者会为了凑单参加满减活动而下单，过后退款又拉高了店铺的退货率。其实退货率增加也增长了商家的流量成本。业内人士就表示说，我理解消费者的不满意，不过商家和消费者存在认知差异。现在的情况是，商家不花钱基本上没流量，但是退货率提高后，商家需要进行再一次销售，所有的销售成本都会再来一遍，包括投流也要再投放一遍，还有耗材、物流成本。在高退货率的背景下，也增加了商家的压力。每一次包装都需要提供气泡膜袋、防尘袋、衣架，需要赠品。比如以一个冬装为例，大衣重量比较重，加上运费，一次发货成本超30元。如果退货，衣架小赠品可以再次利用，其他都是一次性耗损。所以多重因素的叠加下，不少卖家选择了躺平。听说目前有一部分主播已经不再做带货女装品类，也有部分主播转型去做带货美妆或者是生活用品。业内人士也认为，行业目前已经到了供大于求的阶段，势必会淘汰一部分从业者。从消费者的消费趋势来看，今年服装板块的风格更聚焦，需要主播有自己的风格，同质化的产品销量则大打折扣。另外一方面呢，消费者可能会吸取低价产品的教训，不再抱有捡便宜的心态，会重新筛选购买渠道，也可能回归到线下去实体店买衣服。
2: 消费者也在积极地对卖家提出建议。对于拍摄模特图卖家秀与实物差异过大的问题，有消费者建议模特图应该通过视频360度展示实物，在处理上减少 P 图、打光、加滤镜、拉腿、找角度拍等操作，把更多精力放在提升质量、注重版型上。

0: 京三里屯，
1: 北京的声音，北京人的情怀，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娱乐七十二变，恭候您。
2: 哟，在呢。李小花，打小住八七六小院，酒吧老板，自称企业家，喜欢文艺、运动和发呆，三分钟一个主意，但可能只保持三分钟的热度，时不时犯花痴，单身。
3: 这就是一贯性的混吃等死。
2: 王大磊，家住八七六小院，小花发小，某电视台主持人，永远带俩实习生，节目档期不定，经费不定，人手富裕的时候也负责盒饭，狂热的美食咖，梦中情人是洋洋，但李大红说自己才是王大磊的真爱。
4: 雪松，隔壁胡同街坊，自称是青年作家，平时总在家里坐着，曾参与多项大型活动的策划、搭台、拆台等工作，担任街坊有心人、街坊喜剧班、街坊逗笑社的总撰稿和剧务等职务，平时最喜好蹦迪和斟酒。

0: 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王磊、王维，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特别关注七十二变来也，看看有什么新发现。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先说一下我们这口感味道啊，什么叫五常大米？为什么咱要吃五常大米？第一就是它煮出来的这个香、软、弹、滑、亮，这煮的时候弥漫着自然的香气，而且入口也非常清甜。包括老房自己
1: 的磨出来的米啊，
0: 我今天给您带来是25。
2: 奇楠沉香小卖铺，添加。
3: 以上。

0: 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1: 周一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伟放江北一纸草。
2: 秦叔宝，手捧着人痛，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呐，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0: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书场。
3: 书接上回，
4: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隋唐演义》。
3: 书接上回，接受这一段丁山征西。上回书给您说到，窦一虎夜探诛仙阵，

封信的主要内容就是要承认樊梨花，这样人家樊梨花才能来救你。但是您常听书，您就知道这应该算是个伏笔，强扭的瓜不

应允这件事是被迫的，他不愿意，等于他受到威胁。男子汉大丈夫不愿意轻易妥协一个事情，现在被逼无奈妥协了。那么日后见着樊梨花必然有情绪，这会儿就能想见得到。如果说樊梨花没能耐，破不了朱仙阵，救不了他父子，那还好办点。樊梨花能耐大呀，等樊梨花破了朱仙阵，救了薛氏父子了，薛丁山爷俩又栽一回跟头，肯定见面别扭。所以书说这儿，您就琢磨他这个结果不会太好。但是要想请人樊梨花，必须在人面前有个态度。程咬金出这主意，窦一虎没想到这里边有一帮忙的中原人，这位要不帮忙不是那么轻易能见着的。说悬了窦一虎回得来回不来还两说着，可拿到了这个书信如获至宝，这个签字很管用啊，交给程咬金。程咬金您别看这么大岁数，这地方咱们得赞成程四爷，为了这个国家这么大岁数头一二说这叫了，爸爸他哥哥都死了，这他的婚姻活着也不成，年轻人的叛逆期，孩子二当当叛逆期，这叫那个矛盾。现代人呢都懂科学了，对这个问题都能处理好，那古人不成啊，爸爸说什么是什么呀，没有一点反对声音。我让你嫁杨凡愣不嫁，非要跟薛丁山还是仇人，那他能干吗？结果全死了。您就拿开国来说吧，五三年授衔不就一位李珍吗？程咬金进关，老太太一听程咬金来差点吓死。程咬金头回来韩江关大乱，老头子俩儿子全死了。可不认程咬金动手宰的，但他要不来死不了啊。这个盐打怎么咸，醋打怎么酸呢？这人是个祸害呀。老太太一听程

0: 好，我有姑娘，我也愿意给薛丁山，不累给杨凡，奈何一劫。杨凡的父亲跟我们老爷在世的时候最是抹腻，两个人情同手足一样，妻死一奶同胞啊。那么我做不了老头的主，再说是个娃娃亲，指腹为婚，咱不能说了不算，孩子又这么拧，这才酿成巨祸。不用您说我都明白，可是眼下呀，跟您说，您再提这码事儿，可又有什么意思呢？
1: 话不是这么说呀，老太太，
0: 现在薛氏父子被困诛仙阵，没有您姑娘樊梨花救不了，可姑娘凭什么救去呢？凭的是名分二字，无名无分姑娘不能去，非得有了名分了那才行呢。他挨了打了，也把他关起来了，到现在好可怜，父子两个人在诛仙阵被困，里无粮草，外无救兵，堪堪毙命。那么他是我个小孙孙，我不能见死不救，我派人进阵面见薛丁山，已然把他给说活了心了，现在有的亲笔书信认下樊梨花，那么您把令爱请出来，把书信交给樊梨花姑娘，见信自明，可千万不能不认，这是姑娘的终身大事，一辈子好与歹能不能幸福了全在这上，不能办糊涂事。老太太不乐意，老太太多疼姑娘，您琢磨琢磨，姑娘误伤父兄，现在死的心都有，老太太每天跟姑娘哭得跟泪人似的，受薛丁山这么大的欺负，那么薛丁山现在在外边被困了，你要依着姑娘那心死了才好呢。老太太怕委屈姑娘，这信就不接，连连的摆手，不成啊，程老千岁，我们姑娘拧着呢，再喜欢薛丁山也不能应允了，但非要把他救出来，他要懂事，跟我们姑娘赔不是，日后加倍小心的恩爱，那么他们两口子还能白头到老。我儿子已经都死了，姑爷也是半了儿，到时候我还有个好法术，倘若要来个二来来，程老千岁没有您那么宽的心呢，您想得开我们可想不开，我还活着呢，您让我喘两口云溜气儿吧。我们姑娘死了心了，她不想再见薛丁山了，也不打算再救薛丁山了，打我这儿说不成。
1: 哦，
0: 樊梨花不想见薛丁山，这份意思是您的意思呢，还是姑娘的意思呢？是姑娘的意思，不对。程咬金撇嘴摆手，不是那么回事。您知道薛丁山在韩江关大牢里边关了40多天，来到了两军疆场，够奔诛仙阵救父的时候，您知道长什么模样？什么模样？又白又胖，养的。姑娘要不打算见了不认喽，干嘛养着他呀？您别自己糊弄自己呀。他爸爸临走时候给他定的什么伙食标准呢？每天4两干粮，1碗凉水，就那么大个一小烧饼，也就是这意思。可每天薛丁山在牢里吃的是什么呢？吃一看二眼观三，吊着样的这么吃，哪个好吃做哪个，哪个爱吃做哪个。40天足不出户，不仅把军棍的伤养好了，又白又胖，身体倍儿棒，脑门倍儿亮。

谁那么大胆子敢做主暗通消息给做饭？您多大将军，多大能耐，一关在里头，人别犯法呀，人若犯法身不由己呀。您听一宣读，谁谁谁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完了。什么叫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参选的资格都没有了，社会上没有您这一号了，就等着枪毙了，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了。那你还吃什么饭呢？那就有毛算毛了。我说这可过去啊，今天我们的监狱可不这样。我参观过，监狱长领着我，岳坡，你看监区多好。他下句儿好像是有功夫上我们这儿来。他这刚说，你看我们的监区多好，哎，监狱长领导您看，不错不错不错。咱这门外铁栅的门外头站着怎么样？我老怕他那铁栅门关上，您知道吗？我们上监狱去演出，哎，跟这个犯人一块儿演。那大铁栅栏门，好家伙，真厚，这么老厚，确实演。谁一关起来，当时就没电。您文艺界这老几位，哎，网上也好，报纸上。多的明星天天出来进去的，11个人站两排，1人51人6，吸毒或者嫖娼，4个字供认不讳，当时就搭了脑袋，恨不得把脑袋扎裤腰里底下去。哎，人家什么一问，摆手不言语，最能说的主儿都是每天侃侃而谈的，都是这些全完了，也不单是作义的，谁都算上。薛丁山在那里头，人家要想治你，你好不着，你爱什么将军什么将军，多高级别也没用。怎么倒胖了？那不是你姑娘养的吗？程咬金的下话不能说了，什么叫偷人养汉呢？这就叫偷人养汉。人家名义上是，实际是两口子，但是从情感上破裂了，说现在话分居了，闹离婚了，那怎么样啊？那就谁也不理谁了。这还老送东西吃，那说明什么？说明他爱的，这显而易见。您说我说的对不对？你别叫程咬金一大老头子，碍于细微之处他能够观察能发现。想当初丁山一到前线，他一瞅这模样就明白怎么回事，现在跟老太太说，老太太能不知道吗？樊梨花打小自完杀就上山跟着道姑了，跟着骊山圣母天天吃素，他哪懂得烹饪？樊梨花哪明白？说给您，樊梨花亲自下厨给徐丁山炒菜，那就假了，他根本就没干过这个呀。那他怎么办呢？他就得问老太太来酒菜儿。老太太说，你爸跟你哥都死了，你打成这干嘛呀？我问问不要紧的呀，啊，就是花毛啊，松花呀，啊，你像这天儿拌点撇了是不是，爆烟个萝卜啊，哦，是是是，天天找老太太问菜来，跟厨子那一块研究，掉这样的养这薛丁山，养得又白又胖的，老太太能不知道吗？老太太知道，一句话让程咬金给问住了。老太太心里话说，冤家呀，这都是孽症，都是大家伙因此恳切，完全是承认错，因为我对不住你，现在万死莫赎，我死在诛仙阵，达报不了小姐之恩，对不住小姐对我一片真心。那么我爸爸也在这儿困着，能不能看在

唐朝数十万儿郎的份上，看在我爸爸的份上，您前来搭救。那么救出去之后，我爸爸我不管，我愿以死相谢贤妻。落款为丈夫薛丁山，以夫妻相称。老太太一看写的倒是不错，那我就再信您一回，我让他们把姑娘请出来，您把这封信给梨花看，去不去在他，我可做不了他的主。这么着就挺好，老太太您把他请出来吧。老太太没张嘴呢，就听门外的有人高声喊叫，哎呦，好糊涂的婆母娘。程咬金干嘛来了？程咬金贼心不死，又霍霍咱们家来了。老公爹那么大的能耐，我们两个的丈夫都死在程咬金之手，别看不是他动的手啊，他这一张嘴比刀子还厉害，口蜜腹剑，搬弄是非，挑唆人家家务不和，现在又让妹妹去搭救姓薛的，到那儿救不出来，妹妹有幸。

0: 我们死去的老公爹呀，我们俩的丈夫哦。两个人在门外扯开嗓子哭天抹泪，这么一嚎嗓，哭得老太太震心。老太太低头一瞧，这封信要拿给姑娘，可对不起这俩儿媳妇儿啊。对，老太太用手一指，程咬金，程咬金应该要坏，怎么意思这是？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隋唐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要带给您的节目是《开心茶馆》。

0: 期间啊，放弃休息的机会哦，坚持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啊，以低廉的票价为京城广大的百姓奉献上最为质朴的欢乐，你认为这样的年轻人怎么样？
1: 太伟大了！
0: 可敬了，
1: 太值得钦佩，
0: 哎，太可爱了，
1: 太不要脸了，哎，怎
0: 么叫不要脸？
1: 咱们不要这么自夸好不好？
0: 不是自夸呀，你老这太老了啊！咱们是劳动者其中的一份子
1: 啊，就是分子，
0: 哎，对不对啊？问问你，你认为啊，劳动者是什么样的人？
1: 李老师。我认为劳动者是最美的人。
0: 不高粱，我等着被你看。哎
1: 嗨
0: 嗨嗨，别插我就，
2: 我都会。
0: 教练，一个是最美的人，
2: 劳动者是最美的人，
0: 劳动者是最美的人。
2: 太对了，
0: 美在哪儿呢？
2: 美哪儿？
0: 首先来说，我最欣赏劳动者的一点啊，朴实。哎，劳动者特别朴实，是吧？这个朴实这个特点啊，
1: 白说啊，
0: 这个
1: 哎，跟你说，
0: 朴，你要这样没意思，
2: 怎么了？
0: 你为了博取大家这种关注点，我在这说话，你在边上学放屁，这。
1: 我是告诉你，朴实，
0: 朴嘛，朴唱歌的那个朴树，哎呦，
1: 朴，
0: 叫朴树是吧？上面朴实，质朴，哎，甭管是对待人呐，对待事儿啊，对待劳动一腔的热忱。

0: 这个嘴里是没有把门的
1: 啊，对，
0: 对不对啊？你先刚才给您表演这
1: 啊，
0: 董建春、李丁，
1: 这二位
0: 优秀的演员
1: 啊，是
0: 为什么阔别大都相声舞台两周嘞？
1: 什么原因呢？
0: 这是跟着姜昆姜主席啊，
2: 这是
1: 全国的
0: 巡演去了，哎，站在舞台上塑造那叫什么呀？
1: 啊，
0: 炼金术士。
1: 对对对，
0: 你还这么一满嘴跑火车的
1: 啊，不靠谱，
0: 嘴里不靠谱
1: 啊，
0: 哎吧。说瞎话。
1: 嗯，
0: 叶鹏，
1: 我怎么了？
0: 有是非。
1: 谁呀、
0: 啊？张嘴就瞎话。
1: 哎，没有，谁？等会儿，等会儿，你这攻击，人身攻击。我怎么会嘴里没实话啊？
0: 随便问你一个问题，张嘴就瞎话？
1: 不可能。
0: 你孝顺吗？
1: 孝顺啊。
0: 瞎话。
1: 谁？
0: 这就撒谎。
1: 我瞎说。
0: 这就撒谎。
1: 谁撒谎？
0: 瞎啥瞎着八道，张嘴就说。
1: 没有。
0: 孝顺这点，他根本
1: 我最孝顺。
0: 他根本就
1: 哎，我最我
0: 他
1: 都
0: 不孝
1: 顺。你别让着。你什么意思？你来，我最孝顺，我得不最孝顺人。我告诉你，你凭什么说我不孝顺？我哪不孝顺？我怎么不孝顺？我什么不孝顺？说孝顺不说，就是跟你说不行啊！
0: 这还用说吗？
1: 啊！
0: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就跟我这么嚷嚷？这人。
1: 我得亏没冲他下杠，不是您这方面占便宜点，
0: 不是
1: 这怎么能是瞎话？
0: 这不算瞎话
1: 啊！
0: 但是您说
1: 吧，我跟您这么说的，我这满嘴里从来没跑过火车，
0: 打墙，写作业了吗？
3: 写了。
0: 作业呢？
3: 老师，我忘带了。
0: 真写了吗？
3: 老师，我真写了。
0: 那都说过吧。都是我一没写就这个，老师真写了，忘带了，老师真
1: 啊，你小孩儿，
0: 他们怎么就说这个？
1: 除了写作业，
0: 除了写作业，张老师请假，
3: 怎么了？
0: 老师我那什么，请假，下午我不来了，老师那个我肺癌犯了，有没有？
1: 是，我上小学我就肺癌犯了。我这都奇迹了，我也请假，没有说肺癌
0: 吧？随便说个病，老师我肚子疼，老师拉肚子了，有没有啊？
1: 老师说过了，啊，
0: 打小都说过瞎话
1: 啊，
0: 这非常正常，
1: 是
0: 对吧？人从小就是这么大
1: 啊，
0: 都被骗过，也都说过瞎话
1: 啊。
0: 在座的可都算上
1: 啊，
0: 很正常吧？比如说，约这个。男孩啊，
1: 男孩怎么了？
0: 约那个上午9:30，
1: 怎么样？
0: 东单打球。
1: 等会儿，楼住去。
0: 体育场，体育场，
1: 东单体育场打篮球。
3: 我最爱打篮球。
0: 哎，约9:30，
1: 是
0: 10点多
1: 啊。
0: 哎，朋友电话来了，你转这去。
1: 啊、
0: 哎，拐弯就到，你还没穿裤子呢。
1: 嗨、
0: 哎，正常。
1: 您就应该这事儿吧。
0: 很正常的事
1: 啊，
0: 从小长这么大，
1: 嗯，
0: 你谁没骗过你啊？
1: 谁骗过你？
0: 医生，
1: 医生，
0: 父母，老师，
1: 等会儿，
0: 谁没欺骗过我们？
1: 您等会儿，您说这都不像骗您的人，
0: 不像。
1: 您等，医生能骗咱们？
0: 太能了，
1: 怎么的？
0: 大夫啊，经常骗人，
1: 是吗？
0: 我说的可不是那个。
1: 我是你，
0: 不是那个电视上出的。
1: 他我知道
0: 什么什么医院什么主任，
1: 是
0: 不是那
1: 治疗尿频尿急尿堵塞尿不尽尿分叉，阴虚补阴，阳虚补阳，阴阳两虚，阴阳双补。我们这3700多位中药中唯一一位阴阳双补的中药，它的名字叫佛手参，吃了我上身感到燥热不退，专门治疗。3700多中药中唯一中
0: 阴阳双补，你干的是怎么着？
4: 再来一遍。
0: 代表来了，这是啊！
1: 你这是会员肾宝的是不是？你啊，我也好啊，
0: 再来一遍。我操！
1: 我听你说话腰是疼。
0: 不是这，不是你说的。
1: 这大夫都骗
0: 人。12点以后才播，不是这个
1: 啊。12点，你还真清楚。
0: 你看你得看呢啊！我说的三甲，
1: 那什么意思？
0: 大医院
1: 三甲
0: 大夫。坐那儿就骗人了，
1: 没听说过
0: 啊？
1: 三甲医院的大夫能骗人？好比说，
0: 怎么了？你得病了，你这个非典、艾滋癌啊，犯了，然后你找
1: 我小学时候得的是肺癌，我加一非典，还加一艾滋，
0: 你别胡说，艾滋
1: 哪有那么多病？
0: 艾滋不是就那一种传播途径啊？
1: 我
0: 对吧？
1: 我还要什么途径？
0: 母婴。 我，你不是那两种。
1: 你跟男的似的，我哪有那么多病？
0: 没有那么严重，
1: 我这肺癌都快治好了。
0: 我什么病不强发？
1: 这现在那就不小了。
0: 废话，那还测不出来？脸上可带不出来。
1: 我脸上。
0: 没事儿，
1: 我没事儿，
0: 这没事儿，这人吃东西不好啊，
1: 无心。
0: 来来来，开点药，来助消化的药啊，
1: 没助消，我都是吃烂下蛋了。
0: 你呀、啊，你在边上，你最好。

0: 撕一张病历，上写四个字：准备后事。
1: 我这就算完了，
0: 就这个。哎，要是看着这四个字想哭啊，这眼泪转的不敢掉。
1: 你瞧瞧，
0: 不是，哎，您再看看
1: 啊，
0: 甭看，甭看，照我说这办，
1: 就这样了。
0: 撕拉撕拉，纸条一撕完了，就是这很正常，
1: 就给我打发了，
0: 非常的正常。但是呢，
1: 啊，
0: 告诉你可轻描淡写
1: 哦，
0: 哎，一下让你的心情能舒畅一些。
1: 哎，不，
0: 能多活着，
1: 我跟你这
0: 对吧？
1: 不行
0: 啊，
1: 这大夫现在就这毛病，你要得点病他不告诉你，我就。得告诉这病人
0: 啊，
1: 你跟他说实话，你这病人听完之后心里头也踏实。你这你得说实话，
0: 说实话，
1: 说实话，
0: 啊
1: 啊，就这样。
0: 你让我看病，
2: 看看病。我这胃最近不舒服。
0: 还看什么呀？都看见后边了。
1: 没那么严重啊，没那么背，我就躺
2: 在那儿。男左女右吧，还是？来，大夫，怎么
0: 样？我。
1: 你怎么意思？
0: 已经一打丧尸，连屋都出不去。

0: 还给骗婚，
1: 父母这更胡说八道，
0: 至亲父母能骗自个儿孩子吗？
2: 对了，
0: 没骗过。
2: 怎么没骗过呀？
0: 哪骗过？
2: 你打哪来的？
0: 我打家来的呀。
2: 废话，我还打家来的。我问你小时候
0: 啊，
2: 问没问过你父母你打哪儿来的？
0: 那我问过。
2: 怎么说的？
0: 我妈说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都这么说，
0: 对呀、啊，
2: 人在座的好多都问我，我们家是说我是打菜市场捡的，哎，
0: 不值钱，
2: 哎，这个，来在座都问过吧，
0: 怎么说的
2: ？你看，有时候垃圾桶，
0: 你是垃圾桶捡的，
2: 但是真的充话费送的，
0: 超市买，
2: 超市买对送的啊，还有什么？
0: 怎么？
2: 啊，双十一啊，啊，这怎么说？啊，你妈跟王叔说。穿裤子那个，啊，我听一耳朵，他说反正各种说法都有，
0: 大头儿子似的。
2: 对对对对对

0: 你妈别偷听，你听这段你心里难受，你走走走走，
1: 没事儿。
0: 孩子，那年啊是这么回事儿，那年啊你妈是17呀、啊，我是19，后来吧、啊、
1: 也早点，
0: 哎，他爸可不乐意啊，
1: 多心
0: 那是9点来钟把那个高粱地，我细跟你说啊，
1: 等会儿等会儿，
0: 这事儿是
1: 不要主播不要细说了，过去了，
0: 哎呦，你瞅你，不是这没有一个这么讲的，
1: 不能这么讲，
0: 拿着说
1: 啊，
0: 还发博的哪来的呀？
1: 啊，
0: 拿床底下把箱子摁出来，
1: 嗯，
0: 拿出四本书来。孩子，你今年也老大不小的了，你都4岁半了，是吧？我给讲讲胜利内生这个，你爸当年是课代表。
1: 嗨，胜利内生课还弄个课代表？
0: 没有一个这么打小这么教给咱们的，
1: 那不能说呀，
0: 都骗咱们
1: 啊，
0: 不能咱们。
1: 后来我们都自个儿明白的。
0: 到这课你自学能力强的，
1: 你们是不是都自个儿明白的？哦，这家长
0: 片，家长片还有
1: 还是什么
0: 压岁钱呢？
1: 我刚听明白，
0: 压岁钱呢？
1: 压岁钱在我妈那儿呢。
0: 那打小都说这句
1: 啊，
0: 这孩子的压岁钱妈先给你存着，他都替我存了30年了，我到现在一分钱利息我都没看见，连本金也没有啊。我妈比股市还狠，你知道吗？一分钱都没有了，现在
1: 你妈是把你存完之后一下蹦了10个跌停，全没，
0: 哎，全没了，到现在我一分钱都见
1: 不
0: 哦，你看糊弄你，
1: 糊弄孩子，
0: 还有、
1: 哎、还有
0: 还有
1: 啊，
0: 你现在吃西瓜吐籽吗？
1: 吐籽啊，
0: 为什么？
1: 因为不吐籽肚子里就长小西瓜。
0: 我来说说吧，小时候听过吧？
1: 能这么
0: 说吧？能吗？
1: 不能啊，这你不懂，这是科学知识
0: 啊，
1: 这跟那个这是植物学生物学都有关系，
0: 不是
1: 跟那西瓜那个籽儿 啊它就是西瓜的种子
0: 啊，
1: 你吃完之后你要不管那西瓜的种子吐出去呢
0: 啊，
1: 肚子就发芽了，你发芽之后接到时候小西瓜
0: 可别肉你还小点吧你啊，
1: 我妈马上告
0: 诉你，西瓜籽儿是西瓜的种子，
1: 对，
0: 吃就长小西瓜，
1: 那可不，
0: 那个草莓草莓的那个黑点儿都是草莓的种子，你吃时候拿牙签都给剔出去。
1: 我累不累呀？
0: 这得吃个西瓜籽
1: 啊，
0: 要吃个榴莲籽儿。
1: 哎，榴莲那胃穿孔了，那就
0: 对吧？长小榴莲，拿这么多的刺儿滋出一层刺儿来，跟穿一个软背甲似的。
1: 谁呀？
0: 没有那个事啊，
1: 这是蒙人，
0: 没有那个事，打小没咱事儿多了。
1: 这家长，这家长也是为孩子好，
0: 这是为孩子好
1: 啊，
0: 这叫为孩子好。
1: 对了，
0: 老师呢？
1: 老师那更为孩子好。
0: 老师欺骗孩子怎么办？
1: 怎么骗了？
0: 从小啊，
1: 啊，
0: 咱们虽然说来自不同的城市啊，
1: 对，
0: 不同的学校啊，
1: 都不是脸皮厚，
0: 不同的年级，对对对。但是
1: 啊，
0: 我们都有共同的老师，
1: 为什么呀？
0: 从办公室一路走过来
1: 啊，
0: 这一层属咱们班最潮。我从小学1年级到6年级，我换了4个班呢。我老在那个最潮的班，我就打个味儿。
1: 主要是那班里的你。
0: 要这么说我理解了啊，你看看打小说这话
1: 哦、
0: 啊、要不然呢、
1: 啊、
0: 有几句老师共同的语言，
1: 老师还说过呢，你给大家伙说，
0: 你看多了
1: 啊，老师
0: 以后你作业呢，
1: 啊，我忘带了，
0: 吃饭你怎么办不了呢，以后你作业呢，
1: 打架了
0: 你怎么把脑袋打架呢，都这一句话
1: 还真说
0: 得谁说谁说，我这大伙是上全国老师上个统一的培训班呢，
1: 我们一个政治老师
0: 啊，
1: 这是一个真事儿
0: 啊，
1: 曾经跟我们说一句话，我们班实在是太闹了，闹得都已经不行了，政治老师气得都直哆嗦，天天的帕金森站在台上跟我们说，哎，你们以后咱们这个班我就说3字，我看行动
0: 呀，哎，
1: 政治老师，
0: 哎，听说很多老师有很多可乐的事情
1: 啊，
0: 而且
1: 嗯
0: 干过统一欺骗我的事情，
1: 老师干过统一欺骗，
0: 小学的时候是这么骗的，
1: 怎么骗呢，
2: 孩子，你把这事儿告诉老师，老师保证不告诉你家长，
0: 我就没有一回不挨揍。
1: 告诉家长
0: 是
1: 啊，
0: 到初中，到初中不是课下骗人
1: 啊，
0: 课上，
1: 嗯，
0: 公开骗人，
1: 还公开呢。
0: 同学们，咱们这节课体育老师病了，该上数学。我初三那年就没有见过我的体育老师，
1: 你体育老师胃穿孔了，看病了。
0: 这么体弱多病，就不要再教体育了。

0: 说这一分钟就拿不住了，
1: 嗯，
0: 就怎么这课间就过去了。
1: 哦，
0: 啊，课间过去之后，他好意思每回舔着脸批评，
1: 批评。
0: 上课铃打了这么半天，你没听见啊？我就想问问他哪回下课铃你听见了？
2: 这都是您琢磨的，
0: 对不对？没，
2: 我都纳闷您怎么考上清华的？
0: 主要靠自学能力强。
2: 哦，你也是生理那个？
0: 哦，各种的欺骗，
1: 还有什么骗
0: 人？还有啊，还有的骗人方法，
1: 嗯，
0: 告诉你，直到今天，
1: 嗯，
0: 我要不说，
1: 嗯，
0: 很多人还蒙在鼓里。
1: 不能吧？
0: 有，
1: 说说。
0: 你小时候最经常吃的是什么菜？
1: 菠菜呀、
0: 啊。哦，你吃白菜。
2: 谁谁呀、啊？谁爱吃白菜？
0: 你不刚说菠菜吗？
2: 我这时候就别上口了，我。
0: 啊，这什么？
1: 菠菜
0: 啊，菠菜
1: 啊，
0: 菠菜，
1: 菠菜。
0: 为什么吃菠菜？
2: 我得人说菠菜补铁，长劲儿。对了，
0: 对了，
2: 大力水手。
0: 对对对，就是这在美国拍这片《大力水手》。
2: 这是谁来着？
0: 这叫布鲁托，
2: 他这娘们叫
0: 奥利弗。
2: 对，
0: 都熟是吧？都熟，
2: 爱吃这菠菜，
0: 吃这菠菜，
2: 菠菜补铁，
0: 这菠菜补铁。
2: 对了，
0: 胡说八道，
2: 怎么叫胡说八道呢？
0: 我澄清这个事实啊，
1: 啊，
0: 就是菠菜里边并不含有大量的铁。
2: 是吗？
0: 对，
2: 为什么呀？
0: 这是一个德国的化学家点错了小数点了
2: 啊！
0: 他当时做化学实验的时候，他说100克菠菜含35毫克的铁，
2: 哦，
0: 实际只含3.5毫克
2: 啊！
0: 啊，这是真事儿。而且来讲呢，
2: 啊，
0: 这个菠菜就是植物里面所含有的铁
2: 啊，
0: 比这个血红蛋白里面所含有的多得多
2: 哦。
0: 说白了就是你吃20多斤菠菜，你不比一两猪肝？
2: 那血豆不行吗？
0: 对对对，
2: 我说的净骗人！我小时候拿那吸铁石试半天也。
0: 骗人啊！这怎么？哎呀，这怎么？我天儿啊，这
2: 感觉就是骗人，
0: 就是骗人，
2: 这真缺德！
0: 我打小也是瘦，我妈自打听说这个菠菜补铁
2: 啊，
0: 这就算疯了，
2: 是吗？
0: 这就算疯了，
2: 干嘛呀？
0: 菠菜粥
2: 啊，
0: 菠菜饭，
2: 哦，
0: 菠菜汤，
2: 哦，
0: 菠菜面，拿这个菠菜挤出汁儿来给我烙饼吃，
2: 天天吃菠菜，
0: 然后煮菠菜。

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开心茶馆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几分钟之后咱们再继续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

0: 哭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哭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赴一场超燃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茶座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续人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要干啥呀？我才这样的。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啊？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大家好，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二婶啊，
6: 哎，
7: 这放假这几天呢，我在家是天天被季嫂数了呀，脑袋都大了。
6: 你知足吧你，那好多人放假夫妻俩都不一定能在一块儿呢。你比别人都幸福，你不知道吗？
7: 啊，
6: 有句话你没听过吗？夫妻本是同林鸟、
7: 大难来时得两分张啊，
6: 这都什么词儿啊？
7: 你没听过这京韵大鼓孟姜女呀、这名段儿。
6: 哦，孟姜女跟范喜良啊、这我知道。哎，你怎么净说那分开的呀？那好多聚在一起幸福的你怎么不说呢？
7: 谁呀？
6: 请欣赏李云飞叶鹏表演的相声夫妻搭配。
8: 大豆相声，最大的特点呢、
9: 什么特点？
8: 就是
9: 大，
8: 充满着浓浓的心意。
9: 演员就这么富有朝气，
8: 就是这么的冲，咱好好说话了，行不行？
9: 那你一说
8: 的啊，就确实是啊，我们愿意把更新鲜的元素呢，来奉献给大家。
9: 啊，这还都比较新吧？
8: 大豆的这些青年演员啊，应该说是各有千秋，所以他们在表演的过程当中啊，他们就容易啊，通过气。你要干什么去？你要上哪儿去？你啊？
9: 你说呢？
8: 我说什么了？
9: 你让我们都推千秋啊？
8: 看你这种自带杠铃片子的人，
9: 没带杠铃片
8: 子，这都不一样，这叫各有。
9: 各有的千秋，
8: 来，各有的千秋啊，各有千秋，都不一样啊。李丁，
9: 李丁好，
8: 李丁这个大牙非常有特点啊，一说相声，

0: 睛了，他说话啪啦那个响度特别的大，说话的时候是这个哇啦哇的，
1: 对对对，
0: 唱的时候呢
1: 叽溜叽，
0: 对，调门高，
1: 哎，
0: 叽溜叽溜的，
2: 哎呀
0: 呀，哎对对，唱什么呀？他平时
1: 唱什么？
0: 大伙儿要有熟悉叶鹏的，
1: 嗯，
0: 京剧，
1: 哎，
0: 唱的也好。

0: 康不是你父亲？
1: 不对，李维康男的女的呀？
0: 男的呀，
1: 怎么会男的呢？女的。
0: 李维康是男的，李维康那爱人耿其昌那是女的。
1: 不对不对，李维康是女的，他那丈夫耿其昌是男的。
0: 耿其昌是男的，
1: 耿其昌是男的，
0: 他爸爸是耿其昌。

0: 在戏曲界，上台能互相帮衬着，
1: 互相协助。
0: 这个嗓音不好的时候，那个调门低的，
1: 救活着；
0: 那个唱词忘了，这给接上了，
1: 是吗？
0: 两个人舞台上配合非常的默契，两个人双双都能成名了。
1: 你瞧瞧，
0: 对不对？好比说，
1: 怎么了？
0: 李维康今天嗓音不好，
1: 李维康不好，
0: 就得跟老公台底下就得商量，
1: 得托付。
2: 老公，我今天嗓子不太好。你唱的时候一会儿调门低一点啊！
3: 媳妇儿，我跟你说，我就是嗓子。

0: 他在台上唱
1: 啊，他唱，
0: 他的丈夫
1: 那吴祖光先生
0: 是唱评戏的吗？
1: 还真不是，
0: 是一位剧作家，
1: 写东西的，
0: 在家里写，
1: 哎，
0: 创作，哎，他的夫人只管在台上表演，
1: 哦，
0: 就跟我们这对搭档一样，叶鹏就管在台上表演，所有写我在家写好了，然后叶鹏上台演，这样。
1: 那这么说，那你是我的爷们呢？
0: 我没这意思。你看你这些人，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就说咱俩的搭档。
1: 你还不乐意了，这怎么着？
0: 搭档关系就是这样的嘛，
1: 可以这么比喻，
0: 两个人相得益彰。
1: 是。
0: 再说一位女演员蒋雯丽。
1: 啊，蒋雯丽好啊！
0: 蒋雯丽的老公叫顾长卫
1: 啊。
0: 顾长卫是一名导演。
1: 导演，
0: 哎，他导啊，
1: 嗯，
0: 蒋雯丽演
1: 啊，自个儿加钱自个儿挣。
0: 哎，对对对，两个人也是配合的非常默契。
1: 哦，
0: 哎，小刚跟徐帆他们也是这样的关系。
1: 谁？
0: 小刚跟徐帆。
1: 我是陶虹跟徐峥。
0: 这一看哥的意思，
1: 说话太累了
0: 啊。
1: 冯小刚跟徐帆，
0: 哎，也是一个导演，一个演员，
1: 嗯，
0: 两个人哎都能成名，互相帮衬着。但同时
1: 啊，
0: 不要夫以妻贵，或者妻以夫贵，
1: 什么意思呢？
0: 就本来这个人没人知道
1: 啊，
0: 但是嫁一老公或者娶一媳妇儿，知道大家都知道了。
1: 有这种的吗？
0: 太多了
1: 啊。
0: 你比如说，冰心的老公谁知道是谁？
1: 冰心是谁？
0: 这还怎么聊天啊？这还冰心，冰心是你奶奶，
1: 是你奶奶，
0: 是我奶奶，也是你奶奶，
1: 不是我奶奶。
0: 没明白？哎呀，冰心官称不叫冰心奶奶吗？
1: 哦，
0: 官称冰心奶奶，我们同龄人不都把冰心奶奶不都怎么叫吗？
1: 就这么说。
0: 哎，写的小菊灯啊，
1: 小菊灯。
0: 哎，对。你不这么说话能死啊你啊！对对，她老公是谁呢？
1: 谁呀？
0: 叫吴文藻。
1: 我没听过。
0: 吴文藻是一个我国非常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啊，倡导我们国家自己的人类学发展，非常有名。但是只在学术界有名。
1: 嗯。
0: 哎，冰心实在是太有名，
1: 太火了，
0: 所以就掩盖了吴文藻的光芒。
1: 哦。
0: 再说一个，
1: 还有
0: 居里夫人。
1: 哦。
0: 谁知道她老公是谁？
1: 这几个都知道。居里夫人，居里的居里夫人老公叫杰克，什么都懂。
0: 杰克是跟肉丝儿搭配的那个杰克。
1: 你说那铁达尼号？
0: 对不起，泰坦尼克不是。居里夫人老公，
1: 人不告诉你了吗？
0: 是
1: 居里，
0: 叫居里
1: 啊。
0: 居里有什么成就啊？
1: 那谁知道？
0: 不知道啊。就您就知道了居里夫人，由此推断她老公叫居里，
1: 也跟祥林嫂那意思一样。
0: 难为你怎么想起这个人来了啊？
1: 祥林嫂的爱人肯定叫祥林。
0: 对对对，
1: 至于是叫长祥林，
0: 谁不叫长祥林？对，叫祥林啊。
1: 祥林
0: 说祥林，这都是
1: 啊，
0: 哎，媳妇儿有名了。其实老公们大家会不太熟悉，
1: 但是跟着沾光，
0: 跟着沾光了。最好的还是应该
1: 啊，
0: 两个人很匹配
1: 哦，
0: 在自己哎同一个领域都取得了相应的成就，
1: 都还不错。
0: 这样的一对夫妻，我们往往称为贤伉俪。
1: 哦，对，
0: 对吧？
1: 啊，
0: 你比如说建筑界，
1: 建筑界。
0: 梁思成、林徽因呐，
1: 你们学校的？
0: 对呀、
1: 啊，
0: 这两个徐志摩的事情咱们可以不提。
1: 这瞧瞧
0: 啊，先说这两口子是吧？建筑界的，
1: 别说陆小曼
0: 啊，对对对，两个人的成就很匹配。
1: 嗯、啊，
0: 文学界也有啊，钟书，
1: 哎，
0: 钟书，
1: 老钟书，
0: 老钟书，还胖墩儿呢，还
1: 老罗叔呢，
0: 还小嘎张饼呢。小兵张嘎呢？小嘎张饼啊，这名字怎么那么的幽默呢？这名字啊，小兵张，
1: 你不是说的老钟书吗？
0: 不是老钟书
1: 啊，
0: 钱钟书，
1: 钱钟书先生，
0: 钱钟书先生
1: 写的《围圈》。
0: 城、围城，哎，他的夫人杨绛女士
1: 前些日子去世，
0: 前日子先去了
1: 啊。
0: 杨绛的文学成就也非常的高，
1: 啊、
0: 也是一位贤伉俪，
1: 对
0: 吧？
1: 啊，
0: 艺术界
1: 也有
0: 更多。

0: 是吗？
1: 咱说一文学艺术界大伙儿都熟的，
0: 谁呀、
1: 啊？邓超、孙俪。
0: 嚯、哦，这二位，
1: 这还了得这二位？
0: 那可不。
1: 对吧？让您各位说
0: 啊，
1: 是邓超火还是孙俪火？
0: 你要的我说，那还是孙俪火。
1: 孙俪火的不是因为
0: 啊，
1: 就连续演了这几个大戏吗？
0: 对对对，
1: 又演了《甄嬛》了，
0: 是是，
1: 又演了《半月谈》了。
0: 你这看，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咱先不说这个半跟米的区别，半月谈，芈月传，您连传都不认识，
1: 这半什么？
0: 芈月传，
1: 芈月传
0: 啊！
1: 他演了这个之后啊，是更加的火了。
0: 对，
1: 但话又说回来了，
0: 怎么了？
1: 邓超怂吗？
0: 他也不耍呀，
1: 不赖呆的，
0: 可不也很尿性吗？
1: 这都是说明星的词吗？这都。
0: 你先说他怂
1: 了、啊、这就也了不得，也了不得
0: 啊，
1: 带动这儿子都火了，
0: 这儿子叫
1: 邓等等邓等等
0: 放仨屁
1: 子子子
0: 疯死一耗
1: 子，你哪段都咬开这名字就叫邓等等，
0: 起这么一名，
1: 哎，他儿子姓叫等等，好多这个
0: 啊，
1: 杨威的那孩子
0: 叫
1: 杨洋洋，对吧，然后黄磊的孩子叫黄多多，现在都用这种叠字的
0: 名字
1: 啊！我跟你这么说呀，鹏鹏，
0: 别介非分。
1: 哎呀，
0: 真来这套
1: 啊！就是说，两个人为什么说两个人很匹配呢？
0: 为什么？
1: 孙俪要是接戏的时候，邓超就主要照顾这个邓等等，
0: 在家照顾。
1: 哎，那要邓超接戏的时候，孙俪就照顾这个邓等等。那比如俩人都接戏，就没有时间照顾这个邓等等。要说俩人都有空，就俩人一块照顾这个邓等等。说也不知啊，是邓超照顾这个邓等等，比孙俪照顾这个邓等等，还是孙俪照顾这个邓等等，比邓超照顾这个邓等等？哎呀，
0: 累了
1: 啊！反正两口子一块培养这孩子，现在三个人都非常的火爆，非常的火爆
0: 啊！
1: 再说一段
0: 啊，
1: 文学艺术界的
0: 谁呀、啊？
1: 搭档20多年的非常恩爱的两口子，
0: 谁？
1: 任静跟爱迪生。
0: 你瞧
1: 啊，他们俩，
0: 任静副迪生，
1: 什么
0: 副迪生？
1: 任静爱迪生不是任静，对，我说任静啊，特别爱这个迪生，任静爱迪生。
0: 你说话不累的
1: 哼，非常爱这傅笛生，任静傅笛生两口子到哪儿就这一首知心爱人
0: 唱了小30年，
1: 哎，证明什么呀？
0: 证明
1: 哎，证明这夫妻只要你打造这样一个良好的恩爱的形象，就这一首歌走遍全国照样火，
0: 就火了，
1: 对不对呀、
0: 啊、
1: 哎，俩火还有
0: 体育界的
1: 非常的多了，
0: 谁呀、啊，
1: 很多很多，你比如说
0: 啊，
1: 两个人现在都征战里约的
0: 啊，
1: 庞伟杜丽，
0: 哇、
1: 哦，两个人都是射击界的得冠军的，
0: 对
1: 吧、
0: 嗯？
1: 夫妻非常的恩爱，
0: 嗯，
1: 必须得恩爱，是不是？这要不恩爱，两口子吵起来了，对不对？你在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文艺广播，北京文艺广播提醒。
2: 我们来关注最新路况，桥东向西方上车，后车环杨桥东向西方行驶，后车院桥南向北，万泉河路路口双方行南路全线南向北。

0: 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
1: 起开关，按亮手机，他的歌声
0: 是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
1: 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无人能敌。
2: OK， action。

0: 17:04，欢迎继续留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
1: 你好，我是卢迪卢长老。
0: 我们是一组非常有趣的是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的数据，全北京市接待了人次同比增长了5%，同比增长了6%，能来玩了，而且设计一些这个 C 进行我们的这个城市怀旧系列。但是其实一个月之前我们刚
1: 对我们往下逛，
0: 对，
1: 记是什么呢？
0: 北山市鬼街了，
1: 然后有哪些吃喝典故，同时现在的规划有聊的透一点，
0: 有哪些宝藏的店值的点本，吃喝玩乐大搜索，
1: 什么样的印象可以跟我
0: 现在放的歌就是北京土著，
1: 对，就是您
0: 一半是佳木斯，一半是在王四营，然后
1: 王四营
0: 大集特别多，在这两年新来了一个相声社，可以去打卡一下，回头我们也会做一个大家一些新的推荐，
1: 已经俩了
0: 啊，
1: 一个是您的北京
0: 记忆，对，还有一个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跟我们。今天有这个选题，来介绍我们今天第一位嘉宾，我们的老朋友清华
2: 张哲，
0: 是搜索了一下安定门街道都有哪些吃的故事，还是对现在这个我解答，也期待
2: 规划师像我，
0: 不是 City Walk 了，
2: 日常工作，也就如果举个例子的话，但是我们等于也像医生一样分，
1: 我们还是怎么着，
2: 人家就

0: 在那个西南那个路，现在后来拆了，就变成那个楼房了，就住在那个第一排那大杂院，所以经常就是在小什么那个大华百货，也都是吃的东西。
1: 对
0: 啊，也有商场。我们现在在工作中呢，就是做刚也不光是这个，一是自己这个城市管理部门商量能不能把这个空间给提升起来，风貌导泽呀，风做重点的这个
2: 笔呢，
0: 得意
2: 一下，
0: 自我吹做多点啊。这边呢就是是吧，咱们这个。他的那个四，待会儿可以多辅记。
1: 是，就是我有一个特别好多这个电线杆，就是这个上面的布线，就秘密。您再去北京的这个很多老胡同，它这个线数已经消失了，你看科学合理的方式去布置。
0: 不是，是东城主要提升的一条大街。
1: 是
0: 啊，然后就是我们叫崇庸大街，就是从崇文门到雍和宫这一趟线啊，所以整个东城这些年持续的在做提升，大家为什么是逛的体验越来越好了？就是沿街的这些建筑越来越漂亮了，恢复了很多老城的那。这种韵味，
1: 对，
0: 然后同时很多店铺也越来越有意思的一些业态也出现了，
1: 是，
0: 所以就体验感也很好。
1: 哎，而且说到这个 City Walk， 我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啊，都特别喜欢规划一些线路，就或者说手持一张手绘地图，有图有线路，内心才会踏实一些。所以我们今天另一位嘉宾就跟画图有关系啊，很多朋友可能听说过他做的这个公众号，因为我在今天关注的时候，发现我的好友列表里面已经有60多个人都已经关注了。这位嘉宾就是帝都会联合创始人设计师宋壮壮，欢迎宋老师。
3: 欢迎
4: 大家好，我是宋壮壮，来自帝都会。
1: 对，哎，宋老师的工作其实就是把我们生活中能看到的北京的很多街景去画下来吗？还是
4: 差不多吧，就是我们其实关注北京的各个方面，基本上因为我也是从小在北京长大，然后也在这儿生活了30多年，所以再加上我跟张哲一样，也都是学习建筑，然后跟城市规划有一些关系，所以无论是从自己作为一个市民的角度，还是从一个专业人士的角度，对他有比较多的一些理解，所以我们就日常在城市中积累各种各样的一些话题啊，或者说是一些观察，一些研究的对象，然后把他们再用我们自己的专业再转化出来，用比较漂亮的方式，大家喜欢的方式啊，做成各种各样的内容啊，就这么一个工作。
1: 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宋老师这个作品，我发现他好多的这个画，首先画风很可爱，很新奇，跟我们大家生活中可能想到的不太一样。有部分作品给我一种《清明上河图》的感觉，大横轴，一溜排开。而且我们其实还有一个系列话题，就是卢站长，我们的这个城市回忆。就是可能每一期我们会说一些老街景老地方，我觉得这个其实回头也很适合邀请宋老师来聊一期，因为我记得好像咱就是公众号最新更新的几篇文章，有一个是好像北京曾已经消失了的商场，对，他借由这个作品来盘点这两年我们北京人可能大家心目中共同的一个商场的一个回忆，他们的这个兴衰起落，我觉得这个对于很多老北京人来说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回忆。
2: 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帝都会，帝都都知道是哪俩字儿，绘画的绘，
1: 绘画的绘。
4: 谢谢谢谢，还推荐一下我们。
2: 特别有这个深度的这个图文比较多。我现在刚才翻了一个，我觉得有机会你要好好仔细看的，叫什么是北京大院儿。这是2025年年底的时候推出的一个系列，很认真的去表述了北京的大院文化构成组合，好长好长啊。
1: 是。
2: 这都是您自己个儿画的吗？
4: 我们也是一个团队，大家一起研究，然后一起创作。大院这话题，其实今天咱们讲胡同嘛，那北京最经典的两种居住模式，一个就是大院，一个就是胡同其实我们团队里就有，既有住在胡同里的，也有住在大院里的，所以呢，做那个推送的

0: 时候读那个文章的时候，大家也还挺有这个代入感，就很多都是跟自己的，甚至是有些信息问自己家人啊，都是这么来的，有些甚至是，
1: 哎，也是宋老师的作品，您里面有包含北新桥的部分吗？
0: 那太多了，相当于，而且刚才那个张哲说他住在交道口，交东嘛，交通小区那块嘛，对，我是从小在交道口街道，就是南锣鼓巷那片，所以确实也不远，就关于自就这点地儿嘛，相当于是老城里这点地儿，肯定是各种各样的一些设计。
1: 哎，所以两位老师可以跟我们说一下这个北新桥街道，它其实大概的一个范围是什么样的吗？
0: 这你说吧，
1: 我大概的范围。对，
2: 简单理解，咱们上次说安定门啊，其实安定门就是跟交道口这俩街道是什么？是长方形。从理解上看，
0: 横着的长方形，
2: 横着长方形。这北新桥街道呢，就是一田字格。它有点正方形，是一田字格。为什么田字格呢？北边到二环嘛，然后它的东边界就是它的西边界，就是咱上期也聊了，你们那期就是那个雍和宫大街是北新桥街道的，所以呢，它是西边是到雍和宫大街，南边就到那个东四十条，就是张自忠路那路口，就张自忠路地铁站，就是它的那个南边那个边界，
1: 是平安大街那个，
2: 就是平安大街，其实就是平安大街，然后呢，东边就到二环，所以你看它就是四四方方，就很正的一个田字格，
1: 对，
2: 是这么一个大概的四制吧，
3: 是我打小就是路痴。就是我就特别佩服像你们这种搞规划，包括看帝都会的画图的人，到哪脑子里好像都有一个地图。
1: 是，
3: 我是一听就糊涂。
0: 刚才说田字格嘛，就刚才把四字说了，那中间那田字那两。

0: 对，
1: 别的地方兴许也有，但是它可能就是放在那儿。
0: 对，或者说密度没那么多。
1: 女生，你喝过吗？
0: 我喝过，也是，我想想，应该是一六一七年那个时候，我其他地方的这个朋友来北京找我玩。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

0: 上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
1: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北京时间17:31，我们来关注最新路况，看一看本时段联络线的情况。西土城路学院路一线南向北，万泉河路西苑桥南向北，圆明园西路农大南路路口双方向，辅石路定慧桥双方向，莲石东路青塔桥双方向，蔡虎营南路双方向，建外大街建国路京东快速路一线西向东，通惠河北路广渠门桥双方向，思惠桥出京方向，以上路段行驶缓慢。再来关注一下高速路的情况，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文渝桥到北皋桥，京新高速进京方向京新上地桥，京藏高速进京方向西三旗桥到清河大桥，出京方向马甸桥到北沙滩桥，京开高速新发地桥出京方向京港澳高速大井桥到大瓦窑桥，出京方向通燕高速通州北关桥到耿庄桥，出京方向以上路段行驶缓慢。

0: 哎，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
3: 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3: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4: 没问题。
5: 我是七七，
6: 我是卢迪，
7: 我是丹丹，
0: 我是韵生。
5: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4: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时间来到了17:33，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长老。
0: 今天呢，带着大家来北新桥进行一番吃喝玩乐大搜索。
1: 对，逛一逛，聊一聊，聊聊咱北京的这个老地界。我们也会在日后的节目中呢，为您陆陆续续的在北京的各种城区去逛一逛。聊一聊，走一走，吃吃喝喝一下。
0: 是的，我们今天跟大家准备了两个话题，一个是说到北新桥地区你会想到啥，另外一个就是你生长在这个
1: 要注意要用我们的用词儿。
0: 我们
1: 你

0: 小在哪儿长大的？
1: 打小在哪儿长大的？
0: 哎，对，不是在哪儿被打大的。
1: 不是，是
0: 打小在哪儿长大的有什么特点？嗯。这个有些朋友都把身份证号都报给我
1: 那没必要，没必要，朋友们隐居后几位，隐居后几位。用户7758说，说到北新桥地区会想到什么？北京五号线与首都机场线在此换乘，北新桥 A 口设计为传统的四合院金柱大门样式，融合了现代与古韵，周边有雍和宫、郭子健、梁启超故居等文化景点，步行可达。哎，雍和宫算是咱北新桥的，郭子健也算吗？
2: 准确讲不算了，他是旁边的安定门街道。
1: 对，因为我仿佛记得他这个好像已经过线了。对，他刚刚说到这个北新桥的这个地铁口，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都有印象，经过的时候你会发现，我觉得这个也是上个时段张老师说的，我觉得这个也是

0: 先是那个古色古香的这种老北京的，有这个有游廊是吧，有那种有特点的院门的样式做成入口。
1: 嗯，
0: 其实像这种的地铁口不多。
1: 对，
0: 而且北京桥地铁站属于是城市航站楼。
2: 嗯，
0: 它那个可以直机，它有那直机的那个机器啊。而且它现在
1: 我还真不知道
0: 啊，它其实是它定位就是作为城市内部的航站楼嘛，它都可以有直机的这个功能。
1: 对，
0: 而因为它从那儿就上车直接就是奔机场了嘛。
1: 嗯，
0: 就是很方便。现在因为原来是停到东直门，现在能一下连到这个北京桥，很方便。
2: 我的一观察是，有了这么别看它就突出这么一股劲儿，从东直门到北新桥，但是我的观察是在这个变化之后，北新桥附近包括沿线的这五号线沿线，外国人多了很多，就是他们就这附近的这些酒店，很多就是外国人就选择这片了，他住东直门附近那没啥意思，是吧？跟住在这个胡同里边，那其实对这个外国宾客还是很好。
1: 对，它更靠近这个老胡同，
2: 对，
1: 更靠近我们这个老北京原汁原味的文化，
2: 嗯，
1: 而且更有烟火气，相对来说，
2: 嗯，
1: 所以这个北新桥的这个地铁站翻新是就是这两年的吧？因为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大概在2004-2005年的时候，我见它不是这个样子的，
2: 2024年还是2023年啊？
1: 哦，
0: 刚更新，
2: 很新，
0: 而且
1: 就是这两年才有，
0: 而且五号线也不是很老。

0: 路过的，
1: 带王字的地铁站，
0: 嗯，经常路过的，一号线的，
1: 一号线的带王字的，
0: 三个字的，我就查告诉你，
1: 我想不起来，
2: 谁咱这很近的，
1: 是我能。

0: 唱出来的。
1: 哎，号很有意思。
0: 是的，再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两位嘉宾，分别是我们的清华同衡城市规划师张哲，再次欢迎张老师。然后还有我们的帝都会联合创始人设计师宋壮壮，欢迎宋老师。
2: 大家好。
0: 哎，我们今天带着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个北新，咱是怎么说到北新桥，说到谜语的。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北新桥的上一时段，最后说到这个簋街。
2: 嗯，
0: 对，其实簋街大家对于这个簋街还是比较熟悉的，而且现在我们能看到它是卖这个小龙虾，或者说这个一些大家特定的这个美食比较多，所以咱北京人去吃的话都会吃哪些店铺？
2: 很少吃。
3: 嗯，
1: 我是早些年的时候，是吃胡大，
0: 嗯，
1: 因为那个时候呢，就是
2: 不用排队，
1: 不是一不用排队，二是北京那种24小时吃饭的地儿
4: 奔那儿去
1: 比较少，
0: 嗯，
4: 对。
1: 当时我印象中就是很多年前，只有什么地儿会开到很晚呀？一个是金鼎轩，
4: 对，
1: 北京推出的第一家24小时餐饮店金鼎轩，然后后来还有当时在学院路那边开的第一家的海底捞
2: 哦，
1: 当时海底捞我印象中是最晚可以开到3点钟，
2: 嗯，
1: 这个算很晚。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公主坟桥某角开的有一个永和大王，
0: 嗯，
4: 嚯，
1: 然后它簋街就是什么胡大，
0: 嗯，
1: 我印象中我从那儿吃过一宿的小龙虾，
2: 哎呦，
1: 就是
0: 一宿，
1: 就那个时候我和我发
0: 不上火吗？
1: 我和我发小就是那个在一块儿，然后夜里突然突发奇想饿了，
0: 嗯，
1: 去哪吃饭去？然后就一块打车奔了簋街，
0: 嗯，
1: 然后去胡大吃小龙虾，
0: 嗯，
1: 小龙虾慢慢刻，慢慢包嘛，
0: 嗯，
1: 然后一边呼朋引伴，还有没有没睡的一块来吃啊什么的，最后凑了4-5个人，早上吃完5点多钟6点了才从胡大离开。
0: 这是哪年的事儿哥？
1: 这已经是将近15年前
0: 了。那时候结账得多少钱？那时候贵吗？
1: 还好，
0: 还好。
1: 对，因为那个时候赚的比现在多。
2: 哎呦，
0: 真是个让人
1: 花销比现在少，赚的比现在多。
0: 嗯，但
2: 他就是晚上热闹，你去那儿肯定是有吃的，所以人都会往那儿去。
0: 他最早打造簋街的时候，就是他的设定就24小时营业吗？还是说最开始就只有几家24小时营业，后来带起来？
1: 他这是这样的，首先我们讲簋街的历史啊，我这也是现学现卖。
0: 嗯，
1: 然后最早呢，东直门是可以运木材的。
0: 嗯，
1: 然后我看了很多资料啊，说东直门也可以运棺材板。
2: 嗯，
1: 所以说呢，他这那个时候就和这个簋这个字儿，它是有些联系。
2: 嗯，
1: 然后街道呢，陆续汇集了很多多如牛毛的这个餐饮摊贩，然后往往是后半夜开始，然后黎明散去。
2: 嗯，
1: 摊主呢是以煤油灯取亮，远远的看上去灯影重重的。
0: 嗯，
1: 对吧？忽忽悠悠的，所以最早叫的就是闹鬼那个簋街。
2: 嗯，
1: 然后后来呢，随着簋街的名气越来越大，逐渐演变成北京唯一的餐饮夜市。这时候得到了有关部门的重视，
2: 嗯，
1: 然后曾经呢是被北京市商委命名为北京特色商业街，
2: 嗯，
1: 东直门内餐饮街，
2: 嗯，
1: 然后那时候那民间说的簋呢觉得不太吉利，
2: 嗯，
1: 就正式变成了现在我们知道的那个古代做饭容器的那个簋字了，
2: 嗯，
1: 所以它是一个带有很强烈的老北京的一个历史传承的地方，
2: 而且我感觉是不是这最近那个前几年开始推夜经济夜生活之后，它是不是甚至是簋街东边那段是不是新沿出去的呀？我小时总觉得只到
4: 没那么长，
2: 一开始我觉得只到小街那儿，
0: 嗯，
2: 但现在
4: 田字格的左半边是吧？
2: 对，
4: 现在
2: 整个右半边到二环都是簋街了，好像。
0: 是您说这个，我也深有同感。我虽然说这两年没有逛过，但是我

0: 这个玉德福他开了这么多的，大家 有时间可以去打一下，动一下，说一说大家今天我们这个城市漫步，我们来到了北新桥，来说一说你在北新桥有哪些宝藏店铺，或者说每次去北新桥都会打卡哪些地方，都可以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可以在听听 FM 里来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加入一下我们的粉丝群。
1: 大家可以在微信中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找到我们的公众号关注，然后回复群或者加群，就可以加入我们的千人粉丝群啦。
0: 对，然后我们本周日
1: 明天、
0: 啊、是明天吗？
1: 明天
0: 我跟这个卢长老会带着大家来进行我们今年的第七场线下活动，带着大家来吃天津菜，到时候我们也会在我们的微信群中跟大家全场直播，还没有加群的朋友可以赶紧来加群。我们看到一杯暖茶说，我打小是在哪儿长大的，有什么特色，说的就是在北新桥长大，印象最深的就是路口西南角的冷饮店，最好吃的是

台阶也是高台阶，刚才说了，走，然后杏仁豆腐啊，酸梅汤，还就是小时候吃的那种，什么各种就类似于果冻那样的冷饮啊，各种的甜品啊，搁现在就叫，现在就是各种甜品。为什么觉得它？我觉得就是因为儿时的记忆是。

0: 现在是那个也是新建的一个房子了，里边有各种吃的，还有那个京 A 啤酒什么的，变成现在的了。原来就是还外边摆摊卖卤煮，等于然后东北角是。大华商场，
1: 大华是，我还真不知道商场，
0: 就是最早是叫北，我小时候就已经是大华商场，再往前是北新桥商场，百货公司。
2: 对，其实今天聊天室好多朋友都在提这个大华商场，他那个时候是卖什么的？他就是现在
0: 百货嘛，
2: 百货什么都有。
0: 对，就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当时时下最流行的玩具，大华就会卖，变形金刚啊什么的，各种动画片里出的，还有什么磁带啊，就最时髦的那种。
2: 当时是一个两三层的那种吗？
0: 好像就。我印象里它就是一层还是两层，就很矮的，它不是那种楼房啊，
2: 就规模没有。
0: 所以大华商场就是周边老百姓都会去那儿。
3: 对，
2: 那时候潮流风向标，
3: 因为那个时候你买东西就得去百货商场。它这个所以说你看最时髦的东西一般奔西单去，去西单的那个百货商场，然后呢你普通的各个每个不同的街区，北京的不同的地段也有他自己的这个商场，然后就是当地人，就是附近的人去那儿购买，
1: 对，
3: 多少人的第一辆自行车呀，第一台收音机呀，第一个什么玩具呀，高级玩具呀，都是在那种地方采购来的，包括我现在住的也是那时候著名的城乡贸易中心，那也就不城乡赛特对吧？我现在是住在城乡，上班在赛特，我在过去洋气的很，对面就是友谊商场，
2: 哎呀，
3: 时髦的很呢。
2: CBD，
3: 对，
2: 哎，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我估计现在很多这个年轻的零零后应该没有印象了，就是以前您说。

0: 现在
1: 有啊，
0: 现在
1: 有啊，
0: 也不错。
1: 嗯，
2: 先
1: 啊，
3: 哦，他是。哦，我
1: 那不是也米其林吗？
3: 是是是，那什么，我刚想说，好像是咱北京唯一的一个米其林拉面
1: 啊，是吗？
3: 对对对，好像是。之前我们在节目里面还单独聊过。嗯、对，七四四三还在说大华真是什么都有，我家的音响当年就是在那儿买的，虽然现在不能用了，但还是会留着做个纪念。
1: 嗯，
2: 前两天我们家收拾东西，收拾出来一个录音机，
3: 嗯，
2: 看着真漂亮，西门子的，
3: 嗯，
2: 标标准准的，功能落后的不行不行，全是灰，
3: 还能驱动吗？嗯，
2: 西门子就是那时候的那个这些货是真金用、
3: 嗯、
2: 肯定是能用的，
3: 嗯，
2: 这就属于叫舍不得扔的老物件、哎、
3: 可惜了可惜了。那今天可以大家在我们的聊天室里继续进行互动，或者是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吃喝玩乐大搜索，在对话框中输入群或者进群加群，加入我们的微信粉丝群中，同样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畅聊。我们先来进一段音乐，音乐跟广告之后继续今天的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时间来到了18:01，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那么受高空槽的影响呢，今天傍晚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雨量不大，局地伴有6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夜间天空转晴，风力逐渐减弱。明天的大部分时间仍然以晴朗天气为主，白天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6级左右。午后气温将迅速攀升至33度，体感偏热，紫外线强烈。户外活动呢，需要加强遮阳防晒，并且注意防风。今天傍晚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夜间是阴转晴，南转北风3级，短时阵风6级左右，转1到2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1级转3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15%。明天晨练及上班上学的朋友要注意，明天早上呢是晴，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15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1，非常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6，适宜穿短袖类的服装。

0: 化粪浓度处于中到高级别，敏感间呢做好健康防护，远离过敏源。代表预报编辑小惹，祝大家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2: 北京时间的18:02，我们来关注路况，看一看新增的事故路段。北苑路南向北方向，小营西路路口有事故，后车请小心避让。东二环建工门桥南北向南方向，主路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司机请注意。西四环四季青桥北向南方向有事故，后车请小心避让。南五环西红门南桥西向东外侧车道事故，造成廊垡东桥到西红门南桥西向东车辆行驶缓慢。我们再来关注高速公路，京港澳高速小井桥到大瓦窑桥出京，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京藏高速回龙观到小营桥进京，马甸尔桥到北沙滩桥出京，机场高速四元桥到东直门桥进京，车多行驶缓慢。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
2: 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一拳吃货。
3: OK, action.

0: 吃啥？
1: 突然不知道今天是星期几，天气是。
2: 时间来到了18:05，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3: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新桥。
2: 卢新为什么是因为今天
3: 北新桥、
2: 哦、是的，我们今天带着大家城市漫步来到北新桥街道，跟大家一起来推荐一下北新桥有哪些吃喝玩乐必打卡的这个项目，
3: 同时也回顾一下相关带来的一些历史记忆。
2: 是的，
3: 这个帮助大家回溯一下自己成长过程中可能经过的点点滴滴。我们的水陆两栖鱼这位朋友说，我是在化工大院长大的，小时候去过北新桥百货商场，还有信托店也挺喜欢看的。哎，信托店是你经历过吗？我都没听过这词儿。哎，
2: 我也没听过这词儿。
4: 那
5: 印象不深了。
3: 那一屋子80后加90后没有听过这个戏。
4: 但现在那个西南角那儿有一个展示。有一个信托店的一个保留了一个展示，
5: 西南角那块所以
2: 宋老师什么是信托店？
4: 我不知道啊，但他是我不知道，但他有一个展示，好像那个是不是还在，甚至是那个单位还在但门口有一些什么，通过因为那条街改造，就刚才你说的改造时候保留了很多的一些文化的一些展示在上面，老北京的呀，包括一些这些老店铺的呀，所以仔细看能看到一些关于他们的介绍。
3: 对，所以有听众朋友如果够年纪的，给我们讲讲这个信托店
2: 啊。
3: 你前两天
2: 我查到了，这个信托商店又称寄卖商店，是以接受顾客委托代售旧货为主的消费媒介型商店，
4: 嗯，
2: 是代卖的
3: 二手店，
4: 闲鱼，
5: 对，现在
2: 转转，类似这种感觉。
3: 这么说，在开在友谊商场顶层的那个转转，应该是大型互联网
2: 信
3: 托
2: 店。
3: 托店
2: 原来如此。
3: 然后来看看，他说我现在用的一个俄罗斯小型望远镜，就是当年在信托商店买的。
2: 哦，
3: 你说你小时候玩过望远镜吗？
2: 玩过，
3: 对吧？这那时候小朋友都要有个望远镜。
2: 对，但其实我们那时候。我后来我长大了才知道，就是玩具的望远镜跟真的望远镜，就是真实的比较有度数的，或者说成体系的，完全就不是一个世界，朋友们，真的。
3: 就是我那时候我父亲有机会经常出国，给我带过那种军用望远镜。
2: 哦，对，我
3: 天天就趴阳台上看人。
2: 嗯，
3: 然后还带过什么呢？电子显微镜。
4: 哟，
3: 这是我童年重要的
4: 回忆。这玩意儿够高级的。
3: 太高级了，
2: 我不止一次发现
4: 这个我们都是上课的时候用的。您这个平常
3: 它是什么？它不是那种专业型的，它是特便携，也就是一个巴掌大，巴掌大人一掰开它就会自动打灯。然后当时我就是从小时候很小学时候就有，就把能看的地儿全看了，从自己身上的皮毛，看里面的那种放大的皮毛，到看什么床单，
4: 是
3: 那种墙壁，
4: 吃的
3: 所有的有这个细胞原子纤维存在的地方，你就全拿着去看，就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个过程。
2: 我就发现这个卢兆老的童年其实过得非常之精彩。
3: 我人生中第一台 Game Boy 是小学时候拿到的。我小学时候那时候应该是
2: 90年
3: 左右，对对
2: 对。
3: 然后那时候没有人知道什么是 Game Boy， 我也不知道什么是 Game Boy。
2: 我也是这两年才知道什么是 Game Boy
4: 啊。那也正常，
2: 对，
4: 因为你小时候已经没有 Game Boy 了，已经过了那段。
3: 所有那我爸拿回来的底盘卡带，你也没国内也没地方买去，然后也没人研究这东西，咱不上网，然后全是外语也看不明白，然后这几个游戏买了好多年就没玩明白过，所以说我是在红白机之前先有的 Game Boy， 高级吧？
2: 对，我是后来知道这个是因为它已经移植到电脑上了，就它会有一个
4: 模拟器，对，
2: 可以玩类似的这个东西。东西了，对，咱们是怎么从北新桥说？
3: 继续说，
5: 二窝。
3: 青青说，我打小是在幸福大街长大的，幸福大街在哪儿？
4: 那个崇文那边天坛那附近，
5: 对，
3: 他说附近有商店，再往南是幸福百货，有电影院，
2: 是。
3: 然后向阳而生呢是在哪呢？也到我发现我们胡同里长大的朋友是真多。
2: 是
3: 向阳而生说打小是在北京西打磨厂长大的，从明代石匠的锤凿声到清代书香的墨香，后来好像北京是最早的银行也在那边，还有很多金融的痕迹，因为西打磨厂我去过，是北京号称最宽的胡同，它是可以走来回，双向可以走汽车的，就根本不像胡同，特别像个小街。
2: 你说这个最宽，我经常在网上看到这个北京好多城区胡同里面停车司机的技术是真的好，你就感觉他那个毫厘之间精确到手术刀级别，
5: 对，
2: 他是怎么做到，就是练出来的，
5: 我觉得就是练出来的，刮出来的。
2: 对，
3: 张老师给我们讲讲这个，在这种城区做如果车辆车位，这种规划的话，有没有什么内行的一些招数啊？因为我还是对你们规划师这行业
2: 很感兴趣
3: ，
5: 很感兴趣。
3: 对，
5: 我觉得这个
3: 您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啊。
4: 我觉得好多，你像您提到停车，这些都是老大难的问题啊。因为本身胡同设计也不是为了能停车而设计的，最早哈。现在但是大家都有需求，所以宽点的胡同倒还好，但是一般胡同都5-6米，就常规的那种宽度，其实很难停车。那咱们现在至少现在的处理方式是，基本上胡同让它单行单停，就都是单行线。啊，这样你要两边那个对着开，
2: 会车
4: 就堵住了嘛。单行呢，单停靠一侧停啊。然后呢，现在因为这几年做城市更新，有一些这个街区啊，咱就说不单看一条胡同，街区内比如说有一些那个空地，或者有的简易楼啊，这个拆除了，然后有的空地呢做那种那个立体停车，这样能集中解决一些停车的这个困难啊。然后咱们现在东城也有很多胡同实现了不停车，就实现不停车，它其实就是在周边就找到了这些
2: 停车场，
4: 集中建了一些新的机械停车，能停两层，有的呢就跟周边的大厦做共享啊，共享停车，因为大厦还是有一定地下停车资源的，就是多处去找这些出口吧，就是能够解决停车的这个
2: 问题。对，就是咱只能说把这个资源尽可能的再利用，或者说给它汇总的比较好一些。好，这个问题确实很难解决，因为可能胡同最开始它兴建的时候人员这么密集，大家可能也想不到未来国家发展之迅速，大家可能一家。
4: 但其实大家如果换一角度想，咱们尤其这些年就是北京的这个地铁网啊，
2: 对对对对对，
4: 这个公共交通其实越来越好，越来越发达，其实就是也

0: 精力集中啊，挺辛苦。
1: 我一直在发现，在北京确实有的时候你坐地铁是更快的选择，
0: 对对对，
1: 而且你有更多余的时间，你可以空出来处理工作呀，或者说看看书，或者说干点什么都可以，都可以，反而会更轻松一些啊。
2: 嗯。
1: 我们还看到这个五月槐花香说的是，小时候是在王府井大田水井胡同长大，逛商场方便，出胡同就是现在的金街，上海千金的蓝天服装店、儿童商店、四联理发店，然后还有这个建华皮货店、东风市场，还有王府井百货大楼。青青刚才也说到北新桥会想到一个叫四联美发，
0: 嗯，
1: 他说这是一个老理发店，
0: 老理发店，
1: 现在还在吗？
2: 嗯，北新桥没了吧？
1: 没了。
2: 嗯，
1: 哦，它是个连锁。
3: 前几年还有，
1: 哦，
3: 他是我还真查过，
2: 嗯，
3: 他是怎么为什么叫四联美发呢？就是那个新中国成立以后啊，从上海找，因为上海是比较时髦的地方嘛，然后呢找了上海最好的四家理发店，
1: 哦，
3: 然后他们来支援北京，相当于
2: 是
3: 成立了一个美理发店，就什么四家嘛，联合起来嘛，四联美发。
2: 嗯，
1: 您说这个，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四联，好像就在雍和宫大街上，就方家胡同。再往南，
3: 对，原来就在那儿，现在应该没了。前几年还在，
1: 对，很漂亮，它装修它蛮漂亮的，
3: 自然美发。
1: 对，就是靠近这个大街的这个位置，人生意还是挺不错的。就除了这个四联美发，刚刚在我们聊天室里面提及比较多，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已经有七八个朋友说的同日升两行。
2: 嗯，
4: 对
1: 对，
4: 这个害羞小妞说。说起北新桥，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同日升粮行。
1: 嗯，
4: 之前我是特意去过一趟，就在那儿打了经典的二八酱。这个酱料呢，得名于八两花生酱、二两芝麻酱的黄金配比，一口下去满是绵香醇厚的老北京味儿。也是在这家店里，我第一次见到了传说中的野米。
2: 嗯，
4: 就是
2: 不知道，
0: 没听说过
4: 野兽的野米、野米其实是一种水草种子，膳食纤维非常丰富，口感弹韧，带着独特的清香。可惜那天走得太急呀，没有来得及买。
1: 听着好像糙粮米、糙米饭的那种感觉，但不知道是什么。
4: 用户71054说，北新桥的四联理发店还有啊？
1: 哦，
4: 还有
2: 吗？
0: 没太注意到
2: ，
0: 我还老走这条街。
1: 对，因为您说这个，我也是前两天打车经过的时候，确实看着还有一个理发店，那我不确定是不是还是理发店了。
2: 嗯，
1: 他这个头，
4: 青青说到四联美发，他在那做过头发，确实一个老师傅剪的挺好看的。
2: 嗯，
4: 后来老师傅退休了就不去了。这都老派作风，对吧？
0: 他原来都是那种老师傅给你讲，就是很传统的那种。
1: 对，现在我们可能都这个。像我可能以我为代表95后还是可能会喜欢年轻师傅，可能大家对于理发的观念或者这个设计啊风格相对来说不太一样，但是衷心的祝愿所有人都能找一个适合自己的理发师，这个还是挺重要的。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同日升粮行，他家这个二八酱，我最早的时候因为我对六必居的了解就是二八酱，就我很多年前我有一个很刻板的印象，我以为只有六必居，
2: 只有大厨，
1: 后来我才知道其实咱老北京好像很多这种商行都可以打这个二八酱，大家都是自己拿罐子去接，然后可能而且它这个使用范围非常广泛，就除了可能大家涮火锅吃，还有直接抹到馒头片上或者直接蘸着吃啊，都可以。
0: 我是前一阵上那儿买了一个那个黑芝麻酱，那还挺有营养的。大家可以试试。它
1: 不会苦吗？
0: 就是很浓郁的那个味道，
1: 有点
0: 你要
2: 黑芝麻糊，
0: 抹点那个面包片什么的也还行。因为二八酱老吃嘛，我说他这还有黑芝麻酱，买一试试也还行。
4: 因为这个张老师常年辛劳，白饭
0: 要
4: 白饭
0: 太多，
1: 对，张老师头发很密，
4: 需要补一补，就要补一补，这强一强肾呐什么。
1: 对，说到这个二八酱，昨天卢长老刚刚喝了这个，
4: 对，
1: 六必居和双合盛联名的二八酱啤酒，感觉怎么样？
4: 非常好，就是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是它带有什么呢？一股酱香味儿，然后这个酱香味儿呢，你不太能喝得出来是所谓的那个芝麻酱味儿，它更像是一种我说有口感的，带有一点甜丝丝的感觉，然后就有点醇香，然后呢，同时呢，它又能够改变，因为它是二八酱世涛，所以它本身是黑啤，然后昨天那个我们的搭档七七呢说黑啤比较苦，但是那个二八酱世涛呢刚好能遮住那个黑啤那个。

0: 好像还有很多朋友在说这个北新桥卤煮，
1: 嗯，
0: 就是这个店好像也是一个老店，很有名。而且我
1: 从那路口接着往南走，
2: 是东四大街，东四北大街。
1: 对，
0: 而且这个好像也好几次入选什么米其林指南、
2: 嗯、
0: 北京必打卡的项目。我看前两天、
1: 啊、还好多明星，
0: 谢霆锋、
1: 啊、
2: 是吗？
0: 就前段时间我看谢霆锋还去打卡了。
1: 对
0: 对，
1: 好多明星去吃。
0: 对，就是可我觉得好多可能南方的朋友他吃这个第一次吃老北京卤煮不会吃的特别习惯，咱北京本地人是不是吃卤煮已经吃习惯了？还挺好吃的，觉得。
2: 我吃的不多，我吃炒肝的更多一些。
0: 对，
2: 炒肝爆肚都爱吃，卤煮一般倒是。
0: 对，迪哥你的，
3: 我爱吃卤煮，
0: 嗯，
3: 但是炒肝爆肚我也爱吃，
2: 嗯，
3: 这都爱吃，
1: 都爱吃，
3: 对。
2: 嗯，
3: 但是就是我是因为有一点什么呢，不挑嘴。
0: 嗯，
3: 因为北京如果要是城里长大的，他打小吃的，他有儿时的记忆，
0: 嗯，
3: 所以他就会特别能挑得出来说这家卤煮地道不地道，
0: 嗯，
3: 那家卤煮正宗不正宗。然后我这幸福指数比较高，因为我打小没在城里生活，
0: 嗯，
3: 所以觉得哪家。

0: 我想吃点什么东西胃里舒服一下的话，可以选择这个。
1: 吃碗卤煮胃里舒服了。
0: 我是喜欢
2: 劲儿挺冲。
0: 我有时候喝多了反而愿意来碗炒肝。我看他还有什么大小肠
1: 解酒，
0: 对，大小肠卤煮，他这个还分很多的这个细致的方向的、那个。
3: 有，你看小肠你听名字就知道这个小肠、
1: 是。
3: 但是也有地方是用大肠头，
0: 哦，
3: 大肠比较肥厚，
0: 嗯，
3: 然后还有的地方都有，就是你可以选择加肠的话，加什么肠，这都是可以选的，
1: 嗯。
3: 然后我们的听众，我是刘文正说，好像吴裕泰最早的总店
1: 也在那儿，
3: 也在那边，
1: 对，
0: 是的。
3: 他说一直到现在，我都是在那儿的吴裕泰买高沫，就这家，曾经呢还在那附近买花120块钱买过一辆飞鸽，
1: 嚯。
3: 自行车老品牌，
0: 嗯，
3: 路口北边大华买过床罩、被罩、褥单等等，这一看就是在那附近生活的朋友啊。
0: 对，而且好像这两年吴裕泰他也是在这个老字号创新，我们未来的这个老字号正青春系列呢也会邀请吴裕泰来做客我们这个节目。但是有一次我们之前是聊到哪个老字号，他说这个吴裕泰好像有先有冰淇淋，
1: 对，
0: 尤其是现在夏天了，天比较热，
1: 抹茶冰淇淋
0: 啊，对，
2: 绿茶
0: 的，二位老师吃过吗？
2: 肯定是吧，不是，
1: 还是排队，没舍得。
2: 关键太多年了，就这两年才排队，早期也不排，早期就经常吃倒是。
0: 哦，最早其实。

0: 这个梅潭村，梅潭村糕点铺，
1: 这也不是北京老字号，
0: 对，这个不是北京老字号，
2: 它叫北京新式点心，
0: 对，新式点心。
2: 看了看，因为有很多朋友介绍 City Walk 路线，
1: 对，那不是桃酥吗？
2: 多
1: 是吧？
2: 酥皮儿啊，加奶酪的组合，
0: 嗯，
2: 比如什么提壶芝士酥，
0: 哎，
2: 抹茶芝士酥，这两款呢是必备推荐的，
0: 嗯。
3: 对，北大街上好多这种
1: 就是包的，就是东四北大街那块，就北新桥以南那餐馆真是特多，特别好。而且最近新开了一家叫顺义饺子，
0: 哦，
1: 非常好吃，刚开一个多月，
0: 哦，
1: 嗯，就是刚开一个多月，我上次第一次吃完之后又想去吃，就排队了，嗯，就是饭点
0: 顺义饺是咱顺义区那个顺义，
1: 不是那顺义，就是

0: 全部都叫什么茴香黑猪肉馅啊等等等等的。
1: 嗯，
0: 如果有吃过的朋友也可以给我们反馈一下。
1: 是，我们也把刚刚这个两位嘉宾老师推荐的这个店铺也发到了我们的微信群里了，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或者是在我们的聊天室里来跟我们一起进行互动，可以在听听 FM 里面来搜索我们的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或者来加入一下我们的微信粉丝群。
0: 大家在微信中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回复群或者加群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群内。每天晚上8点钟呢，我们也推出美味八点档的拍照打卡的活动。
1: 是的，
0: 大家呢通过这样的话这个推荐聊一聊当天自己吃了啥，一方面呢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交流啊。我现在很多朋友到那个点儿就是都会等着去看一看别人家吃啥，
1: 是
0: 做做点评。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每周呢也会从这个八点档的

0: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库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时间来到了18:31，我们来播报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那么受高空槽的影响呢，今天傍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是雷阵雨，雨量不大，局地伴有6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夜间天空转晴，风力也会逐渐的减弱。明天大部分的天气仍以晴朗天气为主，白天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6级左右，午后气温将迅速攀升至33度，体感偏热，紫外线比较强烈，户外活动呢一定要加强遮阳防晒，并且大家要注意防风。今天傍晚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夜间阴转晴，南转北风3级，短时阵风6级左右，转1到2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1级转3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15%。明天晨练及上班上学的朋友要注意啊，明天早上的是晴，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15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1，非常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6，适宜短袖类的服装。明天的紫外线指数等级为5级，明天紫外线强烈，请注意防晒。明天的洗车指数为2级，天气条件比较适宜洗车。明天的花粉浓度呢处于中等到高级。

北京时间18:32，我们关注路况。西四环岳各庄桥北侧南向北方向，中间和内侧车道各一起事故，车辆请注意避让。下面播报一下今天晚间大型活动场馆周边实时停车信息。晚上7点，国家体育场鸟巢举办演唱会，截止到下午6:30，紧邻鸟巢的 P1、P2 停车场分别剩下42和275个车位。位于鸟巢北侧的中心区地下停车场还剩421个车位，位于鸟巢东北方向的 P4 停车场还剩411个车位，位于鸟巢西北侧的新奥购物中心停车场还剩535个车位，请开车前往的听众朋友酌情停车。

0: 沿着这条雍和宫大街东四北大街了，可以是从雍和宫站出来，或者从张自忠站出来也都行，就是雍和宫出来您就往南走，张自忠出来你就往北走，反正就直着走，像沿路呢肯定是我觉得就是碳水之旅啊，然后各种这个甜点呀，各种像饺子刚才也说了，然后各地的各种面条也有，等于中西混合各式的这种好吃的店非常多。而且它呢，因为咱们上期一个多月前说安定门的时候哈，说安内大街哈，它很多是那个日常生活的那种店铺啊。其实雍和宫大街这条线，它有很多那种就是现在时下年轻人喜欢的很多比较有个性的或者有点文艺范儿的，还各种那种餐饮啊、甜品啊，什么红星牛奶，哎，
1: 红星点心局，
2: 哦对，
0: 红星点心局，
2: 您说那个红星前进面包牛奶公司，
0: 红花点心局和。红星牛奶什么？
2: 对，叫红星前进面包
0: 牛奶
2: 公司，有人
0: 说了卖各种甜点，还有那个北京桥那东北角，原来是那个新桥三宝乐，
1: 它改名了。
0: 烘焙厅了是吧？
1: 改名了。
0: 但好像还是属于，可能还是属于
1: 同一家，就改了个品牌名。
0: 那也是老北京原来最早的那种面包吧，就奶油角，是吧？
1: 是，
0: 就你看这条整个这条大街又有玩的点，然后也有很多就各种吃食，是吧？然后像什么烤肉碗啊，这种清真的这种炙子烤肉啊，这些各种店铺都有。灌肠，
2: 丰年灌肠，对，
0: 是吧？临桥卤煮，就是你不会失望，吃什么都行，对吧？你要吃不惯卤煮，有现在好吃的面包，好吃的甜点，你可以选。我觉得这些都是。这个风格比较多，
2: 是。
0: 然后呢，你刚才说能玩什么，就是你看雍和宫，大家也都愿意去去转转。然后其实我觉得
2: 这两年雍和宫就我插一句，那个张老师就是这两年雍和宫那个香灰琉璃手串
0: 特别火
2: 了，
0: 特别火，
2: 太火了。我身边好多人去排队，因为一方面是大家这个比较对这个文化符号比较喜欢，再有说我感觉它这个做工也蛮漂亮，也算变成一个潮品。
0: 我觉得大家要是从南往北走可以啊，吃一路，然后再转转雍和宫，然后从雍和宫北门它是可以出去的，出去以后可以去地坛再消消食，然后过二环就是地坛了。所以咱这条街呢，实际上是它有点像东城区的中轴线，就是它是在东城的中间，天地之间，就是北边是地坛，南边连着天坛。啊，整个这条大街啊，一直往南走就是去天坛，所以它是天地之街。
2: 哎呀，我觉得您这个概括特别好，它像是一个东城区的一种。
0: 正好这条线直着下来，就是在东城区的这个中心的这个中轴上。
2: 是啊，那您平时会不会也像这个宋老师一样穿小胡同？
0: 会啊，就是其实往咱们经过每个胡同口啊，大家往里拐一点也会有一些小店铺，
2: 是
0: 就相当于商业的一个蔓延嘛。像刚才那个壮壮说的那个科林北边不是消防站嘛，然后再往北，其实香耳胡同，
1: 是
0: 你往里拐就是有那个
3: 胖妹面庄
0: ，非常火
3: 老火的，
0: 是吧？
2: 是，
0: 你看就往里你多看一眼，其实你会发现很多更有意思的店铺。
2: 是
1: 胖妹，你要是排不上队，你就点外卖。
0: 对，
1: 外卖快啊！但我老点他们家外卖，但我在其实店里还真是很少去。
3: 哎，他们家的面好吃在哪儿呢？
2: 对，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1: 怎么说呢？就是首先它确实性价比挺高的，不贵，而且确实挺好吃的。我觉得我一般吃他们那个叫什么混合面，就是有肥肠，有牛腩，还有一块那蹄筋儿。就仨搁一块儿，而且那个辣的那个就挺爽，
3: 是，
1: 它是重庆的，
3: 浇头听着就好吃
1: 啊，对啊，这仨很爽，
2: 而且好像他们家这个，我看网上说，好像他一碗这个干拌豌杂面大概25块钱左右，对，性价比是在那个地理位置来讲的话，性价比还是挺高的。你现在我们家楼下也有一个这个连锁的，叫这个彭彭里豌杂面，它也是卖20多块钱一碗，其实这个东西就不是特别便宜，我觉得还可以，而且我是。去年夏天第一次解锁豌杂面，也是上了一期重庆节目，有重庆嘉宾介绍这个东西，吃完之后觉得哇，真的是非常喜欢，很浓郁的那个口感。迪哥，你吃过豌杂面吗？
3: 吃过，但是说到这个上节目之后，我也是上次咱们做完安定门的节目，然后我就去解锁了那个安内老马烧麦。
2: 宋老师，您吃过那个安内老马烧麦？
1: 我还真没吃过。
2: 对，这个特别好吃。
1: 在哪儿？安内，就安内大街上。
2: 对，
1: 没吃过
3: 小店，别看它是这么有名儿，它就也是几张桌子的小店，然后您可以点他们招牌的那种，比如说羊肉的，
1: 哎呦喂，好吃，
3: 对，再来份羊杂汤，再来壶奶茶，
2: 是，

0: 而且他们家真的是，是我们有一期做这个值得为吃而去的城市，然后那期聊呼和浩特
1: 、嗯，
0: 然后就是呼和浩特本地的朋友，然后我们推荐，他说他吃遍了北京
2: 几张桌子，
0: 对，
3: 明白，
0: 他吃遍了北京好多的这个烧麦店，他觉得他家这个是很接近呼和浩特本地味道的，其实可以试一试，
3: 真是馋了。
0: 是，然后在下刘景明说的是，说起北新桥地区，还想到的是这个同日升粮行，北新桥的同日升粮行的麻酱很不错，二八酱也不赖。还有用户8836也说，他当时啊、哦，我们刚刚是有说这个雍和宫的手串，他当时去买的时候不排队，这个东西确实就他一阵儿人特别多，一阵儿人特别少，可赶上的话买一个还是挺不错的。
4: 咖啡不加糖说，我是在哪长大的呢？
0: 嗯，
4: 他说我是在阜成门长大的。110102，你看就非常自豪。阜成门那儿有一个名人故居鲁迅博物馆，在我们小的时候呢，有个阜成门城门楼子，还有护城河。小的时候呢，老上那玩去。再过一站呢，有个白塔寺，以前叫妙应寺，曾经还有过庙会。
0: 对，
4: 这都是老西城了，对吧？
3: 是。
0: 还有这个对，刚刚我们说到这个红星前进面包牛奶公司，我刚刚在网上查了一下，这个好像确实很火。
1: 嗯，
0: 说是因为它是可以无添加的手工面包和自己用玻璃瓶现打的牛奶。
1: 对，
0: 而且它这个说它这个店铺装修风格也特别好看，而且很出片儿。它什么这个有他家有一招牌叫特浓牛奶吐司，
1: 嗯，
0: 可以尝一尝，牛奶味儿特别的浓。
1: 开了很多分店了，农夫寺有一家特别
2: 大
1: 的，
2: 是吧？
1: 旗舰店，
2: 农夫寺里边就有一个旗舰店。
0: 对，
1: 嗯，
0: 哎，卢长老，你觉得牛奶跟牛奶之间它味道差别会很大吗？
4: 嗯，我小时候不爱喝牛奶，
0: 嗯，
4: 长大了以后才觉得可以接受。虽然我是怕牛奶中过于浓的那种膻味儿
1: 啊，对，
4: 如果那种牛奶我可能不太行，
0: 嗯，
4: 就是它有一种比较强的膻味在的话，
1: 嗯，
4: 差点。我们看到害羞小妞讲的也很详细，这个也是老宣武了，
0: 嗯
1: 嗯，
4: 曾经生活在老宣武区小马场南里17号，说小马场还在，只不过南里17号早已不复存在。
1: 嗯，
4: 小时候那一带最有名的地儿，如果您现在问那儿的老街坊，他们能说得出来是糕点四厂，
1: 嗯，
4: 紧挨着手帕口火车道。
1: 嗯，
4: 那个时候糕点店少得可怜，这个糕点四厂啊，是人们走亲访友平时买糕点常去的地儿。我经常和奶奶去这儿买点心，尤其是逢年过节在这儿装那个点匣子，
1: 嗯，
4: 奶奶通常都会零买个一两块点心给我吃，真是满满的回忆啊。
0: 嗯，
4: 您看现在随便逛条街就那么多的甜品可以选择，
0: 嗯，
4: 但是不一定有童年的味道啊。
0: 是，而且我总感觉小的时候就吃，我这两年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感慨，就是随着我年龄偏大一点，就我发现我越来越接受不了甜味了。我感觉小的时候，无论是小的吃这个稻香村的糕点，可能一炫都是一盒一盒炫，现在吃一两块就觉得很腻了，
2: 太甜了啊。
0: 对，尤其是夏天到了，可能以前吃冰棍吃一吃连吃个两三根没有问题，我可能现在一根我都吃不动，吃半拉我就觉得很甜。所以就是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点心铺，你也会发现大家都说好的这个甜品就是吃着你会觉得相对来说有很浓的香味，但同时没那么甜，才会觉得更高级一点。
1: 嗯，
0: 对。啊，还看到这个有金玉说的是小时候是在白锥子住过，然后家里那台这个小霸王游戏机是从
4: 甘家口百货
0: 买的，那个时候甘家口百货还是平房
1: 哦，是吗？
4: 然后住在长营
2: 里
4: 也有
0: 对，
1: 我去
4: 敏迪呢，说小学时候主要生活在长营，
0: 嗯，
4: 那时候就吃刚才那个创作说的
1: 长营
4: 三兄弟涮肉，
2: 对，
4: 和李小老烧饼，在当时就已经是非常出名了。
0: 嗯，对，今天还有一个上节目之前我看很多朋友在说叫新河小馆，好像也是北京。
3: 新河小馆吃什么的？
2: 就我还没吃过，他最近也挺火。
0: 是啊，就在这个北
2: 是
0: 叫北新桥，
2: 就在路西路，就是那个
1: 我知道那个这老排队，我知道那地儿，但还真没吃过。
0: 对，
1: 嗯，就雍和宫大街上嘛，
0: 对
1: 吧？
2: 同日升对面，
1: 对，
2: 路西同日升在路东嘛。
1: 嗯，
0: 对，说也是这个北京人吃了十几年还不腻的京味馆子，然后虽然不是老字号，但是排队特别多。他家这个主打叫三鲜锅贴，
1: 嗯，
0: 然后还有这个猪肉虾仁的，有猪肉虾仁的馅儿，然后还有这个糖醋里脊，就反正。都是以前北京的这个老菜，北京当卤面这儿也有卖。我觉得这个他家锅贴很不错，我觉得这很适合你，回头你可以去试一下。
4: 我们西边
0: 也有锅贴，
4: 西边比较有名的是上次咱们吃猪打理老师。
0: 哦。

0: 推荐的什么平安锅贴
1: 哦，对，平安锅贴
0: 我还没来得及吃呢。
1: 对，反正今天又给大家提供了很多的这个推荐，希望也能给我们的这个这一点是不是该吃晚餐了给今天的晚餐带来新一些的选择。我们未来也还会继续策划和这个执行我们这一个系列的节目，给大家带来更多老北京打卡的地方，唤醒大家更多的这个童年回忆。感谢两位老师做客今天的节目，
2: 谢谢大家，
3: 谢谢大家。
1: 我是运生，
0: 我是陆地陆张老，
1: 我们下次见，
0: 拜
1: 拜，
2: 拜拜，
3: 拜拜。

0: 过胡同也很正常，就
1: 住个大院
2: 儿。哎，对，反正我是胡同上长大的，
1: 对对对，我是
2: 胡同
1: 院里吧，院里。
0: 夏天时候的胡同什么样，哥
2: 子？哇塞，夏天就是绿树成荫，
0: 嗯，
2: 这花鸟鱼虫。然后就是关键就是我这鸽子啊，这鸽子也是北京胡同的一大元素。
0: 是，就是我作为一个南方人，我小时候看一些北方题材的电视剧的时候，我就会一直被那个鸽哨
2: 啊，确实是
0: 印象很深。我一开始一直以为那个就是音效
2: 啊，不是
0: 啊，其实不是。对，后来知道它不是，它是真实存在的，
2: 而且基本上。

0: 话或者故事的话，
1: 嗯，
0: 好多众所周知的胡同名儿，它是无法理解意思的。就比如刚刚节目开始之前，我跟你俩聊，我说东四十条，对于好多外地人来说，他会觉得是39条后面那条，
2: 东四十条是
0: 吧？第40条
1: 停顿音在哪儿了？
0: 对，但它其实是东四后头的第十条。
2: 对，因为它有一条，啊、不是没什么，我怎么一条去了？嘿，我这头条啊，二条、三条、四条，一直排到10条。
0: 一条你可能是想打麻将
2: 是带跑了。
0: 最近东四十条也很火，
2: 哎，
0: 频频上北京同城的热搜。
2: 哎，没错。
0: 嗯，你们最近都跑了哪些胡同？
2: 哎呦，那可真是，
1: 那说到这个，我们这走遍北京胡同栏目今天已经做到第
2: 45期了，45条胡同了。
1: 没错。
2: 哇塞，这个第一期开播的记忆犹新呢，还
0: 这样吧，
2: 冬天
0: 你俩今天以 PK 的形式、
2: 啊、OK
0: 好不好？
2: 怎么个 PK 法？
0: 就是一一说出自己觉得最喜欢的胡同以及为什么喜欢它的理由，就可以说一些胡同里的故事。但是一位在说的时候，另一位可以打岔，就是可以反驳，可以拿出自己喜欢那条胡同跟他对
2: PK 啊。
0: 对，
2: 我能附和吗？
0: 也可以，
2: 对对，可以啊，
3: 行，
2: 你看我们这还真有认识教子胡同的朋友，这网上说是不是新华社旁边那个？哎，没错，就是在这个菜市口这边这个教子胡同。
0: 那就先从你长大的这胡同开始呗。
2: 我这胡同我们还没直播过呢。啊、
0: 那没关系，
2: 留着。
0: 可是那是你长大的地方、啊。
1: 他想放作隐藏款。
2: 这个我们得慢慢的揭晓。关键是这胡同里我的保底曲目
0: 叫什么？
1: 重磅炸弹。
2: 没错。
0: 那谁先来？
2: 谁先来？
1: 你先来吧。
2: 那我就说咱第一期吧。
1: 可以，
2: 第一期这永远第一次都是记忆犹新的，是不是？第一期大家可以猜，
0: 我怀疑你只记得这一期。
2: 确实
3: 是秘密。
2: 确实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这个第一期，因为这很多小插曲啊。
1: 没错，
2: 我们第一期去的是这个北京的这个算是地标性的，
1: 对，地标性的，
2: 但是呢不一定好多人知道这个胡同名。
1: 大家可以猜一猜啊，可以
2: 猜
1: 一猜，
2: 这怎么猜？在钟楼鼓楼边上的一条胡同，
1: 对，缩小范围了，
2: 叫钟楼湾胡同。这个因为大部分人可能来北京旅游也好，或者在北京生活，他肯定知道钟楼鼓楼，因为这是北京的基本上数一数二的地标了。
1: 没错，
2: 在北京的这个中轴线的北端。但是这个钟楼湾胡同可能好多人不知道在哪儿。
1: 对，可能没有特别的注意过。
2: 没错，但是这个胡同特别有意思，是它的这个，因为北京大家知道北京胡同基本上都是东西走向，或者有一些南北走向的，甚至有一些斜街的。
1: 对，
2: 但是像钟楼湾这种胡同，它特色在哪儿？它是一个基本是一个
1: 环形，
2: 它把整个的钟楼和鼓楼包裹在中间了。然后我们去这钟楼湾胡同的时候，有意思点是在哪儿？它除了有这种老的建筑钟鼓楼，它还有什么？它还有现在老北京的这种生活气息。然后你到那儿就特别有意思，整个广场上踢毽儿的，舞龙的，
1: 对，
2: 然后写毛笔字儿的，
1: 没错，打鼓的还有呢。
2: 哇塞，特别有意思。就你去
0: 它这个跟季节有关系吗？就是这些就依然生活在胡同里的人们，他们的生活的习性，
2: 我感觉顶多是玩的项目不一样，但是永远都是热热闹闹的。
1: 没错，
2: 因为老北京有一个说法，说是这个东四西单鼓楼前，就描述的就是北京城的这种繁华的街景。然后这个地方鼓楼前指的就是这个钟鼓楼地区，所以说这个地儿其实从古至今都是特别热，会请一些专门的这个研究北京胡同、北京历史文化的学者和专家大咖走进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分享。比如有一期我们走进一个四合院啊，请到的是东城区文联副主席李哲老师，给我们讲的说这个北京的这个门啊，北京的这个城门都有什么故事？然后包括他出的一本新书，就叫做《中轴之门》，给我们讲了讲这个北京的这些历史文化。包括有时候我们遇到不懂的时候，我跟你说，这神人都在胡同里，
0: 是不是啊？宝藏都在胡同里。
2: 对，就是你遇到大爷大妈，你就别害羞，你就不懂的你就问，
1: 就问，
2: 对，绝对有收获。
1: 对，
0: 能给我们讲一个吗？
1: 对，而且一般那个在胡同里的，像大爷大妈都特别热情，
2: 对，
1: 他会给你讲，比如说，他这个也可能是第一热情，也可能是他会有一些，比如说表现的这个欲望，他会给你讲，比如说这条胡同里有什么样的故事，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去到这个四合院做这个活动的时候，
2: 对，有一大爷，
1: 对，他是在这个北竹竿胡同，
2: 对，
1: 而且这个四合院边上的话，他这两个四合院是联合的。那大爷就给我们讲一下，比如门口是吧？
2: 大爷一开始

0: 这洞开这洞没有？我们说啊，这是什么呀？说你往里瞅，
1: 没错。
0: 哎，说这是一什么？
2: 哎，一什么？大家可能都在那猜，因为有些的话就是保存的会完整一点，可能有一些遗迹你还能再猜测，但有的专门可能就是一凹槽里的就一洞，我们大家可能也想不到，
3: 看不明白。
2: 但实际上它是拴马的。
0: 对，拴马的那个环、
2: 哎、对，拴马的那个环、哦、它会打到那块，那像刚才说的这个东四四条里面就有，
0: 对，
2: 大家可以去打卡看看，
0: 没错、嗯、还有包括那个国子监有那个下马碑，
2: 没错，嗯，所以这些的话都是比较有特色的，所以也欢迎大家如果说喜欢比如胡同文化是吧，关注到我们的这个账号，
0: 哎，我们的账号叫什么？
2: 哎，叫什么？哎，
3: 叫什么？
0: 北京妞小鸽贼。哎，大家
3: 一定是小鸽贼啊！
0: 哎，小鸽贼，因为北京人叫鸽子，鸽子，鸽子就是这谐音，哎，就是这个意思。大家可以搜一下这个微博啊、小红书啊、视频号，我们都是这个名字。嗯，也在线征集我们胡同搭子，
2: 哎，跟我们
0: 一块儿逛胡同。
3: 所以我们今天在天天 FM 聊天室里面，大家如果有感兴趣的，对胡同也想探究一番的，可以直接报名。
0: 哎，
3: 蟠桃和鸽子看到觉得哎演员不错，
2: 哎，没
3: 关系，咱们就下一期直接46期的时候就带着你们。
0: 尤其我们想征集现在还住在胡同里的，
3: 哎、
0: 就是我们想、
3: 哦、
0: 哎去您家
3: 串个
0: 门，
3: 这可以，这可以，
0: 对，
2: 蹭个饭什么的。
0: 对，
3: 哎，刚才说了第一期哈，叫钟楼湾胡同，
2: 哎，没错，
3: 嗯嗯，蟠桃呢？
2: 哎，我刚才看这个咱们这个聊天室当中的还有一个这个网友说，我以为你们要说五道营呢，你看看。
0: 啊、
2: 你怎么那么心有灵犀、嗯、我们这第二期它就是五道营，
0: 真是，哎，这不带撒谎的、
2: 哎、真是
0: 第二期真是五道营，
3: 大家可以去看那个回放啊，
2: 哎，一点没安排啊，真一点没安排。
0: 嗯，
3: 嗯，说说五道营，五道营其实
0: 五道营
3: 在我印象当中、现在它已经更潮流化了、
2: 对
3: 啊，
0: 对，
3: 它是集小资情调和古朴风为一体的一条胡同，它虽然不长，
2: 对，
3: 但内容很丰富
2: 啊、没错、因为它可能就是但是它现在也趋于比如说商业化一些，
3: 是，
2: 就是每个店铺可能它打造的都有自己的个性，
3: 就你去逛五道营你是可以消费的，
2: 哎，没错啊，里面的话可能比如开了很多那个中古店，可能大家都是喜欢、现在比较喜欢这个复古风嘛，是吧、还有一些的话比如说像胡同当中的话，我们经常去逛的时候可以看到一些比如说啊家养的小猫咪啊或者小狗狗啊，那里面的话还有单独的以他们家的宠物为主题，可能去创作了一些像这个文创产品啊，也是非常有特色，而且他们家彩绘了大面积的这种涂鸦墙，那一般过去的小姐姐小妹妹们啊都喜欢那墙，肯定都会跟他那块拍照，然后包括可能一些像外国友人他们特别喜欢开餐厅才开到这胡同里面，
3: 是，
2: 对，
3: 有一些小酒吧，
2: 哎，没错，
0: 哎，
2: 咖啡厅什么的，
0: 是是是，
2: 没错，
0: 而且胡同里边其实你说它商业化吧，但是它又有自己的这种生活气息，因为还有很多的老居民老头老太太还住在这个胡同里，
2: 哎，对，
0: 所以你走在这胡同里的时候，你除了看到这些小清新的店铺，你也能看到哎，比如说小猫咪哎，就在房檐上这个瓦片上走，然后看老太太就在门口那晒太阳，所以在这个胡同里我觉得你是可以看到新与旧的这么一个对比的，也是挺有意思的这么一个景象。
2: 哎，没错，所以的话也是可能我们做这个栏目的这个初衷，
0: 没错、
2: 因为很多朋友的话可能就问我们，哎，说为什么你们要做单独做一这个栏目呢？
0: 对啊，
2: 也我们想其实大家来到这个北京游玩的时候，可能比如说打卡标志性建筑物的比较多，
0: 对，
2: 是吧，去到这个故宫天安门，
0: 对，
2: 说这
0: 景点
2: 对
0: 有点看腻了，
2: 对
0: 吧，
2: 对，
0: 看腻了就想走进胡同深处感受一下北京的这个风土人情，
2: 对对，也是我们作为这个北京市民是吧，
0: 哎，
2: 欢迎大家来到这个北京游玩的一种方式，
0: 没错、
2: 想通过胡同文化比较接地气，或者像这个漫步旅游的这个方式
0: 低碳出行，
2: 对对对，推广给大家，而且的话大家就走到我们胡同周围的话是可以打卡到这些
0: 景点
2: 的、
0: 哎、
2: 那
0: 美食，
2: 对、
0: 都有，而且关键我们确实是土生北京人，然后对于这个北京胡同有自己的那种情感，而且这个胡同它也是代表着北京城市空间的一个基理，然后包括经历了这个元明清三代到现在700多年的历史，对吧、我觉得大家可以在这个胡同里见证整个这个古都风韵，还有这个前世今生的这种感觉。
3: 主要是对于大部分的游客来说，来到北京一说，如果说胡同哈、最知名的还是那几个，
0: 对，
3: 不管咱们刚才说到的东四十条，就东四这一片的胡同，
2: 哎、
3: 大家可能相对熟悉一点，对，南锣鼓巷。所以一到节假日，就这几个胡同全都挤满了人，
2: 没错没错。
3: 咱就是说稍微有点没必要，
2: 哎，
3: 你们这个内容其实是可以去 在节假日的时候，尤其是帮助外地来的游客疏散一下人群。
0: 没错，
2: 而且像刚刚那个姐说，咱们去到这南锣鼓巷是吧？人非常的拥挤。其实，在南锣的分叉的
0: 小胡同里，
2: 非常有意思。而且的话，能打卡到咱们在主胡同当中的话看不到的那种古的建筑，比如说像我们在以往的话40多期之内当中的话，有去过北兵马司胡同，然后去过冬棉花胡同。其实，在那边来讲的话，虽然他们没有南锣鼓巷的话那么的
3: 知名，
2: 对知名，但是呢，他会在他的分支当中，而且在里面的话可以打卡到，比如说像我们凤山大将军府
0: 啊，对对对，
2: 是吧？可以看到那个特色的石雕
0: 砖雕拱门，
2: 没错，
0: 对对对。而且这胡同离南锣鼓巷极近，因为南锣鼓巷是南北的这么一条的这个胡同嘛。然后刚才潘涛说的这个什么北兵马司，还有这个东边胡同，都是东西向的。就是你走这个南锣鼓巷，你是一定能路过这些胡同的。而且包括这些胡同里边很多有意思的，比如我们去东棉花胡同，中戏，
2: 没错，
0: 鼎鼎大名的，没准你就遇到哪个
2: 最
0: 冉冉升起的新星。
2: 没错。然后呢，最主要是我们去那儿的时候，他有因为胡同里面他有经常在那儿居的居住的
0: 居
2: 民，然后他会自己做点小买卖，比如开小卖铺什么的，但他没有门脸，就是他没有就是叫什么门牌
3: 招牌，
2: 对对，招牌没有。然后呢，他就是开小门，哎，你就看里头买了很多的这个饮料什么货品，你去买的时候，哎，我可是见证过这明星班儿那个，
3: 谁看，来说一说，说这个作为一家邻居，正好我开始播王菲的歌了。
0: 说到王菲，一会儿我想到一胡同，得给大家说一说。
2: 对，现在大家
3: 可以先说一下名字，可以先让大家说
0: 交道口
2: 北三条。
0: 看看有没有知道的朋友。
3: 你们要知道故事，可以先发到听听 FM 聊天室啊！一会儿来听听鸽子和潘桃在这个交道口北三条啊遇到了窦唯的邻居是吗？
0: 哎，对，哎，确实。
3: 听一小段浮躁，一会儿接着回来聊。

0: 肖道口北三条已经有风轻云淡，这位听友说了，我母校21中所在胡同就是这儿。
1: 哎呀，哎呦，你看看缘分是不是就是来了？
2: 这确实是这个在这个胡同里边比较长，这时间长的朋友。这21中也是特别有特色，如果你去到这个胡同，你会发现它的外观很特别，
1: 没错
2: 啊，就是那种复古的民国风的那种调调啊。因为这个学校它原名是北平私立崇实中学。1865年建的，
0: 哇、
2: 啊，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学校校史有多久了，嗯啊。但是说到这条胡同，为什么要说它呢？
1: 哎，为什么说它呢？
2: 刚才说到是这个，
1: 各自娓娓道来。
2: 哎，这个窦仙儿的这个老家啊，他就是出生在这个小院儿，而这个胡同当时知名是因为那一大单新闻。是一怎么着？时间回到1995年的那个夏天。
0: 哎，我问你们一个问题：1995年多少年前？哎
2: 二十，
0: 你看是不是觉得是20年？
2: 对，还真的是，
0: 但其实是30年，是不是？
2: 是30啊？
0: 对，时间没有，我就是想测试一下，是不是大家都跟我一样有同感，就是还不觉得1995年是30年前的事儿。
1: 没
2: 真的，你这么说，这是30年前，
0: 30年前的事儿，
2: 30年前的一个初夏。
0: 嗯，接着说，来，
2: 怎么说来着？那个
0: 故事开始了。
2: 香港的记者，摸到了胡同。

0: 谁是谁呢？后面的故事
1: 这八卦故事咱就不说了。
0: 对，这个故事我们也都知道了啊。但是就是说，这个窦唯小时候住在这个院儿，然后关键是这个院里旁边有一个二大爷，
2: 哎，
0: 他的邻居，我们去直播的时候正好撞见他。
1: 你们是认识他，因为他其实还挺有名是吧？这大爷，
2: 就刷视频的时候看见过他，
1: 看着了他，
0: 看见他给别人讲这胡同什么的。哎，我说这不是您是不是？
2: 哎，对，我一看哟。这不是就在这儿吗？
0: 就是我，就是我。嗯、然后就开始跟我们聊上了啊，跟我们聊这个他在胡同里边生活，从小就生活在这儿，是不是？啊，
2: 关键是就是很随意。
1: 大爷得多大岁数了？
2: 我估计得
0: 年轻。不敢多说，
2: 六十多，差不多，
0: 对，差不多、嗯，反正就是这个胡同老居民了啊，就跟我们大概聊了聊啊，还给我们推荐了附近美食。
2: 哎，对，
0: 我们说这网友问这附近有什么好吃的吗？他说胡同口一锅贴儿。
2: 啊
0: 说天天排队，然后物美价廉。我们去了以后，果真还真是
2: 啊，确实是，而且排队人特多。
1: 好吃吗？
0: 好吃，好吃，就是家常菜，然后锅贴儿，然后什么馅儿都有，你自己点你自己喜欢吃的馅儿。
1: 嗯，
0: 我觉得价格算是实惠的。
1: 嗯嗯嗯，
2: 那确实不错。而且关键是这二大爷一看就是可能接受的访问次数有点多，
0: 对，
2: 非常的自然。
0: 哎，
2: 而且他也不紧张，可能有些比如说咱们去，
0: 人家紧张什么？人家住那儿，人家
2: 采访的时候人说啊不用了不用了，那个
0: 害羞啊，那大爷绝对是个艺人，
2: 非常自然
0: 啊，绝对是个艺人。说啊我这窦唯这小时候就在这长大的，
1: 这个问题被问过太多遍了，
0: 被问过太多遍了，关键是
2: 而且还。说了这个隔壁就是他小上小学的那地儿
0: 啊，
2: 方家胡同嘛。
0: 啊，对对对对对对，没错。
2: 啊，而且关键是说到这个方家胡同，我们一般在直播的时候，因为我们从冬季开始的，
1: 嗯，
2: 所以大家可能看我们穿着羽绒服，
1: 裹
2: 着、这个、
1: 是
2: 裹
1: 得很严实，
2: 对，戴着这个帽子啊什么的，然后裹着围脖，他们就说，哎呀，这个那夏天可能现在马上要到了，他说，我们想去胡同的时候不想又晒大太阳，他说什么地儿方胡同让大家给推荐一下，其实方家胡同就确实不错，因为里面的树。

0: 哎，对，就有点什么意思。所以现在这条胡同叫做这个
1: 宝钞
0: 胡同。而这条胡同里边还有好多这个也是有一些，比如说咖啡厅啊、小清新的店啊，对吧？还有一些什么餐厅啊。当然，它还有很多的胡同的居民还住在这个。
2: 没错，而且关键是现在很多胡同，就是为什么说也想推荐这个胡同栏目给大家呢？因为现在随着这个时代的进步可能发展，那我们可能生活水平它提高了，它会把原来的那些建筑可能就重新去翻修一下。所以你如果想看到这个比较这个有时代感的这个建筑，建议大家早一点去打卡，不然的话可能是吧，在日益翻新的时候的话，可能
1: 不过咱们现在翻新的时候还是很讲究，就是修旧如旧。
0: 啊，没错，包括我们前两天去那个胡同里边，然后那个胡同墙上就写了好几个，就是说关于这个北京传统建筑的修护维护，有什么讲究啊？包括现在正在修葺修缮的，是有什么讲究，都贴在那个胡同的墙上了，就是你可以了解一下。
2: 那就是昨天去播的那条胡同，
0: 哪条胡同来着？那条胡同，哇塞，那条胡同可有
2: 古老的胡同啊，砖塔胡同，
0: 砖塔胡同，
1: 这在哪儿啊？
0: 在西四，
2: 对，西四，
0: 西四，它的胡同的东口就是，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塔，万松老人塔，这条砖塔胡同，朝阳书局，这个砖塔胡同就是因为这个万松老人塔而命名的。
2: 所以的话，推荐大家可以去看看。
0: 我看我们这个听友犄角旮旯说这么多，哪条胡同好吃的比较？
1: 就是你们目前直播过的这45条胡同里面，如果非要让你们选一个美味指数很高的，
0: 那我觉得
1: 不一定非得是最高啊，
0: 我觉得
1: 高就可以，有好吃的。
0: 小石碑胡同。是吧，这个小石碑胡同不知道听友们有没有人知道啊，这个其实他一说大的地理位置大家肯定都知道了。就是我们的这个什刹海。
2: 对，
0: 后海的这个地方。
2: 对对，因为我看这个用户7758说了，是吧，什刹海这边的话推荐大家可以去逛逛。然后包括像这个八通线说这灵境胡同，你看看全
0: 都是我们
2: 这心有灵犀
0: 的
2: 这。
0: 包括我们哥做的网络八七说看过这个南路五巷这边这个中戏东棉花胡同，是吧？说到我们这小石碑胡同，先跟大家说一下它地理位置。它是一个南北斜行的走向啊，然后南端是通到这个银锭桥，北端是通到这个大石碑胡同，然后中部呢它是跟这个烟袋斜街跟鸭儿胡同相连。因为提到烟袋斜街大家肯定都知道它的位置了，对吧？也是离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钟楼湾胡同钟鼓楼不远的这么一个地方啊。然后它离着这个就是边上就是后海酒吧街嘛，大家就是这个夜游的这么一个地方。为什么说这个胡同的好吃多呢？就是因为它处的这地儿。你就想想吧，这个边上这个各种北京小吃，然后地方小吃都是有的。
2: 而且说一排队，有的时候买一烧饼啊，光排俩小时。
0: 我们俩去这鸭儿里记，也是不知道为什么就越排队越想去，要不然
1: 鸭儿里记也是我个人很喜欢吃鸭涮，
0: 是吧？
1: 就是价格又合理，然后肉又好吃，对，然后那个，哎呦别提了，
0: 哎呦别提了，
2: 勾出来了。
0: 我们俩这儿能排40分钟队买一烧饼，哎，烧饼到现在1块钱一个，
1: 它还有档口，其实现在可以外带直接，
2: 对对对，
0: 它那个烧饼只能外带。
1: 不是堂食可以，
0: 堂食
1: 你能点现吃的，
2: 那天
1: 可以，
0: 但是那天人少，
2: 那有可能
0: 他平常说，反正你要想吃，你就外边排队去，但是确实味道不错，包括边上的
1: 值得，
0: 边上的炙子烤肉，对吧？这个老店都有。然后包括这个其实新的这些美食也有，包括我们之前去这个胡同的时候给大家推荐那个唐房咖啡，它是因为露台景色特别好，它是你上了3层以后，它那个露台直接可以看到整个后海的这些。

0: 嗯，就是如果大家想拍很漂亮的这个胡同照片的话，都是推荐大家接近夕阳的时候去拍，它那个光景特别好，然后你也根本不用修图，你直接随手一拍的话都很漂亮。而且有些胡同来讲的话，它可能比如说设施比较完善，它可能就是路灯打造的比较好一点，它那个暖黄色的这个灯光一打出来，你就感觉哎呀一下感觉给你拉到这个就是胡同里住的小时候那种感觉，还挺亲切的。
1: 没错，而且我们还带我们去直播这条胡同还碰了俩外国人，
0: 哎，
1: 你记得吗？
0: 立马就是这个上线热心市民当起了
1: 小
0: 导游，
1: 小桃儿，而且这俩外国人想吃北京小吃，说吃什么呀？想要物美价廉的，
2: 没错，
1: 不想吃贵的，我们就给他找了一个锅贴儿，
0: 锅贴儿
1: 啊，就几块钱，反正不贵。
2: 就刚才说的那家，还是说另外一条胡同里也有锅贴？
1: 另外一条就是小石碑胡同啊，就在烟袋斜街角那儿，还有。有一个店啊，就直接吃这个，
0: 而且关键是像那个地方的话，除了大家可能吃，可能逛逛，因为大家很喜欢，比如出去玩的时候都买个冰箱贴回家，
1: 对
0: 吧？
1: 对，
0: 特别有意思。我觉得现在，
2: 现在的文创是不是做的已经
0: 文创已经
1: 登峰造极了？这个文创真的是惊掉我下巴，因为就是之前我老觉得烟袋斜街这种地儿哈，我觉得很
2: 偏游客，
1: 我觉得我走过这条街，我从来不逛里边的店，
2: 就不停留。
1: 对，结果因为我们这直播，我们说怎么也得看看呀，看看到底怎么样。结果我就是随机走进了几家这个文创店，发现现在这冰箱贴啊，反正我觉得北京这做的特别好
0: 啊，没错
1: 啊，包括它
0: 质量也
1: 对
0: 不错，而且造型很棒，而且关键是它的花样非常多，比如说你一冰箱贴还能给你风水轮流转，让你这个带来好运的这种，它可以
1: 24节气，它有这个体现很多文化的地方，包括北京的胡同文化，包括北京的这个门的文化，
0: 对，比如说开门见福，它真的那个门是可以打开的哦，里面是
2: 有很多小巧思，
0: 对，第一幅，而且关键是它会有这个房檐啊，比如像故宫是吧？一到下雪的时候，大家都去拍照，哎，它那房檐上面挂小铃的，里头上面会有雪景，然后包括大家比较喜欢的这个熊猫是吧？哎，在里面都有相应的这种系列，它还会把它做成生肖系列，是吧？那谁的可能都想把它带回家。
1: 对，然后包括我们在那条胡同还新开了一个什么大清邮，
0: 它不是新开的，它一直在，
1: 一直在
0: 大清邮政信柜。
1: 信柜
0: 啊，
1: 对，它里边可以集章
0: 啊，对，可以集章，而且另外来讲的话，就是它有一些活动，可能比如说盖章本是吧？因为大家现在喜欢集章的情况来讲的话，可能自备本，然后它的一般情况，你可能消费满多少钱的话，它会送你一个，而且质量非常好，然后有点像奏折的那种感觉，所以一下你出门给你盖章，我拿一对一奏折，你拿一个普通本是吧？咱就不一样。
1: 反正我觉得就是通过我们做这个系列，其实有很多新的发现，包括特别逗的时候，我们去这个小石碑胡同，然后呢，这个那会儿是还算过年呢，你记得吗？然后那个什刹海那边有那个龙灯，特别漂亮，二百零二四米，反正200多米的这么一个巨型的龙灯，特别漂亮。然后当时我记得那个直播间的网友就是被我们种草以后，就是疯狂的去，然后但是大家不知道是这个龙灯到什么时候结束，因为官方没有特别明确的消息。我们说差不多，
2: 官方也要看一看大家的反应。
1: 对，
0: 对。
1: 结果特别逗的是，我们前两天五一放假，
0: 对，
1: 带两个外国人去逛街，结果
0: 还在
1: 龙灯
0: 还在。对对，而且关键是因为他晚上开了灯，非常的氛围感一下又提升了一个高度。
1: 对，
0: 而且关键是你想那么大。这那么长是吧？你才放那么短时间呢，有点亏得慌
2: 哎，我正好看到2125说的这个，他说南池子大街的暖黄色路灯就特好，就是每一个人抓住他的那个点，或者给他提供情绪价值的那个细节是不一样的。
0: 没错，
2: 比如这条街的暖黄色路灯就会让2125觉得特别舒服。你俩自己选胡同的时候，
1: 因为他也说这，我特深有感触。你记得咱俩去细管胡同吗？
0: 啊，
1: 咱俩第4期细管胡同这封面，你自己看看，再低头，你给大家发一下。这就是暖黄色的这个灯光下，因为我们也是第一次试着晚上直播，因为之前几集都是白天，就那天是晚上，然后加上那个路灯啊，真的是跟这个听友说的是，哎呦，感觉太温馨了，然后胡同里又异常的安静，
0: 没错，
1: 你就感觉自己的心都平静下来了。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在走胡同的过程当中也会发现很多这种特别宝藏的胡同，比如我们去的这细管胡同，它不是一个旅游景区，它甚至里边一家咖啡厅都找不着，
0: 没有。
1: 但是你在这个胡同里边，你绝对可以感受到北京人生活的那种烟火气。然后这条胡同里最出名的是什么？北京五中，这估计我们听众有五中的朋友
2: 校友，
1: 因为
0: 说到这个。

0: 事又来了，
1: 又来了，你给讲讲吧。
0: 哎，就是我们播的时候，这正好是这样，赶上这个
1: 放学
0: 的时间了。哎，我们突然在直播间的镜头冒出来了另外一口，而且他跟大家打招呼，然后看他穿上五中的校服，然后鸽子问他说：“你是五中的吗？”啊，那必须的，
1: 必须的，
0: 特别骄傲，
1: 特别骄傲自豪。
2: 几点放学呀、啊？
0: 五点半
1: 、差不多那个时间、哎，反正就是特别的欢脱。然后包括在这条胡同里边，我们是偶然发现了什么呀？它是有一个故居，田汉故居。
0: 哎，没错。
1: 哎，大家知道这个《义勇军进行曲》这个词作者啊、
2: 嗯，
1: 他以前就住在这个胡同里边。哎，大家就是很多在胡同里边，你都有一些新发现。它未必是著名的这些景区啊打卡地，但是呢，你走进深处，可能就会有一些
2: 你能发现到跟自己的关联。
1: 没错，
2: 嗯，
1: 确实。
2: 我看到你们的小助手发的在小石碑胡同上集章的那个地儿，
1: 嗯、
2: 我再多问一嘴啊，
1: 嗯、
2: 这个中国邮政集章这个地儿是不是就是集龙章啊？
0: 对，哎，它有。而且关键是刚刚跟大家说的，比如说消费他送你的时候，里面的有些章都是盖好的啊、就有龙章，
2: 明白。
0: 而且关键是我们特别热情是吧，
1: 对，
0: 尤其是哥来了以后的话，这个我们有这个外国朋友的话，一直就是他们第一次来中国嘛。
1: 哦，我想起来了，我们直播有一期邀请了一个来自德国的朋友 Laura，
0: 对，
1: 后来我们就把这个集章本给他了，哇，
0: 对，
1: 姑娘高兴死了，说第一次来中国、
0: 啊、
1: 然后见识到北京人的热情，我说简直是跟原来自己的这个想象这完全不一样，然后没，而且他也特别喜欢集章，他原来以为中国没有这种集章这种、这种
2: 文化
1: 和时尚，结果发现以后，哇塞，年轻的朋友各个景点都能集到章，就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0: 所以咱就说，哎，作为东道主，哎，是吧？礼物送一个。
1: 而特别有特色，这个东西你在别地儿确实买不到、
2: 嗯、
1: 因为很多景区大同小异，有时候你就觉得说哎呀，感觉都是一个地儿产出来的，没有什么特色，所以我觉得这种有特点的有这种文化气息的文创，我觉得是值得鼓励的。
2: 嗯，
0: 嗯，没错。
2: 时光雕刻说自己喜欢在胡同里走一走看一看，因为胡同呢代表北京文化，可以看看大爷们下棋、大妈们聊天，
1: 没错，
2: 小朋友们在一起玩。而过去啊，自行车铃声一响就特别清脆，还有大爷养鸽子，天空中会有鸽哨声、所以他眼中的胡同是最有人间烟火

0: 在这个 City Walk 是比较火的，是吧？
1: 嗯，
0: 大家来了以后的话，我们不想这个，
2: 咱们就胡同 Walk。
0: 哎，
1: 胡同 Walk 就是胡同 Walk。
2: 嗯，风轻云淡也给我们推荐自己的喜爱的两条胡同啊，一条是国子监的那条胡同，因为这儿呢绿树成荫，红墙灰瓦，歌哨隐隐，小院深沉，还有恭王府旁边的柳荫街。这儿有京腔京韵和连绵的故事，
0: 哎，
2: 这两条你们有直播过吗？
0: 确实真不
1: 错、啊、国子监，
0: 哎，国子监，哎，
1: 我们第
0: 又来了
1: 第九期，这对怎么个故事法来着？
0: 哎，那条是开播以来的话遇到最大的这个 bug 的期限、啊，就是因为那条
1: 直播事故，
0: 对对，因为那条胡同的话信号非常的差啊、
1: 哦。
0: 如果大家去打卡拍照没什么问题，或者拍视频都没什么问题。如果要做直播的话，就是要慎重了啊。
1: 对，
0: 大家去这个扛个雷。
1: 对，但是这条胡同太有名了，这然后它是也是元朝就已经形成了，然后现在这个街上还保留着四座牌坊，还有我们刚才说到这个下马石碑，
0: 哎，没错，
1: 你是可以在这个石碑碑上看到这个刻的这个满汉蒙一共六种民族的文字，
0: 哎
1: 啊、然后以前到了这个石碑怎么着，文官要
0: 下将，
1: 哎，武官要
0: 下马，
1: 就表示对于这个知识和圣贤的这么一个尊重。
0: 哎、
1: 然后包括在这条胡同上的这个最著名的孔庙和国子监，1306年建成的，
0: 哎、
1: 是这个元明清三代的这个最高学府和这个皇家这个祭孔的这么一个场所，就相当于现在的清华北大加教育部，
0: 哎，没错。
1: 所以这条胡同确实是非常值得打卡。
0: 哎，而且跟大家说一个薅羊毛的事啊，
1: 哎，
0: 去到我们这个孔庙打卡的时候，每周三它开放一个200个名额是免费的。
1: 哎，对，
0: 哎，
1: 对，
0: 所以说大家如果说赶到周三有空的时候啊，可以去薅一波羊毛、啊。
1: 而他必须得到现场。
0: 啊，对，然后要从这个开场入场人数开始计算，
1: 哎，
0: 所以大家有空的话，建议大家可以去哎玩一玩，然后里面的话学习一下知识。
1: 这个基本上你在各大攻略里边看不到的，
0: 哎，没错，细节给你们安排的
2: 啊。这样，咱们能不能约定一下，今天节目的最后，咱们把目的地定在前门附近。
1: 嗯，
0: 可以，
2: 好不好？因为我在最后准备了一首歌，
0: 嗯，
2: 因为也有听友刚才在问到，就是对于前门，因为它毕竟是在中轴线上的一个站点、
0: 嗯、
2: 一个节点，好多人对于前门的情感也很深，包括北京特有的一个物种叫北京雨燕，
0: 哎，
2: 和前门的关系也非常的近、哦、所以我最后要准备一首歌是雨燕回正阳，
1: 好听，
2: 所以你俩可以准备准备，
1: 好嘞，
2: 一会儿想一想说最后一站咱们可以放在前门的哪条胡同，
1: 确实去过，嗯，基本没有什么我们没去过的地儿，
0: 哎呀，
2: 所以你俩现在
1: 话说说，
0: 现在太吹牛了，
2: 先把话说到，
0: 我不是我说的、
1: 嗯，话说有点太满。
0: 对，
2: 你俩现在这个 PK 进入到哪个环节了？就是谁应该该谁了？该谁了？
1: 该谁了？该谁了？
0: 没，鸽子来。
1: 啊，现在就算
0: 因为那期正好我请假了。
1: 嗨、哎，这话说
2: 啊，是你自己一个人去的？
1: 哎呦，是不？平常都、
0: 啊、不是一个人、哦，
1: 平常都是我们俩。
2: 嗯，
1: 结果那天早晨、
0: 嗯、
1: 我们约的10点直播，
2: 嗯，
1: 9点多，
0: 哎，七点吧
1: 啊，行，七点多，我醒的时候8点多，行了呗。这潘大给我发信息说，就是不行，去不了了，不舒服。哎呦，我这有点慌乱。哎，还好当时有一个外国友人、
0: 嗯、
1: 啊，这个做客北京，
0: 嗯，
1: 然后我就带他去逛了这个前门旁边的什么呀，杨梅。梅竹斜街，
2: 嗯，
1: 这个应该很多朋友都听过啊，这个非常文艺的一条街了。我觉得，在我的感觉里，我觉得它比五道营更文艺，
2: 且名字就很好听，
1: 哎，非常好听。这个名字，杨梅竹斜街，
0: 而且关键是，去那边去拍这个写真呐、啊，或者比如说婚纱照的人很多，因为它里面有一些餐厅的话是放的老物件非常多，啊、
2: 哦
0: 对，就在咖啡厅里头，不管是一层和二层，你去到的时候很大部分的话能碰见这样的景色，也是很多这个朋友的话可以去看到这个拍摄婚纱照的这么一个景象的地儿，
2: 嗯，
1: 比故宫角楼是吗？对，但是这个杨梅竹斜街，我觉得它有意思的点是，它的店铺非常有特色。然后为什么有特色？我采访了一个就是店铺的一个老板，他说，因为这条、
0: 嗯、
1: 这他为什么没有那么的商业化，是因为它的定位非常的清晰，然后它这些房子全都是归公家的。然后所以说政府统一规划，说我招商什么样的商啊，所以他招的这些全都是有文创、有这个历史、有这个文化的这些店铺，所以你在这条店铺里边看到的店就非常的统一啊，风格很统一，哪怕是这个新旧的不同啊，但是比如说老店，它有那种咱叫 vintage， 其实就是那种老物件啊，有那种比如有一个店里边是一个老大爷开的，他就把北京的从古到今的这些车票。
0: 哎，
1: 它集在一个塑料袋里，100块钱一兜，
0: 哦，
1: 啊，
2: 按兜卖的，
1: 按兜卖。 俺都买，俺都买。
0: 我
1: 还有各种证件，什么青年证，什么上岗证，来一兜。然后最后还跟我们砍价，又不是带老外去，老外也挺感兴趣的。
0: 啊，他买了。
1: 啊，那个他买了一个别的东西，
0: 啊、
1: 但是那大爷就特别会营销，说、嗯、这三兜啊，150给你了，来、一兜100嘛。
0: 啊，
1: 但是有很多这个好玩店，包括他有很多文创的新店，比如他做的这种冰箱贴，
0: 嗯，
1: 他是用那种陶瓷，然后他画的是手绘的这个杨梅竹斜街的。
0: 地图
2: 手绘图，嗯，
0: 那确实还挺不错的。
1: 对，有很
2: 就是你发现去这种逛胡同的时候，看这些小店，
0: 嗯，
2: 尤其都是老北京自己开的，
0: 嗯，
2: 乐趣不仅仅在于你淘换东西，
0: 嗯，
2: 更在于你跟那个老板一来二往的
0: 对斗贫，
2: 对对。
0: 然后有的还就是老板还挺热情，他非常喜欢开玩笑，
2: 嗯
0: 啊，对吧？就可能有的朋友他如果说实在
2: 看到你们又是 twins，
1: 嗨。确实是，也是这个大家的厚爱，给我们起的这个名字。
0: 哎，对，感谢感谢啊，
2: 嗯，
0: 没准到时候往后第100期的时候又有新的这个代号了。
1: 而且你逛杨梅竹斜街的时候，你可以把边上的这个前门地区都逛了呀。
0: 哎，
1: 前门的附近，你刚才提到吃的朋友，
0: 嗯，
1: 是吧？
0: 对，
1: 前门哪儿吃啊？鲜鱼口，
0: 哎，
1: 整个这条街全部都是，
2: 包括三里河公园。
1: 三里河公园，对，就是前门的东索秀东东边。东边它规划的非常好，
2: 对、
1: 然后三里河公园感觉就是一小江南的
2: 生态特好，
1: 特别好，
2: 小桥流水，
1: 小桥流水，
0: 主要那儿还能看黑天鹅呢
2: 啊，是是是，还有春风习习的书店，
1: 黑天鹅，然后这个生态非常好，因为那块也是政府打造了很多年，然后现在真的是感觉小桥流水人家，相当的漂亮，所以你在前门地区，你既可以体会到原来的这种老北京的这个生活的风情，又可以感受到这个现代都市的繁华，
2: 哎、
0: 嗯，
2: 所以截屏上这张。这个外国友人是你在路上偶遇捡着的宝藏是吗？然后跟你一块直播了、
1: 这个友人不是我们偶遇的，这个友人就是我们送给他这个几张本的这个来自德国的 Laura、这个本身就是我们邀请到做客直播间的朋友、我们也是希望说哎，能让通过外国人的视角、跟我们一起逛逛胡同、说一下对于北京胡同的感受、
0: 对没错、而且关键是也是新的尝试嘛，因为我们说了我们的直播形式的话很多样化，
1: 非常多样，我们之前邀请过这个专家学者、对吧，我们还邀请过外国友人、
2: 接下来就邀请我们876的听友了
1: 那必须的，所以今天就在我们的聊天室征集、
0: 在线征集
1: 征集啊，这个如果是有这个胡同情节的啊，这个
0: 选我
1: 啊，就可以私信我们报名。
0: 哎，没错，
1: 啊、关注我们的账号、北京妞小哥贼，
0: 没错、
1: 后台私信就可以了。
0: 哎，欢迎大家啊，积极踊跃的报名啊，
1: 没错没错。
0: 我现在也期待你们这个互动。
1: 哎呀，期待你们邀请我们去你们家做客啊，尤其现在还住在胡同里的老街坊。老邻居，
2: 特别感谢我们的胡同 twins 啊，鸽子和蟠桃今天来跟我们说了自己挑战100场直播北京胡同的内容，当然只是提取了一些自己印象很深刻的，每一条胡同其实都有自己背后的故事和它文化以及它代表的符号，也希望大家有时间的时候可以深入到北京的这些毛细血管里，好好的去感受这座城市的美妙之处、
0: 没错、
2: 那节目最后答应大家听到这首雨燕回正阳，其实也是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年到春晚的时候的大奏曲目，就是每年到春晚的时候全体主持人都会一起合唱这首歌，
1: 哇、
2: 所以其实我现在还挺有画面感的，
0: 我先学
1: 期待了，开始
2: 对你俩可以学学，说不定哪天你们俩也可以上春晚、一起唱这首歌，
0: 还真
2: 作为胡同代表是不是今儿的环球旅行家就是这样了，我是袁一，感谢收听，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戏弥勒。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我们请您欣赏京剧名家名作，上半时段请您听的是1994年7月5号北京人民剧场的演出实况和后骂殿。1994年6月30号到7月5号，北京市京剧昆曲振兴协会在人民剧场连续举办了抢救京剧遗产零点工程系列演出。那么在这个系列演出的阵容当中，最年长的也是资历最深的是著名的程派传人辛晏秋，他

因为酷爱程派而转向演程砚秋先生风格的剧目为主，被舆论推举为四大昆旦之一，还有昆凌主席的称号。他的一生充满了坎坷，起起伏伏，新中国成立之后才获得了艺术的新生，辗转多地演出，后来在江苏省京剧团、江苏省戏曲学校从事演出和教学。那么到了1994年在北京演出的时候，新砚秋老师已经是85岁高龄了。他扮演的是贺后，扮演赵光义的是张学海。张学海是张君秋先生的次子，他和张学金是孪生兄弟。早年他曾经在文化部门的安排推荐下正式拜周信芳先生为师学习棋派。新时期之后，他在中国京剧院，也就是现在的国家京剧院工作，主要是在李和曾、李世济为主演的剧团里面啊，尤其是和李世济配合的年头最长。那么在八九十年代，他根据自己的嗓音条件改唱严派，特别是与李世济合演的《河侯骂殿》《梅妃》《朱痕记》啊，都是严派的唱法。还有其他一些剧目当中戏份比较重的啊，像《龙凤呈祥》啊，《英台抗婚》《三堂会审》等等啊，他的演唱表演得到了观众的肯定。特别是他的严派唱法呀，有的是遵循唱片录音了来进行创造，有的唱腔还是很灵动新颖的啊。那么这次演出呢，是由张学海、裴新老演的。好，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1994年7月5日的这一场京剧《贺侯骂殿》是。

胜林和北京京剧团的张君秋两个人为主，各自带一个演出小组和对方的剧团合作，进行了一次难得的交流演出。当时人民日报在报道当中称赞了这次活动为走马换将。哎，这次演出呢，对于活跃北京武汉的文化生活，促进艺术交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高胜林、裘盛戎他们两位是盛子科的同学，当年傅连城的好朋友，傅科以后呢又是老搭档，在上海困顿的时候啊，很窘迫的上台呢，两个人共用一条彩裤。新中国成立之后，他们在艺术上的成就和威望是越来越高，一南一北彼此关心。那么当时他们两位合作的这出连环套啊，贴了两场，观众又热情要求又继续演，真是珠联璧合啊！当时也留下了非常高清的实况录音，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对手戏最精彩的拜山片段，高胜林扮演黄天霸，裘盛戎扮演窦尔敦。

0: 知镖客驾到，未曾冤因，当面实罪。
1: 你看，雨下早来半山，乍雨之海寒。
0: 岂敢是在山下不上岸，寨内之人安这里当面壁？
1: 是在山下多梦，列位兄台承认我这里多谢了。
0: 哎呀，惭愧呀。
2: 镖客，我已朝前，我大事如何？
1: 满后御下将镖客送至关口交代客上，回来上山还求寨主们
0: 大义气待。
2: 四海之中将是朋友，是什么期待儿子？是你今天来路过荒山，却到小寨呢？
1: 陛下，一来拜山，二来有宗好宝贝要献与寨主。
2: 什么好宝贝？
1: 乃是一骑好儿马。
2: 好儿马，某寨内甚多，也算不了什么稀罕之物。
1: 但是此马与众不同。
2: 哦，镖客请讲，我等洗耳恭听。
1: 寨主若问，将台座往前身上提拨，余下也好演讲。
2: 好，喽，罗登，
3: 有。

0: 客见将，
1: 诈于之天真。
0: 余下报料，鲁国骂然于口，见此马身高八千头，为丈二之有余。
2: 哦，
0: 头上有雀，内下生灵，两旁有黄光两道，因为

速上，登山卖林，举手平地，满江湖海，驰者万余。我想绿林之中，若有那行走单庄之人，将此马得到手中，可算驰虎提锐，傲立独尊，天下第一英雄。好汉爷，好河马。

0: 你们镖客
1: 是王然儿子，从何时起？
2: 司马身在一大户人家，
1: 雷雨有灾。

0: 算是家喻户晓。
1: 哎呀呀，才是说哪里话来，雨下时来，那雨是高攀，真有家意呀。
0: 哦，既是真心，
1: 是，
0: 我就对你实实了吧。
1: 啊，哦，再聚请讲。
0: 今有太玉梁九公提出口外心里千岁马，名曰追风，千里一句。是俺斗某下的身躯，实战本领，将与马倒回山来，何况后人怎么非人见怎么摸过来？
1: 嗨，
0: 我速地前来
1: 大与马。
2: 与马到。
0: 哦，与马
1: 再去听
0: 听。
1: 金兰玉佩，黄勇是将金马，与同进之远，他与千岁，千岁。
3: 哎呀，江大人。
1: 才知，我想是吗？身在世上不过是受降亲夫，这足下未必人快吧？
0: 某到来是吗？臣起了一程有千里的绝尘。
1: 哦，再知你臣起过了。
0: 臣起过了。
1: 哦，
0: 于此说来，此马能行
1: 快得紧。
0: 快得紧。
1: 哦，快得紧。
0: 嗯，
1: 哦，

0: 镖客，
1: 嗯，
0: 你鲁莽了，
1: 是啊，鲁莽
0: 哎。

0: 有余党，你个人必须较量，一对一个送好我好
1: 天霸
2: 天去。
1: 你我明日山下必是一对一个方算英雄。
0: 好，你我明日山下必是，我若不胜天愿替否认罪，你若不胜的，
1: 俺若不胜于你，先吃鱼马随你们到官认罪。
0: 张风言，
1: 不然走，
0: 到此且慢，
1: 接你上山，送你出寨，龙儿拜对宋天。

刚才您听到的是1962年走马换将艺术活动当中高胜林、裘盛戎合作演出的连环套《天霸拜山》片段。这是1962年3月在北京展览馆剧场演出的实况录音。听到这儿呢，今天的戏迷乐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晚上同一时间8点到9点，我们再继续聊戏、听戏。戏迷乐，明天见。

0: 从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1: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0: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1: 是吗？
0: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1: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0: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0: 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事，新大众文艺秀。
1: 在人人皆可创作的时代，
0: 文艺从未如此贴近你我。
1: 网罗大众佳作，点评文艺热点，
0: 倾听创作故事，解锁文艺新玩法。
1: 北京文艺广播新大众文艺秀，每周六日21点，与您共赴这场全民参与的文艺之约。本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与新大众文艺首唱期刊《言和》杂志联合出品。各位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这一期的新大众文艺秀，我是主持人轩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大家猛一看很熟悉，但是其实您对它也没有完全的特别了解的这么一项乐器，那就是手风琴。
0: 而且其实今天为什么要把这几位老师请到我们的演播室当中，跟我们新大众文艺又有什么样的关系，我觉得这都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想要跟大家好好探讨的问题。
1: 是的，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三位专业的老师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他们都手里都拿着各自的手，我们算是科普一下，现在手风琴如果大家想去学的话，还是有不同种类可以选择的。
0: 对，而且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定的叫做传统艺术的一个数码表达。
1: 哎，是
0: 跟传统有什么关系？手风琴他们又演奏的是什么样的曲目？赶紧请出我们今天三位嘉宾，好不好？
1: 没错，让我们有请来自中国戏曲学院的孟倩老师，欢迎您跟大家打声招呼。
2: 大家好，我是中国戏曲学院孟倩，非常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聊一聊手风琴和戏曲的故事。
1: 好，欢迎孟老师。同样还有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的陈紫薇老师，欢迎您跟大家打招呼。
3: 大家好，我是孟老师的学生陈紫薇。
1: 同样还有来自东北师范大学手风琴专业的教师金玲老师，欢迎金老师跟大家打招呼。
4: 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师范大学的手风琴专业教师，我叫金玲。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和我的搭档们来到北京文艺广播。
1: 欢迎三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你知道刚刚其实在上节目前准备的时候，因为要现场弹奏一下，我就觉得就一弹奏起来，老师那个气质，尤其是手风琴，它这个乐器给人带来的那个气质是完全不太一样的。
0: 对，小娇在问我一个问题，说你能听出来他们跟这个传统手风琴的区别吗？我说我说实话，手风琴我很了解，但我又不了解。
1: 是，
0: 就因为经常能看到，但是你说它的具体音色什么样的，好像又有一点点模糊。刚刚在介绍的时候，孟老师说了一句，说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聊手风琴和戏曲的故事。我总觉得这两个好像
1: 不搭边儿，
0: 对，不在一个生育场里。
1: 对，
0: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2: 这个故事说来话长。首先呢，我本人是手风琴专业的，所以我肯定是要用我自己的工具，我用我自己的武器来去演绎所有的艺术门类。那么同时呢，我又在中国戏曲学院，所以呢，我就要用我的武器去解释、去解读、重新解构戏曲。所以我说，我要今天来给大家聊一聊关于手风琴和戏曲的故事。而且这也是我从我工作以来到现在这20多年了，将近30年，一直在研究的领域。
1: 就是把这种
2: 把联系在一起，因为在戏曲学院它毕竟要发展戏曲，那么手风琴想生存，你就需要去解读戏曲，而且同时戏曲也需要去传承去发展，那它也需要有各种通道，那它还可以怎么，除了在传统的戏曲舞台上去展示以外，它还可以怎么样呢？在文革的时候是有交响乐队的，交响化了的，但是我们手风琴怎么能去解读戏曲呢？所以我就通过

0: 室内乐的形式，把电子手风琴和传统物理手风琴结合在一起去做室内乐的作品，然后去直接解构戏曲音乐。
1: 嗯，你知道刚刚其实孟老师提到了一个电子手风琴跟传统手风琴，我相信大家对于手风琴的认识跟我这样的小白一样，更多的还是
0: 传统
1: 手风琴，因为传统手风琴是要边弹边拉的这种形式，是吧？
0: 对，这个是演奏方式。手风琴本身是簧片乐器嘛，不管是电子手风琴还是传统手风琴，它都叫簧片乐器，只不过呢在电子手风琴里面已经没有簧片了，是机械的一些物理元素去让它发声，它就是风箱也可以起到作用。但是对，但是手风琴呢实际上是我认为是中国的民乐，它是在1822年从由一个欧洲的传教士带到了西方，然后到西方去以后经历了100多年的形制的变化。最早呢就是有什么板多纽、六角琴、口风琴，这都是手风琴的传承的过程，就是它有各种形制的发展。后来大概到19世纪末，也就是1889年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件乐器，这个乐器欧洲人给它起名叫 accordion。这 according 就是手风琴最早的名字，也是我们 according 的就翻译过来叫手风琴嘛。但是出来之后呢，手风琴最早就是你们所看到的是右手是键盘的，
2: 对，
0: 右手是键盘的，
1: 是
0: 左手是传统的，固定什么大三和弦呀、小三和弦、属七和弦，非常容易伴奏。然后后来通过发展呢，就觉得键盘还不够强大，因为毕竟键盘它音域会窄一些，所以就发展成了用键钮的方式。金老师手上这台、就是右手是键钮的这种排列，那它音域就一下就广了，它右手就有5个八度，而我这个右手只能有3个八度啊。然后它演奏起来也非常方便，它有重复键，它同一个音有2个键去可以编排指法就更方便了。然后那台琴出现之后呢，俄罗斯人就把它叫做巴扬，这样这个手风琴就出现了2个名字，一个是 accordion， 一个是巴扬，但是这两个名字都是手风琴，都是我们通俗意义的手风琴，只是右手的形制不一样。然后随着乐器的发展呢，到了20世纪初，也就是一战之后吧，具体的我没有考察过啊。然后这个时间呢就开始有人发展，觉得这个手风琴它被带到欧洲去，这么短的100多年时间，而像钢琴呀还有西方很多乐器，包括西方乐史的发展都是从巴洛克时期开始的，那巴赫都是1685年到1750，那时间是很久远，300-400年了，那这么长的历史，手风琴可不可以去演奏那样的作品呢？能不能像钢琴一样左手也弹跟右手一样的声音，不是用这种传统蹦擦擦蹦擦擦的伴奏方式呢？就有人就研制出来自由低音手风琴。这个自由低音就是左手你可以看到这个金老师的琴上面有一个竖着的一个，在边琴下面有一个竖着的一个系统。这个一换，可以让金老师示范一下，你可以用音阶。我们先用换用传统的方式。
2: 好，
0: 用传统。
2: 这个是传统。
0: 对，可以听到都。
1: 哎，
0: 这是我们最常见的伴奏方式。然后换一下系统，马上所有的音都变了。你看慢音阶。
1: 就一键切换了。
0: 对，这就是键，一下子所有的音全部换系统，我们叫它双系统。这就是我们的自由低音手风琴。有了这个之后呢，手风琴就可以演奏巴洛克的，包括古典时期贝多芬的、莫扎特的、海顿的一些作品，包括交响化的作品，
1: 就是可演奏的乐曲
0: 种类越多了，一下子就变得非常非常大了。甚至在对巴洛克时期的维瓦尔第、还有巴赫、还有斯卡拉蒂的作品的解释，手风琴，我们自由低音手风琴在音色上和解释上比钢琴还要强大，更加细腻。对，而所以说后来在古就要求手风琴的专业演奏者必须得演奏一首巴洛克时期的作品。但是实际上在那个时期，手风琴这件乐器还没有研制出来呢，还没有这件乐器呢。它只有100多年的历史，然后从自由低音发展之后，到中国就开始出现，专业院校里边就开始有自由低音手风琴了，因为它要求演奏的能力非常非常的难，很高，很高深啊，技术要求也非常多，然后曲目也非常庞大，包括近100年来很多原创作品开始出现了，所以这个作品就这个曲目就开始越来越多，技术就开始随着作品的出现，技术就开始越来越高深了。

0: 然后紧接着呢，就数字化音乐就来了，因为我们知道二十世纪音乐呢是伴随着电声音乐一直发展，包括现代派作品走过来的，包括我们所熟知的那个就是没有声音的行为主义音乐，也都是这一百年发展的历史。那过来了之后呢，就开始有很多电声音乐辅助，比如说电子琴、合成器，包括我们现在的数字音乐，我用那个插这个外接音源接键盘，然后实际上里边采样全都是管弦乐队的音色。然后手风琴也是在20年前开始有人研制，罗兰是第一个我把电声的这个整个的技术用在手风琴这个形制上。其实这个我们俩这件电子手风琴的这个乐器里边所有的机能吧，或者叫构造，都来源于它的技术，都来源于罗兰。但是手风琴的样貌和里边具体的音色，包括一些音色的排列方式和里边一些运用，是又有手风琴自己电子手风琴的一个特色，所以它会出现不同的琴场，出现不同的电子手风琴。
1: 虽然听孟老师的介绍，手风琴有这么多不同的种类，对吧？然后也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了一个发展的历史，但是今天带来的就是有传统的，但是有电子的，但是从外形上，就大家猛一看。还是手风琴的那个样子，不是说完全就变了一个东西哈。
0: 对对，他就是想让你弹着就跟真弹手风琴一样。只是呢，在音色上他要把它扩大。实际上我在弹，待会儿我们会听到好几首作品是用电声手风琴弹的，出来不是手风琴的音色。我肯定就会，比如说我需要铜管，那我右手就是铜管。左手我需要的大提琴，我就去选取大提琴，
1: 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0: 对，对，
1: 一个人可能就能演奏一个乐队，就像我们现在说的那个玩电子的。
2: 对，其实刚刚听完孟老师的介绍，我们仿佛听了一小段的手风琴。要问一个问题了，那往大家看过，哪怕戏曲频道，您都会发现，以往我们戏曲的伴唱或者是戏曲的乐器，可能都是一些非常传统的。包括你看我查资料里面，他会写到什么，

0: 系，
1: 对，不是一个领域，好像就是、
0: 嗯、
1: 对，所以我就在这么多年就是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嗯，你们可能在从网上大家都也能查到这个戏曲的这个发展，最早就是他们叫什么文场武场，
2: 对，
0: 嗯
1: 啊，那么文场呢就是属于弦乐嘛，弦乐包括京胡、京二胡、乐琴，还有三弦，
0: 对，
1: 这是它最基础的。但它最早实际上是笛子，是在有了这个就是昆曲发展到一定状态之后，才由京胡去替代了笛子，把这个文场固定下来，以京胡、京二为主奏乐器的。嗯，然后武场呢就是打击乐啊、它可以有这个鼓，
2: 对，
1: 锣。还有板儿，
2: 对，
1: 然后这个打击乐一般呢，声音要求非常的大，讲这个戏曲演员的他的这个劲儿就来了、
0: 嗯，
1: 就上来了，尤其是花脸呀、啊、这些角色，他就需要有打击乐，包括这个跑龙套，
0: 对，
1: 他也是
0: 上场的时候，
1: 对、
0: 啊、
1: 对对，
0: 这个摆架势的时候，
1: 对他的亮相啊，他都需要有这个一个锣鼓经一。当一停他就有那个劲儿，你没有这个锣鼓劲儿他就好像停不下来，不带劲儿，这样的。这个文场武场的发展其实也经历了很几百年吧，因为戏曲的发展也是从明末清初已经这么发展过来的。然后到我们20年代的时候，这些文场武场就从伴奏的位置慢慢的走到了舞台上，他开始精简人员，不再有那么多，然后就是一个京胡一个京二加上一个打击乐，他也可以完成简单的伴奏了，
2: 是的
1: 啊，他就参与到舞台上来了，就是为地位开始提高了。然后再到60、7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咱们知道咱们国家是一些特殊时期，然后在这个时期时候呢，我们戏曲的发展反倒得到了非常大的发展，比如说大家所熟知的红灯记，
2: 对，
1: 它
2: 是有样板戏了，对吧，
1: 对，样板戏的发展就是这个时候呢，就把这个交响乐队作为戏曲的伴奏乐队融进来了。那有戏曲乐队，有这个交响乐队的话，就意味着它不再单旋律了，它就变成有和声的，有你不能说有复调的吧，就是有和声的，有各种肢体的这个伴奏方式了。因为最早我们叫什么跟唱，叫保腔拖腔保调、
2: 嗯、
1: 你这个腔出来，它京胡实际上跟演员唱的是一样的，
2: 是的，
1: 所有的京二京胡包括乐琴其实弹的旋律是一样，只不过乐琴可能用拨奏的，然后京胡京二可能用弦乐的，但是他们是一个旋律一个调，这是单旋律的。然后到了有交响乐队进来之后，就有和声的方式了。然后到手风琴，我就觉得因为我们手风琴是非常非常本身就是很和声化的，我可以用比较固定的和声简单转位，我也可以用自由低音去直接像钢琴一样去演奏，然后我右手可以弹旋律，我最早是从右手单旋律，左手弹简单伴奏开始的。然后受谁启发呢？受这个殷承宗。殷承宗老师可能几位那个你们也应该是知道，就是他最早呢是在文革之后，他专门用一个钢琴为戏曲《红灯记》啊整个伴奏，就一台钢琴一个乐器就是一台戏，他就一个乐器就能伴奏了。然后我呢就奏的话，那我员因为人员是了呀，所以我就想我是不是可以由手风琴的音色来替代戏曲唱腔的旋律，只不过给他换了个嗓子嘛，我就换了一个嗓子，
0: 由人唱变成由乐器演奏，
1: 由乐器演奏，去模拟它。然后呢，光用手风琴好像觉得有点薄，但我提前录好，我就可以用loop的方式
0: 播放出来了
1: 。然后打击乐呢，我也可以采样，把它录好了。我需要什么样的打击乐音色？他们的精打，因为精打也是很累的，人也很多，就提前录好，用loop的方式就播放出来了。
2: 明白。
1: 我们今天就有曲子是用这种方式来展
0: 示。所以你看，这就是电子手风琴它所实现了之前传统手风琴不能实现的，就是一个人一个乐队的那种感觉。
2: 没错，
1: 对。
2: 所以简单来说，说到这儿，大家应该就明白了。其实今天我们要用手风琴去演奏的并不是伴奏，而是直接用手风琴去演绎，
1: 对，
2: 对吧？
1: 对，我们直接用手风琴的室内乐的方式去解构，重新解构，而不是简单的演绎。因为传统的戏曲它的味道太单一，或者说太固定式了，然后我们把它换了一个嗓子之后呢，你得用手风琴的语言去表达它。我因为我这个声一出来毕竟是手风琴，
2: 对，
1: 哎，我既模拟了你，我得有我的特色呀。

0: 对对对，
1: 然后那如果我只是弹单旋律，那又失去了我这件乐器的强大的能力，我得展示它，所以我们就要重新去编配作品。
0: 嗯，
1: 所以今天我带来的作品当中，除了去直接去把搬来，就是把戏曲的不管是潮剧还是京剧直接拿来之外，我们还带来了一个原创作品，这个作品就是尺，是虽然旋律或者动机是选自或者是来源于取自霸王别姬也好啊，还是苏三起解也好啊，但是我们重新去解释它了，重新去通过加入和声，加入爵士的节奏或者Tango 的节奏，然后用我们手风琴的语言和技术方式去重新解释它。
0: 嗯，
1: 哎，这样的一个原创作品。
2: 明白。
0: 那我们说了这么多，老师们也带了就很多琴过来啊。
2: 我们对，
0: 我
2: 们先听一下吧，好不好？先让大家听一下它有什么不一样，
0: 感受一下。
1: 嗯，对。那我们先来一首大家都熟知的《铁血丹心》。
0: 好
2: 的，
0: 来。

0: 这一下子那个武侠的感觉就出来了，而且我
1: 非常硬派。
0: 对，我能听出来那个刚刚老师说到的，就是把很多的人声的吟唱加入进去，其实就是提前录好的，然后把它就因为电子手风琴有这样的功能，直接播出来，融合到我们的这个演奏当中，就是一个人就能完成整个的演奏了。
1: 对，这个人声是本来预设的，这个琴里边就有，它有上百种人声的音色，你可以选，有男生的，有女生的，也有老人的、小孩的，还有哭声，它有环境声场嘛，然后你可以自己去选用，然后你需要哪个你就用哪个就可以了。
0: 哎，我有一个小问题想问老师哈，就是比如说现在其实，在很多的这个退了休的叔叔阿姨们，在公园当中，你能够看到他们也会在演奏我们的这个手风琴，那。我们刚刚您介绍到的自己使用的这个电子类的手风琴，是不是还是有一定的门槛？先要对传统手风琴比较熟悉之后再去学习。
1: 还真不是。电子手风琴，说实话，除了这个键盘排列是一样的，其他的都不一样。没有什么是相通的，有门槛是肯定的，但是这个门槛是对电声乐器的使用，这是一个门槛。本身我想要去了解电声手风琴，我是需要去研究这个乐器怎么用，而不是说研究这个手风琴怎么弹
0: 啊。明白，
1: 它是两个门槛，完全不一样的状态。但是老年人他们也有玩电声的，他们有那个罗兰有一台特别特别小的，最小的琴就是基础的，里边有各种弦乐和铜管，还有木管音色，很简单，他就可以弹着玩。就直接换一下音色就可以了，你也不需要储存。我刚才是储存了的，就是你可以看到我非常快的就比如说我前面是
0: 切换了一下，
1: 切换，这个切换是很复杂的过程，
0: 明白，
1: 它需要很长时间，你跟各种数据啊，包括你这个音色你要不要用这个风箱使劲啊，还是力控的呀，还是说我右手大还要左手大，还是我用传统的还是用自由低音，我这左手也是自由低音和传统都可以用，我是用哪种，然后你设定好了以后你还得按顺序去设定名字，然后根据你的需求，我这个曲子我要这么演，那我可能就换一下，我上下，我这是往上，这个音一音色换二音色，那我这个还得能回来呀，二音色换一音色，这样。
0: 就我的理解啊，就是电子手风琴它就像现在很多的那种电子乐器一样，就是它给了更多的可玩性，然后且就是你不要把它当成一个传统的乐器，就是一个有点像电子玩具一样，我来可以做歌，我来可以玩音乐。
1: 对
0: 啊，可以这么理解，
1: 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如果真的要达到上舞台
0: 专业级别、
1: 那可能
0: 是
1: 需要比较更强大一些，因为你需要的东西太多了嘛。但如果你只是就是玩那一个电声乐器也就可以玩了，有的人一个合声器弹一下也就可以弹歌了嘛，这也是可以的。
2: 是的，就简单来说，你要想自己把它当成一个爱好，哎，他入门也是可以的。
1: 对对，
2: 但你要所有的乐器其实都是这样，
0: 是
2: 你要真的想达到一定级别的话，那一定是刻苦训练，加上对于乐器的研究要更加的深入了，
1: 对
2: 不对？
1: 对，
2: 一个人就是
0: 对
2: 一个乐队，是不是？
1: 对，这就是我的目标。我最想的就是我一个人背了一台琴，右手皮簧，左手贝斯，然后我就能给戏曲伴奏了
2: 啊！
1: 我非常希望我能够做到这样。
0: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新大众文艺秀先跟大家来聊到这儿。非常感谢孟倩老师带着自己的团队在节目当中现场为我们展示的电子手风琴的演奏，同样也给我们科普了手风琴的发展历史。那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请三位老师给我们讲解更多手风琴相关的知识，同样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现场的演绎。我们明天见了。

0: 下是广告时间。
1: 你好，听众们，欢迎你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春夏一到呢，出门啊，紫外线不仅会把皮肤晒黑，还会让我们的眼睛光老化长细纹。那开车的时候也会因为强光炫光看不清路，很伤眼睛。
1: 所以说呢，墨镜是我们的春夏的必备款。为什么？第一个就是为了保护眼睛，第二个就是随手一戴就能遮住熬夜的黑眼圈啊，拉满氛围感。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迪奥他们家的两款不同风格的墨镜，一个是 YDL M1U 的秀场款，也就是那个非常非常火的发箍墨镜，好多人去买。另外还有一款就是他们家比较经典的 Signature 的 STF 的方形 Oversize 的这么一款日常的墨镜。这两款墨镜设计风格设计语言不同，但是总有一款适合你。比如说咱们今天的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发箍墨镜就是妥妥的秀场 C 位款。
2: 对，它独特的发箍设计呢，就是说您不管走到哪儿，人家都知道您戴的是迪奥家的款，因为有 CD 嘛。它的镜身就我们刚才说的自带迪奥的 CD 的标志，戴在头上既是墨镜又是发箍，您可以随手往头上一捋，松弛感拉满，而且还有造型感，妥妥的凹造型出片的神器。而且这款在某书上很多留学生包括外国朋友都很偏爱这款，它有点欧美范，对不 对？
1: 有点欧美范，更适合什么的中短发，对吧？另外呢，就是他们家的这个 STF 的 Oversize 的方形墨镜，这个是简约不简单的一款百搭款。略于 Oversize 的这种方形轮廓呢，非常契合多种的场景，没有过多的花哨的装饰，而是靠利落的镜腿那个黑金色的 Christian Dior 的这种字母去搭配高级的质感，低调中透着轻奢，不管是素颜还是带妆都能够适配，我觉得更是一款日常戴完全不突兀的百搭款，而且非常非常的修饰脸型。这两款墨镜真的是在我们的春夏可以依据您不同的风格去进行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第一款 M1U 的 YDL 的 CD 的发箍墨镜，另外呢一款是掉他们家的一个经典的 Oversize 的方形墨镜啊。这两款在市场价都要卖到2000+左右，而且还是代购的这个价格。今天呢我们北广价格只需要699，从香港直邮礼袋礼盒说明书进

0: 任何颈部都是直接给您包邮到家的，
1: 是的、
0: 啊、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合适的。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墨镜的墨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的购买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今天两款墨镜只需要690。

0: 太阳镜会更加的能修饰您的脸型。
1: 是是是，那另外呢，就是方形的太阳镜，它适配的是那种温柔知性、职场通勤、休闲随性、低调轻奢、简约高级，不张扬但是自带格调。不管您是职场女性，还是说我就日常通勤，它都能契合。职场戴显干练，休闲戴显随性，开车的时候显视野清晰。那属于一款墨镜走天下，日常的使用率非常的高。
0: 另外呢，因为它是 oversize 的这种方形镜片，横向拉宽面部的比例，是长脸、鹅蛋脸、菱形脸的天菜。我觉得如果您想让自己变成小脸美人的话，那么选择这款方形太阳镜还是非常非常的合适的。另外墨镜呢都是非常轻，不会给我们的这个鼻子压出印子，还有一点就是它们的防晒能力都是比较不错的。所以说呢，在这个春夏，如果您想选择墨镜的话，Delta他们家的这两款墨镜是不要错过的。而且今天我们的价格，这两款都是699块钱，从香港直邮到您手上，可以放心它的保真性。另外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墨镜的墨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的购买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的
0: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年复一年的感动。
2: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3: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4: 再见。
0: 小说联播，
5: 小说联
6: 播。月光的海，
7: 人跟着年头走，心却留在了上个年代，终于成了一个空发，反而看不惯卷发了。从理发店回来时是非常懊恼的，新烫的头发就像鸡窝，显得邋遢，而且看出了年纪。他再怎么梳理都弄不好，心里直骂自己没事找事儿，还骂理发店没有金光钻，却偏要揽瓷器活。其实薇薇也和他的同学一起去烫了辫梢和刘海，倒是干净利索，也增添了一点妩媚。薇薇心情很好地回到家，却不料母亲说她像个从前的苏州大小姐。薇薇被泼了冷水，倒不气馁，晓得母亲这几日因为头发烫坏了，气儿不顺，由着她说，并不回嘴，还帮着王琦瑶卷头发、做头发，镜子里看出了自己的优势。王琦瑶一边想起佛家把头发叫做烦恼丝，是实在有道理，这千丝万缕的真是烦恼死人了。过了几天，王琦瑶又去理发店，干脆剪了极短的，到新造出一个发饰，非常别致。走出理发店时，这才觉出蓝天红日，微风拂面，

微微一看母亲，再看自己，果然是一个苏州大小姐，不由得一阵沮丧。这回就轮到王七瑶替她弄头发了。可她心里有成见，总觉得母亲给她的建议不对头，故意要她难看似的。王七瑶说什么，她反对什么。最后，王七瑶生气了，撇下他走开去，微微一个人对着镜子，不由得就哭了起来。这么闹一场，他们母女至少有三天不说话，出来进去就像没看见。到了第二年，服装的世界开始繁荣，许多新款式出现在街头。据老派人看，这些新款式都可以在旧款式里找到源头的。于是王启尧便哀悼起他的衣箱，有多少他以为穿不着的衣服，如今到了出头之日，却已经是卖的卖，唠叨着这些。微微倒不觉着啰嗦，还很耐心地听。听母亲细致地描绘每一件衣服的质地、款式，以及出席的场合。晒煤的日子又到了眼前，他看见母亲的好日子已经失了光彩，而他的好日子正在向他招手。他奋起直追的要去响应新世界的召唤。他和他的那些同学们将这城市服装店的门槛都快踏破了，成衣店的门槛也踏破了。他们读书的时间没有谈衣服的时间多，他们还把外国电影当作服装的模本反复去看。然而当他们出走出原先那个简单的无从选择的衣着世界，面对着一个丰富多彩纷繁杂沓的服装形式，便会感到无所适从。天赋好一些的人尚能够迅速找到方向，走到时尚的前列，起个领路人的作用。像微微这样天赋一般的人，难免就要走一些弯路，付些学费。其实，微微要是肯多听母亲几句，也许还可以及时走上正轨，合上时尚的脚步。可她偏是要同母亲唱对台戏的。母亲说东，他偏西。要说起来，在服饰的进步方面，微微是花大力气了，但失败还是不可避免。他每过一段日子，就为了要钱做衣服和王启尧怄气。做好的衣服效果适得其反，又要和王启尧怄气。再看母亲，不费一点难的将箱底儿的旧衣服稍作整理，便一领潮流，还得怄一次气。在追求时髦的过程中，微微就是这样将钱和心情做代价，举步维艰地前进。不过，凡事都怕用心二字。再过了一年，微微的装束便得了要领。看见他就知道街上在流行什么，而他一旦纳入时尚的潮流，心情便从容了许多。他有了一些识别力，晓得哪些只是时尚的假象，哪些才是真谛，需要跟上，不跟就要落伍。身在这一年，回顾前一年，难免百感交集，那真是叫人乱了手脚的。不要小看这些从俗入流的心，这心才是平常心，日日夜夜其实是他们撑持着，这城市的繁华景色也是由他们撑持着。这些平常心是最审时度势，心明眼亮，所以也是永远不灭，常青树一样。

薇薇高中毕业了，没有去卖羊毛衫，而是进入一所卫生学校，在郊区县，一星期回来一次。这个学校是女生多，男生少。女孩子在一起，难免也是争奇斗艳，互相攀比着买衣买鞋。每到星期六，回到市区，便如同补课一样，大逛马路。其实王其尧早已经卸下打针的牌子，只在工厂间里勾毛线活。本是活多人少，可是插队落户大回城，进了一批知青，就变成人多活少，收入自然减低了。为了应付薇薇服装上的开支，也为自己偶尔添一点行头，他不得已动用了那笔李主任留给他的财产。他等薇薇不在的时候，开箱

也有一大堆了，斗篷，一直到前一年流行的喇叭裤，真是像蝉蜕一样的。这城市里的女人，衣服就是她们的蝉蜕，她们的年纪是从衣服上体现的。衣服里边的心，有时倒是长不大的。王琦瑶细心地翻检着这些衣服，看有没有生霉斑。大部分衣服是六成新的，只因为式样过时，便被抛至一边。王琦瑶却替微微收着，他知道这些过时的样式再过些时又会变成新样式，这就是时尚的规律，是根据循环论的法则。对于时尚，王琦瑶已有多年的经验，他知道再怎么千变万化，穿衣总是一个领两个袖，你能变出两个领三个袖吗？总之样式就是那么几种，依次单纲时尚而已。他只是觉得有时循环的

这多年来压在箱底儿，他等着穿他的日子到来。如今这日子眼看着就近了，可他怎么再能穿呢？这些事情简直不能多想，多想就要流泪的。这女人的日子其实是最不经熬的，过的时候不觉得，过去了再回头，怎么就已经十年二十年的？晒梅常常叫人惆怅心起，那一件件的旧衣服都是旧光阴，衣服住了，阳了，生霉了，光阴也越推越远了。曾有一次，王琦瑶让薇薇试穿这件旗袍，还帮她将头发拢起来，像是要再现当年的自己。当薇薇一切收拾停当站在面前时，王琦瑶却枉然若失。他看见的并非是当年的自己，而是长大的薇薇。薇薇要比他高大，因此这件旗袍在他身上紧绷绷的，也略短了。到底年代久了，缎面儿有些发黄变色，一看便是件旧物。薇薇穿了它，怎么看都不大像的。她在镜子前左顾右盼，咯咯地笑弯了腰。这件旧旗袍并没有将她装束成一个淑女，而是衬出她无拘无束的年轻鲜艳，是从那衣褶里崩出来的。自得其乐，等他乐够了，脱下旗袍，王琦瑶再没将它收进箱底儿，而是随手一塞。有几次李东西看见他，也做不看见的，推到一边，渐渐的就把他忘了。在王琦瑶看来，已经是走了样的。那有轨电车其实最是这城市的心声，如今却没了。今天在一片轰然世声之中，再听不见那个灵手的当当声。马路上的铁轨拆除了，南京路上的楠木地砖早二十年就翘起，换上了水泥。沿黄浦江的乔治式建筑石砌的墙壁发了黑，窗户上蒙着灰垢，江水一年比一年浑浊稠厚，拍打防波堤的声音不觉降了好几个调。苏州河就别提了，隔着一站路就嗅得见的气味，可直接做肥料的。上海的弄堂变得更阴沉了，地上裂，墙上也裂了。弄内的电灯叫调皮孩子砸碎了，阴沟堵了，污水漫流。夹竹桃的叶子也是蒙垢的，院墙上长了狗尾巴草，地砖缝里隔年的西瓜籽发了芽。这还都是次要，重要的变化在于房子的内心。先说那公寓大楼，就像有千军万马踏了边沿，也不怪他踩踏，几十年的脚步是滴水穿岩的功夫。大理石的楼梯尚且如此，弄堂房子里的木楼梯就不用说了。大楼穹顶上的灯至少是碎了灯罩的，罗马式的雕花有还不如没有，专攻击灰尘和接蛛网的。电梯的吊索自然是长了锈，机械部分也不灵了，一升降便隆隆的响。楼梯扶手可千万

别碰，几十年的灰尘在上面呢。倘若爬上顶楼，便可看见水箱的铁皮板也生了锈，顶上盖上一片羊毛毡，是叫雨打的千疮百孔的。顶楼平台上是风声浩荡，扫起了地上的土，飞沙走石的势

拖这些破东西，扶着砖砌的围栏，往下看去，便可看见这城市所有的晒台和屋顶都是烂了砖瓦的。从人家的老虎天窗看进去，那板壁墙早已叫白蚁蛀空了。最妙的是花园洋房，不要进门，只看院子，便可知道那里的变化。院子里搭了多少晾衣件啊，一个洗衣工厂也不过如此，是两个灶间。要是再走进去，活脱就是进了一座迷宫。尤其是在夜晚，你两眼一摸黑，耳边的声音却很丰富，油锅爆响，开水沸腾，小孩啼哭，收音机播音乐，那是从四面八方上下左右围拢来。你一动就会碰壁，一转弯也会碰壁，壁缝里传出的竟是油烟味儿。你也不能摸，一摸一手油，这里全都改了样子，昔日的最繁华，今天的最局促。当年精心设计的建筑式样、装饰风格，如今通通谈不上。

听众朋友，王安忆创作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演播田洪涛，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

0: 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孝林，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这周我们请您欣赏了不少快板的名家名作，那么今天我们要请您先来听一段石富宽先生表演的詹天佑风雪居庸关，这是一个快板的作品。石富宽先生是一位相声界的名家了，这个我们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他还是一位快板艺术家。真要说到他表演快板、学快板，那得从他少年时期说起。那当年呢，就是一位文艺少年呐，后来进入铁路文工团之后，一边说

相声，一边还得表演快板的节目，而且都非常的受欢迎。他师承高凤山先生，这段詹天佑风雪居庸关也是紧扣铁路的主题。这个作品呢，也可以说是石先生啊快板作品当中具有代表性的一段。

0: 我说的是1903年西太后垂帘听政坐金銮，他召集满朝文武进宫院，只听他妖声怪气的开了言：听本太后我把旨传，现如今我的内堂枯竭你们不知道吗？啊，普天下的刁民纷纷抗税不纳捐，你们哪家大臣有妙计呀？啊，本太后我就是需要银子钱啊！他一连问了两三遍，没有一人来答言。老妖婆一看发了怒，他这手拍玉案把脸翻，嗯，好啊，天朝的兴衰你们全不管呐，怎保我大清的一统华10000万年？难道说你们都是维新党？莫非说你们通通勾结了义和团？凭这条你们就犯下了灭门罪，我摘你们顶戴花翎罢你们官。老妖婆这话一出口，嚯，当时可吓坏了满朝文武官，一个个叩头如捣蒜，自从吉令谷里头往外钻呐。这时节袁世凯站在一旁不言语，心里盘算，嗯，这正是我抓权的好机会，不可优柔寡断误机缘，暗力发财源。修哪条路能这么赚钱呢？
1: 回老佛爷，京张铁路，就是北京到张家口啊，那口外的土产特产无奇数，珍珠玛瑙您可就用不完喽。热河八沟喇嘛庙，牛羊乐的放满山，宣化的葡萄甜又嫩，口外的蘑菇特别鲜，满山遍野都是宝啊，长林无数不摇钱。太后若是准了我的本，准能够荣华富贵万万年。
0: 西太后听袁世凯花言巧语讲了一遍，就好像恍恍悠悠上了云端，脸上的皱纹全都开了褶了，一尺长的老脸蹭的一下全变圆了。哟，修铁路感觉还有这么大好处呢。好，太后我准了你的本，袁世凯你选择吉日动工派大员。
1: 回老佛爷，修路的工程师我们已然物色好。
0: 哦，他是大臣呢？
1: 他姓詹，叫詹天佑，在外国留洋10几年。
0: 嗯，我怎么不认识他呀？
1: 他官卑职小，出身卑贱。
0: 什么？他来修？哼，真是自不量力，胆包天。
1: 老佛爷，他已经在关内修了几条路了，那都是洋人掌大权，这回是官办修铁路啊，挣来的银子如何支配您掌权呢？
0: 嗯，那倒是。好，有了银子就好办事了。袁世凯你便宜行事，
1: 谢太后恩典。袁世凯内外勾结施诡计，约请了外国公使秘密谈判，就在普乐园。袁世凯酒杯在手面带笑，
2: 二位公使，请听我当面进一言。现在是朝野上下要求修路的声势不可挡，贵两国争执不下有困，只有

0: 由我们本朝自己修了啊，要是修不成，再请贵国来支援。有邦的恩赐，我一定加倍来酬报。
1: 满蒙各地是我们的实力侵犯，中俄密约有规定，英国公使沙道义他是慢腾腾的开是比登天难，还没有诞生呢。要建成，起码还得多一点别支援，袖手旁观等失败。到那时，他一定请咱们再平分秋色，把利益来均沾，怎么样啊？
0: 哦，请合了手。这两个帝国主义分子一阵奸笑，吐狂言。一仆二主定诡计，就等着攻城失败来收摊。朔风卷落叶，北国天正寒，鹅毛片片落，白雪积满山。望远处，山峦起伏连成片，抬头看，巍峨险峻的居庸关在那山路上。有一人骑皮毛驴走得慢，顶风冒雪不知寒，他就是我国杰出的工程师詹天佑。副侧线路进了深山，詹天佑站在高山极目望，一阵阵思潮起伏如浪翻，看祖国锦绣河山多么壮丽，万里长城蜿蜒直上嘉峪关，它象征着中华民族的勤劳，建筑史上美名传。现如今躯壳已无存，黯然失色，沉睡的巨人何时把身翻。望山下一片荒林和野甸，断壁残墙少炊烟，满目是腥风血雨，雾弥漫，山河破碎，遍野啼饥寒。回国后本想是振兴实业殊壮志，科学救国一片丹心化云烟。十年来走南闯北修铁路，落了个人自行设计自己办的工，要依靠志同道合的老朋友收回铁路的管理权，耗尽心血也要把这条铁路来浇灌，绝不许幸灾乐祸的洋人讥笑咱。詹天佑白天在工地指挥工人把活干，到夜晚油灯下复查设计细周全，克服了艰难险阻千万件，第一段工程眼看就要完。这一天铺轨要过清河镇，有一名工人进来把话传，报詹大人，清河镇有位绅士来求见。
2: 哦，请。
1: 是，有请。见一人一步三摇走到近前，八字胡须三角眼，漏孔的鼻子向上翻，锦缎皮袄穿身上，胖乎乎的像肉蛋。詹大人，清河镇绅士贾志清拜见。
2: 哼，贾绅士有何见教，请面谈。
1: 是。贾志清走上前，我是躬身发言，口尊声，詹大人您细听周全，皆因为铺轨要

0: 过广宅的坟院，广大人派我来有事相谈。广大人是恭亲王，儿女亲眷，他又是前任的锦州道院。广大人祖祖辈辈做大官，就因为他的坟地里边冒青烟。广大人通知您，令两周全把他詹大人那詹总办识时务行方便，他保您顶戴花翎重新换，升官发财随心愿，随心愿把他詹总办。
1: 哼，岂有此理，按计划铺路难改变。假绅士，请你转告广大人改路线，劳民伤财需要银子上百万，还需要建大桥，影响全盘。贾绅士听完了眼珠转。
0: 贾某人走官场我也几十年了，聪明人办事一点咱就透啊。他这是开方的跟我要银钱，想到这儿他就高声喊，来人呐，快把礼单呈上。哼，詹大人您看，这是银票3000两，礼义微薄，请您笑纳莫推演啊。拿着呀。
1: 住口，腐朽的官场作风真讨厌，贪赃枉法早晚把江山断。我詹某为国为民修铁路，何惧能通天。
0: 詹大人，他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莫非说你就怕民不怕官呢？清河镇并非是广大人以为难信，自寻死路，丢了官呐。
1: 住口，我就知道不能让这条铁路受摧残，无论如何铁路不改线，更不能听你的一派的胡言。送客
0: 詹天佑
1: 继续铺轨朝前赶，昼夜施工不迟延。这一天铺轨要过
0: 了大事件。
1: 什么事？山坡下急需的材料车刚要进站，来了一帮人趴在铁轨上面不动弹。
0: 哦，怎么说有人要卧轨？
1: 是的。詹天佑来到了细看，见一群人横躺竖卧在轨道边。詹天佑面对着众人高声唤，乡亲们，你们有何为难事来寻短见呢？莫非是修路的工人做了坏事，损害了乡亲的利益，理不端？莫非是我詹某得罪了？话咱们进屋当面谈啊！他一连说了好几遍，没有一人来答言。乡亲们，可知道无故拦阻列车触犯刑律惩罚严呐？
0: 哼，我们不管惩罚严不严，不答应条件就躺几天。清河镇是广大人的地面，火车进坟院，我们全镇不得安，风水遭破坏，天灾降人间，不答应条件就不起来。有能耐让天广大人
1: 车从这全。我也曾在这关内修了几条路，那都是洋人掌大权，京张路全部是咱们中国人自己来修建，绝不许列强无理找麻烦。这是一条蒸汽路，建成它还要靠乡亲们来支援，幸灾乐祸的洋人等失败，咱们中国人绝不能见利忘义自相残。如不在奋发图强同心干，咱们的痛苦生活到哪年呢？你们是安分守己的老百姓，难道说愿意让官府洋人欺辱咱？起来吧，起来。

0: 咱们是同胞弟兄，手足一个样。天大的事情我一人担，担天佑和蔼可亲，深明大义讲一遍。卧轨人纷纷起来站一边，老百姓通情达理把路让，火车拉别人冒浓烟，道丁枕木运现场，连夜赶工是进度又提前。到后来京张路第一期工程已告顿，成本低质量好，技术破难关。幸灾乐祸的洋人傻了眼，又耍阴谋找麻烦。詹天佑正义破奸计，身先士卒挽狂澜。京张路上多天险，艰苦卓绝战又悍。火车穿过八大岭，钢龙飞越居庸关，提前打通京张线，震惊中外美名传。让我们学习詹天佑，建设祖国志更坚，为了四个现代化，咱们长征路上紧加鞭。
1: 以上您听到的是石富宽先生表演的快板《詹天佑风雪居庸关》，一个非常好的作品，人物的塑造、情节的叙述，最后这个高潮令人澎湃。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2: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1: 还有点时间，我们再请您听一个相声小段《猜谜语》，由姜昆、李文华二位表演。
0: 演员脑筋都好啊。
4: 也不一样
0: 啊。
4: 不完全都这样。
0: 是啊
4: 啊，你像我这脑筋就比他们都好，
0: 是属于最好一部分一类的。
4: 哎，对对对。
0: 那我可以出个简单的算术题，您来算一算吗？
4: 我数学还是最好的。
0: 是吧？
4: 啊，
0: 那我问问您，一加一等于几啊？
4: 这连一年级的小学生都知道。
0: 那您算一算吧。
4: 一加一等于二。
0: 错了。
4: 怎么会错了？
0: 一加一等于零。
4: 哎，一加一，
0: 一加一，
4: 怎么会等于零呢？
0: 给您打个比方啊。
4: 啊，你比方比方。
0: 吃饭的时候，拿起盘子里边有一个丸子。
4: 啊，有一个了。
0: 我夹起一个丸子，还有吗？
4: 哦，你给吃了。
0: 脑筋太慢。
4: 哦，啊，这叫一加一呀。
0: 我再破一个。一减一等于几啊？
4: 这等于零。
0: 错了，一减一等于二了。
4: 到他这儿都别扭，一减一怎么会等于？
0: 有一个丸子，要减几丸子不俩了吗？
4: 哦，往盘里减呢。你这叫绕的人。
0: 怎么叫绕的人呢？
4: 要加就真加，要减就真减。
0: 真加真减你也不一定算得上来。
4: 哎，没有的话
0: 问问您。
4: 嗯，
0: 一毛一加一毛九等于多少钱？
4: 哎，这就好算了
0: 啊。
4: 一毛一加一毛九，三毛。
0: 错了。
4: 怎么会错了？
0: 一毛一加一毛九
4: 啊，那是多少钱呢？
0: 两毛一啊。
4: 一毛一加一毛九
0: 啊，
4: 怎么得出这个两毛一呢？
0: 给您打个比方啊，要了一个菜
4: 啊，
0: 菜钱是一毛一
4: 啊，一毛一了
0: 啊。
4: 嗯，
0: 你能光吃菜吗？
4: 嗯，
0: 你不喝酒吗？
4: 啊，喝点酒啊。
0: 啊，又来一毛九。
4: 哎，一毛钱的酒啊，
0: 两毛一。
4: 你这都叫绕的人
0: 啊！这是智力测验。
4: 是啊。
0: 哎，还有测测字儿怎么样？
4: 哎，也可以啊。
0: 你看，用我的身体比个字儿。
4: 嗯，
0: 这是什么字儿？
4: 哦，这也太简单了
0: 啊！
4: 这是十字儿，一横一竖，
0: 十上面加一横念什么？
4: 啊，这是干工作的干。
0: 错了。
4: 什么呀？
0: 这连姓于的于字
4: 不行，姓于的于下边还一勾呢。
0: 我这翘着脚尖呢。
4: 脚尖也算呢，谁注意你下面那只脚了？
0: 那什么？
4: 干工作的干。
0: 错了。
4: 什么呀？
0: 这那和平的平字。
4: 瓶子里边还两点呢。
0: 我还俩耳朵呢。这么大耳朵看不见，什么眼神？这是。
4: 这都算呢。
0: 啊，
4: 那我比划一个你看看。
0: 可以。别比划了。
4: 什么？
0: 毛巾的巾字。
4: 我这是吊起来的吊字。
0: 吊在上面还一口呢。
4: 啊，我这张着嘴呢。
0: 张嘴也算呢。
4: 你算耳朵，我就算嘴。
0: 那我再测您。
4: 给你测吧。
0: 哦，你这念什么？
4: 啊，这中华的中。
0: 错了。
4: 什么呀？
0: 这念申请的申字。
4: 申请的申当件还一横呢。
0: 我这里还一皮带呢。
1: 好，听完了姜昆、李文华二位合说。

0: 前面怎么这么慢呢？
1: 哎，能不能快点啊？后边这么多人呢。
2: 姑娘，这个自助付款怎么弄啊？我扫了半天没反应。
3: 您对着商品条码扫就行，屏幕上有提示呢。
2: 在哪儿啊？我看不清字。
3: 哎，后边都等着结账呢。哎，不行就去人工柜台吧。
4: 如果有一天你也走得慢，听得慢，学得慢，你希望生活怎么对你？关爱老人，从多一点耐心开始。
5: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6: 远离 emo，
7: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8: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9: 我陪着你。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87.6 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孝林下半段，我是尚远。下面要请您欣赏相声名家名作，这是赵伟洲、阎月明合说的《聘文书》，这是赵伟洲的一段代表作品，尤其是当中的很多台词，像什么疯了梦了、大狗一精彩的。好，请您欣赏赵伟。
2: 什么呢？在座的每一位啊，学问都大，有文凭。人家这个确确实实的在这儿啊，你这一鼓掌，这一说话，我们都感觉的、怎么了？
0: 我怎么看你这么面熟啊？
2: 是吗？啊、你认识我啊？
0: 哎，我好像看在哪儿见过你呢。
2: 啊，那个在电视上，常见面。
0: 哦，那我问问你
2: 啊，
0: 你认识字吗？
2: 那认识啊。
0: 哦，你们上电视还认识字啊？
2: 这认识字啊，
0: 认识字、
2: 啊、认识。
0: 你说这个模样他能认识字，你说多好啊。不得，你怎么能就认识字了呢？
2: 问这问题，我上学呀、
0: 啊。哦，你上学？
2: 哎，
0: 你不得进去才能上学吗？
2: 啊，进学门啊。
0: 对，
2: 真的。你要这时候我进去17年呢。
0: 哦，哇、你怎么进去时间这么长啊？
2: 啊，你看，上学嘛。
0: 啊，都什么学？啊、
2: 你看小学，
0: 嗯，
2: 啊，中学、高中、大学，你
0: 嚯，你都上了大学了？
2: 那是、
0: 啊，哦，17年，你多怎么跑出来的？
2: 跑出。问话他别扭啊，怎么叫跑出来？我从哪儿跑出来的？
0: 你从学校跑出来啊？
2: 那怎么那叫跑出来嘛？
0: 哦。

0: 对对对，你什么时候放出来的？
1: 真是啊，我怎么叫放出来呀、啊？
0: 放学嘛，
1: 放学。
0: 对，放学是吧？
1: 啊，放学呀！啊，你问错了
0: 啊！
1: 你应该这么讲，
0: 怎么讲？
1: 我们这是叫毕业出来
0: 啊、哦？那就行了。对，
1: 哎，
0: 你什么时候毕的？
1: 毕业。
0: 哎呀，
1: 这位是大喘气，可是啊，吓我这跳啊！什么时候毕的？
0: 你什么时候毕啊？是什么时候毕的？哎呀，
1: 明白。啊、我早就毕业了、
0: 啊、你早就毕业了。
1: 哎，
0: 你这么点啊，
1: 这玩意儿啊，人不可貌相，
0: 不可貌相、
1: 啊、哎，
0: 那我问问你 啊,
1: 啊，
0: 你这个比大学还有更大的学吗？
1: 比大学嘿，哦，您这意思是不是要问一问，是不是还有比大学更有学问的学校、
0: 啊、对，
1: 您那就是一般大学毕业就升得教授。
0: 教授
1: 啊，
0: 哦，教授，
1: 哎，
0: 那还有比教授更教授的授吗？
1: 这是哪来这么一位的啊？什么叫不是什么授
0: 更瘦的？

0: 有比教授更有学问的教授吗？
1: 哎，对，我就想找这样人。
0: 哎，
1: 有啊，
0: 这叫用不了，我跟你
1: 用不着。
0: 一般教授大学呀、啊，就够用了啊，够
1: 大学就够用了。
0: 哎呀，差不多了，
1: 够用了，
0: 够用了，
1: 你就够用了
0: 啊，够了，
1: 完了
0: 啊，
1: 我买了。
0: 你买了
1: 啊？我买你的大学，
0: 买我这大学
1: 啊？
0: 呵，什么叫买我这大学呀、啊？
1: 不是你是大学吗？
0: 我是大学呀、啊，
1: 我出钱
0: 啊，
1: 我租你
0: 房子，
1: 我租你房子干嘛呀？
0: 没住的不是？
1: 不是
0: 啊，
1: 我能没住的吗？我这样能没住的吗？
0: 啊、
1: 我呀
0: 啊，
1: 吝你。
0: 今儿个真别扭啊，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往外崩啊，好家伙，拎我，哦，拎我那自行车，
1: 我拎你自行车，你上过大学吗你？怎么这大伙儿都听懂你听不懂啊？
0: 这什么
1: 意思？我出钱，你明白这意思吗？
0: 你出钱我知道啊，
1: 我出钱你
0: 啊，
1: 明白？
0: 哦，你是不是那意思说是要聘我呀、啊？
1: 对，我想聘你。
0: 这位喝酒了，
1: 对，
0: 哦，我明白了，
1: 哈
0: 哈，
1: 嗯，
0: 那你是想聘我呀？
1: 太不
0: 这都什么呀？这都是啊？
1: 对，我想聘你
0: 啊，想聘我，
1: 出钱聘你了，
0: 好，
1: 嗯，
0: 这回我明白了，
1: 嗯，
0: 你聘我干什么呢？
1: 给我当特务，
0: 当特务，
1: 当特务干嘛？我用着特务？
0: 你不说特务？
1: 不对，不是这意思啊？
0: 这什么意思？
1: 我聘你啊？
0: 啊，
1: 你给我当那个秘鲁。
0: 哦，不当土耳其啊？
1: 不是
0: 啊，
1: 你给我当那个露露，
0: 露露站在井边上，
1: 也不是露露，你怎么听不懂啊？
0: 啊
1: 你给我就是说我给你钱
0: 啊，
1: 你给我当那个什么书，你明白了吗？
0: 哦、明白了
1: 啊，
0: 你也给我钱，
1: 对
0: 我那当你的书，
1: 哎。我花钱找一拜拜啊，不是这意思，不是这意思。就是抄抄写写，懂吗？
0: 啊，抄抄写写呀。
1: 对，
0: 哎呀，这回我明白了。你花钱呢，雇我嘛，租我当那个你的聘文书。
1: 嘿，
0: 哎，
1: 聘文书，
0: 嗯，
1: 是，
0: 这什么嘴茬这个？
1: 好，就这么着了。
0: 聘文书
1: 啊，你要多少钱？
0: 你要是抄抄写写的活也不累啊。你看这个月薪呢，600，怎么样？
1: 你瞧这模样，
0: 嗯，
1: 你见过钱吗？
0: 啊，
1: 什么呀？抄抄写写就600块钱？
0: 你看你这现在你
1: 什么现在？现在什么呀？
0: 600啊？
1: 不行
0: 啊，
1: 600不行。
0: 你说价
1: 1000？
0: 耶，我要低了这价啊！
1: 干好了还有奖，
0: 还有奖，
1: 我还给你红包，
0: 是吧？
1: 会写信吗？
0: 信谁不会写？会，
1: 会写信啊？
0: 会写信，
1: 会写信行
0: 啊啊！
1: 你给我写封信
0: 啊！现在就写，
1: 现在就写
0: 啊！
1: 啊，我告诉你，我就写不了这信。你要能把这信给我写了
0: 啊，
1: 那才行了。
0: 行，可以
1: 啊，写好了给你红包。
0: 那行，
1: 就1200啊。
0: 那可以
1: 啊，
0: 1200，
1: 开始了啊。
0: 行。
1: 哎呀，
0: 嗯，信我行。
1: 头一句啊，
0: 哎，你说吧。
1: 哎呀，
0: 这拆船可以，1200哈。
1: 头一句，
0: 哎，
1: 头一句怎么办呢？
0: 嗯，你说吧。嗯，
1: 最最亲爱的小分头。
0: 啊，给你爸爸写呀。
1: 我给我爸爸写干嘛？
0: 小分头谁啊？
1: 我搞一对象，留一小分头，别提那么漂亮了。
0: 呀呀！
1: 你问你认不认？
0: 我这
1: 你问这个嘛？你文书你问这个？
0: 哟，真的是明白写情书。我说怎么这么着急呢？1200，行
1: 来
0: 啊！好，嗯，写好情书，行来吧。
1: 小分头写完了，
0: 小分头写完。
1: 嗯嗯，那天我在卡拉 OK 搂见你。
0: 搂不对啊，搂是咱北京土话，你应该说看见你。
1: 哦，看见你。
0: 哎，
1: 好，就按你这写。哎，对，
0: 哎，
1: 你疯了梦了。
0: 疯了梦了、
1: 啊、他在台上唱的歌啊，疯了梦了，疯了梦了，懂了吗？
0: 哦，明白了明白了，通俗歌曲。
1: 对，
0: 我疯了梦了。哦，这啊，
1: 写上啊，
0: 我疯了梦了。
1: 你疯了梦了、
0: 嗯、
1: 我也疯了梦了，
0: 俩疯子。嗯，
1: 你怎么办？
0: 嗯，
1: 你就他那个长相了，就他那个
0: 啊，对，知道。
1: 你这个小。

0: 你长得身上很高，啊，还有很多肉，有肥的也有瘦的。
1: 哎哎哎，老板，行了，
0: 怎么着？
1: 哎呀，我听明白了，你这话可不能这么说，你买肉来了，啊？
2: 你是干什么的？
1: 我
2: 们凭什么换一枪？啊，我们凭什么换一枪？你出词儿啊你？
1: 我知道，那我写不就完了吗？
2: 怎么写？
1: 你应该说，你长得很苗条，长得很美丽。
2: 我再给你加100块钱。对啊，很美丽。
1: 1300了。
2: 1300了啊。嗯，
1: 很美丽。
2: 你那头发很美丽啊啊！你那身上
1: 好，
2: 你的腿跟胳膊很美丽。
1: 嗯，
2: 你的小脸
1: 很美丽。你还有别的词儿吗？
2: 就想不出别的词来，
1: 全是美丽啊。
2: 你的小脸儿，你的小脸儿，
1: 哎，
2: 就像秋天的苹果。
1: 哎，
2: 我告诉你，你白上这大学，你都没出这词儿。我告诉你，
1: 这俩眼睛蒙蒙的。
2: 你那眼睛就像夏天的葡萄。嗯，你那小嘴就像春天的樱桃，
1: 全是水果，水果。
2: 你那眉毛就好像冬天的黄瓜，
1: 哎呀，
2: 你那鼻子就好像刚丰收的柿子一样，
1: 呵，
2: 长得
1: 这么别什么，这好看吗？
2: 啊，我们这词儿多好，就这么写。
1: 这挂这个黄瓜，这有柿子，这好看吗？
2: 你写去没写？我就让你这么写。
1: 啊，行了。
2: 着急
1: 啊！好，
2: 嗯，
1: 啊，行，1300的，我知道，
2: 1300啊，嗯，哎，别着急，
1: 哎，
2: 我越学越好。
1: 那，啊，我知道，
2: 嗯，
1: 哎，
2: 亲爱的小分头，
1: 嗯，有一句，先来全是瞎话，嗯，
2: 咱俩是天生的一对儿，咱俩是天上河鲤鱼，咱们是地上河鲤鱼，咱俩是天上有飞机。
1: 地上有大炮，
2: 你捣什么乱？你捣什么乱？你捣什么乱？你是文书吗？你捣什么乱？你在这儿？
1: 你看，你让我们这个朋友说说，你天上有飞机是怎么回事啊？
2: 啊，就是那个，
1: 你这不地上有大炮？
2: 唱戏那个词儿，形容一对情人，天上什么，地上什么的，
1: 就
2: 那个。
1: 哦啊，您要写这个戏里这词儿。
2: 对，
1: 哎呀，戏里词儿您应该这么写呀？
2: 怎么写啊？
1: 天上是比翼鸟，
2: 嗯，
1: 哎，地上连理枝，
2: 哦，
1: 是吧？水中比目鱼是一对鸳鸯鸟啊。
2: 对，我们俩就是这些东西。
1: 这是东西吗？啊，好，
2: 就这么写，
1: 就这么写。
2: 现在我跟你说，
1: 嗯，说吧。
2: 从我家里跑了两个女的，
1: 你是人贩子呀？
2: 你人贩子！
1: 你不刚才说跑俩女的吗？
2: 你不成家，你不过日子，
1: 我过日子。
2: 到时候他不给你过了，他跑了，你怨我吗你？
1: 哦，
2: 哎
1: 呀，你应该说离过两次。
2: 哎呦，你别大学教授吧你。
1: 不是，
2: 对，离过两次婚，
1: 哎，
2: 这词好，
1: 行，好人，
2: 我离过两次婚，
1: 哎，这这么说就对了，什么叫跑俩女的？
2: 我离过两次婚，
1: 哎呀，
2: 这个词儿这么深，那个小分头都听得懂吗？
1: 懂，除了你不懂，都懂。
2: 啊，那懂就行，你人听不懂，
1: 行，你甭惦记这个。
2: 头一个女的，
1: 啊，
2: 她不让我天天搓麻，
1: 嗯，搓麻。
2: 就打麻将牌
1: 啊！知道，嗯，
2: 我朝他脸上啪
1: 打上去了，嗯，
2: 他哇
1: 哭了，
2: 到我妈妈那里，说到他妈妈那里去了，
1: 嗯，
2: 我朝他脸上
1: 还手了，
2: 他朝我脸上挥，
1: 啐你了，
2: 我吧
1: 给他一脚，
2: 哇，
1: 嗯，哭了，
2: 到我妈妈那里，说到他妈妈那里去了，
1: 哎，嗯，老板。你能不能找个翻译？
2: 翻译？
1: 你这话太啰嗦了。
2: 啊？
1: 什么？你妈妈他妈妈这个？
2: 你听懂没听懂啊？
1: 我听懂，你找个翻译。
2: 听懂你得给变词儿，我你不要我请你干什么呀？明白了吗？
1: 明白。
2: 对，
1: 1300不容易挣。
2: 对。
1: 好。
2: 如果你到我家里来以后，
1: 嗯，
2: 你朝我脸上啪，
1: 嗯，
2: 我绝不往你脸上啪。
1: 嗯。
2: 你朝我脸上啪，我不往你脸上啪。
1: 这乒乓球比赛。

0: 你乒乓球干嘛呀？
1: 打乒乓球呢，啪啪。
0: 这话应该怎么说呀？
1: 你这个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0: 再给你加50块钱。
1: 好，
0: 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1: 哎，
0: 好，就这么些啊。
1: 这就对了嘛。哎，
0: 嗯，
1: 哎，
0: 我是个大款。
1: 不，你就是你有钱。
0: 有钱不行，是大款。
1: 大款，
0: 这不能拿啊。
1: 大款。
0: 嗯，
1: 大款。
0: 你到我家以后，
1: 嗯，
0: 上路，大腿不要了。
1: 哦。把它锯断了，找拄个拐，
0: 干嘛？
1: 不是大腿不要了吗？
0: 不是这意思，就是你再上路买汽车，明白吗？
1: 你直说买汽车不就完了吗？
0: 这就是不让他再走了。
1: 好家伙，
0: 明白意思吗？
1: 那锯腿干什么？
0: 你锯腿，谁让你锯腿了？
1: 啊，
0: 买好车，
1: 好车，
0: 加长的，
1: 加长的，
0: 嗯
1: 嗯，哎呀，
0: 再给你买条狗，
1: 买，好，买条狗，
0: 是大狗，
1: 嗯，
0: 花的。
1: 大狗花的，
0: 再买条小狗，
1: 小狗
0: 长毛的白的，
1: 长毛的白的，
0: 大狗一叫汪汪汪，
1: 嗯，
0: 小狗一叫汪汪汪，大狗康康咬小狗一口，小狗汪汪，你坐那，
1: 我说我受不了啊，我说我写不了这封信，
0: 你写不了不行，我们给你钱了，你是我聘的文书，
1: 我再写就我成文盲了。
2: 以上您听到的是赵伟洲、严月明二位合说的相声《聘文书》，太精彩了啊！好，下面我们再给您听一段非常幽默的单弦作品《北京人》，由马增慧女士演唱。这里头充分地展现了单弦音乐的魅力，还穿插了很多其他艺术门类的音乐元素，这种妙用都增强了舞台效果。您听这观众啊，一阵又一阵的掌声和这个热潮一般的热情。您听着这个剧场的实况啊，您跟着一块激动，尤其是这词儿写的也好，接地气儿，语言特别的通俗幽默，这是唱的是北京人，唱的是北京味儿，唱出了北京人的幽默劲儿。

0: 北京人儿。
1: 以上您听到的是马增慧女士演唱的单弦北京人，您听听这个剧场效果多好啊。好，听到这儿，我们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尚远，感谢您的收听，空中笑林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我是西西。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1: 那么说到吹风机啊，我们首先要想到的一个品牌肯定就是戴森。
3: 买戴森买的是什么？买的就是一份放心。另外呢，我相信很多人知道戴森这款吹风机的造型被很多的模仿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戴森 HD15 的彩陶波普礼盒一定不要错过，因为它的价格真的合适。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HD15 的这款吹风机呢，它的一切强大还是源于它的 V9 马达，非常替世界。比如说对于现在的很多现代女性来说呢，忙碌是生活当中的主题，我又要去职场，我又要在家里边承担角色，我同时还要自己每天都美美的。 HD15 的 V9 马达能够提供高达110,000转/分钟的这个电极速度和46米/秒的风速，它能够让你比如说我们在极肩的长发2分钟左右就能吹干，及腰的长发4到5分钟，这个就是戴森去给你节省时间，同时在节省时间的同时还不会
1: 是。对，因为我们知道啊，频繁的使用吹风机是容易损伤头发的，但是戴智能温控系统和负离子发生器，能够有效的减少对头发的损伤，它能够防止过热对于头发造成的不可逆的损伤，因为它监测出风口的温度要每分钟到40多次，确保温度始终都不超过150度，
3: 保护我们的毛鳞片，
1: 对对对，
3: 让干燥毛躁和失去光泽远离您的头发。
1: 是，那另外一个它非常好的方面呢，就是其实有的时候我吹头

0: 它的限量颜色，它是双色的橘色和青色的一个搭配，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好看，有那种马卡龙的感觉。对，没错，少女心。哎，要知道整套礼盒 在官旗2899， 有官方的店加上国补2199， 今天北广只需要1399， 顺丰给您送到家门口。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吹风机或者阿拉伯数字15， 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一定要去看看，因为什么？ 它的防飞翘的顺发封嘴是 HD15 独有的，想要植发也可以用它。另外比如说我要想要打造高颅顶，然后呢我不想头发的自己炸毛，用它的防飞翘毛是特别特别的好用。然后包括它的造型的封嘴啊，包括柔和封嘴啊，适用于我们每天快速的让自己的头发哎有一个造型出来，这样呢我们的上班其实是可以节省非常非常多时间的。还有一点，今天我们这款吹风机是一机一码的 保真，什么意思？就是你在里边会发现一张卡片，这个卡片是可以刮开以后去戴森官网注册的，这样就是保证您收到手的是正品。但是同时也要求您，就是如果您注册了一机一码以后，或者说验真了以后，防伪码验真了以后， 就不能再退换货了啊。其他情况下我们是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今天我们的戴森的彩陶波普的 HD15的礼盒 1399块钱， 四个封嘴 1399块钱， 这个价格非常非常香，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 或者是阿拉伯数字15， 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特别好。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刘秀传》。
3: 窦荣把食盒往地上一放，站在旁边，心中在默默的叨念：“金莲呐，我的好女儿，你可千万别在这时候哭啊。”徐世英的手下人对搜查早已经感到有些腻味了，心想这是干什么呀，一天三遍老检查，也不知道检查什么，所以来到石河跟前懒散散地说：“搜查搜查，例行公事嘛，饭菜哦，这都是熟的，行啊，没什么，进去吧。”窦荣提起了石河，不慌不忙地走进宫门，几个随从人役也跟了进来。在窦荣提食盒的时候，徐世英忽然发现这个食盒的提梁把手的地方有一点手提的印记，与往天那个食盒不同。往天那个食盒由于使用的时间较长，提梁把手都被手摸得呈暗色，这个是和那个暗色没有，这是怎么回事？他换了食盒了，为什么要换食盒呢？这件事的功夫，窦荣已经走进去了。徐世英忙问自个儿的手下人：“哎，刚才

0: 那石盒好像是换了，你们看出来了吗？
1: 军师，这我们可没留神。
0: 我看出来了，一会儿他出来的时候我要亲自搜查。
1: 这些差人心想，正好你自个儿搜查，省得我们担责任。

已经在门口这站着呢。一看见窦龙，哎呀，丞相，娘娘盼你盼的这心里边都着了火了，快请进吧。窦龙说，我也是焦急万分呐。二人一边说着话，一边往里走，走到娘娘的寝宫内室门外，窦龙就犹豫不决地把脚步停下了，因为这是娘娘的产房啊。他刚一停在这儿，程太监就好像猜着了窦龙的心思似的，丞相啊，事到如今呐，您也不要想得过多了，这阵要讲礼节啊，说不定就兴许让徐世英给看出破绽来，娘娘在里边等着您呢，您就快进去吧。哦，心想也对，事态紧急难为礼呀，走，迈步进来了。走进产房一看，娘娘躺在床上，旁边睡的婴儿大概就是幼主殿下呀。窦荣急忙跪倒身躯，口称臣窦荣参见娘娘，然后一拜，臣窦荣参见幼主殿下。他给这婴儿磕了一个头，这是封建礼仪，一岁为君，百岁为臣，不论岁数大小，先讲君臣之礼。娘娘急忙吃力地挺身坐起，丞相，快快请起，这君臣之礼免掉了吧。窦荣这才站起身来说道，娘娘，您跪体验之福也算是无事吧，只是眼下太子降生尚未人知，一旦为人所知，必立灾难，太子若崩，我也不求生存了，如今我母子的性命全赖丞相左右。道龙说，娘娘千岁，臣今到此就是为救太子而来，只是请娘娘先恕微臣欺君之罪慢君之罪。娘娘说，丞相，你救太子已经是为汉室社稷首立大功，何罪之有呢？道龙说，娘娘，如今徐世英把守宫门，盘查甚紧，而娘娘临产是龙是凤，她终要看个明白，如若是幼主脱险，臣苦思多日，觉得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用一女婴换出太子，但这一女婴必须降生之日与太子不差先后，方能可行啊。恰巧今日臣的捉精生一女儿，只比太子晚几个时辰，故此臣将此女带进宫来，想用她唤请太子，再随臣出宫，向太子如此幼小，既需哺乳又需抚育，臣斗胆冒天下之大不韪，想把太子带到臣府抚育成人，一旦明晓世事，臣便向太子奏明始末，然后再想办法辅佐太子匡扶汉业，只是这样做，臣犯了欺君之罪呀。是啊，把皇帝弄自个儿家里边当儿子养活着，这可是历来没有的事儿。不过眼下这个皇帝，你就是说收养无罪，张榜悬赏，也没有人敢收留，因为这是一个亡国之君，收了他后边接着就是全家该斩，谁敢收啊。娘娘听完窦荣这一番话，忙说，窦丞相，你舍出亲生之女换取汉室嫡嗣，这样的大忠亘古未有，哪有什么罪责呀，哀家应待平地的亡魂感谢丞相救驾之恩。窦荣说，如此说来，娘娘不怪，臣则以小女易换圣主了。说到这儿，窦荣从石盒的夹层底里边抱出了自己的女儿窦金莲。这阵的金莲呢已经睡了，刚才在轿里边一搀扭，美滋滋的起了催眠作用，要不检查的时候怎么没哭呢？他把金莲放在了娘娘的床，娘娘一看窦荣的亲生女儿放在这儿，心中感激万分呐、谁家的儿女谁不疼啊，天下爷娘爱亲生，他把亲生女儿来换太子，此正可谓忠心见日月，赤胆惊鬼神。娘娘在这儿是心潮起伏。

0: 然，一个油然而生的念头竟然使娘娘脱口说出：道丞相，哀家有话不知当讲否？
1: 娘娘不知有何吩咐？
0: 哀家想，我有你女的进宫的生存呐、啊。他两个虽然方道，却都做了一件牵系江山社稷的惊天动地的大事。冲他们出生时辰的相差无几，也许这是天意的安排。哀家想，幼主将来不成其事，还则罢了；若果能重兴汉业，这正宫皇后就是你女金莲，不知丞相意下如何？
2: 窦荣急忙跪倒：“臣代小女多谢娘娘加封，
0: 这门皇亲就这么定了。”
1: 窦荣说：“娘娘千岁，不知可给幼主起了名字了吗？”
0: 娘娘说：“哀家想了半天，忽然想起《论语》：‘秀而不秀者有一夫，秀而不实者有一夫。’此是说，禾谷出生叫苗，开花叫秀，结实叫谷。我子现为幼苗，盼其长大吐华，秀而成果，故此就起名叫刘秀，如何？”
2: 道中说：“娘娘高才，此名大有寓意，只是请娘娘还有什么吩咐尽快说，恐微臣在此待的时间过久，让徐世英所猜测。”
0: 娘娘一听到这儿，急忙从自己的胳膊上撸下来了一对玉镯子。
3: 这对玉镯子可不是一般的玉镯子，比金镯子要贵重得多。这镯子的名字叫玲珑透剔龙凤白玉镯。这一双镯子的里面天然形成有两道玉彩，一个镯子的玉彩像一条龙，首尾贴爪俱全，如游弋在云雾之中；一个里边的玉彩像一只凤，展翅飞舞，似翱翔于太空之上。
0: 娘娘拿着这两个镯子说了：“窦丞相，这是当年安南国进贡来的两件珍宝的其中一件，平地一件玉虎坠，赐予了福禄将军马琴，此乃是国宝，旷世无二。我将这有龙的镯子给我儿刘秀戴上，让他带走。这有凤的镯子留给金莲，日后他们若长大成人，有日相见，这龙凤玉镯便是他们定亲的信物。而如若我能有幸得活的话，他年与我儿相逢有日，也以此物为记。”
1: 窦荣说：“是，臣记下了。”
0: 窦荣接过来了一只镯子，掖塞在刘秀的襁褓之中。此时娘娘把刘秀抱在怀里，亲又亲，看又看，把自己的脸贴偎在刘秀的小脸上，热泪夺眶而出啊！那泪珠从娘娘的脸上流下来，又接躺在刘秀的脸上，一滴两滴，有一滴竟然流进了刘秀的嘴里边。他好像是尝到了这人间的第一口辛酸之味儿，把那小嘴撇了两撇，他哭了两声。这一哭可把太监吓坏了，尽管窗户上面现在钉着棉被呢，但是也怕声音大了让徐世英听见呢，他急忙往外观望，而娘娘呢也因此而骤然清醒。他知道此时不可以儿女之情误国家大事，因此急忙止住泪水说：“道丞相，快快去吧，你要多加小心。”窦荣说：“是。”窦荣说完这句话，从娘娘怀里边接过幼主刘秀，轻轻地放在自己的袍袖之中。老年间呢，为官的以及一些上官的衣服讲究是宽袍大袖，那一个袖筒要缝起来当口袋，能装80斤大米，还富富有余。如今放进一个出生的婴儿，看不出什么异样。窦荣为什么不把太子放在石盒底下了呢？这得说窦荣善于观察，留心周围的事物。刚才进冷宫的时候，徐世英看到石盒提梁之后，在脸上表现出来的那一丝表情，已经。

0: 经引起了窦荣的注意。窦荣心想，这个新石河可能引起徐世英的猜疑，所以此次出宫，这太子藏的地方就得换了。不过这出宫比进宫的时候，窦荣感到更为紧张。这些日子多少天睡不好觉，多少顿吃不好饭，不就是为了救这一位太子吗？如果今天太子救不出去，岂不是危山九仞，功亏一篑呀？窦荣放好了太子，看了看刘秀在袍袖里边很安然，心里边有了点底，心想：太子亡弼，我知道丞相抚育他要冒天，但我一个弱女墙之内，只好拜托丞相了，不受牵连，不看哀家一地，丞相请受哀家一拜。爬起来眼含泪水，冲着窦荣一拜。窦荣急忙跪倒，忙说：臣不敢当，臣不敢当，娘娘，臣服幼主性命相惜，天翻地覆，至死不渝。说完话，窦荣站起身来，走出寝宫，提着石盒来到冷宫宫门的时候，一看徐世英正为首站在那儿，窦荣就已经知道了这宫门吃紧了。窦荣来到徐世英的跟前，把石盒往地下这么一放：怎么，徐进士要检查吗？徐世英说了：张氏，今天把饭送晚了，娘娘没怪罪你吗？
1: 哎，娘娘怪罪，我窦荣只好认罪赔礼呀。这不嘛，说解了这么半天，才算使娘娘转怒为喜。难哪，这一阵子急得我都出了汗了，也不知是天热呀，还是看见娘娘生气，我心里边上火。窦荣一边说着话，一边脱这件外罩的袍服，里边还有衬袍，而刘秀呢，就放在这个外罩的袍服袖子的里边，内里衬袍袖的外边。这是窦荣刚才急中生智想出来的招数。他先解开腋下的帕带，甩掉左袖，因为刘秀在右袖子里边放着呢，一斜身子，这个左袖从身后滚脱到右肩头。他用手把这个罩袍的底襟往起这么一撩，往右胳膊上面一搭，然后才把这个右胳膊的袖脱下来。这样的刘秀就跟这个袍服一块儿脱下来了。窦荣把这裹着刘秀的袍服放在石盒盖上，然后真的神态，双手把事儿还办不过来呢，成趁着窦荣和娘娘说话，把饭菜给折腾到别的盘碗里去了。一层，第二层，第三，这石盒还你怎么今天才看着？层菜少了就用三层嘛，哪有双层底之说呢？这句话弄得徐世英犹豫不决，他看了看站在旁边的他的儿子徐天，他是用眼睛问他，那意思他说的对吗？他儿子徐天啊，早就腻歪在这把门，看到这儿顺嘴就说：哎，就这么回事，打头天来就四层，您才知道啊。他光这么说了，可没往跟前看，要是一看就会明白，这个四层底比那个石盒厚不少呢，而一二三层又比那个薄不少呢。这样两下一差，外表看徐世英一看检查不出来什么，只好盖上石盒，冲着窦荣一笑：请吧。窦荣把这个放着罩袍的石盒盖盖上，提着石盒往外就走。刚走出冷宫没有二十步远，忽听徐世英喊了一声：且慢！

0: 回来。
1: 斗龙听见徐世英在后边一喊，停住了脚步，转追后跟上来了。
2: 怎么回事啊？
1: 刚才徐世英搜查斗龙一无所获，在斗龙提起石盒往前走的时候，徐世英的脑袋里头忽然一瞬，我觉得天气可不热呀，正是凉的深秋天气，他怎么到热的脱掉了袍服了呢？说是娘娘深斥他着急上火，可出了宫了还至于那么热吗？而他又把袍服放在石盒盖上，他又自己端着盖让我检查，不对，这其中定有缘故。想到这儿，他一着急脱口就把窦荣喊住了。徐世英知道，如果这次在石盒盖上的袍服里边搜查不出什么东西来，那窦荣可不是善罢甘休的，说不定他会用什么样的话或是什么样的行动来报复他。不过徐世英也想好了，我宁可搜不出东西来让自己脸面无光，也不能因为这一时的大意使窦荣计谋得逞，所以他走过来了。窦荣一看他过来了，心中就预感到不妙。窦荣心想，怎么办？这可是到了千钧一发之际。在这短短的一瞬间，窦荣真感到眼下是山穷水尽，身逢绝地了。他心里边虽然这么想，但是表面上还故作镇静。徐军师，有什么事吗？徐世英走到跟前，
0: 丞相，刚才您出宫的时候，
1: 秘方，
0: 就是您这个石盒盖。
1: 徐世英不由自主的把手就撤回来了。
0: 窦丞相，这是。
2: 徐军师，我看你真是有些欺人太甚。你奉旨把守的是冷宫宫门，今天我在宫门之时你已经搜查一遍，怎么出了宫门又追来搜查？分明是欺我赌城懦弱，今日要搜我也不难。你我二人同到金殿之上去见当今圣上，圣上若让搜，我便让你搜；圣上若不让搜，你休想犯我一根的毫毛。
0: 徐世英一听，哎呀，老丞相，我听说心正则无畏，胆大则有勇，你既无私弊，何必怕搜呢？如若怕搜，必有我只是看看那个石盒盖，这又有什么不可的呢？
1: 徐世英说着话又伸手奔这个石盒盖来，正这功夫听见又有一声断喝，
2: 徐世英
0: 呀。
1: 徐世英一听，这是谁喊我呀？这声音好像是从另一个方向传来的，嗓子挺粗，底气挺足，听着一喊是丹田叫上来的力气。我看看，他顺着声音一回头，仔细定睛一瞧，哎呦，在自己身后不远的地方，众差役簇拥着一个人，此人年纪约在50岁左右，

无灯珠履，赤红色的一张四方脸，一双大眼睛，两道浓眉，这两道眉毛根根闪光，斜挺向上方，大有不屈不挠之势，鼻口端正，一部络腮胡须也像那眉毛似的为所欲为的自然生长，前有的支在腮旁。

0: 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年，
1: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0: 说不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午夜拍案惊奇，
2: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3: 雾都足球场离奇命案，夜半三更跳楼事件，国际会议厅炸弹案，美女白领撕票案，诡异纵火案，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不可能的犯罪吗？疯狂的杀戮，隐忍的怨恨，心碎的爱情席卷而来。敬请关注《血族天使》，作者上官午夜。
4: 风铃穿着简单干净，长发及腰。每次出门，他习惯戴上一副耳塞，别人误以为，其实他想以此掩饰聋哑人的特征。与我交往时，他担心受到我的歧视，正因如此，我才更加疼爱他，因为他跟雪儿一样，都是用眼睛与我交流，这是我最最感动的事情。所以我决定向他求婚，决定同他厮守一辈子，永不分开。时间则在一个下雨天，我觉得这样的天气求婚非常浪漫。忙活了老半天，我备好戒指、玫瑰花和蛋糕在家等他，欲给他一个大大的惊喜。时间一分一秒地过着，而我也一分一秒地想象着风铃进门后表现出来的喜悦与幸福，于是耐心等着，等着我的新娘，却料不着等来一个噩耗。风铃因为我往家里赶，横穿马路时一辆摩托车迎面而来。跪在风铃的身边，我的心痛得窒息。我应该接她下班的，是我这个杀千刀的，是我害死了他。第二天，我小心翼翼地切开风铃的身体，煮熟后一块块地吃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合二为一，他才能永远活在我的生命里，活在我的血液里。而这一刻，我更加坚信父亲不爱母亲，否则他一定像我这样吃掉母亲，而不是把母亲砌在墙里。看到这里，我艰难地吞下一口唾液，

0: 将视线从笔记本上努力移开，有些难受地说，
1: 我不看了，心里堵得慌，看了全身发冷。
0: 罗天也没往下看，慢悠悠合上笔记本。沉默半晌，他抬头问着坐在对面的人，你为什么把它交给我？为什么之前不交？这个笔记本你应该早前就得到吧。说话时，罗天翘起来的右脚鞋尖在空中画着圆圈，谈吐彬彬有礼，但一切了然于胸。对面的人摇了摇头，手指按着太阳穴，像是在思考如何作答。过了一会儿才都结束了，是该让他公诸于世的时候。是啊，所有的美梦与噩梦都结束了，我感慨万千。快餐店老板娘说的那名神秘男子，原来竟是莫东海。而柳风铃失踪八年，在这个笔记本里也终于找到答案。突然间，咖啡屋里的钢琴曲似乎变得格外忧伤。人心比天气更难预测，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如此不了解莫东海。笔记本记载着他如何杀死老娘们儿，如何处理尸体，以及如何吃掉柳风铃的全部过程，让人毛骨悚然，鸡皮疙瘩顿时爬满满身。如果一开始晓得莫东海是个这样的人，我还有胆量走进九州传媒有限公司吗？我不禁用疑惑的眼神看着珍珍。我不知道他何时获得笔记本，但他为什么能够从容，不健康甚至极端变态的手术失败当天，珍珍口口声声为自己的丈夫辩护，那模样不像是装出来的。可是今天他不仅以这副怪异的模样出现，还扬言从现在起他要开始新的生活，就好像莫东海的逝世对他而言是一种解脱。这让人忍不住怀疑，在他心里究竟爱过莫东海吗？不要用这种眼神看我，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对我说完这句话，珍珍又对罗天说，罗队长，我猜想你一定不知道莫东海为什么杀害那些人吧。那就接着往下看，里面有你想要的答案。珍珍似笑非笑的样子让我感到他内心的仇恨急速膨胀。他在恨莫东海吗？这么想着的时候，罗天已翻开笔记本，也翻开了最后的谜底。我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废寝忘食地模仿风铃的笔记，也沉浸在对他的思念。无数个夜晚，我一边流泪，一边模仿他的笔记给他母亲写信。信件必须写得决绝些。第三封信里这样写道，妈妈，前一封信里对您提到的那位有钱少爷，我们相处得很好，他的家人很喜欢我，丝毫不嫌弃我是个聋哑人，天赐良缘，我决定嫁给他。但我向他们隐瞒了您的存在，因为对他们来说，我是一个孤儿，远比我还有一位聋哑母亲住在农村更容易接受。妈妈，请您原谅我，我以后不能再回来看您了，但您放心，我每个月都会给您寄钱，以报答您的养育之恩。我随信寄出200元，心里多少有些不忍。是啊，我深知这么做对一位母亲的伤害有多大，但是我必须这么做，因为只有让风铃的母亲恨她，才不会怀疑女儿失踪而报警。此后我每个星期去看望风铃的母亲，尽可能给她一些帮助，把她当作亲人看待。这段时间我感觉自己活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原以为跟风铃合二为一后便不会受到打扰，可是那该死的老娘们每天都在我的梦里伤害风铃，有一次竟然用

让我实在难以忍受。思来想去，我决定搬家。假如找到新的住处，第一件事就是把叔叔婶婶接过来，让他们帮我守着老娘们，然后请个保姆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通过努力与奋斗，我终于荣升为九州传媒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同事们嚷嚷着要我请客吃饭，其实我是个极其安静的人，不喜欢热闹，但是我找不到拒绝的理由，只好硬着头皮答应。席间他们玩得高兴，猜拳、玩骰子、唱 K， 好生热闹。唯独我静静地坐在角落抽烟，在心里与风铃对话。今天是个好日子，但我只想把这份喜悦与风铃分享。过了一会儿，陆小曼坐了过来，她笑着说我太木讷了，现在是副总经理，应该有副总经理的架势，可以严厉些，说话大声些。说实话，我非常讨厌这个女人，已经用意念杀了她1000次、10000次，因为每每看见她，就让我想起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更加让我对以往的所作所为感到内疚。高叶是不低头，而我却那么懦弱，真该死，加入这个罪恶的团伙呢。有时候我真的羡慕张静泉，他换了也许更好，只有意念杀人的能力，而我担心真有一日杀了陆小曼。陆小曼显然不知我对她的厌恶，非要陪我一起散步。没想到的是，这天晚上的散步竟让我获知一个被埋藏将近5年的真相。我们从 KTV 出来，外面下起小雨，散步到不远处的十字路口时，一辆摩托车疾驰而过，放着震耳欲聋的摇滚乐，上面坐着3个大声吆喝的青年男子，车速快得惊人，险些撞倒一位横穿人行道的老伯，把老伯吓得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半天也起不来。看到这一幕，我心里涌出丝丝愤怒。我知道这是风铃给我的暗示，如果不是飙车族，也许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可爱的孩子。这些杀千刀的飙车族！陆小曼搀起老伯后，无比懊悔地对我道出一件事。大学毕业典礼那天晚上，他们出去飙车，在G市延德路撞倒一对中年夫妻之后逃离现场。陆小曼叹息道，幸亏那天你生病了没去，不然必定像我这样时时刻刻受到良心的谴责。太年轻了，所以才做出一些愚蠢的事儿。那对夫妻怎么可能没事？陆小曼的话犹如一记晴天霹雳，将我彻头彻尾炸懵了。苦苦追查5年，但想不到的是，导致叔叔婶婶双双瘫痪的罪魁祸首竟然是他们，竟然是我终日相处的死党。永远忘不了出事的那天晚上，当我火速赶到新港区人民医院，才晓得肇事者早已逃之夭夭。而新港区人民医院因为叔叔婶婶费用不够，迟迟不肯抢救，最后叔叔婶婶被宣判终身瘫痪。没人知道我心里的恨，

0: 找我呢？这家伙连续找我数次，都是为了他妹妹的事儿。我对他恨之入骨，我又怎么会喜欢他妹妹呢？所以我婉转地告诉他，真真不适合我。可是甄艳红居然威胁我，如果我不娶真真，他就把当年校园里作恶的事儿抖出去。他简直就是一个小丑。抖吧，抖吧，你干的坏事比我多着呢，你都不怕，我怕什么呀？但是转念间，我改变主意了，决定娶真真。为了报复，也为了给叔叔婶婶讨还公道，我娶你妹妹。我不爱她，但我要她一辈子痛苦。于是我开始拟定一套计划。据说2012年丁伟回国，故此我有足够的时间。从今天开始，我要彻底改变自己的性格，彻底更换自己的源代码，以一个全新的莫东海登场，设计一场史上最完美的谋杀案。写到这儿，笔记全部结束了。合上笔记本，昨天呷了一口咖啡，眉头在不经意间拧成一个川字。稍过片刻，他问着真真凶手了。真真倒是挺坦白的说，是的，至少在他死之前。但是他的死把我搞乱了，不管我对他何等了解，也料不着他以自杀陷害张静峰。你们警察倒好，直接说他被人谋杀焚尸。他的语气似乎责怪警方办案不力。那么你保存这个笔记本的真正用意是什么呢？据了解，你跟你哥哥感情很好，为什么他出事了你都不交出笔记本？因为……真真顿了顿，突然有些伤感地说，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怀孕了，我想交出笔记本，我甚至想拿它质问莫东海，这些年是不是真的没爱过我。可是我没有勇气，我爱了他整整十年，从我哥哥读大学的时候把他们带到家里玩，我便喜欢上他。在没有看到这个笔记本以前，我一直以为他喜欢我才跟我结婚，根本没想到他是为了报复，跟一个不爱你的人同床共眠六年。这种感受你们不会理解的。说到这里，真真再次点燃一根烟苦笑着，真的很傻。扑烟的手指开始不停抖，顷刻间两行泪水沿着他的脸颊淌了下来。这不可能，不可能。我忍不住插口道，当你排除了所有的不可能，无论剩下的是什么，即使是不可能，也一定是真相。这时候首贝多芬的曲子，罗天轻叹一声说道，莫东海最开始的想法应该是自首，否则他不会在你哥哥的案子上留下那么多的线索，通过这些线索警方必定查出他和柳风铃的关系，所以他所谓的最完美的谋杀案是自首前警方无法破案。但他知道你已经怀孕，线索也已经交给警方，他只好扭转案情而选择自杀。当然，陷害张静峰也是迫不得已的，因为他必须找一个凶手顶罪。所以，为了孩子，请好好爱惜身体吧。真真嗫嚅着嘴唇，半天才发出一丝丝暗哑的声音。
1: 孩子，孩子已经没

0: 没有了，我以为。
1: 话音未落，他起身离位，没走出两步，他突然哀嚎一声，弯腰嚎啕大哭。咖啡屋的人们被哭声惊动了，纷纷瞠目结舌地望着他。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恐怖悬疑小说《血族天使》，作者上官午夜，演播杨杰，责编小底。午夜拍案惊奇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的节目，欢迎您接着往下听。

0: 是北京时间零点。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子夜柔情。我们在哪一颗心上见过，以致如此相互思念？
1: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相互思念过，以致如此深爱？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1: 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0: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
1: 相互辉映。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1: 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0: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

0: 是这子夜的柔情。
1: 子夜柔情。
2: 郝依依自嘲道：“嗨，我就是个前台。”灰姐一下子更兴奋了：“哎呀，我们都是前台，我是费肯的，朱迪是 SP 的，以后……”
1: 三个女前台无意中被卷入金融案中案，未知的凶险厄运考验着人性的悲切与勇气。这既是一部非常烧脑的商业间谍小说，也是一部在犯罪与侦破故事中呈现人情冷暖、善恶较量和生存困境的优秀文学作品。请收听长篇小说《国贸三十八层》，作者永成，演播燕姬轩。
2: 小半杯清酒下肚，灰姐彻底放开了。她本来还有点拘束的，朱迪又像是一棵树似的戳在身边，

靠也不是，躲也不是。饭局是辉姐张罗的，餐馆是郝依依选的。辉姐死乞白赖的恳求，郝依依也不好意思拒绝。郝依依一天没上班，并不知道辉姐往快库的前台白跑了无数趟。知道的

不动声色地把话题引到了外企里的老外身上，随即打住，由着辉姐滔滔不绝，自己默默地倒茶敬酒。哎，就说这人名哈，不是每一个老外都叫什么汤姆或者麦克，也不是每个中国人都有一个外国名，对吧？辉姐越说越兴奋，两颊泛着红晕。哎，比如勾，他叫啥？杰弗雷。朱迪颇有权威的纠正，脖子挺得又细又长。是。朱迪虽然发音还是中式的，姿态却足以让辉姐自惭形秽。啊，Jeffrey， 哎，管他是谁呢？

0: 只许有英文发音呢、啊、干脆让他听不明白，省着挑三拣四的。老外都轴，尤其特别喜欢认死理儿，也不懂得通融。朱迪不动声色地总结着，哎，就是就是，自以为高人一头，都当自己是救世主了，捡着一把扫帚也敢举起来冒充自由女神。说到这儿，灰姐高高的举起右臂，手里捏着两根筷子，逗得朱迪和郝依依忍俊不禁。灰姐受到了鼓励，更是劲头十足，哎，勾就是，简直当他是来中国解放劳苦大众的，整天民主不离嘴。公司的冰箱里应该放哪一种的汽水，他也要大伙投票。年会是吃海鲜呢，还是吃烤全羊，还是大伙投票。还有过年发的红包，中秋发的月饼，每月发的电影票，绝对的一视同仁。郝依依饶有兴趣的提问，那不是挺好的，大家都很拥护他吧？那是，没事儿就到会议室里来举手表决，哼，可有当家做主的感觉了。辉姐再次举起筷子，这次是演示举手表。其实每次参加表决的人并不太多，忙得焦头烂额，谁关心冰箱里的汽水啊？而且费肯的会议室不够大，容纳不下多少人。勾让 HR 群发一封邮件，到时候再在走廊里吆喝一声，来多少算多少，剩下的按弃权处理。郝依依继续问，得到大家的拥护， Jeffrey 一定很开心吧？
1: 那可不是，可得意了，逮谁问谁
0: 啊。费肯中国人人平等吧，啊，他就喜欢听人回答，
1: 那是必须的，彻底实现了人人平等，男女平等，上下级平等，总监和前台都平等。
0: 哎，怎么可能呢？啊，你总监每月拿50000带薪年假，这样谁都不用裁，照样能够节省5%的工资成本。
2: 郝依依一听，点了点头说，嗯，这也不错呀，每年能够多休5天呢。
0: 辉姐用鼻子吃了一声，
1: 哼，工资挣得多的当然不在乎了，可是像我这样的每月砍掉5%，那可是250块呀，一年呢3000呐，200多顿午餐，就算多给我几天假，让我上哪儿挣了3000块钱去啊？
2: 这次没让大家举手投票吗？
1: 举了举了，当然得举呀，总公司的意思，裁员。
0: 你没举手吧？
1: 我举了，哪好意思不举呀？全会议室的人都举了，
0: 咦，举完还一起鼓掌呢，
1: 哟呵，拍得我手都疼。
0: 说到这儿，辉姐还翻了翻白眼。朱迪冷不丁的接了一句，
2: 幸亏我不在你们公司。
0: 辉姐指着朱迪对郝依依说，
3: 哎，看看看看看看，不只是我稀罕几百块吧。
0: 郝依依问朱迪，
2: 你们公司不讲民主吗？
3: 嗯，
2: 不讲。你啥时候听说过律所讲平等了？我们那儿是绝对的独裁。
0: 朱迪不慌不忙加了块烤青椒，细嚼慢咽地吃完了，继续说下去，
2: 我们公司一切听 Frank 的，律所最讲资历，谁打的官司最多，打赢的概率最大，谁的客户就最多，给公司赚的钱、经验和人脉。
0: 郝依依频频点头。

规矩，用筷子指点着江山，所以你们公司就没那么多政治斗争。郝依依一边给辉姐斟酒，一边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你是说 Max？ 对呀，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姓王的。辉姐猛然意识到郝依依和 Max 王的关系，她就赶快改口说，啊，王总空降北京就是来顶替钩的呀，只不过呢一时半会儿的顶不掉，人家钩得民心呢，支持率巨高，王总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叫停了减薪休假政策，还把孕妇给炒了，明摆着是要执行公司的裁员政策。据说公司总部收到了好多的匿名信，都是告状的，说大伙儿一直都非常热爱钩，很讨厌王总，大家全票通过的决定

0: 依依吃惊地睁大了眼睛，真的要集体辞职？辉姐虽然喝了不少，可是并没有真的喝高，连忙缓和了声音说道：
1: 哪有，辞职了喝西北风去啊？
0: 我猜啊，匿名信肯定是那些担心自己会的人写的。好依依点了点头，姐斟满了酒。辉姐大方地豪饮了半杯，踌躇了片刻，颇为关切地问：
1: 男的叫啥？
0: 恒子，又来骚扰你了没有？
1: 没有。
0: 好依依尽量装作若无其事地摇了摇头。朱迪接了一句：真的？辉姐连忙万分坚定地说：
1: 哎呀，没骚扰是最好，最好以后也别再出现了。
0: 好依依摇了摇头，苦笑道：
1: 哼，出现不了了，
0: 至少一时半会儿出现不了了。恒子妈把恒子接回杭州了，恒子昨天夜里把 Max 小跑车的玻璃给砸了，就在国贸 B3 的车库里，立刻被保安抓获，扭送到派出所。恒子根本就没想逃，想逃也逃不掉，走路都困难，他不知喝了多少酒。这次不是交通事故，保险公司管不着，郝依依表示要自己赔，其实他根本赔不起。 Max 王很绅士地表示不用赔，也不追究恒子的责任。他让郝依依把这句话转告给警察，郝依依并没有如实转告，而是让警察把恒子在拘留所里关了一夜，让恒子妈搭早班航班来到北京，把儿子接回杭州去了。

灰姐趁着朱棣去厕所的功夫，终于向郝依依开了口。依依，就是那个在香港的同事，他家里人托我，哎呀，真是太麻烦你了，他家里人呢，想到香港去看看他。你朋友，我是说王总，能帮上忙吗？香港的法律我也不懂，能探视什么的吗？郝依依认认真真地回答，是谁要去香港看他呢？我让 Max 托他香港的律师朋友帮忙打听一下。是我。灰姐难堪的几乎要钻到桌子底下去了。那什么，他家里人不方便去，所以托我去。郝依依颇感意外，却没有露出声色。不过一秒钟的功夫，郝依依全明白了。郝依依坚决地点了点头，没问题，我明天就跟 Max 说。话一出口，郝依依突然有点脸红。明天是周六，她是在告诉灰姐，她和 Max 周末也会见面。不过灰姐似乎并没有听出这一层，激动的几乎要给郝依依作揖了。哎呦，太谢谢你了，太谢谢了。郝依依抓住时机，灰姐，我也有一件事要求你呢。灰姐立刻毕恭毕敬，认认真真地听着。是 Max 托我帮忙，你知道我欠人家 Max 一个人情，撞了人家的车，人家也没给我找麻烦。郝依依顿了顿，灰姐明白，人情其实是她欠的。郝依依沉吟了片刻，继续说，费肯的员工里到底有多少人支持 Jeffrey 呢？灰姐

0: 皱眉想了想，哎呦，不好说，大伙儿肯定都觉得勾比较好相处吧，但是对于他的那些做法就未必都同意。郝依依点了点头，嗯，辉姐，如果让你支持 Max， 你愿意吗？辉姐几乎是毫不犹豫地点头，嗯，你愿意愿意，这有什么不愿意的，是依依的朋友吗？你告诉王总，从今儿起我绝对支持他。辉姐保持着夸张的笑容，半天都没合上嘴，心里对勾微微的有点歉意，不过很快就平复了。一个高高在上的洋鬼子怎么能够跟老李比呢？没得比呀，就算老李不是什么正人君子，也并没有忠贞不渝，就算老李是垃圾是人渣，还是没得比，谁都没得比，为了老李让辉姐背叛谁都可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国贸三十八层》，作者永成，演播燕姬轩。
0: 前台的确算得上外企里最低级的职位，接地气的，谁要是完全不把前台放在眼里，说不定哪一天就要后悔。谁的访客最多，谁的快递最多，谁总在上班时间溜出去买东西，谁在下班以后常搭谁的车，谁跟谁在楼道里遇上了常常眉来眼去，谁跟谁又总是假装没看见，这些是辉姐比较擅长留意的。辉姐干了快20年的银行，很在意考勤、工作效率和社会关系。朱迪擅长留意的则是另一些，谁的套装是新款的阿玛尼，谁的 LV 包是 A 货，谁一个星期同一件羊毛衫穿了两回，谁的车钥匙从别克换成了宝马。星期一的中午，辉姐向郝依依提供了许多类似的信息，郝依依都一件一件地记在了小本子上，这让辉姐有点不安，好像正在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仔细想想，却又想不出那些无聊的琐事能有什么意义，算不算泄露个人隐私？不论是公司的前台、走廊还是厕所，其实都是公共场所，在公共场所里的所作所为大概算不上是个人隐私吧。辉姐暗暗地安慰自己，可是郝依依却越记越认真，常常追问一些细节，让辉姐的心里越来越不踏实。辉姐把声音压得极低，尽管居酒屋的小包厢里只有他和郝依依两个人。哎，依依，你要知道这些有什么用啊？今天中午，郝依依请客屋的同一个小包厢里和辉姐午餐，没有点酒，也没有叫朱迪，两个人各自找了理由，不去员工食堂吃午餐。辉姐料定朱迪不会在意。他们不去，朱迪就独自在喧闹的食堂里做一棵安静而高贵的植物，笑纳物业和保安们垂涎的目光，保持尊贵的形象，这也充满乐趣。如果和女伴们在一起反而不够尽兴。郝依依沉吟了片刻，眼睛被笔记本吸牢了，

0: 望有用吧，说不定能够让更多的人愿意支持 Mac。 也可是这些都不算什么事儿啊。哼，那可不一定。比如这一条，辛蒂黄总裁助理，每天上七八次厕所，每次大约半个小时，就等于每天少上半天的班呢，是吧？辉姐有点含糊。也许没有那么多次，就五六次。即便五六次，那也不少啊。他没事可做吗？哎，总裁助理嘛，如果赶上总裁有事儿，那他才有事儿啊。辉姐嘴上这样回答，心里却很清楚。Miss 黄把许多杂事都扔给他了。可是辉姐再多揭发 Miss 黄，说不定已经给 Miss 黄惹上麻烦了。
1: 听众朋友，永成的长篇小说《国贸三十八层》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该书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永成，演播燕姬轩，录音孟孟，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0: 小说联播，小说联
5: 播。月光的海，
6: 人跟着年头走，心却留在了上个年代，终于成了一个空心人。有多少沉醉，就有多少清醒。
0: 请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长恨歌》，作者王安忆，演播田洪涛。
6: 1976年的历史转变，带给薇薇他们的消息，也是生活美学范畴的。播映老电影是一桩，高跟鞋是一桩，电烫头发是又一桩。王七瑶自然是要去烫头发的，不知是理发师的电烫手艺生疏了，还是看惯了直发反而看不惯卷发了。王七瑶从理发店回来时是非常懊恼的，新烫的头发就像鸡窝，显得邋遢，而且看出了年纪，你怎么梳理都弄不好，心里直骂自己没事找事儿，气活。其实薇薇也和她的同学一起去烫了辫梢和刘海，倒是干净利索，也增添了一点妩媚。薇薇心情很好地回到家，却不料母亲说她像个从前的苏州大小姐。薇薇被泼了冷水倒不气馁，晓得母亲这几日累了气儿不顺，由着她说并不回嘴，还帮着王七瑶卷头发做头发，镜子里看自己的优势。王七瑶一边想起佛家把头发叫做烦恼丝，是实在有道理，这千丝万缕的真是烦恼死人了。过了几天，王七瑶又去理发店，干脆剪了极短的，倒新造出一个发饰，非常别致。走出理发店时，这才觉出蓝天红日，微风拂面。薇薇一看母亲，再看自己，果然是一个苏州大小姐，不由得一阵沮丧。这回就轮到王七瑶替她弄头发了。可她心里有成见，总觉得母亲给她的建议不对头，故意要他难看似的，王琦瑶说什么他反对什么，最后王琦不由得就哭了起来。这么闹一场，他们母女至少有三天不说话，出来进去就像没看见。到了第二年，服装的世界开始繁荣，许多新款式出现在街头，据老派人看，这些新款式都可以在旧款式里找到源头的。于是王启尧便哀悼起他的衣箱，有多少他以为穿不着的衣服，如今到了出头之日，却已经是卖的卖，破的破。他唠叨着这些，薇薇倒不觉着啰嗦，还很耐心地听。听母亲细致地描绘每一件衣服的质地、款式以及出席的场合，晒霉的日子又到了眼前。

他看见母亲的好日子已经失了光彩，而他的好日子正在向他招手。他奋起直追的要去响应新世界的召唤。他和他的那些同学们将这城市服装店的门槛都快踏破了，成衣店的门槛也踏破了。他们读书的时间没有谈衣服的时间多，他们还把外国电影当作服装的模本反复去看。然而当他们出走出原先那个简单的无从选择的衣着世界，面对着一个丰富多彩纷繁杂沓的服装形式，便会感到无所适从。天赋好一些的人尚能够迅速找到方向，走到时尚的前列，起个领路人的作用。像微微这样天赋一般的人，难免就要走一些弯路，付些学费。其实微微要是肯多听母亲几句，也许还可以及时走上正轨，合上时尚的脚步。可他偏是要同母亲唱对台戏的，母亲说东，他偏西。要说起来，在服饰的进步方面，微微是花大力气了，但失败还是不可避免。他每过一段日子，就为了要钱做衣服和王启尧怄气。做好的衣服效果适得其反，又要和王启尧怄气。再稍作整理便一领潮流，还得怄一次气。在追求时髦的过程中，微微就是这样将钱和心情做代价，举步维艰地前进。不过凡事都怕用心二字，再过了一年，微微的装束便得了要领。看见他就知道街上在流行什么，而他一旦纳入时尚的潮流，心情便从容了许多。他有了一些识别力，晓得哪些只是时尚的假象，哪些才是真谛，需要跟上，不跟就要落伍。身在这一年，回顾前一年，难免百感交集，那真是叫人。不要小看这才是平常心，日日夜夜其实是他们撑持着，这城市的繁华景色也是由他们撑持着。这些平常心是最审时度势，心明眼亮，所以也是永远不灭，常青树一样。微微高中毕业了，没有去卖羊毛衫，而是进入一所卫生学校。学校在郊区县，一星期回来一次。这个学校是女生多，男生少。女孩子在一起，难免也是争奇斗艳，互相攀比着买衣买鞋。每到星期六回到市区，便如同补课一样大逛马路。其实王启尧早已经卸下，只在工厂间里拱户大回城，进了一批知青，就变成人多活少，收入自然减低了。为了应付微微服装上的开支，也为自己偶尔添一点行头，他不得已动用了那笔李主任留给他的财产。他等微微不在的时候，开箱取出金条，拿到外滩中国银行兑了现钱。他感慨地想，没饭吃的时候都没动着钱，如今有吃有穿的却要动了。他觉得动了一回就难保没有下一回，就好像满口牙齿

掉了一颗就会掉第二颗，心里不觉得有些发空。可是一街的商店都在伸手向他要钱，他挨过今天，挨你的今日世界不像微微眼里的是个新世界，而是个旧世界，是旧梦重温。有多少逝去的快乐这时又回来了呀。他心里的欢喜其实是要胜过微微的，因为他比微微晓得这一些的价值和含义。金条的事情，王启尧瞒着微微，想若是被他晓得，还不知怎么样的买衣服呢。所以微微向他要钱时，他手是一点不松的。这时候微微才会想起父亲这一桩事来，他想倘若再有一个父亲挣钱，便可多买好多衣服啊。除此他也并不觉得需要有个父亲。王启尧从小就对他说，父亲死了，他也是这样对别人说的。当微微稍稍懂事以后，他们这个家基本上就没有男客上门，女客也很少，除了弄底74号里的严家师母。虽然有外婆家，却也少走动，一年至多一回，所以微微的生活其实很简单。她的外形上比她的实际年龄显得成熟，内心却还是个孩子，除了时尚什么人情世故都不懂。这不能怪她，全因为没有人教她。这倒是淮海路女孩的一个例外。淮海路的女孩还是有些野心的，他们目睹这城市的最繁华，却身居中流人家，自然是有些不服，无疑要做争取的。住在淮海路繁华的中段的人家，大凡都是小康。倘若再往西去，商店稀疏，街面冷清，销声颜值，便会有高级公寓和花园洋房出现，是另一个世界。这其实才是淮海路的主人，她是淮海路中段的女孩的梦想。微微却没有这种追根溯源的思路，她是一根筋的，唯一的争取便是回家向王启尧要钱。她甚至从来都没想一想，她向母亲要钱，母亲却向谁要钱。有时王启尧向他叹苦经，他便流着眼泪为自己的家境悲叹，但过后就忘了，再接着向王启尧要钱。一旦要到钱，他欢喜都来不及，哪里还顾得上钱的来路。所以只要王启尧自己不说，微微是不会知道金条那回事的。现在到了晒煤的日子，微微的衣服也有一大堆了。从吃奶时候的羊毛斗篷，一直到前一年流行的喇叭裤，真是像蝉蜕一样的。这城市里的女人，衣服就是她们的蝉蜕，她们的年纪是从衣服上体现的。衣服里边的心，有时到

户上蒙着灰垢，江水一年比一年浑浊稠厚，拍打防波堤的声音不觉降了好几个调。苏州河就别提了，隔着一站路就嗅得见的气味，可直接做肥料的。上海的弄堂变得更阴沉了，地上裂，墙上也裂了，弄内的电灯叫调皮孩子砸碎了，阴沟堵了，污水漫流，夹竹桃的叶子也是蒙垢的，院墙上长了狗尾巴草，地砖缝里隔年的西瓜籽发了芽。这还都是次要，重要的变化在于房子的内心。先说那公寓大楼，就像有千军万马在楼梯上奔跑过，大理石的楼脊都已经踩塌了边沿，也不怪他踩塌，几十年的脚步是滴水穿岩的功夫。大理石的楼梯尚且如此，弄堂房子里的木楼梯就不用说了。大楼穹顶上的灯至少是碎了灯罩的，罗马式的雕花有还不如没有，专攻击灰尘和接蛛网的。电梯的吊索自然是长了锈，机械部分也不灵了，一升降便隆隆的响。楼梯扶手可千万别碰，几十年的灰尘在上面呢。倘若爬上顶楼，便可看见水箱的铁皮板也生了锈，顶上盖上一片羊毛毡，是叫雨打的千疮百孔的。顶楼平台上是风声浩荡，扫起了地上的土，飞沙走石的事态。这里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不知从哪里来的破东西，叫人百思不得其解。走过这些破东西，扶着砖砌的围栏往下看去，便可看见这城市所有的晒台和屋顶都是烂了砖瓦的。从人家的老虎天窗看进去，那板壁墙早已叫白蚁蛀空了。最妙的是花园洋房，不要进门，只看院子便可知道那里的变化。院子里搭了多少晾衣架啊，一个洗衣工厂也不过如此。花坛处搭起了灶间，好端端的半圆形大阳台一分为二，是两个灶间，要是再走进去活脱就是进了一座迷宫。尤其是在夜晚，你两眼一摸黑，

全都改了样子。昔日的最繁华，今天的最局促。当年精心设计的建筑式样、装饰风格，如今通通谈不上。

听众朋友，王安忆创作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演播田洪涛，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87.6。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这周我们请您欣赏了不少快板的名家名作，那么今天我们要请您先来听一段石富宽先生表演的《詹天佑风雪居庸关》，这是一个快板的作品。当然了，这个我们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他还是一位快板艺术家。真要说到他表演快板、学快板，那得从他少年时期说起啊。那当年呢，就是一位文艺少年呐。后来进入铁路文工团之后，一边说相声，一边还得表演快板的节目，而且都非常的受欢迎。他师承高凤山先生。这段《詹天佑风雪居庸关》也是紧扣铁路的主题，这个作品呢也可以说是石先生啊快板作品当中具有代表性的一段。

我说的是1903年西太后垂帘听政做金銮，她召集满朝文武进宫院，只听她妖声怪气的开了言：群臣们，你们跪在阶下听本太后我把旨传，现如今我的内堂枯竭你们不知道吗？啊，普天下的刁民纷纷抗税不纳捐，你们哪家大臣有妙计呀？啊，本太后我就是需要银子钱啊！他一连问了两三遍，没有一人来答言。老妖婆一看发了怒，他这手拍玉案把脸翻，嗯，好啊，天朝的兴衰你们全不管呐，怎保我大清的一统华10000万年？难道说你们都是维新党？莫非说你们通通勾结了义和团？凭这条你们就犯下了灭门罪，我摘你们顶戴花翎罢你们官。老妖婆这话一出口，嚯，当时可吓坏了满朝文武官。

0: 个个叩头如捣蒜，那冷汗是滋滋从脊梁骨里头往外钻呐。这时节，袁世凯站在一旁不言语，心里不住的暗盘算，这正是我抓拳的好机会。目前我正在小寨儿把兵练，粮饷不足，处处有困难。铁路倒是个好买卖，有了铁路我就有钱，有钱就能把军队办，有了军队我就有权。大清朝已经是风里残烛无久远，我绝不可优柔寡断误机缘。好一个野心勃勃的袁世凯，跪爬半步，口尊太后息怒，微臣有本尽忠言。你慢慢的奏来。扎那洋人在中国修铁路，赚的那雪花白银都堆成山，朝廷若是批准官办修铁路，准能够一本万利发财源。修哪条路能这么赚钱呢？
1: 回老佛爷，京张铁路，就是北京到张家口啊，那口外的土产特产无奇数，珍珠玛瑙您可就用不完喽，热河八沟喇嘛庙，牛羊乐的放满山，宣化的葡萄甜又嫩，口外的蘑菇特别鲜，满山遍野都是宝啊，长林无数不摇钱。太后若是准了我的本，准能够荣华富贵万万年。
0: 西太后听袁世凯花言巧语讲了一遍，就好像恍恍悠悠上了云端，脸上的皱纹全都开了褶了，一尺长的老脸蹭的一下全变圆了。哟，修铁路感觉还有这么大好处呢。好，太后，我准了你的本，袁世凯。
1: 回老佛爷，我们已然物色好。
0: 哦，哪家的大臣呢？
1: 他姓乌阳十几年。
0: 我怎么不认识他呀？
1: 他官卑职小，出身卑贱。
0: 什么？他来修？哼，真是自不量力，胆包天。
1: 老佛爷。

瞅看眼前附册的金章路，倒有一丝安慰，心情振奋，露笑颜。这是咱中国人自行设计、自己经营的第一条铁路线，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千斤重担我担在肩，要依靠十年相伴的工程队，要依靠朝夕相处的技术员，要依靠志同道合的老朋友，要依靠沿途的乡亲把咱来支援。铁路修通随心愿，早一日清偿路款，收回铁路的管理。

0: 画传报，詹大人，清河镇有位绅士来求见。
1: 哦，请。
0: 是，有请。见一人，一步三摇走到近前，八字胡须三角眼，漏孔的鼻子向上翻，锦缎皮袄穿身上，胖乎乎的像肉蛋。詹大人，清河镇绅士贾志清拜见。
2: 贾绅士，有何见教，请面谈。
0: 是。贾志清走上前，我是躬身发言，口尊声：詹大人您细听，周全皆因为铺轨要过广宅的坟院，广大人派我来有事相谈。广大人是恭亲王儿女亲眷，他又是前任的锦州道院，广大人祖祖辈辈做大官，就因为他的坟地里边冒青烟。广大人通知您改变路线，你们互相照应，两周全把他詹大人那詹总办识时务行方便，他保您顶戴花翎重新换，升官发财随心愿，随心愿把他詹总办。哼，
2: 岂有此理，按计划铺路难改变。贾绅士，请你转告广大人改路线，劳民伤财需要银子上百万，还需要建大桥影响全盘。
0: 贾绅士听完了眼珠转。嗯，贾某人走官场不也几十年了，聪明人办事一点咱就透啊，他这是开方的跟我要银钱。想到这儿他就高声喊：来人呐，快把礼单呈上。哼，詹大人您看，这是银票3000两，礼义微薄，请您笑纳莫推演啊。拿着呀。
2: 住口，腐朽的官场作风真讨厌，贪赃枉法早晚把江山断。我詹某为国为民修铁路，何惧你的手眼能通天。
0: 詹大人，您息怒，听我把话来说完。广大人可知道您曾经改过路线？
2: 不错，火车道是改过线，绕过了靠山村和老龙潭。如果火车穿村而过，

0: 诸鬼朝前赶，昼夜施工不迟延。这一天铺鬼要过广宅的坟院，有一名工人进来把话传：詹大人，山坡下发生了大事件。什么事？山坡下急需的材料车刚要进站，来了一帮人趴在铁轨上面不动弹。
1: 哦，这么说有人要卧轨。
0: 是的。詹天佑来到了现场仔细一看，见一群人横躺竖卧在轨道边。詹天佑面对着众人高声唤：乡亲们，你们有何为难事来寻短见呢？莫非是修路的工人做了坏事，损害了乡亲的利益，理不端？莫非是我詹某得罪了乡亲？来来来，有话咱们进屋当面谈啊！他一连说了好几遍，没有一人来答言。乡亲们，你们可知道无故拦阻列车触犯刑律，惩罚严呐？
2: 哼，我们不管惩罚严不严，不答应条件就躺几天。清河镇是广大人的地面，火车进坟院，我们全镇不得安，风水遭破坏，天灾降人间。不答应条件就不起来，有能耐让火车开吧，哼，压死我们更舒坦。反正我们老百姓是吃不饱啊，躺一天，广大人给我们银子整三钱。
1: 哦，乡亲们，难道说三钱银子就能把命换？人命就这样的不值钱吗？
0: 你们是受人挑唆上了当，什么破坏风水，纯属造谣言。多年来没有火车从这儿过，老百姓依然是饥寒交迫，受熬煎。为什么？终日奔波不得温饱。为什么常年辛劳受饥寒？皆因为天灾人祸从未断，各列强无理霸占我主权。我也曾在这关内修了几条路，那都是洋人掌大权。京张路全部是咱们中国人自己来修建，绝不许列强无理找麻烦。这是一条蒸汽路，建成它还要靠乡亲们来支援。幸灾乐祸的洋人等失败，咱们中国人绝不能见利忘义自相残。如不在奋发图强同心干，咱们的痛苦生活到哪年呢？你们是安分守己的老百姓，难道说愿意让官府洋人欺辱咱？起来吧，起来吧，咱们是同胞弟兄，手足一个样。天大的事情我一人担。詹天佑和蔼可亲，深明大义讲一遍。卧轨人纷纷起来站一边，

0: 要绕的人，
1: 怎么叫绕的人呢？
0: 要捡就真捡，
1: 真加真捡你也不一定算得上来。
0: 哎，没有的话，
1: 问问您，一毛一加一毛九等于多少钱？
0: 哎，这就好算了，
1: 两毛一啊。
0: 一毛一加一毛九
1: 啊，
0: 怎么得出这个两毛一呢？
1: 给您打个比方啊，
0: 啊，你再比方，
1: 到饭馆吃饭，要了一个菜
0: 啊，
1: 菜钱是一毛一。
0: 啊，一毛一了
1: 啊！
0: 嗯，
1: 你能光吃菜吗？
0: 嗯，
1: 你不喝酒吗？
0: 啊，喝点酒啊！啊，
1: 又来一毛九，
0: 哎，一毛钱的酒啊，
1: 两毛一，
0: 你这都叫绕的人
1: 啊！这是智力测验，
0: 是啊，
1: 哎，还有测测字怎么样？
0: 哎，也可以啊。
1: 你看，用我的身体比个字儿，
0: 嗯，
1: 这是什么字？
0: 哦，这也太简单了
1: 啊！
0: 这是十字。一横一竖，
1: 上面加一横念什么？
0: 啊，这是干工作的干。
1: 错了，
0: 什么呀？
1: 这念姓于的于字。
0: 不行，姓于的于下边还一勾呢。
1: 我这翘着脚尖呢。
0: 脚尖也算呢？谁注意你下边那只脚了？
1: 那就不甭算这脚，这么一横这念什么？
0: 干工作的干。
1: 错了，
0: 什么呀？
1: 这念和平的平字。
0: 平字里边还两点呢。
1: 我这俩耳朵呢？这么大耳朵看不见，什么眼神啊？这是，
0: 这都算呢？
1: 啊，
0: 那我比划一个，你看看。

0: 是这么着，你这个问话呀，我都明白了，我们在座的朋友也知道了啊。你是不是要问一问，还有比教授更有学问的教授吗？
1: 哎，对，我就想找这样人。
0: 哎，
1: 有，
0: 这叫用不了，我跟你
1: 用不着。
0: 一般教授大学呀，就够用了啊，够
1: 大学就够用了。
0: 哎呀，差不多了，
1: 够用了，
0: 够用了，
1: 你就够用了
0: 啊，够了，
1: 完了
0: 啊，
1: 我买了，
0: 你买了
1: 啊，我买你的大学，
0: 买我这大学
1: 啊。
0: 什么叫买我这大学呀？
1: 不是你是大学吗？
0: 我是大学呀，
1: 我出钱
0: 啊，
1: 我租你。
0: 租我们家这房子。
1: 我租你房子干嘛呀？
0: 没住的不是？
1: 不是，我能没住的吗？我这样能没住的吗？我呀，吝你。
0: 今儿个真别扭啊，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往外崩啊！好家伙，吝。哦，练我那自行车，
1: 我练自行车。你上过大学吗？你怎么这大伙儿都听懂，你听不懂啊？
0: 这什么意思？
1: 我出钱，你明白这意思吗？
0: 你出钱，我知道吗？
1: 我出钱，你
0: 啊，
1: 明白？
0: 哦，你是不是那意思说是要聘我呀？
1: 对，我想聘你。
0: 这位喝酒了。
1: 对，
0: 哦，我明白了，哈哈，那你是想聘我呀？这都什么呀？这都是啊？
1: 对，我想聘你
0: 啊，想聘我，
1: 出钱聘你了
0: 啊？这回我明白了，你聘我干什么呢？
1: 给我当特务，
0: 当特务，
1: 当特务干嘛？我用着特务？
0: 你不说特务？
1: 不对，不是这意思啊？
0: 这什么意思？
1: 我聘你啊？
0: 啊，
1: 你给我当那个秘鲁。
0: 哦，不当土耳其啊？
1: 不是
0: 啊，
1: 你给我当那个露露，
0: 露露站在井边上，
1: 也不是露露，你怎么听不懂啊？你给我就是说我给你钱
0: 啊，
1: 你给我当那个什么书，你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1: 啊，
0: 你也给我钱，
1: 对，
0: 我那当你的书，
1: 哎。我花钱找一拜拜啊，不是这意思，不是这意思，就是抄抄写写，懂吗？
0: 啊，抄抄写写呀。
1: 对，
0: 哎呀，这回我明白了，你花钱呢，雇我嘛，租我当那个你的聘文书。
1: 嘿，
0: 哎呀，
1: 聘文书，
0: 是，这什么嘴茬这个？
1: 好，就这么着。
0: 聘文书
1: 啊，你要多少钱？
0: 你要是抄抄写写，这活也不累啊。你看这个月薪呢，600。怎么样？
1: 你瞧这模样，你见过钱吗？
0: 啊，
1: 什么呀？抄抄写写就600块钱？
0: 你看你这现在你
1: 什么什么现在？现在什么呀？
0: 600啊？
1: 对
0: 啊，
1: 600不行。
0: 你说价
1: 1000？
0: 耶，我要低了这价啊！
1: 干好了还有奖，
0: 还有奖，
1: 我还给你红包，
0: 是吧？
1: 会写信吗？
0: 信谁不会写？会，
1: 会写信啊？
0: 会写信，
1: 会写信行
0: 啊啊！
1: 你给我写封信
0: 啊！现在就写
1: 啊！我告诉你，我就写不了这信，
0: 你
1: 要能把这信给我写了
0: 啊，
1: 那才行了。
0: 行，可以
1: 啊，写好了给你红包。
0: 那行，
1: 就1200啊。
0: 那可以
1: 啊，
0: 1200，1200，
1: 开始了啊。
0: 行。
1: 哎呀，
0: 信我行。
1: 头一句啊，
0: 哎，你说吧。
1: 哎呀，
0: 这柴船可以，1200哈。
1: 头一句，
0: 哎，
1: 头一句怎么办呢？
0: 你说吧。
1: 最最亲爱的小分头。
0: 啊，给你爸爸写呀、啊？
1: 我给我爸爸写干嘛？
0: 小分头谁呀、啊？
1: 我搞一对象，留一小分头，别提那么漂亮了。
0: 呀呀！
1: 你问这不是？你问这个嘛？你文书你问这个？
0: 哟，真的是明白写情书。我说怎么这么着急呢？1200，行
1: 来
0: 好，写好情书，行来吧。
1: 小分头写完了。
0: 小分头写完。
1: 那天。我在卡拉 OK 搂见你，
0: 搂见你，不对啊，搂是咱北京土话，你应该说看见你，
1: 哦，看见你，
0: 哎，
1: 好，就按你的写，哎，对，
0: 哎，
1: 你疯了梦了，
0: 疯了梦
1: 了，他在台上唱的歌啊，疯了梦了，疯了梦了，懂了吗？
0: 哦，明白了。

0: 搓麻，
1: 就打麻将牌
0: 啊。这知道知道。
1: 我朝他脸上啪
0: 打上去了。
1: 他哇
0: 哭了，
1: 到我妈妈那里，说到他妈妈那里去了，
0: 打跑了一个。
1: 第二个女的
0: 啊，
1: 她不让我天天搓麻。我朝她脸上啪
0: 又打上去了，
1: 她朝我脸上啪
0: 还手了，
1: 她朝我脸上呸
0: 啐你了，
1: 我吧
0: 给她一脚
1: 哇。
0: 哭了，
1: 到我妈妈那里，说到他妈妈那里去了。
0: 哎，老板，你能不能找个翻译？
1: 翻译？
0: 你这话太啰嗦了。什么你妈妈他妈妈这个？
1: 你听懂没听懂啊？
0: 我听懂，你找个翻译。
1: 听懂你得给变词儿，你不要我请你干什么呀？明白了吗？
0: 明白明白。
1: 对，
0: 1300不容易挣。
1: 对，
0: 好好。
1: 如果你到我家里来以后，你朝我脸上啪，我绝不往你脸上啪。你朝我脸上啪，我不往你脸上啪。
0: 这乒乓球比赛，
1: 这乒乓球干嘛呀？
0: 打乒乓球那啪啪。
1: 这个话应该怎么说呀？
0: 你这么应该这么说
1: 啊？
0: 你应该说的，你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1: 再给你加50块钱。
0: 好，
1: 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0: 哎，
1: 好，就这么些，
0: 这就对了嘛。哎，
1: 我是个大款，
0: 不，你就是你有钱，
1: 有钱不行，是大款。
0: 大款，
1: 这不能拿啊。
0: 大款，大款。
1: 你到我家以后，
0: 嗯，
1: 上路，大腿不要了，
0: 哦，把它锯断了，找拄个拐，啊。
1: 拄拐干嘛？
0: 不是大腿不要了？
1: 不是这意思，就是你再上路买汽车，明白吗？
0: 你直说买汽车不就完了吗？
1: 这就是不让他再走了。
0: 好家伙，
1: 明白意思吗？
0: 那锯腿干什么？
1: 你锯腿，谁让你锯腿了？
0: 啊，
1: 买好车，
0: 好车，
1: 加长的，
0: 加长的，
1: 嗯，
0: 哎呀，
1: 再给你买条狗，
0: 买，好，买条狗，
1: 是大狗，花的。
0: 大狗花的，
1: 再买条小狗，
0: 小狗
1: 长毛的白的，
0: 长毛的白的，
1: 大狗一叫汪汪汪，小狗一叫汪汪汪，大狗康昌咬小狗一口，小狗汪汪，你坐那哈
0: 哈哈哈。我说我受不了啊，我说我写不了这封信
1: 了。你写不了不行，我们给你钱了，你是我聘的文书，
0: 我再写就我成文盲了。
2: 以上您听到的是赵伟洲、严月明二位合说的相声《聘文书》，太精彩了啊！好，下面我们再给您听一段非常幽默的单弦作品《北京人》，由马增慧女士演唱。这里头充分地展现了单弦音乐的魅力，还穿插了很多其他艺术门类的音乐元素，这种妙用都增强了舞台效果。您听这观众啊，一阵又一阵的掌声和这个热潮一般的热情。您听着这个剧场的实况啊，您跟着一块激动，尤其是这词儿写的也好，接地气儿，语言特别的通俗幽默。这是唱的是北京人，唱的是北京味儿，唱出了北京人的幽默劲儿。

0: 北京人儿。
1: 不是。
2: 以上您听到的是马增慧女士演唱的单弦北京人，您听听这个剧场效果多好啊。好，听到这儿我们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尚远感谢您的收听，空中笑林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王氏心说话干什么？我不是你的奴才，我是你的妻子。嗯，你这么骂我，我简直都不如儿女了都。当时也豁出去了，用手一指，姓谷的，你闭嘴。自从我嫁给你之后，我没过一天安静的日子，我倒了霉了，你竟惹祸了，我跟着你提心吊胆，我跟着你远离家乡，逃进九华山，过这种孤独的生活，我为你把儿女培养成人，我哪点对不住你？为了女儿的婚事，做娘的能不关心吗？我犯了什么法了？我给女儿出个主意，让她选个家婿，有什么不对？你就这么暴跳如雷呀？你拿我不当人，今天我也不活着了，咱俩也过到头了，我也不活了，我跟你玩了命了。王氏要豁出去过来撞头来，又哭又喊。您别忘了，夫妻平行机构，民政局和卫生局。你别我夫那么大脾气，一看老伴儿真反抗了，他也没词儿了。喂，哎呀，你个女人，我不干，这事儿没完没完。哎，张三丰，看见没？看见没？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们家收了你才惹出这么大的麻烦，没有你我们一家和睦相处啊！你是个罪魁祸首。张三丰，滚滚，我们家没你，马上收拾东西走。不是老七婆这么折腾，我掐死你。你说张三丰惹着谁了？委屈，本来不想走，一看师父都像疯了一样，我留下来没滋味了，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我师妹师娘都得受我的株连。后来张三丰点了头了，师父如此说。

赏月的日子到了，哎，司空廖打定了主意，来找师兄来，见着古来稀。师兄啊，今天我师父说了，放假一天也不练功了，咱们是不是出去溜达溜达，看看山景？本来古来稀就烦他，一听这话，有什么看的？一年365天，光在山里头转悠，还有什么山景可看？他往天跟今天不一样，今天过节呀。您是不是去一趟？不去，没那个兴致。另外，大师兄，你要去了还有个好处，老师把追魂夺命剑全交给我了，尤其那最后的8招，追魂夺命的8绝艺，你会吗？都交给你了啊，没交给您吗？没有。咱利用赏月的机会，我把这招传给您，你看怎么样？您是我师兄，我独占独吞，我觉着心里头不忍，交给您了，咱们俩切磋技艺有多好啊。哎，古来稀想，这也是个好主意，不为赏月，就为学剑招。但是对他爹心里头不满意，心说爹，你不分里外了，你我说你亲儿子你不交给我，你交给外人，我呀还得学回来。就这么的跟司空廖登上跳跃崖，九华山的顶峰。

教你最后这八招。哎，来，咱准备好啊！哎，来。古莱西也没多想，收拾收拾衣服，把宝剑的手中一晃，来吧。我说师弟啊，我跟你学学。说个学，两个人往跟前一凑，一开始打得慢，后来是越打越快。古莱西做梦没想到司空廖居然下起毒手，那剑招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哎呀，古莱西看这是真的。哎，师弟别闹着玩，我盯不住劲儿，快住手。说什么他也不住手，相反的变本加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把古莱西逼上矮头到这个悬崖的边上了。古莱西一个没留神，让他这一宝剑正扎在小肚子上，扎进去可不浅呐、啊、古莱西疼的啊，一剑就扎上了，这宝剑都撤不回来了。最后司空廖一抬腿，撤剑当人，扒这一脚，从跳跃崖上就摔下去。您想想，连扎再摔，这人好得了吗？司空廖这心也噔噔噔噔直蹦啊，他不敢往下这么看，怕掉下去，扒着一棵树，他往下看看。哼，心说古莱西呀、啊，你自己找的，你这婚事有什么不好？你妹子嫁给我有什么亏事？你横拦竖挡，不然的话，我能下棋毒手吗？嘿嘿，这纯粹是你自己找的，休怪我无情。他把血迹全都擦干净了，脸上血也擦，撵半天没有，他没那么回事儿。古凤春没撵。古凤春一听啊，我明白明白，啊，这小子哪是我儿，我们是冤家对头，这二年来我就发现他南不顺北不顺，走了，活该，走他，早晚有一天他得回来，我当爹的我找他呀，他也怎么怎么的，走走走，正好省着有人在我眼皮底下气我，他没找，这事儿谁也不知道。司空亮这个人多歹毒啊、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放下心了，心说那肯定古莱西没个好，那剑扎那么深、摔下去那底下狼虫虎豹什么野兽都有，他是万无生理，他就这么想的，他真没想到这古莱西还能活着。世界上的事儿就是这样，大千世界无奇不有，脱衣全都脱掉了，叫老伴儿赶紧给烧茶，茶叶不太好也行吧，凑合吧，一会儿水烧好了，这几人喝着茶帽檐紧往下拽，古风春在旁边坐着陪着就有点纳闷，心说进了屋里这大帽子不不愣愣的为什么不摘呀、他就问几位哪儿来的？你们是什么地方上这儿来采药的？为首的这主喝了一碗茶，把斗笠摘了，啪一扔。古凤春，认得我吗？呀！古凤春一看可吓坏了，真没想到，那边吓什么呢？这人当初就是开封府皇宫大内一等侍卫，姓胡叫胡林，胡子侠。他怎么认识？能不认识吗？在开封住多年。另外杀宗亲王赵启的事情这胡林全知道，两个人还交过手。古凤春以为过去那么多年了，都改朝换代了，还有什么呢？哎，帽子撤掉，唰啦把家伙全拽出来，锁链子拿

不灵一笑，哎，我说古凤春呐、啊，古凤春，你真行啊！没想到你待得这么稳当，杀了那么多人，把亲王给杀了，你好得了吗？你逃门在外，隐匿在九华山呢、啊，你没想到吧？天理昭彰，报应循环。我们已经采访到你的踪迹，经过调查，知道你住在这儿。今天奉旨前来抓你，给宗亲王报仇。哎呀，古凤春一看大祸临头了，能束手被擒吗？后头是窗户，他使了一招叫燕子投井，啪一转身，哗，后窗户撞开，他就跳到外头去了。他打算要跑，哪知道双脚刚一沾地，再一看房上墙上院里院外100多号，进屋的是几个，外头都埋伏着呢，把弓箭全准备好，别打，弩弓盒子，长矛大刀，伏兵四起，院子包围了。就听这阵胡林在屋说话了，哎，姓古的，知道你能耐大，我们想抓你绝对抓不着，事先做好准备了，山里山外全是我们的人了，你往哪儿跑？你跑得了吗？另外我再告诉你，你回头往屋瞅瞅，这是怎么回事，你看一眼。古凤春不知道怎么回事，转回身往屋里看，大吃一惊，老伴司空亮女儿全家人抓住了，五花大绑，刀牙脖下，看着来，你乐意跑跑你的，有能耐你就跑，你前脚一走，这三口马上开刀问斩，你要不要了你就走。哎呀，那个人到了这种处境怎么办？怎忍心自己跑了，把一家人都给留下？当时古凤春再有能耐也施展不了了，没有办法，回到屋里头跟胡林说，哎，胡林呐、啊，你要是个人物，你把我家人都放了。哎，行啊行啊，你束手被擒，我们就抓的是你，你跟我们去打官司，你这一家人都放了，马上就放，你把家伙放下，咱们说话可算数，要欺骗我，你对不起鬼神，哪有那道理，肯定说话算数。好嘞，打吧，打，往上一闯，把古凤春给捆上了。胡林看了看，不行，一根绳子不行，不行，他这功夫棒极了，拿铁锁捆，铁锁捆还不行，拿铁丝儿把手指头都给吊上了。他会金钟罩铁布衫，会锁骨发，一般的绳子锁不住他，捆得密密麻麻，躺那块干脆动不了地方了，这才放心。嘿嘿，古凤春这回没说的了吧，这三口人都给放了，那真说话算数。夫人王氏过来搂着丈夫哭开了，丈夫喂，丈夫喂，我认为多年呐、啊，这事儿已经过去了，没想到官府还在追查此事，你落到他们手里的还有个好吗？我是你的妻子，我不能眼睁睁瞅着你挨刀，丈夫我要先行一步了，啊，帮一脑袋，王氏碰死了。哎呀，古凤春一闭眼睛是人事不省，后来被人家带走了。据说啊，据说谁也没看见，说这古凤春死得太惨了，带到衙门去飞行拷打，最后问成寡罪，一刀一刀给剐了，哎，这是据说。夫人也死了，整个这一家子就这么完了。可是家里剩下谁呢？就剩下秋月跟司空亮，人家说话算数。
没株连家属。

0: 那是夫人呢，乐意碰死呀。就剩下一男一女，乐了，哈哈，心中非常得意，心说秋月呀，这回除了我什么人？
1: 听众朋友，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编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书场。
1: 新事旧事应以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灯。

出马呀，且别说能不能打得过他，这个士气就已经败落了。因此托托亲自催马提刀来战于金彪。于金彪啊，真是好样的，连胜四将不费劲儿，仍然是精神抖擞。一看老托托亲自出来了，于金彪乐了，哈哈哈哈哈哈，我战的就是你，杀一个胜死他们一万个，老托托呀，快把你的人头留下，

两匹马两口大刀闪着寒光冒着寒气上下翻飞，就站在一处。这一交手就是二十几个回合未分胜负。此时就见坨坨一刀往于金彪头上劈来，于金彪横刀往上一架，坨坨把刀头扳回，现刀转照于金彪的整嗓就刺。于金彪呢，双脚往前一蹬，身体往后一躺，把九尾刀的刀转躲过。二马一错蹬的功夫，于金彪刚把身体坐起来，老坨坨的刀又到了。这招叫脑后摘瓜呀，

鼻子尖儿唰，见了汗了。于金彪心说：“好厉害呀，真是名不虚传，果然是刀马纯熟，老当益壮。看来要想胜脱脱，绝非易事啊。”一边想着，于金彪把战马拨回来，他大吼一声，抡起来和善板门刀，这就剁。这叫人力、马力、刀力，三力合一呀、啊，笨坨坨就来了。老坨坨双手端刀往上。

啊，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啊，这力量元素没有过多的衰老，这是大自然的赐予啊。今天于金彪跟坨坨站在一处打的这个热闹啊，要取坨坨的人头，大败援兵，这不是那么容易的。哎呀，于金彪打着呀，心里边就有点着急了，眼看着打了得有五六十个照面了，心说话，我要

0: 这是一种沼泽投降，本太师仍然不究既往。如不听良言相劝，老夫命人放箭，你是万难活命。于金彪一看世道如此了，那这真是个硬汉。他双眉倒竖，虎目圆睁，呸，老匹夫，闭住你的臭嘴，某家愿为义军而死，绝不为你冤仇生。好，于金彪，你可别后悔。飞声，开弓放箭。
1: 是。
0: 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霎时间，弓箭手站到踏凳之上，是万箭齐发。于金彪无可奈何，只得舞动大刀，拨打凋零，上护其身，下护其马。那么焦廷和向文忠哪儿去了？他们发现于金彪单人独马杀入重围，也怕他有危险，即命鸣金收兵啊。但是于金彪太固执，贪功心切，头也不回，焦向二将没办法，只得率兵在后边冲杀接应。哪知道呢，援兵把于金彪放过去了，然后重新恢复列阵。等这二将冲过来，援兵乱箭齐发，焦廷和向文忠无法接近援兵的阵地。二将是暗中叫苦啊，就知道于金彪肯定

单说这个时候，在通往滁州城的山路上来了这么一行车马，有几辆马车呀拉着箱子笼子这些东西，两辆轿车走在中间，车前车后有几十名庄丁骑马护卫着，走在最前边的是一匹大黑马，马上坐着一条

手里边提着一对八楞梅花链子乌金锤。您一听这穿着打扮，一听这兵刃，您一定猜出来了，来者正是那位猛英雄打爆的江中。在后边的轿车里是谁呀？正是徐达的母亲和妻儿老小。前文书咱说了，徐达动身去滁州的时候，吩咐自己的外甥，他呢先走一步了，等后边家人料理好了，由江中护送来到滁州。徐达走了之后，江中就在家呀，按照老夫人的吩咐，把房产地业交给同宗族人去经管。一些笨重的家具呀，那该送人就送人，该寄存的寄存，然后有一点值钱的细

去往滁州。江中从小从山里长大，现在要进城了，哎呀，心里高兴。尤其是那大舅徐达要当元帅了，另外还有胡二舅啊，这个义军的首领朱四舅，以及那么多舅舅，跟这帮人，所以江中啊心急马快。他走着走着把别人甩后头去了，他看不见马车呀，回来又接，哎，接茬走，走着走着呀，又是单人独骑啊，走到前边了。等快到滁州的时候，就听见鼓角震耳，喊杀连天呢。江中一听，这开打了，这是。那江中最爱打仗了，一听见这个声音，把护送家眷的事儿丢。

让援兵把他打死，那等到出州，那我又得挨揍。江中想到这儿，也不管有没有危险，也不管身后的家眷了，撒柴战马就冲下高岗，冲到援军的队伍当中，一顿链子锤呀，打的援兵是哭爹叫娘，死伤一片。他一口气就冲到铁车阵外，此时呢，援兵的弓箭手正在放箭。于金彪虽然武艺高强，那这么多的箭他也挡不过来，此时啊，他已经身上中了数箭了，倒还行，致命之处都给护住了，但是也流了不少血了。咱这么说，江中要再晚来一会儿啊，恐怕于金彪性命不保啊。铁车阵外嗷嗷一嗓子，一通链子锤，把弓箭手，哎呀，江中在外边就喊呐，英雄啊，英雄，你是义军的不？我想法把你救出去。他一边喊呢，一边围着这个铁车阵转，想救于金彪，进不去呀，一点缝隙没有，没门啊，这怎么办呢？他一想，来吧，我给他开着门吧。想到这儿，江中把这马往后倒退十余丈，然后狠狠的一锤战马，把这大锤抡起来，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好家伙，马往前冲，大锤一抡，这力量可大了去了。这一下子砸下去啊，

0: 舅叫徐达呀，他在滁州当元帅呀。
1: 哦，原来你是徐达的外甥
0: 啊。对呀。
1: 哎，于金彪真没想到是徐达的亲人救了自己的性命，而他的母亲又是如此贤德，内心真是五味杂陈。
2: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的欢乐，你认为这样的年轻人怎么样？
1: 太伟大了。
0: 可敬了，
1: 太值得钦佩，
0: 哎，太可爱了，
1: 太不要脸了，
0: 要不要脸。

0: 觉得你从来没跑过火车。
1: 爬墙。写作业了吗？
2: 写了。
1: 作业呢？
2: 老师我忘带了。
1: 真写了吗？
2: 老师我真写了。
1: 那都说过吧。都说过了，一没写就这个。老师真写了，我忘带了。老师真写了。
2: 你小孩儿，
1: 打哪儿就说这个？
2: 除了写作业，
1: 除了写作业，找老师请假。
2: 怎么了？
1: 老师，老师我那什么，请假。下午我不来了，老师，那个我肺癌犯了。有没有？
0: 是，我上小学我就肺癌犯了，我能活到这都奇迹。我也请假
1: 了。老师，我肚子疼，老师拉肚子了，有没有啊？
0: 老师说过了，
1: 啊，打小都说过瞎话
0: 啊，
1: 这非常正常，
0: 是
1: 对吧？人从小就这么大
0: 啊，
1: 都被骗过。
0: 嗯，
1: 也都说过瞎话
0: 啊，
1: 在座的都算上
0: 啊，
1: 很正常吧？比如说，
0: 啊，
1: 约这个男孩啊，
0: 男孩怎么了？
1: 约这个上。

0: 这些船长他就看中了。
1: 好慢，你好慢，啊！可摸出卖相不好来了啊！
0: 能测得出来？
1: 废话，那还测不出来？脸上可带不出来。
0: 往脸上。
1: 没事儿，
0: 我没事儿。
1: 这没事儿，这吃东西不好吧？
0: 无心。
1: 来来来，开点药，来助消化的药啊！
0: 还助消？我都是吃烂下当了。哎
1: 你在边上，你最好保持你一个状态，好吧？你最好保持这个吃冰拉冰，没话，
0: 真完了，
1: 好不好？不用保持，
0: 别
1: 说
0: 不行，
1: 吃冰拉冰没话，你知道吗？
0: 还说这大夫，
1: 别老说话了，没事，吃点助消化的药啊。有两周，有两周就见好，到时候照这复查来，再查一下，没事，没事，没事，说的没事。

0: 啊，问没问过你父母你打哪儿来的？
1: 那儿问过。
0: 怎么说的？
1: 我妈说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0: 好多都这么说，
1: 对呀、啊。
0: 现在都好多都问我，我们家是说我是打菜市场捡的，哎，
1: 不值钱。
0: 哎，对对，来、嗯，在座都问过吧？怎么？
1: 有
0: 怎么说的？啊，你看，有时候垃圾桶，
1: 你是垃圾桶捡。

0: 软背甲似的。
1: 谁呀？谁呀？
0: 没有那个事啊，
1: 这是蒙人。
0: 没有那个事，打小没那事多了。
1: 那家长这家长也是为孩子好，
0: 这是为孩子好
1: 啊，
0: 这叫为孩子好。
1: 对了，
0: 老师呢？
1: 老师那更为孩子好。
0: 老师欺骗孩子们。

0: 告诉你，直到今天，我要不说，很多人还蒙在鼓里。
1: 不能吧？
0: 有，
1: 说说。
0: 你小时候最经常吃的是什么菜？
1: 菠菜呀。
0: 啊，你吃白菜？
1: 谁呀？谁爱吃白菜？
0: 你不刚说菠菜吗？
1: 我这时候就别上口了，我。
0: 啊，这什么？
1: 菠菜
0: 啊，菠菜
1: 啊，
0: 菠菜，
1: 菠菜，
0: 为什么吃菠菜？
1: 我得人说菠菜补铁，长劲儿。对了，
0: 对
1: 了，对了，对了，大力水手，
0: 对对对，就是在美国拍的。澄清这个事实啊，就是菠菜里

0: 大豆相声，最大的特点呢？
1: 什么特点？
0: 哎，就是
1: 大，
0: 充满着浓浓的新意。
1: 哎，演员就这么富有朝气，哎，
0: 就是这么的冲。咱好好说话了，行不行？
1: 那你一说
0: 的啊，就确实是啊，我们愿意把更新鲜的元素呢，来奉献给大家。
1: 啊，这还都比较新吧？
0: 大豆的这些青年演员啊，应该说是各有千秋，所以他们在表演的过程当中啊，他们就容易啊，冲破气。你要干什么去？你要上哪儿去？你啊？
1: 你说呢？
0: 我说什么了？
1: 你让我们都推千秋啊？
0: 看你这种自带杠铃片子的人，
1: 没带杠铃片子，
0: 这都不一样，这叫各有。
1: 各有的千秋，
0: 我来。各有的千秋啊，各有千秋，都不一样啊。李丁，
1: 李丁好，
0: 李丁这个大牙非常有特点啊。一说相声，喵喵喵喵。
1: 刻着毛豆说唱，
0: 这牙得突出来吗？
1: 啊，这是他的特点。
0: 哎，叶鹏，

0: 对，
1: 唱的时候呢，
2: 激溜鸡，
1: 对，调门高，
2: 哎，
1: 激溜激溜的，
3: 哎呀呀，
1: 哎对对，唱什么呀？他平时
2: 唱什么？
1: 大伙儿要有熟悉叶鹏的，
2: 嗯，
1: 京剧。
2: 哎，
1: 唱的也好，
2: 也不行。
1: 为什么他唱的好呢？
2: 为什么呢？
1: 因为叶鹏是世家，
2: 对，
1: 哎，
2: 祖传
1: 是不是？
2: 对，
1: 哎，这上辈就是，你父亲是不是就唱戏？
2: 他真是唱戏，
1: 哎，他父亲就干这个。
2: 哎，
1: 我一说起来啊，
2: 啊，
1: 您要是熟悉戏曲的，
2: 啊，没准有知道，
1: 您可能能听说过他父亲
2: 啊。
1: 他父亲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李维康先生。李维康，李维康，
2: 怎么了？谁呀？
1: 怎么了？
2: 谁呀？我爸能是李维康吗？
1: 我姓。

0: 是女的。
1: 不对不对，李维康
2: 的，
0: 耿其昌是男的，
1: 耿其昌是男的，
2: 他爸爸是耿其昌。
1: 谁爸爸耿其昌啊？我姓叶，我爸爸能姓耿吗？
2: 耿其昌艺术不错，
1: 这跟艺术有什么关系啊？
2: 非得是
1: 我姓叶，我爸名得姓叶，就高宗祖遗留。
2: 姓叶，姓叶，没有这个别有艺术成就的。
1: 怎么没有？我是叶少兰，叶少兰啊！
2: 你爸是叶少兰呐？
1: 我干嘛呀？我爸爸非得是这个戏曲界那么有名的人干嘛呀？
2: 这你给脸不要脸是不是？
1: 谁？我怎么给脸不要脸？
2: 我紧着跑啊！我希望你父亲是个戏曲界有名的人物。
1: 那你不能把我们家都支出去啊！
2: 你师弟是吗？是叶少兰，叶少兰吗？
1: 不是，我是也姓，但是没这么大名气。

0: 好比说怎么了？
1: 李维刚今天嗓音底下
0: 啊，
1: 就得商量，
0: 得托付。
1: 哎啊，老公，我今天嗓子不太好，你唱的时候一会儿调门低一点啊。
2: 媳妇儿，我跟你说，我就是嗓子还不如你呢。
1: 那老公，咱俩商量个事儿啊。
2: 不是，
1: 咱这样就别演了呀。
0: 多新鲜啊！
1: 没有这么严重，
0: 哪有这么严重？
1: 但是戏曲演员可不可能嗓音不好？

0: 解释说叫嗓子不行，他没抻来我，你这还是诚心不诚心呢、啊？
1: 互相的帮助，
0: 这是帮助吗？不，话又说回来了啊，你要真是不熟悉的演员，真在台上这样，
2: 台上拆台，
0: 这人玩命的往高了长调门啊，把其他演员豁死，真有这样的，
2: 豁，
0: 真有这样的行为，专业的。

0: 冰心的老公谁知道是谁？
1: 冰心是谁？
0: 这还怎么聊天啊？这还冰心，冰心是你奶奶，
1: 是你奶奶，
0: 是我奶奶，也是你奶奶，
1: 不是我奶奶。
0: 没明白呀？冰心官称不叫冰心奶奶吗？哦，官称冰心奶奶，我们同龄人不都个冰心奶奶，不都这么叫吗？
1: 就这么说。
0: 哎，写的小桔灯啊，
1: 小桔灯。
0: 哎，对。你不这么说话能死啊你啊？对，就是她老公是谁呢？
1: 谁呀？
0: 叫吴文藻。
1: 我没听过。
0: 吴文藻是一个我国非常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啊，倡导我们国家自己的人类学发展，非常有名，但是是在学术界有名。
1: 嗯，
0: 哎。冰心实在是太有名，
1: 太火了，
0: 所以就掩盖了吴文藻的光芒。
1: 哦，
0: 再说一个，
1: 还有
0: 居里夫人。
1: 哦，
0: 谁知道她老公是谁？
1: 这几个都是。居里夫，居里夫人，居里的居里夫人老公叫杰克。听不懂。
0: 杰克是跟肉丝儿搭配的那个杰克。
1: 你说的铁达尼号。
0: 泰坦尼克不是居里夫人老公。
1: 告诉你了吗？
0: 是
1: 居里，
0: 叫居里
1: 啊。
0: 居里有什么成就啊？
1: 那谁知道？
0: 不知道啊。就您就知道了居里夫人，由此推断她老公叫居里，
1: 也跟祥林嫂那意思一样。
0: 难为你怎么想起这个人来了？
1: 祥林嫂的爱人肯定叫祥林。
0: 对。
1: 谁
0: 不叫长祥林？这叫祥林啊！
1: 祥林，
0: 说祥林，这都是啊。哎，媳妇儿有名了
1: 啊。
0: 其实老公们大家伙不太熟悉，
1: 但是跟着沾光了，
0: 跟着沾光了。最好的还是应该
1: 啊，
0: 两个人很匹配
1: 哦，
0: 在自己哎同一个领域都取得了相应的成就，
1: 都还不错。
0: 这样的一对夫妻，我们往往称为贤伉俪。
1: 哦，对，
0: 对吧？
1: 啊，
0: 你比如说建筑界，
1: 建筑界。
0: 梁思成、林徽因呐，
1: 你们学校的？
0: 对呀、啊，这两在徐志摩的事情，咱们可以不提。
1: 这行
0: 啊，先说这两口子是吧？建筑界的，
1: 别说陆小曼
0: 啊，对。

0: 好看。
1: 这名字就叫邓等等，
0: 起这迷名。
1: 哎，他儿子姓叫等等，好多这个。杨威的那孩子
0: 叫
1: 杨洋洋，对吧？然后黄磊的孩子叫黄多多，现在都用这种叠字的名字啊。我跟你这么说呀，鹏鹏，
0: 别介非分。

0: 我还给你妈买毛背心呢。
1: 对，凭什么给我妈买毛背心，给你妈买羽绒的呀？
0: 放心，我妈还照顾孩子呢。
1: 你别提那孩子，我看那孩子长得根本就不像我。
0: 你别血口喷人啊！
1: 本来我看那孩子长得跟教练一模一样。
0: 多新鲜，教练是你爸爸。
1: 得不这茬也忘了是吧？你要这么说，咱家丑咱不外扬。
0: 人别老说这事。
1: 就是，这么说啊，你妈带孩子也不容易，
0: 你爸做饭也不简单。
1: 我以后我也不随便瞪你妈，
0: 我以后也不冷冷你爸爸了。
1: 我在你妈喝那奶粉里边，我不兑洗衣粉了。
0: 我再也不在你爸爸喝的芦荟渣子里边兑黑芝麻糊了。
1: 我爸吃饱了撑的，
0: 不是说反了。我再也不在你爸爸喝的黑芝麻糊里头兑芦荟渣子了。
1: 咱不说那个，
0: 咱放眼的说近，
1: 放眼的说近的，
0: 咱放眼说近。今晚上就我给你妈也买羽绒背心。
1: 哎，放眼的说近的，今天晚上这碗就我刷了。
0: 咱放眼的说近的，咱是不是先把这球救了？
1: 啊，先把这球救了。
0: 对，就
1: 赛场，咱俩还比赛呢，是吧？
0: 对呀、啊，
1: 先为国争光，
0: 为国争光，
1: 为咱国家的荣誉。
0: 快点救球！
1: 你赶紧先把这球救了，
0: 这赶紧的呀！
1: 其实你救不救也无所谓。
0: 怎么了？
1: 连裁判都退场了。
2: 老纪啊，
3: 哎，
2: 听完了这段子，你羡不羡慕人家这两口子？哎、
3: 我羡慕什么呀？我这不就是我说的那大难来时两分章吗？
2: 怎么两分章啊？
3: 这不一个刷碗，一个捡球去了吗？
2: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开心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您找老太太干什么呀？
1: 提亲。您还给我们老太太提亲呢？
0: 头回提亲，我们韩江关家败人亡，一家子死多一半，这回您还

人搭救，我这姑娘可就没了。那么他和杨凡比，当然是薛丁山好。我有姑娘，我也愿意给薛丁山，不累给杨凡。奈何一劫，杨凡的父亲跟我们老爷在世的时候最是抹腻，两个人情同手足一样，妻死一奶同胞。那么我做不了老头的主，再说是个娃娃亲，指腹为婚，咱不能说了不算，孩子又这么拧，这才酿成巨祸。

程咬金撇嘴摆手，不是那么回事。您知道薛丁山在韩江关大牢里边关了40多天，来到了两军疆场，够奔朱仙镇救父的时候，您知道长什么模样吗？什么模样？又白又胖，养的。姑娘要不打算见了不认喽。每天4两干粮，一碗凉水，就那么大个一小烧饼。可每天需吃一看二眼观三，掉着样的这么吃，哪个好吃做哪个，哪个爱吃做哪个。40天足不出户，不仅把军棍的伤养好了，又白又

松活呀，啊，你像这天儿，拌点撇来是不是？爆烟个萝卜啊。

0: 妹妹去搭救姓薛的，到那儿救不出来，妹妹有性命之忧，被困阵中，救出来事成反目，他们还得算计咱们姓樊的。婆母娘啊，您怎么不明白呀？哎，我们死去的老公爹呀，我们俩的丈夫哦。两个人在门外扯开嗓子哭天抹泪，这么一嚎嗓，哭得老太太震心。老太太低头一瞧，这封信要拿给姑娘，可对不起这俩儿媳妇儿啊。对，老太太用手一指，程咬金，程咬金应该要坏，怎么意思这是？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隋唐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要带给您的节目是《开心茶馆》。

应该如何处置呢？王凤说了，说康弘反与没反，尚无确凿证据，不如您传一道圣旨，让臣我带着扬州美酒去犒赏他的三军，未许边防。到时候呢，我再详细的审查一番，最后再做道理。汉平帝就答应了，让王凤带着御赐的牛羊猪鸡、黄蜂御酒以及金银财帛奔边去而来。

明月犒赏，暗地相查。这个康弘一想啊，一不做二不休，就此反了吧。于是他做好了安排，等王凤带着人马来到他的驻地的时候，他假意迎接，把王凤让到军营之中，酒席摆上，在酒宴面前

朝对你不错。韩红说了，假如我要真反了呢？王凤说，假如毕竟不是真的。康红说了，

将士们说，我现在决定了，今天为兴师树旗之日，即日起我们要脱离汉室，自立国家。他说这话的时候，王凤就在他身旁坐着，因为王凤手无寸铁，所以康弘也就对其没有戒心。可是就在他当众宣讲的时候，王凤忽然从这袖筒里边退出一柄铁锤来，蓦然间腾身站起，啪的一锤，把康弘打了一个颅骨塌陷，脑血崩流。原来这个短把小锤啊，是王凤一来的时候自个儿就带在身边自卫的。打死康弘之后，王凤当众就说，有叛汉

朝中众人瞩目的人物了，都把他这一锤定鞭当风，说你当时在康弘的面前你没害怕吗？王凤说多少也有点害怕，不过我一想啊，大不了掉脑袋，死了就算为国尽忠，所以也就不害怕。我合计着死也不能白死，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俩赚一个。可没想到打死一个之后呢，一着急逼出来那么几句话就把他们都给说服了。有位大臣叫朱伟，有一次就问王凤说，你谎称有十万汉军在远处驻扎，他们怎么就信呢？王凤这时候一高兴就说了这么一句话，嗨，那能不信吗？他们都知道王将军是皇帝的信臣，汉江山有十成就得有我五成，说有十万兵那就得有十万兵。他这句话呀，本来是无意中的戏言，可没料到朱伟给他汇报了。他在平地面前说了，说王凤散布说

帮忙！一句笑话封了个王爷，朱伟在旁边闹了个大红脸，这汇报的白汇了。事后呢，平帝跟朱伟就说了，说王凤啊不会反害，江山有他五成，这句话是他跟你一个人说的。我问他的时候，他要是说是没说过，也无从查对。但是他呢，却冒斩首之罪承认说过这个话，这正是这个人爽直磊落之处。查其平日常为笑话，此话大概是出于无意呀。观其许边李氏除恶却逆，不为微死，复撼江山五成之众，又似有其心，此乃忠臣。若讲其错斩，当时栋梁，时人当时肝胆。朱伟听到这儿连连点头，是是。

0: 九河贵干这儿，王凤就接茬了。因为王凤这阵的心情是小炉匠揉眼睛，没茬找茬来的。徐振英，你大胆，你问我来干什么？现在我问你，你来干什么？徐振英心想，我正好借此这一问解释一下我来干什么。哎，妈咪，臣是奉旨千雷把守冷宫宫门。刚说到这儿，王凤又接茬了，怎么许你来就不许我来吗？你奉旨可以来，我不奉旨就不可以来吗？徐世英说，王爷，这您误会了，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呀，我到冷宫这儿啊，有重要事要办。
1: 你有重要事要办，那我就没事了。你这意思是孤王吃饱了撑得难受才上这儿来溜达来呀？
0: 徐世英心想，这不成心找别扭吗？王爷，我说的不是那个意思。
1: 那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0: 我是说呀，臣找窦荣窦丞相有事。
1: 你找窦荣有事，我找你还有事呢。
0: 王爷，那您找我不知有何吩咐啊？
1: 我问你，刚才孤王到此，你为什么装作不知，站在旁边不理不问？
0: 徐世英一听，哦，这毛病在这儿呢，嫌我接王驾接慢了，慢待了王爷。于是忙说，王爷，刚才王爷驾临呐，臣实在没看见，王爷您见谅。
1: 胡说，孤王到此你没看见，我问你，如果要是当今的皇上到这儿，你也看不见吗？我想你看见的比谁都早。你不是没看见我，你这叫官生脾气长啊，职高架子大了啊，眼里边没有孤王。我记得你当慈不郎中的时候，见了孤王可老远的就失礼呀，那是毕恭毕敬。现在你当了军师了，孤王走到你的眼皮底下来了，你还假装看不见。孤王我来到你耳朵唇旁边了，你还假装听不着。我喊出来你的名字了，你这才带搭不理的过来，还说什么奉旨来呀，有事儿啊，这么一大堆话。你徐世英这叫小人诈富，赖狗长毛，要了三天饱饭，忘了西北风冷不冷了。不过你别忘了，你这个军师

犀利手段变革图新，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熙宁变法。在新法的推行过程中，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三位挚友之间开始了激烈的政治斗争，以致水火不容，公心私情，相亲相敌，荣辱升迁，悲欢离合，强乎弱乎，一个王朝留下千古谜团，是也非也，三位名士身后任人评说。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臣奇才特异的人格，讲述一个王朝的变革和迷茫。王安石举诗拜托韩维：洛阳远在几百里外，无缘与军师把酒话别了，拜托吃过功，若再次去洛阳，请转呈此事于军师，小事无状，军师能理解我心底的哀愁期盼的。韩维接过诗作看着，心里浮起怆怅之情。这首短诗袒露着介甫心底对过往岁月永不消逝的留恋，和这留恋中无可奈何的追求。他借机把话题引向皇帝赵顼委托的特殊使命上。介甫公，你还有什么话要说给皇上吗？王安石苦笑摇头。韩维急了：现时纷争平息，赌博收场，赢者沉醉于胜利，起哄者热衷于狂热，在这离奇的热闹中隐藏着一种凄然无声的悲哀，朝廷今后的轻松路在哪？介甫公，你总不能不做一语吧？王安石叹息：勋业无成，照水休。吃国公，我现时还有资格论证吗？我的话现时还有人愿意听吗？哎，因人废言千古成习，但对介甫之言却有例外。现时除韩维正洗耳恭听外，还有一人殷切而已，其人将去，其言必善，他在等候着介甫的珠玉之言呢。哦，此人是谁？英明的皇上。韩维一言出口，使王安石木雕般的愣，一股说不清的甜蜜酸楚从心底涌起。他闭上了噙泪的眼睛。前天深夜吕慧卿的来访和吕慧卿谈论的一切立即重现在他的心头。他突然觉得皇上的可敬、可亲和可怜，突然觉得自己的理想并未泯灭，突然觉得大宋走向富强的轻松路依然宽阔，也突然觉得自己有责任激励皇上重振变法的雄风，他的心绪在刹那间又澎湃起来。介甫公，皇上辅公出于无奈，公难道也忘了昔日的知遇之恩吗？王安石闻韩维之语，若遭掌击，双目还正，豁然站起，话语脱口而出：变法，坚定不移的变法，不怕挫折的变法，只有变法才能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皇上急于听闻何人可进宫而居中书门下凭张氏之

散布着佛的吉祥。崇信佛教的大理真格三佛齐使者已在怀远驿瞻云馆门前搭起了巨大的五色佛棚，帷幕张扬，翻盖凌空，焚烛焚香，设茶制果，全体使馆人员持花挂珠，恭立棚前，迎接形象巡游队伍的到来，祝贺佛祖在大宋京都赢得的辉煌，感谢大宋皇帝在大旱大灾之年敬佛的虔诚。他们在激情难以亲近的喜悦中，也喊着阿弥陀佛加入了

来，大宋朝廷的这场纷争是不会在今天的热闹中收场的，他们的脸上也展出了笑容。交趾使者在百官中寻找十多天来名震京都的预言家郑侠，今日的辉煌也有此人的一份，能不展示尊荣于京都百姓的面前吗？他们在寻觅失望之后低声询问身边的俗人，得到的回答都是摇头，心里不禁为预言家郑侠惋惜。

18世，朕能不公然依从吗？吕慧卿、邓婉、舒楠等人急忙叩头欢呼：“皇上万岁！”陈升之、吴冲、冯京、齐王浩、嘉王君等朝臣懵懂慌乱地先后跪倒。皇帝赵顼头也不回地御示枢密使陈升之：“杨舒先生，请你派出快马飞骑，召河东宣抚使韩将子华急速进京。”

0: 是你啊。
1: 苏麦叫喊着放下苏袋向客人奔来，苏袋转身叫喊着，
0: 阿伯阿爸，王叔叔来了，王叔叔来了。
1: 白发满头的人妈拉着四岁的苏袋迎着客人于门前的台阶下，王林忍着心头的酸楚向人妈鞠躬问好，人妈挽着客人的双手喜泪盈盈。
2: 耶，昨夜竹雷炸响，今日稀客来临，好人啊，三年前没有你赶车送行，盖儿也许会扔在山野路旁的沟壑里啊。
1: 王润之抱着不满两岁的小儿子苏固连任为礼，借与儿子苏固表示对客人的感谢和欢迎。
3: 过儿，快叫王叔叔，他是咱家的恩人啊。
1: 苏固是前年生于杭州的，

降落的灾难煎熬着他那颗走到月色苍茫的庭院里坐在留下的石凳上，默默地注视着父亲书房惨白的橱窗。他突然从父亲三年

0: 孝林，乐去吧您。
1: 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孝林，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这周我们请您欣赏相声名家名作，在每天还穿插为

0: 上多睡了。
1: 你看你睡觉耽误事儿吧，咱商量好了，你这个杨梅啊是溜着是刮下？这一听吓一跳啊。哎，我说大师傅，这眼没动不得，动不得你早说呀，刮一个去了，
2: 刮一个去了。

叫大烟斗啊，就是祭。祭烟说起来很简单，多容易啊，实际要是真祭就难了，那也分岁数。我认为年头不多，认识到了抽烟对身体没有好处，一横心就祭了。抽烟带勤，带有个以歪就歪的思想，他老想，是啊，你要得了不就晚了吗？那不是，也不见得抽烟的人全得瘤子。好，我今天说这笑话叫大烟斗戒烟，怎么回事呢？离我那儿不远呢，有家街坊，这家三口人，老两口子一个儿子，这老太太是家庭妇女，不抽烟不喝酒，过日子是特别仔细。这老头呢，抽烟特别勤，烟卷一根接着一根。

可这老头呢有个特长，这人脾气最好，在单位里头由上而下男女同志没有说不上来的。他回到家里呢，街坊四邻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跟他开玩笑。因为什么呢？这个老头爱说笑话啊，就叫他大烟斗。哎，慢慢把这名字叫响了，在单位里也叫他大烟斗，回到家呢他老伴儿也叫他大烟斗。为什么老伴儿叫他大烟斗呢？因为这老头爱说笑话，时常的跟他老伴儿啊也说两句笑话，说深了说浅了的老伴儿也不往心里去。有一天他那儿正喝着酒呢，他老伴儿跟他说，我说大烟斗啊，你那是喝酒呢吗？哎呦，喝这个酒这个烟斗还舍不得放下呢，一口酒一口烟的，那抽的五脏了好受嘛。哼，酒喝多了伤肝，烟抽多了伤肺，你看这个老年人咳嗽痰喘的，不都是全打那个烟酒上得来的吗？你也

是肠瘤，要不就是胃瘤、肺瘤、食道瘤、脑瘤、舌瘤。得了得了，别说了，我这人整个变了个大瘤子合适。可是我这么说呀，你得不得的我也不知道啊，也没像你们爷儿俩这样抽烟的。吃完了饭，饭碗一推，咱那孩子把烟卷就抄起来了。

三天两头换了，三天两头换了。前些日子我说听抽那叫什么牡丹的，哎呦这名字多好听，牡丹，嘿嘿，这两天又换了，听说抽那个凤凰亲嘴的。嗯，这个孩子胆儿太大了，跟凤凰亲嘴也不怕牵着他的鼻子啊。什么乱七八糟，你这是那叫凤凰过绿嘴的。哎，什么过绿的过红的我不知道啊。你们爷俩一个月挣100多块知道吗？就这个烟钱去了1/3啊，一个月30块钱够吗？不够啊。你算算这笔账，1月30，10月300，1年360，嗯，这个钱攒起来买点什么不好啊。嗯，真是寄了烟，寄了烟钱我给攒着啊，告诉你我给你攒钱，放心，保证走不了后门。嘿嘿，我娘家没人啊。你再不放心呢，我搁银行里存着去。嗯，你要闷得很，咱买台电视看看电视，不解闷吗？最近你看这个文艺节目有多少哦，你瞧那个吕剧啊，李二嫂改嫁，逼婚记，多好，干脆你把它记了吧。嗯，你不抽烟呐，这句话说的容易着的，哎，记了呗。你不知道抽烟的人记烟这个难处呢。我不是不打算记烟，这不前年记了一次，4-5天没记好，4-5天没抽烟就觉着别扭，站着也不得，坐着也不得，就仿佛缺胳膊短腿似的。瞅见人那儿抽烟，我这就馋得很啊，这嗓子眼这儿跟个有个小孩手在这抓挠，饲养的这么难受。你说我这么大人能伸手找人要颗烟抽吗？馋了怎么办？我找个旮旯咧着大嘴那儿哭了，一馋了咧着大嘴，我说的这是，干脆听你的，我得记。嗯，不记不。后来我见了卖烟卷的，我就掏钱。你说这事儿也新鲜，我一掏钱他就叫我拿烟，我一掏钱他就叫我拿烟，我一琢磨着记不了啊。后来我见了卖烟的，我就不掏钱了，我也拿人家烟。

他们单位的小青年坐一块儿了，这几个小青年一看大烟斗坐这儿了，一嘀咕要想把大烟斗灌醉了。老头明白了，您别瞅大烟斗抽烟没把握，喝酒还是够。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一连劲抽十颗？你那不是抽烟，你那是自杀。人家这是喜事儿，你这不给人添堵吗？现在到处宣传戒烟啊，有能耐咱较劲儿把烟戒了。什么把烟戒了？好啊，您这个大烟斗抽烟有名，您要是能戒烟的话，我们请您吃顿烤鸭子，啊，是这话。

0: 玉明老师多年前录制的北唱评弹莺莺操琴。赵玉明老师曾经向南方的评弹名家学习，在表演中尝试南曲北唱，也就是用北京话来演唱评弹。应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下了很大的功夫。赵玉明老师的莺莺操琴听起来非常之美，我们请您听一听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录音。空中小林广告之后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小莲。

0: 太平。
1: 哦，那是五老生戏。
2: 哗啦啦，大炮一声响，血淋淋的人头滚到膛，滚到膛。
1: 哎，
0: 听这个字，啪就出来了。
1: 啊，这声音特别的脆
0: 啊
1: 啊！
0: 那字那么响、
1: 啊。哎，响。嗯，这是弹派。
0: 哎，
1: 你看在这个北方啊，这几派经常的唱，
0: 常唱吗？
1: 啊，嗯。您到了旗派了，久战江南。
0: 啊，旗派
1: 啊，旗派，
0: 上海是吧？
1: 上海，
0: 对对，
1: 上海，
0: 上海喜欢听旗派，
1: 哎，喜欢听旗派。
0: 我那次去上海的时候，旗派正唱
1: 啊，正唱什么戏呢？

0: 这就是他母亲给他一把宝剑，
1: 嗯，
0: 说把你的老婆杀了去。
1: 对，
0: 因为他的老婆是那个王莽的女儿吗？
1: 是啊，
0: 是吧？
1: 啊，
0: 王兰英吗？
1: 对，
0: 他一听说这个话，
1: 嗯，
0: 唱这几句高脖子。
1: 哦，
0: 你听那点
1: 啊？怎么调？您来来。
0: 从空降下无亲见，战斗。

0: 下是广告时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我是西西。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1: 那么说到吹风机啊，我们首先要想到的一个品牌肯定就是戴森。
3: 买戴森买的是什么？买的就是一份放心。另外呢，我相信很多人知道戴森这款吹风机的造型被很多的模仿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戴森 HD15 的彩陶波普礼盒一定不要错过，因为它的价格真的合适。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HD15的这款吹风机呢，它的一切强大还是源于它的 V9 马达，非常替咱们的节省时间。比如说对于现在的很多现代女性来说呢，忙碌是生活当中的主题，我又要去职场，我又要在家里边承担角色，我同时还要自己每天都美美的。 HD15 的 V9 马达能够提供高达110,000转每分钟的这个电极速度和46米每秒的风速，它能够让你比如说我们在极尖的长发2分钟左右就能吹干，及腰的长发4到5分钟，这个就是戴森去给你节省时间，同时

0: 或者说验真了以后，防伪码验真了以后就不能再退换货了，
1: 嗯
0: 啊，其他情况下我们是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今天我们的戴森的

0: 贺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1: 大家好，我是高燕。
0: 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10号啊，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今天是母亲节，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这话题就设置的跟这个妈妈有关，也是为此呢希望大家都关注到今天是母亲节，也祝全天下这个母亲节日快乐。那今天话题就是说说我妈做过最牛的一件事儿，对吧，就是可能就是妈妈做过的事儿有很多，那可能零零碎碎家长里短的都会不少，但是今天我们要在节目当中请大家回忆的啊，或者分享的就是自己的母亲曾经在你的印象当中记忆当中做过的最牛的一件事儿，就她做完这件事之后你就觉得哇

0: 上的搜索北京文艺广播。
1: 是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把今天早上吃了什么早点无论是图片还是文字啊，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聊天室，我们看到之后也都会为大家来一一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那今天呢是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有三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六级，同时最高气温呢将上升到

0: 17号，气温有所下滑，最高气温24到26度。那从全国来看呢，南方的降水将短暂的收敛，内蒙古的东南部、华北北部还有东北地区中南部自西向东有雷阵雨的天气过程。同时呢，北方气温开启强势冲高的模式，30度以上的范围会快速的扩大，下周暖热还会进一步的升级，多地呢会迎来今年首个高温天，暖热的程度会超过南方。
1: 是我们基本上都会给大家把比如说北京的或者近期除了北京之外的其他的一些全国的城市都说一说。不过说到北京，今天早上有一个现象，我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就是昨天有些地方确实是下雨了，有些地方没下，但是今天起来之后我发现杨柳絮开始飘的又多起来了。对，我平时觉得这个杨柳絮，我大概凭借我这个灵活的步伐，包括我这种闪动的身影可以躲过，但今天早上觉得杨柳絮的那个数量开始增多了，就躲不过了。所以我建议就是大家平时比如说有过敏的或者说有鼻炎的这样的一些朋友，把他们把口罩戴上吧，因为今天早上确实起来觉得这个杨柳絮的数量好像有点增多。
0: 是，
1: 我不知道是不是到一高峰期了哈。
0: 你不觉得它那个咱那纱窗上都是那个
1: 啊？对，
0: 那个絮絮吗？
1: 都糊满了，我就觉得。哎，你说这个杨柳絮吧，纱窗糊满了，如果你不清理，等到夏天的时候，蚊子是不是就进不来？
0: 那你们家窗户不就糊上了？
1: 哪来的骨头？就是它能真的能钻进来？
0: 对呀、啊。
1: 就有时候你觉得你肯定进不来，结果它进来了，居然就、
0: 是，而且它都不知道从哪儿进来的。
1: 对对对对对。所以也别学我啊，就是把这个如果纱窗上沾了杨柳絮不给它清理，想着能蛰蚊子，别这样哈，这到时候得不偿失的啊。来吧，继续跟大家分享接下来的资讯。最近呢

0: 5月31号，家长在这个时间段完成，也就是5月31号之前完成，而且信息采集的先后顺序不影响您孩子入学的次序和入学的结果。在这儿也是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提示哈。
1: 嗯，那另外呢，这个北京市教委呢也是近日发布了一个关于做好2026年高级中等学校招

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其中呢，统一高考科目是语文、数学、外语三门，考试时间呢是6月7号到8号，紧接着学考等级考科目是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6门，由考生呢自主的选择3门参加考试。这个考试时间呢是接续刚才我们说到的统一高考之后，是6月9号到10号。那么本科志愿在高考成绩发布之后填报，首次志愿填报安排在6月27号到7月1号。那本科招生设置本科提前批、本科普通批2个批次，其中呢本科提前批分艺术类和普通类，考生呢只能选报其中的一类，不能兼报啊，不能说您又报了艺术类又报了普通类。

0: 将算不算违法改装？这也是很多朋友的一个面临的一个问题吧。
1: 是的。
0: 然后近日呢，这个北京交管部门也是回应啊，说这大家呢可以在符合国家标准、本身预留有安装条件的车型上加装尾箱和车筐，同时呢还要符合相应的一些尺寸要求。具体呢，我们来听一下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2: 上午十点多，在五棵松路口一处停车场，密密麻麻地停放着百十辆电动自行车。市民们锁车时，头盔放的位置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有的随手挂在车把上，有的锁在车把下面的挂钩处，有的搁在前面的车筐里，还有的塞进车尾箱里。
3: 就放一个筐里，像我这个筐，其实跟我这个头盔的话，它就稍微偏大一点，然后其实就是不能非常好的闭合，主要也没有更好的选择，
4: 就是放前筐了，也没特意上个锁，凑合放。
5: 不怕丢吗？
4: 也怕，还好吧，没买太贵的。
6: 头盔呢，基本上是放在兜里边，但是比如说我要带孩子，两个头盔是不够的，只能去哪我都带着，不管是我去医院还是去商店，随时携带。
2: 一些市民的车尾箱明显比车身宽出一截，多是专门加装来放头盔的。市民张先生说，
7: 头盔你就说挂在这个车上吧，那你没准就丢了，你要不带拿子吧也不方便，我这不有个备箱，
5: 它是有尺寸要求的，
7: 肯定不能太大，就是不懂。
2: 记者走访多家店，写道在售的部分新国标车对存放头盔，比如有的装了前车筐，或者利用座位下方的空间来收纳，如果没有装头盔的地方，也可以加装车筐或者尾箱。丰台区一家门店店员说，
8: 可以装，都可以装，它可能有个高度不能超过1.5米吧。
9: 长呢？大小呢？
8: 那没说，这两天你看我那后备箱都卖疯了，都装了，你头盔在这没地儿放呀。但是我这个小车都自带头盔锁，你拿钥匙一开，把头盔袋往里面一锁就行了。
2: 市公安交管局法制支队法规调研中队中队长邹书表示，市民如果想加装车筐或尾箱，首先要注意自己的车辆是否具备安装条件，同时需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和《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关于电动自行车载物的规定。
10: 首先，这个车辆有符合国标的，车型中呢有一部分。

0: 破解了从地铁到医疗机构的出行痛点。那么共享轮椅自助服务时段呢，也是覆盖每天早6点到晚上的11点，跟地铁的运营时间也是高度的契合。这个轮椅呢，不仅支持在东单站内归还，还可以直接归还到协和医院、同仁医院的院内的共享轮椅服务网点。而且这个设备开锁之后呢，是按每小时6块钱来计费，但是24小时内封顶5块钱。
1: 封顶五十，
0: 就是说你看1小时6块，那感觉朋友们就说，哎呀，那我10个小时是不是就60了？不是这样的，就是它封顶是50块钱，但是一天之内24小时之内啊，封顶是50元，大家记好啊。
1: 是是是，然后呢，大家这个有用的时候啊，大家想着在那个地铁的是这口处哈、啊，都可以有哈、啊。另外呢，大家还可以看一下最近有没有想要专项这个配租的一些房子的这个朋友啊。近日，北京保障房中心呢启动2026年新毕业的大学生专项配租房源的线上展示，并且呢是正式开放了意向登记，到5月底结束。那这次专项配租呢，一共推出了房源3500套，覆盖了全市12个行政区，涉及43个公租房项目和7个保租房项目。重点的布局高35岁以下。有符合条件的，您可以登录北京保障房的 APP， 在首页烟保青年公寓的意向登记栏当中来查看项目信息，并且提前来进行信息的填报和资料的上传。
0: 那这批房源户型呢，涵盖了有开间、有一居室到3居室，那这个面积区间是非常多样的，大家可以去选择。部分保租房配不部分保租